0: 好是能提前呐、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免得白跑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02783743636，83743636。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1: 灵芝，
0: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
1: 啊，
0: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1: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2: 哎，你陈主任。
0: 哎，你好啊。
2: 说着李建华。
0: 哦，你经常在听我的。
2: 说着李建华，他离我都是好远，我说他还是梦不能家里的。
0: 是的，是的。
2: 我从那起的时候，我都还蛮那个宣传的。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也在介绍别人也在服的。
2: 有谁？我现在见到效果了。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见到效果啊？
2: 我血糖是160左右的。
0: 你这个、
2: 他现在呢？我现在这两年呢，这是120几，65左右。
0: 高压120几，这个都是正常。
2: 低压是76。
0: 低压是76。
2: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血压很正常的呀？
2: 血压正常的。
0: 那不是。
2: 在那个糖呢，原来总是12左右。可产检。现在是6.8了。
0: 哦，你有糖尿病。
2: 哎，糖尿病。哎，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现在血糖是6.多，也正常的呀。
2: 正常的。
0: 你多大年龄呢？
2: 我76岁了呢。
0: 对于76岁的老人，只要是在血糖在餐前在7个以下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吗？
2: 对对对，我还骨头疼，
0: 还有骨关节疾病。
2: 我10节和5节吧，这腰间盘突出这挺强的，这比先强些。
0: 哦，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疼痛也减轻了。
2: 哎，减轻了一点。哎，
0: 好，我跟你讲的这个减轻了呀，你看咱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灵芝呢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另外我们还有银阳藿桑寄生，这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2: 我知道。能不能喝鹿肚汤啊？
0: 鹿肚汤呢它有一定的解药功能。最好是不喝，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2: 最好是不喝是吧？
0: 对对对，绿茶呀、鹿肚汤啊，这都是有一定的解药的，知道吧？
2: 好。
0: 你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跟你弟这个好情况啊、好消息向我们讲一下，是吧？
2: 对。
0: 你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2: 我每天听。
0: 对的。你叫什么呀？
2: 我叫王才彤了。
3: 听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底气，很有中气，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知道吧？
2: 行不行？哎，行不行？
3: 王太太，给电话留给我。
2: 150719932。
3: 王太太，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在湖北大学，我这是啊，三国楼这里。
3: 好好好，王太太就安心治疗，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好，祝贺这位武昌76岁的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20几，低压76，还有他的糖尿病血糖呢也正常了，祝贺这位王爹爹。好，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那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买的那这个药啊，讲啊有效啊，我老每天听他的讲座的。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的有效果，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4: 哥，对的，听着我每天呢，一直听到那解说，那辛苦的。
3: 哎，客气了，老专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4: 我这呀，昏车，肠胃不好。
3: 肠胃不好，
4: 是吧？
3: 有哪些症状呢？
4: 对呀，我那个一我反正我明显的不能呢、到哪里去啊？一上课的时候昏车，但是肠胃啊。哦，到每天呢、这吃这药每天只改一次手，再到晚上时候啊，肠胃也不通走，他是腿子胀啊，人不舒服。
3: 那是的，你这个
4: 每天要摘啊，摘两次他就又舒服起来。以前吃这药没这症状都蛮好啊。
3: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现在的排便通畅了，然后呢肚子也不胀也不疼了。
4: 对对对对，
3: 原来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那个排便排不出来。
4: 对对对对，
3: 还有呢，肚子还胀，是不是啊？
4: 谢谢了，我得上。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肠胃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肠胃不昏车，要是昏车好，肠胃啊、腰啊、头痛都蛮好啊。
3: 哦，原来还有腰疼、头疼，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哥，都蛮好啊。
3: 哦，腰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对，可能是这症状，是吧？反正呢。反正换呢，忽然那么这也超这药啊，效果都蛮好啊，是吧？
3: 哦，现在就是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肠胃比较好，另外这个腰疼呢、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4: 是吧？都蛮好啊，坐车都蛮好啊。
3: 哦，坐车头也不晕呐、
4: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腰疼呐、头昏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那你就坚持服用，你服了多久啊，爹爹？
4: 我服了4个多疗程。
3: 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100%的满意。
3: 100%的满意，好好好。
4: 对。
3: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仙桃的杨林伟镇。
3: 你是仙桃市杨林伟镇？
4: 对对对对，马口村。
3: 你全名叫什么呀？
4: 刘春福啊。
3: 你的电话是多少？
4: 150731-4208。
3: 好，我记下来了。刘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吧？
4: 谢谢那关心，谢谢那关心。
3: 不谢不谢，咱们那个仙桃市杨柳尾镇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你要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4: 我满足跟他到处啊宣扬嘛，是吧？这个产品好啊。
3: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4: 对，哥，
3: 好，
4: 谢谢了，谢谢了。
3: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了，我每天听他的讲座呢，那讲座讲得非常好。
3: 好，谢谢你老的鼓励，有时间听听广播，好吧？
4: 好，谢谢。
3: 就这么说，好，再见。
4: 真的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
3: 谢谢刘爹爹，你也一样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4: 好，谢谢，好。
1: 好，祝贺仙桃杨林伟镇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胃病啊恢复了比较好，排便正常了，腰不疼了，头不昏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5: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听了你们这个

0: 林子校长啊，对我的病情大有好转啊。
1: 你服林子艺术校长见到好效果了？
0: 见到好效果，我第一次我就买了两个疗程，买了疗程吃了半个月，哎，我觉得这个药蛮好啊，我吃了很多药没见到不效，然后我又去买了三个疗程，所以我现在吃了有两个疗程多一点了，现在的效果蛮好。
1: 你都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0: 高血压啦，糖尿病啊，青春性啊，我的病多得很。
1: 哦，一体多病。
0: 哎，对对对对，高血压，我原来是188/100，高血压现在是降的是75/130。
1: 哦，现在75的血压130，那个是很正常的呀。
0: 哎，蛮好蛮好，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个黄金的血压值，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呢？
0: 糖尿病现在降血5.多。
1: 那你现在5.多，这个血糖是非常正常啊，对的。
0: 啊，是的，你说的正常啊，我这个还是蛮好了，我觉得。
1: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血糖的指标好了呀，它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了，知道吗？
0: 对对对，还有前列腺也强多了了。
1: 啊，
0: 前列腺的话，我原来是该是6-7次，现在是1次至2次。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1次2次的夜尿，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哎，
1: 不错不错不错。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76了。
1: 76岁啊，对的。
0: 哎，
1: 好，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对，好好好。
1: 好，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江夏区正定街同心村的。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曹福荣。
1: 你个电话留给我，曹爹爹。
0: 啊，我是131-7124-551。
1: 好，今天就交在这里，曹爹爹哈。
0: 好好好
1: 好，你保重。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江夏区正店镇的曹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5，血糖也正常了，餐前5.5。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晚上夜尿啊，只有1-2次了，也正常了。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阴店镇金塔村三组63岁的陈传海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过早的离世，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高到180而突发中风，并且还有头昏、颈椎病、失眠、睡不着觉、前列腺起夜次数多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你好，
3: 你们辛苦了吧？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3: 一个人，我在那搁着塞班，塞那个就是在肥羊水班，那根上的我那时候不那个，有几个班长们，我在那个干这个活，塞那个肥水班。
2: 今天过来看看你，就是了解一下你现在服用的情况，好吧？您贵姓啊？
3: 我姓陈，陈传海。
2: 多大年纪啊？
3: 我63，
2: 63岁啊。您是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3: 身体就是那个在浙江喝酒引起的中风、头昏。
2: 中过风的是吧？
3: 头昏头晕，打了也好像住了半个月的院。最后回来慢慢的打吊针呐，吃完子还是不行，还是昏。最后又我听到那个收音机。刚这个您，我听了很一段时间，听到他们说都还可以，我就买了吃是强者，我就去买，慢慢的给他买的。最后我一会儿在随州，我一会儿就买了三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跟这样的。
2: 就是原来还中过风的是吧？
3: 中过风的。
2: 那个时候你是说在浙江做事啊？
3: 在浙江。
2: 那是哪一年呢？
3: 就是去年呗。
2: 去年你还在浙江做事啊？
3: 啊，对。
2: 你当时中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3: 中风就是头晕头昏呗。昏到就说话有点好像不没得这个平时说话敏呢。
2: 当时这个是你还在做事情的时候中的风啊？
3: 啊，在厂里上了班，上那个电镀厂
2: 啊，
3: 搞那个亲手上的活，搞得不行，我就去挂吊瓶在医院。
2: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3: 朦胧时呢180多。
2: 嗯，
3: 180多是这个开始中风，好6000多，那时候 在医院里他妈一不报一那会儿也没入户的医疗也不报销在外面。
4: 啊，
3: 出来过把星期花了大几千，最后没钱了就跑回来。
4: 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可以，量的就是这高的130
4: 啊，
3: 低的是80。
4: 130-80，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3: 血压比较好。
4: 嗯，难怪你说你现在啊，这个头也不昏了，是吧？
3: 头也不昏了，那是说话肯定是好一点
4: 啊。原来说话都不太好，
3: 不没有现在说话这么果断，就是有点不清楚。
4: 哦，中风了之后还影响了说话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嗯，那除了这个问题，你现在还有哪些问题啊？
3: 颈椎啊，
4: 颈椎啊。
3: 啊，找这个晚上起夜。
4: 起夜。
3: 起夜的这个小特别多。
4: 嗯，
3: 现在喝了个以后。气液好点
4: 啊，那就是相当于前列腺的问题啊。
3: 前列腺
4: 啊，起液原来是多少呢？
3: 起液一天那有我让起那5-6次。
4: 起液5-6次哦、嗯，那现在呢？
3: 现在等于2次。
4: 1-2次、
3: 嗯、
4: 啊，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3: 对对对对，
4: 嗯，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
4: 睡眠也好啊。
3: 俺没喝这个丸子前睡眠不好
4: 啊，
3: 喝了这个炼制胶囊以后睡眠就好，现在是能睡7-8个、30个小时都行。
4: 哦，那现在睡眠也比较好了啊。
3: 这想睡总有总能睡。
4: 啊、哦、啊、哦，嗯，好，一个是这个血压啊，现在给你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3: 哦、
4: 还有一个颈椎病，还有一个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失眠睡不好觉的问题，是吧？
3: 对对对。
4: 哎、嗯，你的家人呢？
3: 家人没有，我有个姑娘出嫁了
4: 啊，
3: 在这也在浙江，现在一个儿子在武汉工作，我的儿子大的2岁，小的1岁，他妈都死了。
4: 哎呦，那都是你一个人拉扯大孩子的。哎呦，那也不容易啊。
3: 对，
4: 嗯，哎，我沿路看到你们随州啊，这个好像种的是蘑菇啊，还是香菇比较多啊？
3: 哎，我们这里香菇比较多，
4: 就相当于都是一个产业，是吧？
3: 对对，一个人搞不了，会得两个人。他又是刮风，你要牵着盖，你一个人盖到这头，他那头拴着；盖到那头，这头拴着，刮风他特别麻烦。
4: 好，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这个原来是浑山，
4: 随州市。
3: 阴甸镇，
4: 阴甸镇，
3: 金塔村，
4: 金塔村啊，
3: 三组
4: 啊、嗯，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3: 139
4: 啊，
3: 7299362
4: 啊，好，
2: 陈主任，
5: 哎，
2: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随州市的阴甸镇，沿路啊看到的是种植这个香菇的大棚，这也是当地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也是形成了产业。
5: 对对对，
2: 那我们走访的这位陈传海爹爹他说呢，做这个事情啊，最起码要两个人。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所以这个事情做不了，只好前往浙江去打工。去年在浙江啊，因为高血压喝酒的时候突发了中风，当时这个语言功能啊都出现了障碍。
5: 对对对，刚才听陈爹爹所描述啊，
2: 嗯，
5: 他这个在浙江的时候啊喝酒啊出现了中风意外了。
2: 是，
5: 当时他说语言发音呢、啊、都出现问题，口齿不清晰。
2: 嗯，
5: 但是现在啊通过你跟他交流啊，李岩，现在老人家语言表达很清晰，
2: 对对对，
5: 通过他那朴实的语言、真诚的声音呢、啊，感受到现在这位空巢老人呢、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5: 现在血压、啊、正常的130-80，
2: 对对对，
5: 对于个63岁的老人呢、啊，这就是一个方巾的血压值，
2: 对，
5: 再也不担心呢出现中风、心脑血管意外了，
2: 嗯，
5: 头晕、头昏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2: 对，
5: 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5: 另外啊，陈爹爹现在前列腺修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5: 夜晚夜尿只起了个1-2次，以前是5-6次，夜晚根本睡不好觉。
2: 对对，
5: 现在夜尿少了呀，陈爹爹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
2: 嗯，
5: 他说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睡10个小时。
2: 对对对，
5: 李岩呐、啊，
2: 嗯，
5: 刚才你说啊，那个湖北阴甸镇呐、啊，它属于一个丘陵地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这个镇的老百姓呐、啊，都是以种植香菇啊。来发家致富，
2: 对对对。
5: 但是陈爹爹呢，因为是一个人呢、啊，没法搞，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现在陈爹爹身体好了呀，又在给那个制板厂啊做事情。
2: 嗯，这个晒杨树板、
5: 对对对，增加自己的收入。
2: 嗯，
5: 干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
2: 嗯，
5: 关键要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如果说陈爹爹像他中风偏瘫任性发展，生活自理都困难，更何况现在还帮别人做事情，
2: 嗯，
5: 是吧？不要钱别人也不敢要，是不是？
2: 那是的，
5: 风险太大，
2: 嗯，
5: 所以说现在陈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是的，我们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正确的选择。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0: 好好好，你
1: 我
0: 是什
1: 想
0: 么
1: 是
0: 情
1: 听
0: 况
1: 你的，
0: 啊？
1: 我是糖尿病，血压高，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买了3个疗程，就减了我2个疗程，吃了1个疗程之后，这一次我买了5个疗程，我就是吃你的药啊，我的效果特别好。
0: 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反应的效果好。
1: 对。
0: 你这个血压高跟糖尿病病史长不长啊？
1: 有6年，
0: 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说不良的反应、并发症有没有？
1: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0: 什么原因呢？走路瘸？
1: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0: 好，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效果好，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现在是正不正常啊？
1: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低压85。
0: 那你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呀。
1: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六。
0: 那你这个餐前是六啊，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1: 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0: 对对对，很正常啊，它就避免了呀，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并且伴随着高血压的病人。像这样同时有这两种疾病呢，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第二个是脑梗中风。
1: 对，
0: 哎，你这个服的还是比较及时，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1: 57岁，
0: 才57岁呀，那还年轻得很
1: 对
0: 吗？
1: 呀，
0: 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啊，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0: 哦，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1: 对，
0: 你对林志颖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0: 相当满意，
1: 对，
0: 好好好，相当满
1: 那。
0: 意就好，因为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啊是个菌字号的药，林志呀、丹参呐、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另外呢，林志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1: 我的母亲前天去世了，就是我3天3夜没睡，我的血压、血糖我没有一点不良的反应。
0: 好好好。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咱服林志颖瘦胶囊受益了呀。身边有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颖瘦胶囊，好吧？
1: 我给我的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7个了。
0: 哦，你要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1: 对，第7个了。
0: 咱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好，你贵姓呢？
1: 啊，我免贵姓李，我叫李春。
0: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1: 啊，我是132-2762-2749。
0: 132-2762-2749。好，李老师也祝贺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行，
0: 好，就这么说。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还不到60岁的李大哥呀，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比较严重，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已经正常了，血压是128-85，血糖餐前六。李大哥呀，还是一位热心人，前后介绍了7位朋友都在服用林志颖瘦胶囊。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志颖瘦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 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6: 经典。
5: 无言独上心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绿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9。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小东。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也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郑钦文晋级中网女单八强，可喜可贺。WTT 中国大满贯，孙颖莎女单爆冷出局，国乒混双无缘冠军。倒计时省运盛会即将启幕，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2026年10月7号，2027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员将在100天之后相聚吉林。站在这个标志性的节点，吉林正以扎实的筹备成果、独特的冰雪禀赋与长远的发展布局，迎接全球目光的到来。今天的热搜话题，倒计时100天，吉林拿这些迎接世界。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0: 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国庆假期，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攻坚奋战，精益求精，推进开闭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10月10号开幕式、10月16号闭幕式圆满精彩举办。
2: 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各岗位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演职人员坚守排练一线，反复打磨节目细节，力求为观众呈现一场富有特色的文体盛会。
3: 孩子们的话呢，就是说虽然说也很辛苦也很累，但是呢也是很开心的。我们也会积极配合导演组，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
2: 为全方位守护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和观赛群众身体健康，卫健系统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五大专班，实行一活动一专班、一场景一预案，全方位筑牢赛事医疗安全屏障。
4: 我们在各个赛场配齐 AED 和急救物资，定点医院开通24小时急救绿色通道，同时对45家接待酒店开展全覆盖卫生排查，重点防范食物中毒、传染病等各类风险。
2: 精彩赛事离不开严密周全的综合保障网络，全市民辅警实行一赛一测，精准布防。城管执法委加密道路保洁频次，广泛布设省运会主题宣传物料，让省运氛围浸润城市大街小巷。市住新局、市政公用设施服务中心联合市路灯服务中心，抓实抓细城市照明各项保障工作，以安全稳定、明亮精美的城市夜景喜迎八方来宾。
1: 今天距离2026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活动武汉主会场开幕式举行还有4天时间，10月10号到18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赛场内是顶尖对决，赛场之外约10000平方米的武网嘉年华是另外一场从早到晚都能逛的大集。一天下来，逛街、吃饭、拍照、买伴手礼都不会落下。来了之后逛什么、吃什么，详细攻略请搜索公众号湖北体育即可查询收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来关注中网，在7号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8强。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克亚科娃晋级女双8强。
5: 刚刚在亚运会上夺金的花样游泳双胞胎姐妹林艳涵、林艳君为比赛挑边。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她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6: 每场比赛打3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5: 在23岁的最后一天收获胜利，郑钦文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6: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7: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more time for 郑钦文。
1: 今天是10月8号，也是郑钦文的24岁生日。昨天用一场硬仗胜利为23岁完美收官，我们在这儿也祝福24岁的郑钦文生日快乐，带着球迷的祝福继续往前冲，期待郑钦文在八强赛打出飒爽风采。郑钦文将在9号的八强赛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北京时间10月7号，2026年中网女单比赛继续进行，女单8号种子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以6-3、6-1横扫约维奇，时隔3年重返中网八强，生涯第31次打进 WTA 1000赛八强。他将在1/4决赛对阵梅尔滕斯，后者以6-3、6-3战胜3号种子高夫。我们来听现场的比赛录音。
5: 高夫和梅尔滕斯此前交手过5次，这5次高夫都赢了。此番再战，梅尔滕斯发挥稳定，而3号种子则状态不佳。第9局，高夫打出4个双误，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同时以3-6丢掉了手盘。到了第2盘，高夫的手感还是不好，而梅尔滕斯则连保带破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这场比赛高夫出现34个非受迫性失误，比梅尔滕斯的3倍还要多。在发出这记 ace 球之后，梅尔滕斯以6-3赢下第2盘，总比分2-0，职业生涯首次击败高夫晋级8强。另一场比赛，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面对10号种子约维奇，最终斯维亚特克以6-1、6-3获胜晋级8强，下一轮他将面对梅尔滕斯。
1: 女双第二轮，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2、6-1轻取巴尔通科娃和赫瓦林斯卡组合晋级8强。张帅表示很开心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两名对手都是实力强劲的运动员，自己与搭档配合默契，可以为对方补位创造机会。我们继续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赛。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继续进行，孙颖莎在女单比赛中爆冷出局，止步32强，黄友正、程毅不敌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国乒，将无缘混双冠军。
8: 首局双方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出现平分，孙颖莎通过拳台落点调动对手，从而以11-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帕拉南强势的进攻率先取得了5-0的领先，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4-7，但帕拉南连得4分，以11-4追回一局。第三局和第四局，两人打得更加焦灼，两局中双方都一度战至10-10平。关键分上，帕拉南更加敢于出手，他以2-12再赢2局，从而大比分3-1获胜，孙颖莎止步女单32强。
1: 陈幸同、朱思斌战胜各自的对手，快慢3-1击败队友纵歌曼晋级女单16强。男单方面，国乒梁靖昆1-3负于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周启豪3-2险胜队友向鹏，将在下一轮挑战3号种子张本智和。此前与张本智和的交手中，周启豪还未尝胜绩，他表示下一场要全力以赴跟他拼了。混双赛场上，黄友正、陈毅 在四分之一决赛与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的组合大战五局，以11-5、9-11、11-9、5-11、5-11惜败。这次国乒组合在混双赛场全部出局，这也是国乒首次在中国大满贯赛中丢掉混双冠军。双打项目八分之一决赛，梁靖昆、向鹏、温瑞博、袁立岑顺利晋级男双八强。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比赛录音。
8: 上一轮梁靖昆、向鹏直落三局淘汰一对埃及组合，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比利时组合阿莱格罗和拉森福斯是本次比赛男双的七号种子。不过比赛打起来之后，种子排名就不作数了，一切都是要靠实力说话。个人能力更强的梁靖昆、向鹏经常用单板质量来弥补配合上的不足，很快中国组合就以11-7和11-4连胜两局。第三局已经没有退路的比利时组合放手一搏，他们以11-8扳回一城。但从第四局开始，梁靖昆和向鹏重新占据主动，11-5，中国组合轻松拿下第四局，大比分3-1淘汰对手，晋级男双八强。
1: 女双赛场上，高欣欣、向俊林、王曼玉、蒯曼、王艺迪、江依依、陈毅和李毅慧组合都顺利闯入八强。
8: 蒯曼今天一日双赛，他先是在女单赛场战胜了队友纵歌曼，晋级16强。晚上蒯曼又搭档王曼玉对阵跨国组合刘洋子、万远。首局比赛双方战至3-3平后，中国组合利用发球连续得分，并很快以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从4-6到10-0，关键时刻王曼玉、蒯曼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2-10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赛双方一度战至12-0，中国组合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反而对手有些着急，连续失误送分。最终王曼玉、蒯曼以14-12赢下此局，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女双八强。
1: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国 U17 男足七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邀请赛中以0-3不敌阿根廷 U17 队，以3连败结束本次赛事。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七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的维护。
9: 中国乒乓球协会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 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之后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楚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显示10分钟，400-706-1900，拨打400-706-1900。
10: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热搜一下，倒计时100天，吉林拿这些迎接世界。2026年10月7号，2027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进入倒计时100天，世界各地青年运动员将在100天之后相聚吉林。站在这个标志性的节点，吉林正在以扎实的筹备成果、独特的冰雪禀赋与长远的发展布局，迎接全球目光的到来。吉林拥有全球稀缺的冰雪资源，长白山孕育优质粉雪，形成长春半小时通行圈内冰上场馆集群和顶级雪场并存的独特格局。本届大冬会采用长吉双赛区布局，长春作为主赛区包揽全部冰上项目，并承担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雪上赛事。吉林市地处北纬43度，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依托北大湖、松花湖两座世界级滑雪场，承办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等核心雪上项目，为赛事举行、后续冰雪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本届赛事筹备始终坚持不铺新摊子的务实路径，所有赛场场馆均依托现有的成熟场馆升级改造，不建孤立的新场馆，不搞重复建设。截至9月30号，全省10个赛场场馆全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目前正在推进体育公益设备联调联试，作为速度滑冰项目举办地的吉林省速滑馆改造之后，搭载以二纯绿色制冷系统，可以降低2-3成能耗， 冰面下布设的数百组温度传感器，实现毫米级冰面平整度的管控，同时也升级了智能消防和电力保障系统，完成绿色化、智能化的全面升级。

所有场馆在赛事结束之后面向全部市民和青少年开放，持续服务专业训练和大众冰雪运动，真正实现办好一次会，汇集一座城的民生承诺。长吉双赛区协同办赛也成为长春现代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实验和检验。目前两地已经搭建起常态化的联动机制，跨城交通网络持续优化，志愿者队伍的筹备也在继续进行。那么借本次赛事的国际标准和应景场景，吉林冰雪产业的深层势能正在加速释放。由吉林化纤集团牵头的西非碳纤维体育装备联盟已经吸纳了23家产业链企业，覆盖碳纤维、滑雪板等冰雪装备全品类，推动本土冰雪制造从能用向好用迭代，一条完整的冰雪产业设备链条正在逐渐的成型。百天倒计时不仅是赛事筹备的冲刺速度，更是吉林发展势能的集中展示。100天之后，世界青年的冰刀将划过长春冰面，雪板将掠过吉林粉雪。吉林向世界呈现的不仅是一流的场馆和流畅的赛事保障体系，更是淬炼而成的城市治理能力、对外开放格局，以及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的长久发展动能。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丰收景，秋色复新篇。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湖北多地丰收场景变为文旅产品，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稻田风景如画，实验云溪，孝感孝昌，农机助力秋收忙。在黄冈罗田，一株草是如何蝶变成一条链，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走进罗田，了解一株山间野兰的产业蝶变。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城乡文旅消费。三四六国道串起茶产业，畅通孝昌大物，乡村振兴快车道。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一起聊聊田间地头的新变化。听众朋友，小城游、县城游火了。这几天国庆景区热度前十被小城包揽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县域旅游成为了假期文旅消费当中的一匹亮眼的黑马。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去县城旅游打卡呢？对于当下火爆的奔县游，您有怎样的看法？今天的互动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新话题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把丰收场景转化为了文旅产品，描绘出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的生动图景。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到各地的丰收场景去看看。
3: 在中国板栗之乡罗田，游客们打板栗、吃吊锅宴，喜乐融融。田市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升级为采摘、餐饮、购物一条龙，丰富了游客游玩体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游客罗璇
4: 准备带孩子们尝尝罗田的吊锅啊，然后去看哪里还有板栗啊，去搞点板栗，然后去博道峰那边转一转，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
3: 在湖北，乡村游正向赏玩学购一体化综合体验转变。在枣阳市东郊村，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余热叠加国庆黄金周，涌入不少游客。当地不止售卖田园风光和土特农产品，还打造农业科普研学基地，让亲子研学成为客流新的增长点。枣阳市民许瑶
5: 在这里能让孩子学习科普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我感觉这样的乡村研学景点办得非常的好，非常实用有意义。
3: 大学生杨瑞奇
6: 没想到在家乡的乡村里还藏着这样专业的科普阵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珍贵。
3: 在恩施宣恩县麻阳寨村，千亩彩色稻田画铺展，土家草把龙民俗展演热闹上演，稻田咖啡屋把城市休闲消费搬进田间地头，乡土景观叠加非遗活化潮流新业态，让乡村既有乡土味又有新潮范儿。游客张娇
7: 原汁原味的民俗展演搭配乡村秋景，特别有乡土气息和风俗氛围，跟城市里的游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3: 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恩施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田若兰：
8: 现在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对我们锡兰卡普非常感兴趣，都愿意过来亲手体验。我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喜爱，也增加了收入。
3: 依靠差异化场景，土而美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农旅体验正在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从过路打卡到深度消费的转变。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副镇长龙鹏：
9: 我们持续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打造常态化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通观光、体验、消费全链条，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群众稳定增收。
2: 三秋看三农，田间地头的丰收更加令人欣喜。国庆期间，十堰市云阳县官房乡沙沟村的冷水稻迎来成熟收割的黄金时节，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秋收，现代化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幅秋日丰收画卷徐徐铺展。来听湖北台记者陈云、赵龙文、云溪台记者张雪玲的报道。
6: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田野里稻浪金黄，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农户抓紧晴好天气抢收稻谷，处处是丰收景象。
10: 走进沙沟村田间，层层叠叠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饱满紧实，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往返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从出粮口倾泻而出，装入粮袋。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着搬运装袋、转运稻谷。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繁忙景象。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村民曹汉山：
11: 以前我们老百姓种田呢，都是靠人工收割，现在有机器下田收割，又省时又省钱。
10: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发源于秦岭深处的仙河穿村而过，优质丰富的水资源为冷水稻种植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益于低温水土环境和较长生长周期，当地产出的冷水米粒粒饱满，米香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曹汉山：
11: 我今年种的有10的亩水稻，大概能收个12-13千斤。今年水稻长势很好，长势喜人，颗粒饱满。这稻谷还没晒干呢，都有人来入店收购，效率很好。
10: 为提升收割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沙沟村集体购置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专门为本村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12: 我们村上购置了一台收割机，为本村的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家门口就能上机作业，一亩田个把小时就能收完，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0: 近年来，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稻特色产业，全面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今年全乡冷水稻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带动周边数百户村民稳定增收。小小的冷水稻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底线，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道。
2: 秋风送爽，农事正忙。眼下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的千亩连片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沉甸甸的果穗裹着翠绿的苞叶，颗粒紧实饱满，田野间弥漫着丰收的清甜气息。来听孝昌台记者陈泽润的报道。
3: 走进孝昌县魏店镇魏店社区千亩玉米种植基地，机械化丰收画卷徐徐展开，田野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成片的玉米田中匀速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全套工序一气呵成，全程高效顺畅。魏店镇种粮大户傅新瑞：
13: 我们一共有1100亩地，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亩产达到1300斤左右， 以前收玉米全部靠人力，几亩地得忙一周，现在有农机帮忙，几天可以收完，省时又省力。
3: 这份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农技人员的全程护航。自六月初播种以来，县乡两级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对玉米的株距、行距和病虫害防治及施肥情况严格把关。通过精心管护，今年玉米产量远超预期。魏店镇农技服务中心农技员刘文杰：
14: 我们通过指导大家选用耐旱高产的玉米品种，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在玉米生长关键期上门服务，防控病虫害，使今年的玉米实现稳产增收。
3: 丰产更要丰收，收好更要卖好。一颗颗玉米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好收获真正变成好收入。魏店镇种粮大户傅新瑞：
13: 我们种的都是优质饲料玉米，专门供应饲料加工厂，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愁销路。玉米在田里收割通了以后，收购商直接在地头装车销往各地，省去了晾晒、仓储、中转的成本和麻烦，省时又省心。
3: 玉米喜获丰收，沉甸甸的果实鼓起种植户的钱袋子，更加坚定了群众发展粮食种植的信心。魏店镇将持续扩大特色玉米种植规模，推动玉米种植从稳收向增收增效转变，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2: 下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是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状况，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活血通络、改善眼周循环、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

0: 好，欢迎收听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黄冈是林业大事，近年来黄冈林业部门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两山理论转化孜孜以求探索新路。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就从大别山上最常见的一棵蓝草说起，
1: 看一株草如何蝶变成一条链，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的报道。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金秋时节，卢田县大河岸镇兰花产业园大棚里传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声。
2: 前来参加黄冈市政协提案集中协商督办的政协委员们被告知一个喜讯，产业园投入运营第一年，产值就有望突破亿元。
1: 罗田兰花产业协会会长居建新：
3: 去年11月29号开展到今，有突破了8000多万了，开发了兰花酒、兰花茶叶、兰花化妆品19个品种，目前销售有2000多万了。罗田是中国野生兰花之乡， 境内现存野生兰花超过5亿株，如今在山间自开自落的兰花已经蝶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而这一转折与居建新分不开。这位启春籍新罗田人是一位资深蓝粉，还有一颗让蓝草走出大山的雄心。他查古籍、访名师，钻研传统玉兰技艺， 几年间掌握了春兰蕙兰等的组培繁育技术，让深山野草变成可批量培育的优质种苗。培育出优质种苗只是第一步，要让野草变产业，巨额投资从哪里来？在一批爱兰人影响下，罗田县委县政府组织专班赴福建、广东、陕西等地考察，逐渐坚定了打造兰花特色产业的决心。
4: 2025年11月29号，占地321.5亩的大别山兰花产业园开园。同一天开幕的罗田县第二届兰花展创下了交易额7000万元的好成绩。
1: 居建新：
2: 政府投资7000万，我们配套2000多万，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肯定这个产业园是建不成的。
1: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产业园不仅提供平价租金的智能温室花棚，还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对产品底价包收，
5: 每月举办兰花交易日，每年举办兰展，很快园区23个花棚就被抢租一空。
1: 罗田锦兰花卉园艺合作社负责人钟明艳：
6: 你看这个，就我们这个品种就称为虎斑，我今年是三苗引进来的，三苗就1500引进来的，那我到春天的时候它底下又会花苗，一年基本上要花2个苗，那我这一苗我就赚1000块钱。
7: 兰花产业园和兰展的示范效应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全县300多户农户种起了兰花，发展庭院经济。
1: 罗田县三里范镇六家奥村兰花种植户杨某如：
8: 基本放在一番，如果拿到市场去卖，我就20-30万就赚回来了嘛。只在那个苗长好了，进入市场就行了，5年之内回本。
7: 嗯，
8: 对，那这是按我的入息应该没问题。
1: 居建新并没有满于种兰花卖兰花，
9: 在他的产业园里，兰花精油、兰花茶、兰花酒、兰花酥、兰花文创产品已经被开发出来，全产业链场景初具雏形。
1: 罗田兰花产业协会会长居建新：
10: 开发了60多个品种，化妆品19个品种，包括其他的配套也19个品种。
1: 做大做强兰花产业，还要推动兰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1: 作为黄冈市政协委员，居建新建议以苏式兰文化为纽带，联动大别山生态资源，将君子之兰精神与东坡文化绑定，打造兰韵黄冈特色 IP，
1: 鼓励发展庭院种植示范点，打造兰香民宿、兰韵农家乐，开发大别山兰花探秘之旅、研学体验之旅等项目。这些想法也得到了其他委员的赞许。湖北省政协委员、黄冈师范学院
12: 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祖拉：
13: 现在呢，研学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旅游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作为抓手，让兰花呢，和研学相互之间它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就是更了解我们的这个兰花品牌。
1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啊，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城乡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了风景和文化。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天瑞、李亚敏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香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2: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千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陕西游客李瑞：
3: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2: 邓家牛腩创始人程艳阳：
4: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能卖个六七百碗面条，这想着节假日呢才能千把碗。
2: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泡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泡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游客陈婵：
5: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2: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游客邹小慧：
6: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岩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0: 三农新鲜事，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重要通道，三四六国道大雾段贯通六个乡镇，全长50多公里，把沿线的茶叶产区和加工基地紧密相连。便捷通畅的交通条件有效降低了茶叶运输损耗，推动跨区域产销对接和技术交流，把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铺就富民快车道。来听大雾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7: 黄茶产业是大雾县新城镇的特色支柱产业，眼下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优质茶叶鲜叶，新鲜茶叶源源不断运往加工厂区。在朱湾村红绿黄茶叶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有序开展，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栋：
8: 茶叶呢，它必须当天采摘，及时要加工。过去道路不太畅通的时候，茶叶的运输距离远，损耗率比较高。现在随着国道36的开通，像信阳的茶叶商还有红安的茶叶商，在大概的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把鲜叶送到厂里。
7: 交通路网的迭代升级，不仅激活了茶叶产销流通链条，更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搭建起便捷通道。大雾县毗陵安、徽鹿安、河南信阳等知名茶叶主产区，产业互补优势突出。来自安徽的茶艺技术团队走进黄茶基地红色茶园，实地查看新植茶树长势情况。安徽茶艺师徐志明：
9: 今天我们是从鹿安霍山县来到大雾县朱湾村，原先我们到大雾县也来过的，有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主要是走这个湖乡和这个后仁高的，再走这个346。交通非常便捷，只要2个半小时就到了这个公司。这条路非常便捷，将来很有利于我们两边的茶叶方面的技术交流。
7: 一路通则百业兴，346国道大雾段串联起沿线茶叶、油茶、乌桕等特色农业资源，让农产品出山更快捷，农资下乡更顺畅。下一步，大雾县将持续依托346国道交通优势，深耕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强与周边产业

0: 中铁十八局三四六国道改建工程现场负责人张国庆。 中铁十八局346国道改建工程现场负责人张国强。
1: 建设346国道， 我们坚持交通服务产业，道路靠近农业基地，降低农产品运输时间和损耗，打通农产品出山，农资下乡大动脉，把国道打造成大别山老区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

听众朋友，这几天啊，国庆景区热度前十被小城包揽的话题是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去县城旅游打卡？对于当下火爆的奔县游，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好，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应啊。网友山野来风说，国庆打卡湖北一座小县城，不用人挤人， 老街过早，烟火浓，物价实在，而且慢慢的逛山水吃土菜，奔县游这份松弛感真的是太难得了。小象时光说，去了鄂西南的一个小城，青山碧水，原生态，本地老乡热情好客，真的希望这份热度能持续，守住山水本色，把荆楚的乡土味道给留下来。风度平川说， 相比热门的大景区啊，湖北县城真的是藏着不少宝藏呢。不用抢票赶路，漫步街巷就能够感受到乡土人文，旅行真的是重在沉浸式感受。清河寻味说，湖北奔县游热度高涨，但是节假日的停车还有民宿啊仍然十分紧张，那小城要借助客流补齐配套，才能够把一次性的游客变成回头客。 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从名山大川转向荆楚小城，奔县游是藏着大家对松弛旅行的向往。我们也期待湖北各县练好内功，把流量变成流量，让县域山水烟火持续吸引人。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长安深蓝汽车充电的时候线路被烧坏。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有人开修理厂骗保，事故车乱象再次冒头。随后我们一起来了解行业热点，一汽丰田针对退市降价传言发布了声明。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

0: 青岛的一位董先生前一段时间开自己的车在当地的一个滴滴充电站给自己的长安深蓝新能源车充电，可是没多久就闻到一股糊味，后来检查发现是车辆的线路被烧毁了。那到底是车的问题啊，还是充电站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投诉的详细情况。
1: 西尔43号到全民健身中心充电站，就是滴滴充电站这儿，充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车上闻着有股糊焦味。
2: 董先生说，除了闻到糊味，还发现车机显示电功率不稳。
1: 然后我就下车了，结束充电，我打开后备箱门，就是发现很大烟雾。然后随后我联系充电桩负责人这边。
2: 充电站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发现车辆不能启动，于是联系拖车把车拖到了4S店，并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就是后期过去找我们了，联系了，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后来吧，联系过几次，就是意思说少赔一点。再后来吧，就是没事了，我就联系他们保险公司。他们保险公司就是说充电桩现在就是不认可这个事情，就是说没法赔付。
1: 如果保险公司不赔付，那20000多元的维修费就得自己掏，这让车主董先生难以接受，多次找到充电站进行交涉，可结果并不理想。
2: 到后来很长时间，他给了一份充电桩的那个详细数据，上面有那个电流不稳的这一段。充电站认为跟他们没有关系，但董先生说
1: 4S店并不这么认为。4S店报告就是说电压过高过载就是造成的，因为车辆当时车机也显示的就是它从0直接跳到多少，这一个来回好多次。充电时线路被烧毁，怎么会跟充电桩没有关系呢？董先生想不通，于是给滴滴充电站在青岛的工作人员拨打了电话。
3: 我听不到，我没法接，因为我的级别不够，必须要有人同意。 因为这个我只是维修的，我只是做售后，你们有那个盛总吧？
4: 他是个什么职位？
3: 他是我们的工程师，董工程师。
4: 为了核实情况，董先生电话联系了青岛维修人员所说的总工程师。
3: 我们的原因不会烧他的线的，因为他这个是控制线，不是充电线，是他控制他的一些和充电没有关联的东西。如果是他找一个有资质的，并且是懂行的人一看的话，他那东西的话就可以排除是给装没关系，因为他这个东西压根不是一回事。我们的充电流是不经过这些线的。
4: 它这个是内部的一个控制线。既然如此，为什么充电出现异常时，车机显示电功率忽高忽低呢？
3: 当时是判定是因为你的控制线触发你里面的接触器时断开10几个，导致这个电流时有时没有，而不是因为这个电流导致你那个线烧的，而是因为你的线烧的导致那边的传出的现象是电流时好时没有，因为充电桩这边是一切正常的。
1: 按照滴滴充电站工程师的说法，如果充电桩是正常的，为什么4S店的检测报告显示初步故障判断是快充时电压过高造成的呢？
5: 快充的电压是没有过高，快充的电压如果高了之后，桩会停掉，
3: 就是4S店它那个报告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它没有任何依据。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董先生来到了出具检测报告的4S店。如果是我们产品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续接插头插件不好，但是不可能从线的中间部分引起的。
6: 它这个情况是，它目前是从中间开始烧的。
5: 由于充电站不认可4S店的检测报告，4S店工作人员和滴滴充电站总工程师现场进行了通话。
7: 我们读取的数据是过流导致出现这种问题，这一个检测报告都有，我们的检测报告也当时也给你们看过。
8: 你的控制线烧的话，你说给充电有关系，我们这边是很难接受的。我们只是针电式充电，我们可不可以你们的控制线充电？
5: 那你们这样的话给我出具一个和这个控制线为什么会是引起烧的原因吧？好吧。
8: 我们只能是出具我们现在的充电桩正常的使用状态。
1: 滴滴充电站工作人员表示对本次事故没有责任，也无法让保险公司介入。长安 4S店
9: 工作人员则称车辆已出质保期，他们也没有责任，但可以对费用做一些减免。
10: 我们也为了照顾老客户进行了一个关怀，我们承担了一个大头，是吧？昨天也跟客户去沟通这个事情。
1: 那对于这种情况，车主董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1: 责任到底在谁，不能单凭充电站和 4S店报告说是充电时的过流电压异常造成的，充电站呢却说是充电桩一切正常，双方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这个烧毁的原因和充电桩数据做一个司法鉴定，把因果查清楚。再一个，车主在充电站充电就是接受消费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所以建议车主先把充电桩的数据、4S店的报告、现场的影像这些证据固定下来。
0: 向相关的部

0: 完投诉，谈不拢就起诉充电站的运营方，最后呢依据鉴定结论来确定责任方。
1: 根据反馈啊，目前呢，董先生是已经接受了 4S 店的减免方案，车辆已经在维修了。这一类问题啊，最为难的就是怎么判定故障责任的归属。山东电视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还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责任归属倒是比较清晰了，但是处理起来依旧麻烦重重。山东泰安的一位庄先生刚买了五个多月的坦克400。啊，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在一个公共充电站充电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相邻的这个充电桩发生的故障，结果导致他的这辆坦克的电池故障了。你像这种情况，肯定不是车的问题了。那后边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2: 我一个新车搞成这样，反正心里也挺憋屈的。我是5月11号中午11:37来到这个充电站，在这个桩这个枪充电的时候。11:50那边那个桩呢，它就出现那个故障了，然后就冒火花了，影响到我这个桩，然后把我那个动力电池就给弄烧了，车上就显示那个动力电池故障嘛，车也不能开了，然后我就叫了道路救援嘛，把我这个车直接拉到 4S 店了，现在一直在 4S 店那放着呢。
3: 它当时故障从外观能看出来吗？
2: 外观看不出来，但是它打开之后里边就有很明显的有个焚烧的现象，那个冒火花刺火的现象。
4: 庄先生说，当时有三辆车在这个停车场充电，突然听到隔壁充电桩响了一声，紧接着自己的车就显示动力电池故障，无法启动，只能将车拖去 4S 店做了检测。
2: 检测结果就是他这个正负极那个地方烧了，他说是个总成件嘛，他只能换电池。
3: 嗯，
2: 然后维修报告是这样写的，
3: 换电池是要换整组电池，
2: 整组电池费用是9万多一点。
3: 能通过维修的方式去维修它吗？
2: 店里说这个维修的话，你肯定是这个有风险的，谁也不敢保证这个东西你用上之后以后不再产生任何问题，况且我这个质保已经没了，如果修的话就更没有得不到这个保障了。
4: 经检测 4S 店确定唯一合规维修方案为更换原厂全新高压电池包总成，预计费用高达9万余元。庄先生的坦克新车是去年年底买的，原本享有官方三电终身质保权益，而本次故障由第三方引发，属于外力损坏范畴。 4S 店称更换电池后车辆将无法再享受三电终身质保权益。
2: 他们当时也过来了，过来看了，就是打开那个充电桩的那个盖子，确定一下就是里边的原件出现问题了嘛。然后他说给我们报保险，他们报了之后呢，人保险那边他不承认我们这个 4S 店出具的这个维修报告。
3: 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报告啊？
2: 他一开始说要车企或电池厂家的报告，然后我们也打了电话核实了，确实出不了，人那个长城那边也确实出不了这个报告，以前没出过。我的诉求就是叫他根据 4S 店出具的维修报告给我换电池，然后先换上电池，新电池之后充上电，再检测检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故障，是吧？如果确定没有问题了就可以。然后还有他这个我这个换电池包的话就不享受终身质保了，我希望他这边能给一点补偿什么的。
5: 车充电的过程中出现了个故障，导致这个车出现了异常嘛。刚才我也跟张老师联系了嘛，他的第一诉求还是说换电池包嘛，给这个 4S 店协调一下，看看这个报告有没有。
2: 4S 店的答复我已经发到群里了呀，他们只能根据电池厂家负责这个方案给我们去换这个电池。
5: 电池厂家给一个书面的答复呀。
2: 你昨天不是也已经打电话了吗？人家那边说没提供过这种东西。
5: 不是别的车你都提供，他没提供咱真是不好处理啊。
2: 但是你现在别忽略一个问题，王经理，现在我们是找你要损失要赔偿，不是找保险公司。
4: 庄先生也拿出了 4S 店出具的车辆故障检测报告书，其中第六条维修结论及方案写明要更换电池包。
2: 维修方案：高压配电盒与电池包为集成总成，需更换原厂全新电池包总成。
5: 不，他这维修方案，咱先说他故障地方，你不能说是一个小地方坏了，你就要换一个总的电池包嘛？
2: 你不，他不是写的吗？
5: 我们唯一现在就是不认可这个4S店出的这个叫什么来？ 它这个维修方案啊，四 S 店说坏了它就坏了，我们需要车企给当一个描述，它必须换。
6: 您或者是咱的保险公司跟这个他的四 S 店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5: 昨天为了解决张老师这个事儿，我去了一趟四 S 店的。四 S 店给出的是更换电池包，但是我接受不了他这个维修方案。
7: 你不能你不接受，
6: 你不能您接受不了就不给他修吧？
5: 不是不给他修，这不是说我得证明他这坏了，让车企给出一个报告证明这个包必须整包换。
6: 是，您不能说光说他让车企出一个，因为事故本身是咱们这边造成的，那是不是应该由咱们这边去沟通呢？您有办法能让车企出这样的报告吗？因为他个人在沟通车企的时候，车企是不给他出这个报告的。
5: 这个得通过 4S 店再弄，我们也积极的在处理的。我今天也给这个 4S 店打电话，他这个售后部门电话我今天打了20多个电话，就没人接。
4: 为了尽快帮助庄先生解决问题，记者也多次拨打了该汽车电池售后部门的电话，确实没有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联系到坦克 4S 店，看看他们是否能联系汽车厂家或者电池厂家，给庄先生开具一个必须更换电池包的证明。
6: 他这边是希望咱汽车厂家或者是电池厂家这边出具一个庄先生这辆车必须得更换电池包这样维修的一个证明，能给他出吗？
8: 因为这一块儿，咱这个就是红桃电池呢，是厂家这边的话，红桃电池的话，它没有当地的那种，类似于就是施工啊那类的。因为电池这块呢，厂家他不让随便去拆解，说这个事儿，因为电池牵扯一定安全性嘛，容易到这种出现其他一些危害嘛，所以说不让去随便拆解电池。厂家的意思就是说呢，也是说需要换电池总成。
6: 现在就是既然需要这么修的话，能给他出一个纸质的证明吗？
8: 因为咱四 S 店呢，就是正常出一个那叫任务委托书嘛，或者是维修的这种清单嘛，咱四 S 店只能出现这些东西。
6: 他这个企业说的这种证明，咱这边是开不了的，是吧？
8: 对他，因为你出的是单独的电池供应商，他因为电池供应商人，因为他和厂家那个不一样嘛，他才能给你出具这个报告。因为咱这个都是这样，都相当于厂家的配件儿。你厂家这个配件儿就是我们四 S 店给你维修清单，我们四 S 店这边根据故障码、根据情况出现这种故障情况，判定这个东西好与坏。
1: 根据庄先生当时的反馈啊，充电站呢是已经答应赔偿他维修更换电池的费用了。另外呢，就因为电池故障导致的这个终生质保权益受损的问题呢，也愿意做协商赔偿啊。类似的这种案例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事实证明呢，充电桩故障完全是有可能会导致电动汽车的电池损坏的。多数的相关案例当中，车辆损坏的直接原因都被推测为是充电桩电流过大。此外呢，充电桩本身或者车辆的其他问题呢，也有可能会导致充电异常啊。那充电桩如果出现故障，可能会输出不稳定的电流和电压。比如说，有报道指出，车主在使用充电站充电之后，车辆损坏没法行驶。4S 店诊断之后认为可能是充电桩电流过大导致的车辆电池损坏。正常情况下，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会全程监控充电过程，确保充电的电流、电压这些数据都在安全范围之内。可是，在实际的使用环境当中，电控系统并不能够绝对的保障电池和充电的安全。那除了电流，充电桩的一些其他故障也是有可能会影响电池的。比如说啊，电池过热保护机制会在电池温度过高的时候暂停充电。如果系统故障没有能够正常的触发或者解除这类保护，就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伤。而另外，纯电动汽车的充电过程并不是由充电桩单方面决定的。当车辆连接充电桩之后，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呢会主导并且管控整个充电过程，实时的监测各项数据。所以如果车辆自身的充电系统，比如说充电接口啊、控制模块啊，或者电池本身存在问题啊，比如说老化、性能下降，也有可能会导致充电异常，甚至是出现故障。也因此啊，遇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市场上就会出现汽车企业和充电桩企业相互推诿、踢皮球的情况。相对来说呢，庄先生是比较幸运的啊，起码这家充电站是愿意承担责任的，不至于为了定责这件事儿头疼。就是因为现在定责很困难，所以市面上呢其实也有一种保险产品来帮助车主规避风险。当然啊，也并不是说有了保险就一定万事大吉。浙江电视台今年六月份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6月7号，黄先生开着他的特斯拉的 Model 3在金华东阳格府充电站通过云快充进行充电。他说呢，也是因为电压不稳导致车充被烧坏了，他之前就购买了一份这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但是理赔的时候也需要开各种证明，而这些证明 又成了一些麻烦事儿。我们也一起来先回顾一下这个案例啊。
7: 6月7号，我那车子给 A 字开，等于到东阳格府那个加那个充电站去充电，充了也就是大概5-6分钟这样子，就电压不稳，把这个车充坏掉了。
4: 黄先生说，这辆特斯拉 Model 3是2022年6月购买的，这次在金华东阳的一个充电站出了状况。支付记录显示，6月7号中午13:43，通过云快充平台充电，6分钟里充了12%的电，共计7.418度，花了7.82块。黄先生提供了当时拍的视频。
7: 黑屏了，所有的东西都没用了，等于包括车门都打不开。后来是我叫那个。专门帮开锁开那个拉电的过来，当时我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他说能理赔的。那我这个车子就拖过来放在这个店里面，原先跟我讲是1个礼拜，后来嘛又说可能下个礼拜星期二星期三，但后来嘛又说2个礼拜，后来到现在一直都车子早就修好了，他就是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4: 黄先生的车投保了人保财险，保单上有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相关的理赔定损由钣喷中心跟保险公司对接。之前的聊天记录里，维修人员告诉黄先生，保险公司要求他们获取电力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并附上了一张截图。
7: 云快通的意思就是这个车是那个充电充坏了，你特斯拉要开个一个证明，就是那个检测报告。
9: 那特斯拉开吗？
7: 不能开，只能是到那边去看，但你要拍照传上去干嘛的是
10: 不行。这就是这个模块，
11: 这个模块的话就是充电充块吧，就
10: 这边是钣喷事故中心，就是我们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坏，我们就是报定损，坏了我们就换，就是至于这个鉴定这个东西啊，是什么原因坏的，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权限来鉴定这个东西的。
4: 钣喷中心这边说，他们只能证明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不在特斯拉方面，相关数据不能公开。按现在的流程进度，黄先生可以先把车开走，而黄先生担心的是，如果理赔出了岔子，先开走反而会更麻烦。随后记者找到了6月7号车辆充电的地方，在211省道与东阳格瑞斯路交叉口附近，牌子上叫格府充电站。黄先生没有一起来，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确认。
11: 就是这个充电桩是吗？
5: 对，应该是这个第一个。
11: 第一个，然后你是左边那个枪还是右边的枪？
5: 右边这个。
12: 我们这里没有第三方联系人，也不可能找我沟通，应该是找充电桩。
9: 那充电桩电话有吗？
12: 没有，每个 APP 付费他就找哪个 APP。
13: 如果您要直接联系充电站，
9: 他是要找你们平台啊。充电桩我看现在都还在用的嘛，那中间有没有修过，有没有别的用户反映过类似的？
13: 没有，目前只有您这个系统。
9: 那他这个之前的那个数据你们这边能看到吗？
13: 因为您这个是6月7号的订单，时间比较久了，这个还是要让对应的订单负责人跟您联系沟通，因为我们是没有设备的，我们只是充电平台。
4: 记者联系了保险公司全国客服热线，稍晚些时候，人保财险金华东阳分公司的理赔员联系记者说，他们一直在找充电站和电力部门调取相关的证明材料。鉴于目前取证工作没有进展，已经在申请先行理赔的程序，发稿前又做了进一步答复。
14: 我们这边先把客户的问题解决掉，
11: 赔掉了。
14: 对对对，后续要去国网那边调取数据，再只能后续再去弄了嘛。如果要后续要追偿的话嘛，可能把客户拖在这里，导致他车提不了怎么样的嘛。
1: 就现在这个阶段啊，保险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大家可以想象啊，在有保险的前提之下，要进行理赔都如此麻烦，那如果没有保险，想要确定责任，难度得有多大？遇到这类情况，一般呢，第三方企业都会咬定是汽车本身的问题，理由也非常统一，检测没有故障，其他的车辆都可以正常充电。车企的回复也是跟模板一样的，检测不是质量问题，车充电的时候出了故障，充电桩没问题，车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哪儿？这显然是矛盾的。买保险啊，现在是一个无奈之举，不过也好在现在还有专门的险种去保障这个事儿，就是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 简单来说呢，这是新能源汽车的专属附加险，必须先买车损险才能够投保。专门保车辆充电的时候，因为外部公共电网故障，比如说电压的骤升骤降啊，线路短路啊，电网波动啊，施工挖断电缆等等导致的车辆的三电以及其他的部件直接损坏。不管是家用充电桩、小区充电桩，还是高速商场的充电桩，只要是外部电网出问题把车充坏了，都能够赔，还包含了合理的施救费用。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购买这项附加险就显得非常关键，因为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充电环节，可能会遇到自燃

等等突发故障，这无疑增加了车主的风险。通过购买这个险种啊，车主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在不幸发生的时候呢，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总之呢，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为新能源车主确实提供了一层额外的保护，值得考虑购买，来确保在充电过程当中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顺利的应对，并且降低自己的财务风险。不过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更加期待的还是上游的企业能够完善技术，让故障发生时候的全责能够清晰显示，不再由消费者承担额外的负担和成本。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开展了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是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要离来的勇气，可能你失意，有没有人关心？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用事实说话，
6: 一座陆地游
7: 过去个把月了，
5: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5: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保险理赔款啊，不是唐僧肉，骗保行为是一定会受到法律严惩的。近日呢，河南南阳方城县的公安局经侦大队利剑出击，精准地摧毁了一个跨区域保险诈骗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十多人，全链条破获通过伪造交通事故实施保险诈骗犯罪的案件，帮助企业挽回了损失140多万元，切实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有力地维护了保险市场的秩序和营商环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在一次线索排查研判中，方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办案民警通过比对百余份医疗记录，发现多起交通事故理赔存在异常，多名伤者伤情存在雷同，警方初步判断这其中很可能暗藏保险诈骗犯罪。为快速破获案件，帮助受害企业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秉持案件快侦快破、全力追赃挽损的工作原则，针对相关异常线索展开集中研判，深入核查涉案被保险人投保理赔的全流程信息，开展资金数据分析，从海量信息中抽丝剥茧。在警方连日攻坚研判下，一张涉及十余名嫌疑人的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董某2017年初在方城县开办了一家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与保险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熟悉保险公司的理赔流程，取得了保险公司交通事故查勘人员及人伤调解人员的信任后，董某产生了通过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理赔款的想法。董某遂以免费办理人身意外险、申请保险理赔等理由，取得他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为其投保，并伪造事故现场，协助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勘，参与交通事故人伤调解工作。在与保险公司达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后，董某将其骗取伪造的相关保险理赔资料提供给保险公司，以此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骗得保险理赔款累计达140余万元。在铁证如山下，涉案人员的心理防线逐渐被击破，如实供述了虚构交通事故、伪造交通事故认定书、伪造住院病历等组织、策划保险诈骗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办案民警强化法律政策宣讲，向涉案人员释放退赃从宽的信号，最终140余万元违法所得被公安机关依法追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当然根据其他报道啊，南阳地区呢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案件。2015年12月，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呢和警方协作，也摧毁了一个以汽修厂为据点的职业犯罪团伙，作案的手法也是伪造事故、虚构伤情、制作假病历，追回损失72.7万元。两案的手法是高度雷同，说明这并不是偶发个案，而是有模式化的特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故事啊！这几年呢，保险公司在推阳光汽修等等各项改革，监管在推这个数字化透明化，行业里边诚信修的口号也喊了好几年，但是案件依旧在出现，手法依然在重复。董某的这个修理厂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顺着这条线索往下看，事故维修领域的乱象早就已经花样翻新，主要其实有这么几大类。首先，伪造事故，这是冲击力最强的一类，作案者不是利用真实事故，而是主动的制造事故。你像上海此前的段某案就是典型，汽修厂的老板段某买了9辆豪车、6辆面包车，雇佣车手用面包车反复撞击豪车，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制造16起豪车无责的重大事故，再以廉价配件替代进口配件，骗取高额的理赔款。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涉案金额是300多万元。段某的作案逻辑并不复杂，豪车碰撞之后的维修费用很贵，可以以此为借口向保险公司申请很高的理赔款。他购买的豪车大多是5、6年以上的二手豪车，基本上就是花新车1/3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但真正把这个模式做到极致的，其实是央视2025年11月曝光的一个亿元级的碰瓷案。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2: 今年5月，上海警方会同行政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在对本市的车险理赔数据分析中发现，部分豪车全损出险率存在异常，背离行业均值。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在进行赔付时发现，前来索赔的并不是车主本人，而是一个所谓的中介团伙。
3: 同时呢，有一伙这些中介呢，经常去这个保险公司上门滋扰。那么他们打着的名义就是说他是收来的事故车， 但是呢，他是作为中介去代理这些车主去上门进行索赔。那么要求的这个赔偿金额呢又很高。
4: 他来代理索赔的这些案件，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超豪品牌的车辆，大部分呢都会是以这种撞的比较相对比较严重，就是可能说都是整个都是有大面积的损伤的一个车辆，然后来向我们进行索赔。
2: 警方调查发现，部分豪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可能涉嫌人为恶意制造，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
3: 犯罪嫌疑人打着这种豪车租赁的名义，然后去这种融资租赁公司，通过贷款的方式购入一些在市面上这个流通的这些二手的豪车。那么他通过低首付贷款的方式购入，
5: 因为豪车碰撞之后它的维修很贵，所以是以此为借口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很高的一个理赔，他们有一个利润的空间。在市场上购买一般都是5-6年以上的豪车，基本上他们会花1/3左右的价格就可以获得这个豪车。
2: 通过融资租赁公司贷款购买二手豪车之后，嫌疑人再通过中间人层层介绍，以几千甚至几万元的好处费雇佣车手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3: 大多数的都是作为这种外来人员，那么可能刚刚到了上海，然后开了2天这个车，然后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然后再一个呢，经过我们深入调查也发现了，就是他们来到上海的这些油费、住宿费啊，包括甚至说交通事故之后还有一笔中间人给的好处费，都是有收钱的。我开了你的车，我还要收你的钱，我还把你车撞了，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
2: 从车手背景来看，他们都有货车司机从业经历，驾驶经验丰富，他们制造事故时也专门寻找大型车辆，
3: 他会有一个更好的速度上的控制。他们在选取目标撞击的时候呢，主要选择一些厢式货车或者是 SUV 这种车辆结构相对比较硬的车辆，那么在制造事故的时候呢，它可以以一种不是很高的速度，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同时呢又造成了他驾驶的豪车车损比较严重。
2: 警方通过梳理案例发现，这些车手经常选择傍晚或是夜里作案，地点也大多选在偏僻道路，以此增加作案的隐蔽性。
3: 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前车司机呢肯定也会下来看的，但是呢往往呢这个车手驾驶这些豪车呢会选取前车在变道的时候他一个加速追上去，那么前车呢往往就会被认定为全责。而且呢这些这个车手在发生完交通事故之后呢，在应对交警以及保险公司调查的时候呢，会采用这种啊我开车不小心分神了，那么这个车子呢是我来上海旅游借朋友开的，那车主呢也不是我。
2: 在这间位于上海郊区的所谓汽车修理厂里停满了二手豪车，他们都是在发生碰撞事故后被第一时间运到这里的。修理工见到车却并不急着进行维修，
6: 他会先把这辆车做一个外观的大致的一个初步的先查看一遍，查看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老板对他也是有要求的，就是这辆车的原始的事故是不是可以进全损的状态，如果进不了全损，那么他就要实施二次破坏。
2: 所谓的二次扩损，其实就是人为损毁车辆高价值零部件，夸大损失程度以获取更高的理赔金额。
6: 他而且知道哪个配件是值钱的，哪个配件是可以向保险公司那个定损的时候可以就是大额的那个金额的理赔，甚至有些时候因为破坏里面的某一个配件就达到了这个车辆全损的状态。那个位置实际上是非常隐蔽的，车子不打开的话根本就看不到，一般的人也想不到有这个地方他去做这么一个手脚，外观上看不出来的，外观上还是原来的这个状态。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所谓汽车修理厂里的员工其实并不懂修车，但是对如何拆车和破坏车辆却很在行。
6: 不管什么豪车他都会拆，他其实最关键的应该是作为一个定损的一个窝点，然后这个修理厂也没有其他的修理业务，就是车子拆了之后保险公司上门来勘验，主要就起到这个目的。
7: 它如果是各种损坏的配件加起来，它已经达到那个理赔金额的5%，基本上达到50%的话，它已经可以推定为全损了。
6: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保险公司能退定全损，那就这个事情就完成了。如果说保险公司不能退定全损，那么后面他们那个团队就要跟保险公司进行交涉了。这个时候就是等于就说任务就完成了。就后面有他的大哥出场，
4: 不允许我们进行复勘，然后不要去管他的实际的换还是修，在哪里维修的情况，就按照他目前的可能他一就是自己觉得这个配件我要换，这个配件我这就要有一个维修站的价格来进行一个索赔，然后超出他实际的维修的一个成本的正常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均价。如果说他是有这个全损情况的，基本上它的损失情况要达到100万到200万之间。
2: 警方从保险公司了解到，这个恶意索赔团伙频繁上门索赔，不仅不接受二次勘验，还态度恶劣，对保险公司进行言语威胁。
7: 比如说我放大喇叭说那种播放循环播放录音，在他们职场门口说我车辆投保了你们保险公司，但是你们保险公司不理赔，然后欺负老百姓，还有那种就是到保险公司内部，通过就在里面职场里面到处转圈，影响那个办公环境。就比如说我要找你们领导，找你们领导出来，我要跟他们谈索赔金额，就是。

0: 伙成员再按照事先约定比例进行瓜分。
1: 它是一个金融的黑灰产的一个犯罪，而这样子的一个犯罪，它其实是一种生态，它这种生态如果说不去打破它的话，那么其实对于保险公司也好，对于其他的行业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
0: 今年五月到十一月，上海警方开展多轮次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名。
2: 别动！别动！上海市公安局的，别动！
0: 经查，2020年以来，这三个团伙制造保险事故涉案金额1亿余元。目前，1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诈骗、寻衅滋事等罪名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这一类是属于骗保里面最恶劣的啊，就是直接伪造事故。第二类呢，就是扩损和二次事故。伪造事故呢，它需要一整套布局，扩损呢，就是可以在任何一起真实事故当中就地取材。央视曝光的碰瓷案当中，警方发现的这个犯罪链条，其实就存在着一个专门的事故扩损团伙。团伙成员把事故车运到所谓的汽车修理厂之后，对高价值隐蔽零部件做二次破坏。调查显示，扩损人员会对车辆做外观查看，目的非常明确，这辆车的原始事故是不是进入到了全损状态，如果进入不了全损，那就实施二次破坏。所谓的全损门槛，通常呢是指各种损坏配件加起来达到了理赔金额的50%。一辆车如果差一点就能够判全损，那扩损者就会对车辆不容易察觉的一些隐蔽的零部件下手，比如说元宝梁啊、油底壳啊、悬挂系统的内部件啊，就把损失补到全损线以上。这种操作对车主的伤害是双重的，表面上看呢，车主可能获得了一笔高于维修实际需要的理赔款，但车辆的残值就已经被二次破坏彻底给拉低了。更为危险的就是某些被二次破坏的结构件，如果没有被正常的修复的话，那直接就影响了这个行驶安全。第三类就是高返点抢单，这是和我们普通车主最距离 最近的一类乱象。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宁波张女士案，把这个链条的分配比例展示得清清楚楚。张女士的车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赔了2.85万，其中12000是以返点的形式被事故车代理人拿走了，剩余的16500才是修理厂瓜分的。最终真正用于修车的费用可能已经远远不足一半了。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4: 2023年6月17号，宁波张女士的车辆在小区里被撞，对方全责，维修费用由全责方投保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负责赔付。
5: 那次我车撞完之后，我自己也不懂保险，也不懂维修，后来就是委托亲属代理这件事情。
4: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想有亲属代理找保险公司定损，由保险公司负责找修理厂修车，修车质量就不会有问题。没想到20多天后，张女士拿到的维修后的车子竟然出现了许多问题。
5: 后来保险公司推荐了一家修理厂，车子拖去维修之后，我发现那个车子大灯啊、门啊、引擎盖之类的都是一些拆车的旧件。
4: 张女士还发现维修后一侧车门出现了打不开的问题，尤其是后视镜、车窗膜、门把手等处新增了多处刮痕，这些损坏维修之前并不存在，这让张女士非常气愤。他想起车辆送修时行车记录仪没有关闭，立即进行了查看。
5: 我自己通过行车记录仪也发现他那个车子的维修和定损都不在同一家地方，而且他开的发票还且是另外一家，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4: 张女士通过行车记录仪看到，她的车子维修期间居然在两家不同的修理厂之间被来回辗转了5次。一般来说，事故车送到哪个修理厂去定损，车子就应该在哪个修理厂维修。那么，两个修理厂之间多达5次的辗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6: 那个时候没有四轮定位的，四轮定位的时候拖一下，维修的当中有过，要那边又要拍照了，那肯定要开过去的。假如说底盘还是有问题，那边又要去那个定损了，对吧？
4: 原来，实际维修张女士车辆的这个修理厂缺乏事故车维修的基本设备四轮定位仪，所以一次拖车去负责定损的修理厂是为借用四轮定位仪，其余拖车是因为车辆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初次定损没有发现的损坏， 所以只好再次

0: 铺到负责定损的修理厂去定损，最终造成了张女士车辆在两个修理厂之间拖车和行驶五次，增加了车辆刮擦和损坏的风险。除了频繁拖车，张女士还发现事故车的维修发票居然是行车记录仪中从没出现过的另一个修理厂开具的，这意味着她的车子在维修过程中至少涉及到了三家修理厂。那么一般情况下，事故车实物赔付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台事故车经手三家修理厂合不合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向宁波保险行业协会了解情况。协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车损实物赔付流程图。
1: 只有车主、保司、修理厂三个主体，不应有其他主体出现。
0: 事故损伤没修好，还新增了剐擦，张女士找到修理厂要求返修，修理厂又给返修了一次，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无奈之下，张女士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车辆存在维修质量问题，责令修理厂返还张女士1.5万元修理费。拿到判决后，张女士认为这1.5万元不够把车辆修好的费用，于是又投诉到当地交通部门。在交通部门主持下，最后保险公司、修理厂和车主达成口头协议，那就是修理厂把修理费用退还给保险公司，张女士的车辆拆回到维修之前的状态，保险公司为车辆重新进行定损，并委托给一家 4S 店进行维修。之前维修期间，张女士车子新增剐蹭，由修理厂负责赔偿。目前张女士的车子已经修好，但张女士向记者坦言，作为消费者，她在整个过程中花费了许多本不该花费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身心俱疲。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女士事故车修理过程中遇到这么多问题并非偶然。当地交通部门在调解这起纠纷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维修业务由负责开票的修理厂 C 实际掌握，但修理厂 C 没有定损权限，也没有维修资质和维修能力。所以掌握这单业务后，修理厂 C 让有定损权的修理厂 A 出面定损，又让有维修能力且收费较低的修理厂 B 进行维修。由于定损厂和实际维修都是有限公司， C 是个体工商户，享受更低的税率，所以修理厂 C 只负责开票。
2: 在修理厂 B 完成维修之后，他就直接把车子交付给了车主，车主发现了这个维修质量问题，又进行了一次返修。那么在定损的金钱的流动方面，那么总共的定损金额是28500元，由这个车险经营机构直接付给了定损的修理厂 A， 之后由修理厂 A 转交给开票的修理厂 C。那么修理厂 C 是委托了修理厂 B 进行的一个实际维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修理厂 C 给事故车的代理人提供了一个12000元的返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28500的总的保费被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代理人的12000元的返点，剩下的16500由修理厂 ABC 进行一个瓜分，其中包含了修理厂 A 的待定损费用，修理厂 C 的这个开票的费用，最终用于修理厂 B 实际维修的费用可能不到这个保费金额的一半，最终就导致了一个维修质量问题，导致了一个纠纷。
3: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也有遇到过蛮多的案子，相当于怎么说呢，拿到保费之就是理赔那个费用之后，进行多方的一个瓜分，真正用于这个事故车辆维修的了，可能费用已经不到一半了，甚至只有30%-40%。那么可想而知，这个车的质量肯定是有问题的。
4: 这就是属于返点乱象。这个返点的逻辑也非常简单，谁的返点高，事故车就流向谁。但是返点抽走的纯利润，维修企业是必须要在配件上找回来的，这就导致维修质量大打折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无资质的修理厂混入体系里边， 通过开票工具来赚差价。你像宁波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就出现了这类问题。全国有大量的夫妻店都是通过挂靠啊、转包等等方式来取得保险公司的合作修理厂资质的，实际不修车，他们只做一个开票工具，就说白了，我只负责开发票，真正修的是那些没有资质的厂。那修理的保障在哪呢？另外一类乱象就是定损员内外勾结，这类情况在行业里边也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案例。定损员、修理厂、4S 店勾结，这种案例在行业里边太常见了。第三方外修商在拿到修理单之后呢，会从中利润里面啊，就是拿出一个固定的比例，分别返点给 4S 店的售后接待，还有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定损员一旦被搞定了，后面所有的环节的监督都会变成形式。定损单上的配件可以写不需要更换的，也可以不写实际更换的，维修质量的追溯也就丢失了基础。还有一类乱象啊，就是事故信息的泄露。就是有很多车主都有一种感受，就是事故才发生，还没报案呢，电话就已经来了。这是最容易被车主诟病的，但是覆盖面也是最广的。有车主在报案之后刚挂断电话，就接到了陌生修理厂的来电，对方准确地说出了事故的车型、地点，甚至知道车主刚刚上报了事故。信息泄露的渠道其实有三条，层层递进的。第一条就查勘员私下售卖，第二条就是保险公司系统自动推送，还有第三条就是在车主报案之前，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事故信息微信群啊，你只要拍到一条呢，就能够拿到5到10块左右的这种回报，这种信息群也是真实存在的。以上呢就是六类这种在事故车行业里面的这个维修乱象啊。你要真说哪一种危害最大，现在不好说，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我们可以确定，就是当一辆事故车从报案到理赔，要经过黄牛、代理人、定损修理厂、实际的修理厂、开票方等等若干环节，那算下来之后，真正能够用于修车的钱到底还剩多少呢？所以啊，这些乱象必须要得到有效的遏制，保险事故车理赔才能够真正的让修理变得有保障。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好像是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节目的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金主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金主医生。
1: 今天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那么今天直接给大家画一画重点啊，管好体重，稳住血压，尤其呢是年轻人要警惕。看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往上走，那么血管里的压力也容易跟着加满。很多人没有任何不适，但是不代表血压是安分的，要进定期的监测，管住体重，稳住血压，不要让超重悄悄拖垮血管里的健康。给大家画几个重点啊，第一点呢是要知晓血压，定期测量。18岁以上的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要测一次，40岁以上并且有家族史、有超重等高危人群，至少每半年要测一次。那么已经确诊有高血压的患者要坚持居家自测，做好记录，最好是每天都要测。正常的血压收缩压要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非同日3次在医院诊室测量血压大于等于90的140，要及时的就医确诊。日常没有头晕头痛，并不代表你的血压是正常的。第二个重点呢是低盐饮食，管好三餐，每天吃盐的总量控制在5克以内，要少吃咸菜、腌肉、酱菜、加工零食、外卖的浓汤，少放酱油、蚝油、豆瓣酱等这样的隐形的盐调味品。日常多吃一点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物，适当补充高钾的食物，少油少糖，均衡饮食。第三点，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日常可以快走、慢跑、骑行、太极拳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要大于等于150分钟，每次在30分钟左右，长期坚持效果才会明显。另外，超重肥胖的患者逐步要减重，把 BMI 控制在24以内，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减重5%到10%可以

以明显的降低血压。血压没有控制在100-160以内，以及严重高血压的人群，那么在运动的时候要咨询一下医生。第四个重点呢，是戒烟限酒，平稳情绪。大家都知道，吸烟会损伤血管的内皮，加速动脉硬化，还会干扰降压药的效果。另外，任何酒类啊都会升高血压，高血压患者最好完全不要喝酒，避免长期紧张、焦虑、暴怒、熬夜。每天要保证7-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情绪大起大落，这样容易诱发血压骤升，增加卒中的风险。第五个点要点呢，是规范用药，不要自行的去调整用药的剂量。在确诊高血压之后，遵医嘱坚持服用长效降压药。血压正常呢，也不能擅自的停药减药，那么停药容易造成血压反弹，损伤心脑肾。如果出现血压偏低或头晕不适，一定要先咨询医生，不要自行的停药改药。第六点，要协同管控，关注血糖和血脂。那么高血压经常容易合并高血糖、高血脂，三者叠加会成倍的增加心梗或脑梗的风险。体检同步要监测血糖、血脂以及肾功能，包括心电图，做到一体化管理血管的健康。第七点非常的重要，日常呢我们要识别危险信号，及时求救。如果发现剧烈头痛、呕吐、胸痛，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视物模糊，警惕高血压的急症，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很多人会以为高血压是老年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高血压早就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了。近期在某医院的门诊收治了一个10岁的小男孩，叫他小明。他的妈妈满脸愁容，说医生在学校体检的时候也说这个孩子的血压高，10岁的小孩低压85，高压130，这怎么可能呢？啊，这个孩子确实有点壮啊，50公斤，肉眼看着圆乎乎的。他的妈妈一脸困惑，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得高血压？这不是大人才会得的病吗？还真不是。首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儿童高血压，它和成人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家长拿着自己的血压计给孩子一量，哎，看到80-120就慌了，说这不是大人的血压吗？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孩子血压的判断标准跟大人完全不一样。首先呢，怎么来判断孩子的血压高不高？我们不看绝对值，而看排名。想象一下，在全国同年龄、同性别、差不多身高的孩子站成一排去量血压，你家娃的血压排在第几位？排在前90位里是正常的，可以放心。排在95%和90%到95%，也就是百分比啊，90%到95%分位，黄灯警告要留意了。排在95%以上的是红灯，高度怀疑高血压。所以简单来说啊，不是看血压有多高，而是看血压比别人高了多少。第二问啊，量一次高就算高吗？并不算。就像孩子今天考试没考好，不能说他是差生，那么血压也是一样的，至少在不同的时间量3次，3次都高才算数。那么今天量偏高，明天平静下来再量，可能就正常了。第三问，有没有简单粗暴的警戒线呢？有，虽然是有，但是不够精确，只是给大家提个醒。比如在6岁左右的孩子，超过75的115就要引起重视了，10岁左右超过80的125要警惕，13岁以上直接参考成人标准，超过80的130就算是高血压。这里要记住一句话，孩子的血压到底高不高，这件事情要交给医生来判断。那么家长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每年至少要带孩子量一次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到底有多普遍呢？数字可能会让你吓一跳。2025年发表在《柳叶刀儿童青少年健康》上的一项覆盖全球81篇文章、44万多名儿童的大型分析报告显示，全球19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4.28%。也就是说，大约有每23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是高血压，而且呢，这个比例还在上升。从2000年到2020年，20年间啊，男孩的患病率从3.4%升到6.5%，女孩从3.02%升到5.82%，几乎是翻了一倍的。
而在我国情况也不容乐观，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估算在3%到5%之间，15%到30%的肥胖孩子血压正异常，差不多每3到4个胖娃娃当中就有一个会中招。那么孩子为什么会得高血压？原因啊不止一个。儿童高血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比如6岁以上的孩子，尤其是青春期，原发性高血压占主导。12岁及以上的患儿，原发性占比高达51.7%。那么头号推手就是肥胖。超重儿童的高血压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到4倍。体重每增加10%，血压平均会升高2到3个毫米汞柱。其他因素还有包括吃得太咸啊，日常的零食啊、泡面啊、腌制品里面的这个隐形盐是重灾区。第二点，久坐不动，每天看大屏小屏的时间加起来超过2个小时，风险会直接拉高。熬夜、睡眠不足，血管长期紧绷。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遗传，父母一方有高血压，子女患病率约有28%，如果双方都有，这个发生率会飙到46%。第二个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是有明确病因的，比如6岁以下的孩子查出有高血压，超过90%都属于这一类。最常见的病因包括肾脏疾病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如肾炎，还有心血管疾病，比如主动脉狭窄、内分泌疾病，像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等。继发性高血压找到病根，治好原发病，那么血压往往是可以恢复正常的。所以6岁前要查病，6岁以后要查习惯。儿童高血压到底有多可怕呢？它是沉默的血管杀手。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没有症状的。像小明确诊高血压时，全家都懵了，但是孩子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这才是最危险的。血压在悄悄地搞破坏，家长却浑然不知。长期不控制的高血压会伤心脏，心脏会被迫的加班泵血，像一个超负荷运转的水泵。大约有30%到40%的患儿已经出现了左心室肥厚。第二个伤血管，血动脉的弹性下降，血管像老化的橡皮筋一样越来越硬，为成年以后的动脉粥样硬化埋下了隐患。第三呢，会影响大脑，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滑，还会伤未来啊，这是一个大家都不太愿意正面去面对的事实。有超过40%的成年高血压患者，病根是可以追溯到儿童期的。儿童期高血压的人，成年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升高。孩子出现反复的头晕头痛，经常喊累，上课走神儿，注意力不集中，不要光想着是不是懒或者不用心，先给他量个血压再说。那么儿童高血压怎么治呢？生活方式是第一步，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所有孩子的必修课。首先是管住嘴啊，每天盐的摄入小于5克，多吃果蔬全谷物，远离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迈开腿，每天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至少有3次高强度运动，跑步啊、篮球啊等等。另外要睡好觉，6到12岁每天是9到1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13到17岁每天是8到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另外就是减体重，每个月减0.5到1公斤就行，把 BMI 控制在同年龄同性别孩子的85%这个分位以下。第二步是药物治疗，该用药的时候就要用药。如果生活干预6个月血压还是没有控制住，或者已经是2级高血压，有症状，有器官损害，就需要药物介入了。这里要强调一句啊，药物必须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给孩子吃成人用的降压药。说到高血压怎么防，其实呢，大家都知道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预防儿童高血压，说到底呢，是帮助孩子养成一辈子受益的好习惯。第一招就是要盯住体重，刚刚也说了啊，要减重，肥胖是第一大元凶，定期量体重、量腰围，发现超重及时干预。刚刚也说过了，第二招啊是管住盐，像零食啊、泡面、火腿肠啊、辣条啊，这些高钠重灾区要少碰。学会看食品标签，优选每100克食品的含钠量是低于120毫克的。第三招，少看屏幕，多出汗，每天的屏幕时间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第四招，睡够觉啊，不要熬夜，让孩子去写作业、刷手机。
第五招刚刚也是跟大家提醒过，

0: 定期监测血压，从三岁起每年至少测量一次，尤其是有肥胖或者是高血压家族史的孩子更要重视起来。这五招不用花钱，只需要家长坚持，给孩子养成受益一生的好习惯。最后想强调一下，高血压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它正在悄悄地盯上我们的孩子。全球每2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会中招，那么这个数字还在攀升。但是呢，儿童高血压可防可治，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很多孩子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带孩子去量个血压吧，几分钟的事儿，也许就能护他一生的安稳呢。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堵车的不只是高速路，还有王女士的脑血管。最近66岁的王女士突发脑梗，脑组织大面积缺血，幸运的是医护携手救治，顺利打通堵点，让王女士转危为安。王女士家在黄冈，10月4号下午突然感觉半身无力，家人担心她中风，在当地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脑血管堵塞，家人当即决定奔赴武汉就医。据家人介绍，选择到武汉来说，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治疗得很好。几年前，王女士的一位朋友曾经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神经外科治疗，并且顺利康复。那么出于这种强烈的信任，王女士和家人赶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经过该院脑卒中绿色通道入院后，医护迅速为患者进行了相关检查，发现王女士大面积脑梗死。该院神经内科医护人员为患者进行了缺血性脑卒中一站式检查和急诊磁共振检查，发现王女士颈内动脉末端栓塞了大量的血栓，导致脑部供血急剧减少，引发急性缺血性脑梗死。颈内动脉是大脑供血的主干动脉，该部位堵塞导致大面积脑梗死，病情凶险，致残率和致死率较高。尽快打通血管是挽救患者脑组织、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的最有效方法。经过迅速完善检查和评估，该院神经内科刘文军副主任医师发现，患者虽然发病超过6个小时，但仍然有明确的取栓指征。24小时待命的团队应声而动。下午6点40分，该院神经内科王喜峰主任医师到达医院，随后为患者进行治疗。王喜峰主任医师在患者大腿处切开一个2毫米的小口，经过动脉将支架取栓装置送入脑血管部，达到取栓部位，用支架抓住血栓，直接取出大脑血管中堵塞血管的血栓，使得血管迅速再通，大脑恢复供血。据该院神经内科主任沈伟介绍，这个患者有2个难点，第一个是血管特别迂曲，山路18弯，另外一个呢是有基础疾病，以前做过心脏手术，这个血管弯曲甚至是发夹弯，而且血栓量多且大，非常考验操作者。术后复查 CT 显示血管通畅，患者恢复良好。患者多年前进行过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但是日常缺少监测，没有发现服用的药量不够，心房内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液流动到大脑，引发脑卒中。类似王女士的心脏瓣膜置换术后人群，房颤患者等都是脑梗发生的高危人群，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遵医嘱服用抗凝药物，并做好监测，高度警惕脑卒中。一旦出现肢体无力、无法说话等情况，要及时就诊，避免延误病情。沈伟主任强调，时间就是大脑，早一分钟开通闭塞的脑动脉，就可以挽救数以千万计的神经细胞。沈伟主任提醒，预防脑卒中要注意控制好三高，戒烟限酒，保证睡眠。国庆长假欢聚出游，不要过于劳累。那么已经发生过中风的患者，除了要继续控制危险因素，还要遵医嘱服用抗栓药物。出现中风120的症状，一是一张脸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查两只手臂无力，单侧下垂；零是聆听，说话含糊不清或无法听懂，要迅速拨打120，前往最近的卒中中心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突发眩晕，急诊颅脑 CT 却显示未见明显异常，以为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没想到竟是脑干梗死。最近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眩晕与平衡障碍中心接诊了一例这样的患者，所幸医生没有放松警惕，及时识别并且启动粗重绿色通道，为患者抢下救治时间。患者因为突发眩晕被家人紧急送到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颅脑 CT 未见明显异常，初步印象容易让人联想到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眩晕专科组长、副主任医师潘颂斌没有就此止步，查体中他发现患者有不正常的方向变化、眼球跳动，结合突发眩晕、走路不稳等表现，高度怀疑是脑部问题，考虑脑干梗死，立刻启动粗重绿色通道。潘颂斌介绍， CT 正常不代表没有脑梗，眩晕病因复杂，同样是天旋地转，背后可能只是耳石症等周围前庭性疾病，也可能是隐藏在脑干小脑梗死等中枢性病变。脑干梗死早期 CT 敏感性有限，如果只依赖 CT 容易漏诊，医生需要通过眼球跳动方向、甩头试验、走路姿态、看东西是否重影、说话是否清楚、手脚有没有力气等体征，快速判断是中枢性还是周围性。潘颂斌提醒，周围性眩晕即内耳引起的眩晕，可伴有耳鸣、听力下降，眩晕剧烈但通常还能够走稳。中枢性眩晕即脑部引起的眩晕，可能眩晕并不剧烈，但出现走路不稳、看东西重影、说话含糊、面瘫、肢体麻木无力、眼球异常跳动等，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心律失常、吸烟人群，突发眩晕伴上述症状应该立刻就医，不要自行服药观察。潘颂斌强调，眩晕诊疗不能只盯着一个症状，也不能够机械的依赖检查报告，看眩晕要分清是突然发作还是反复发作，是持续性的还是阵发性的，跟头位变动有没有关系，是耳朵的问题还是脑部的问题，把病因和部位弄清楚了再针对性治疗。若突发剧烈的眩晕，病伴说话不清、肢体无力、行走不稳、看东西重影、意识障碍等，务必立刻拨打120，前往有促重救治能力的医院，切勿硬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10月5号，63岁的王先生到武汉市武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复诊的时候说，经过医生的调试，晚上睡得踏实多了，白天精神也好了不少。王先生在确诊了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后，自行购买了呼吸机治疗，却出现憋气、面罩漏气、气流不适等问题，难以坚持佩戴，效果不佳。经过专业的睡眠评估、压力滴定以及个性化适配调试，他的佩戴舒适度和治疗效果都得到了明显改善。王先生体型肥胖，常年有重度打鼾，睡眠中频繁憋气，家人多次发现其呼吸暂停长达数十秒，同时伴有晨起口干、日间嗜睡等典型症状，确诊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解到呼吸机是该病首选治疗方案后，王先生自行网购家用呼吸机，但实际佩戴体验极差，气流冲击力强，胸口憋闷，面罩频繁漏气，常常半夜被气流惊醒，单次佩戴仅能够维持1到2小时，最终彻底停用，夜间缺氧症状持续存在，睡眠质量毫无改善。无奈之下，王先生前往武汉市武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就诊，医生排查后明确问题根源，患者未做专业压力滴定和个体化适配，呼吸机的压力、面罩类型、湿化参数都不符合自身气道情况，进而引发严重的佩戴不耐受。科室为王先生开展整夜呼吸机压力滴定监测，借助多导睡眠监测系统实时追踪睡眠状态、呼吸暂停次数、血氧变化、面罩漏气数值、动态微调呼吸机压力， 筛选出既能够消除夜间缺氧又贴合自身耐受度的最优参数。结合患者肥胖、夜间低氧严重的自身特征，医护同步调整呼吸机工作模式，更换适配的面罩，优化湿化设置，并现场指导规范佩戴技巧。经过整夜的标准化调试，王先生夜间呼吸暂停大幅减少，血氧指标恢复平稳。他说，不是呼吸机没用，是之前没有匹配适合我的参数，昨晚是这么多年睡得最踏实的一次。完成滴定后，王先生由衷的感慨。睡眠医学中心技术组负责人袁倩医生解释，没有做过睡眠监测，直接网购无法确认打鼾是否为 OSA， 病情轻重可能错用呼吸机，已经确诊但未做滴定，呼吸机参数和自身气道不匹配，容易佩戴失败。每位患者的气道塌陷程度、体型、睡眠结构、耐受压力均存在个体差异，如果跳过专业评估直接网购使用呼吸机，极容易产生憋闷、漏气、口鼻干燥、夜间惊醒等不适感，患者难以坚持，夜间长期缺氧会诱发顽固性高血压、心律失常、高血脂、糖尿病，大幅提升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同时伴随记忆力下降、白天嗜睡等不良的症状。呼吸机压力滴定通过实时睡眠监测，匹配个体化治疗参数，平衡疗效和舒适度，是保障长期规范治疗的核心步骤。压力过低无法撑开睡眠中塌陷的咽喉气道，依旧缺氧，压力过高会持续冲击气道，引发胸闷憋气，滴定就是找到两者平衡的压力值。中心主任提醒市民，长期打鼾、睡眠憋气、晨起头痛、白天频繁犯困的人群，应该早早到专业的睡眠中心筛查。已经购置呼吸机但无法正常佩戴的患者，应该及时到医院完成压力滴定和适配调整，切勿直接放弃治疗。好，以上是今天的荆楚医生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2: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啦，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很多人在体检完后拿到报告了，就不再管理血压了，这也是我国高血压控制率仅为 9.7% 的核心原因。那么近年来，体检血压管理专家共识提出检后智慧化监测加分层随访体系，打破只检不管的痛点，教你日常持续监测血压，规范复诊，早日发现白大衣高血压、清晨高血压、夜间高血压等隐蔽的风险。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玲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陈玲，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智慧化血压管理平台负责人，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高血压预防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湖北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第一届委员，武汉市心血管疾病管理防治中心办公室成员，武汉市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组长，武汉微循环学会第一届慢病管理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高血压学组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 SCI 等论文多篇，擅长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及心血管极危重症诊治，尤其是高血压病因诊断和难治性高血压治疗。
4: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一个疑惑，就是很多人他觉得高血压会让人导致比如说像头晕啊、头痛啊、心慌、胸闷这些不适，但现实当中啊，可能也有些人血压已经超标了很多，但是一点症状、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那陈主任，为什么高血压会这么的沉默，没有症状的这种高血压会不会反而更危险呢？
5: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我给大家打一个很通俗的比方吧。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常年如果水压偏高呢，我们的水管呢不会立刻爆裂，也不会马上漏水，只是那种日复一日的那种慢慢的高压冲刷，老化变硬变脆，这个过程呢一般都是悄悄进行的，所以身体呢其实早就适应了偏高的血压，自然它就不会有那个头昏头痛的这些明显的感觉。所以说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它不喊不叫，也不痛不痒，却一直在默默地损伤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它从心脏、大脑到肾脏、眼底或者全身的这些细小血管，所以说全部都在慢慢的受累。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反而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所以很多人都是直到突发了脑梗。

0: 脑出血、心梗这些严重疾病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患上高血压好多年了。所以我们临床上我们常说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呢，其实是比有症状的更可怕。所以有症状的人他是会主动的去检查去调理，他会去主动在医院去看病。但是没有症状的人呢，他总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从来不测量也不干预，所以任由这个高血压呢常常冲刷到我们这个血管，等到真正出了大事以后呢，我们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防控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要强调，这是成年人呢，不要是等到自己不舒服才去量血压，要主动的去筛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
1: 所以听完其实也是让大家非常的警醒啊，因为没有感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隐患啊，因为有症状的人他可能会去积极的检查。那陈主任，我们经常说到的比如说有正常血压还有正常的高脂和高血压，很多听众分不清这几个界限，那按照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权威标准，到底多少才算正常的血压，多少算偏高，多少才是这个确诊为这个高血压呢？陈主任，
0: 就是目前按照最新的这个高血压防治的指南的这个最新的标准呢，还是在安静休息的状态下呢，我们成人的理想的血压就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压，它是低于120，那个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低压，它低于80。如果说血压在这个120到139之间，低压在这个80到89之间呢，这个区间我们就叫做正常的高值。这个时候呢还不算高血压，但是已经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亮了黄灯，相当于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临界点。如果这个时候不调整生活习惯，大概率在几年之内呢就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高血压。我们确诊高血压呢是要在这个非同日三次安静的状态下测量，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高压大于等于了140，低压大于等于90，只要满足这其中的一项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也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啊，绝对不能就是凭一次的测量偏高就给我们扣上了高血压的帽子，因为人的血压本来也不是一条直线，就是很多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情绪激动啊，生气吵架呀，甚至刚刚运动完呢，没有睡好觉，都有可能形成一个血压的暂时的升高，这属于一个生理的波动所以不是真正的高血压。所以确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讲究这个安静的状态下，而且是非同日三次测量，排除外界的干扰，不要是一紧张去药店测了一次血压就马上的乱吃药反而给自己造成一些无谓的心理负担。
1: 不要一次偏高就恐慌，当然呢也不能常年你去不测血压去放任不管啊。那关于我们测量血压的非常规范和科学的方式呢，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呢要和陈主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那就是高血压的患病率是越来越年轻了，而且像20多岁30多岁查出高血压的人也是比比皆是，可能在大家传统的印象里面高血压是老年病，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扎堆中招？那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的高血压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呢？
0: 确实啊，就是这几年临床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呢它是明显的这个年轻化。我自己在门诊呢也经常碰到一些27、28岁30出头的年轻人，甚至还有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测量血压都到达150、160。这个年轻人中招呢其实上基本上就是这个生活方式不良堆积出来的。比如说他长期喜欢熬夜呀，刷手机呀，加班应酬啊，作息紊乱，或者很多年轻人现在久坐不动一天几十个小时对着电脑手机，然后吃东西也非常不注意，都喜欢吃外卖呀，烧烤重口味。然后现在年轻人普遍也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情绪长期属于这种紧绷状态，容易焦虑烦躁，然后再加上这个肥胖抽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年轻人往往血压可能就扛不住了，就患上高血压。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高血压和老年人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年轻人的高血压它主要是以舒张压升高为主，也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呢反而不算太高。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一般还可以，但是它主要是这个神经调节的紊乱，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它主要长期兴奋了，导致血压这个居高不下。而且年轻人里面的那个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也更高。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它就是由别的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血压升高。可能比如说你合并了呼吸睡眠暂停甲状腺的问题肾脏的问题或者肾上腺上面有腺瘤这些激素水平的异常它可能会引起你的血压升高。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一旦出现了血压升高呢，我们应该及时呢在医院来就诊，我们会做一些筛查，然后判断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所以我们来说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高血压首先是要找到它的原因，但是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呢，它常常是常年的老化动脉硬化，所以它表现为就是说高压很高，低压反而不高，甚至偏低，脉压差非常大，而且血压波动是非常大的，早上高换季的高啊，一受凉的这个就会飙升，还容易出现一个站立起来头昏呐、眼睛发黑这些体位性的低血压。它的这个其实上管控逻辑呢和年轻人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所以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哈。
0: 嗯，
1: 那现在还有很多听众啊，有一个特别纠结的点，就是感觉自己平时吃的好像也很清淡呀、也不怎么吃咸菜呀、腌菜呀等等，为什么还是得了高血压？或者身边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每天还在坚持运动，比如说有慢走啊和长跑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好像到了年纪也躲不过高血压。那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到底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很多人也有这个误区啊，以为只要是不吃这个咸菜呀、腊肉啊，我菜里面少放点盐呐、这个就算是控盐了。其实上这个也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高血压其实最主要的诱因确实是高盐，但是大家呢也忽略了一些隐性的盐，比如说我们炒菜时候放的这个酱油啊、蚝油、鸡精、火锅底料，这些全部都是这个高盐的大户。然后还有这个外卖呀、快餐、方便面，然后一些这个卤味啊、加工的肉制品，其实上它的这个盐含量呢也是高的吓人。就连我们其实常常吃的，比如说这个面包啊、饼干、甜品里边，可能都含有不少的钠盐。大家可能因为它是甜品，可能也没有关注到这些。所以说，而且有些人呢，他不吃咸菜，但是他天天就是点这种外卖，然后他都是外卖有很多都是那种重调料炒出来的，所以说他的这个盐摄入量照样是严重的超标的。除了盐以外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叠加的因素。其中呢，这个遗传因素它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那么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呢，就比普通人那可能要高出2到3倍。还有就是长期的肥胖，尤其是那种肚子大的那种父亲的肥胖，还有就是那种长期的熬夜呀、睡眠不足啊，然后严重的打鼾，或者是长期的这个精神的紧绷、压力、爱生闷气，还有就是过量的抽烟喝酒啊，然后损伤了，因为吸烟会损伤这个血管的内皮，还有缺乏运动，血脂血糖偏高，这些全部都是独立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说也不是说就是一定是重口味才会得高血压，只要你的这个遗传呐、肥胖啊、熬夜、压力或者缺乏运动这几条中占上好几条，那就哪怕你吃的比较清淡，也可能会得上高血压。
1: 这个是高血压的一些发病的一些诱因哈。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精准诊断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关注自己的血压，家里面呢可能也会备有这个电子血压计，但很多人发现啊，在家里面测量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往往是忽高忽低，然后呢去医院，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或者到诊室的时候一测量，哎，又偏高。还有的人呢，在家里面正常，到了医院就会紧张的升高，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大褂高血压。那像我们在家来自测血压的话，到底怎么量才标准？像我们提到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类型，白大褂高血压需不需要治疗呢？
0: 其实上我们这个居家的自测血压呢，是我们管理高血压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很多病人他不可能说经常到医院来测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测量方式首先就是在设备上的选择我们就是要优选那种上臂式的这个电子血压计不要选择这种手腕式的因为这个中老年人呢，他的血管他是硬化了，他手腕式的那个血压计呢，它误差是非常大的并且呢，我们在测量前呢，半个小时是不要运动的，不要抽烟，不喝酒，然后不要喝这些浓茶、咖啡这些刺激性的饮料，然后安静的坐下来呢，我们要休息5到10分钟。并且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这个憋尿，因为憋尿呢也是会让血压那个明显的升高的。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姿势也要注意，就是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坐在板凳上，这个坐姿呢是要靠背，并且双脚是平放在地面，不要翘二郎腿， 袖带呢和心脏是要保持在同一个高度，然后我们的袖带的下缘呢，我们和那个肘关节的地方大概是两横指的距离，然后袖带的松紧呢一般是能够塞进一到两根手指头，并且测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说话，不要看手机，这个时候。

0: 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呢，如果说你血压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可以每天都我们测量一下啊。如果说你的血压很稳定，我们可能一周测量两到三天就可以了。我们既要关注血压，也不要过度的紧张自己的血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白大褂高血压是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病人他一到医院看到医生就非常紧张，他这个血压就瞬间升高，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呢，就血压就是正常了。其实这类人群呢，我们不能算是真正的这种病理性的高血压，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的放任不管。因为这类病人呢，他往往他就是那种神经他很敏感，就是情绪非常容易紧张，他未来发展成为真性高血压的概率呢，他是比普通人要高得多，所以他是需要长期的随访，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监测，暂时呢他是不用吃药的，但是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的，就是说在医院测量是正常的，然后在家里它是持续的偏高，叫做隐匿性的高血压，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漏诊，所以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居家监测。
1: 合理的这样一个监测的血压，包括在家里面呢，可能也要关注到我们的血压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一旦因为这个测量出高血压被确诊为高血压之后呢，很多人可能面临要服药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也特别担心，比如说这高血压长期吃对肝肾啊，或者对身体有没有副作用啊？那这个降压药真的会伤肝肾吗？就是轻度的高血压，我们能不能通过生活方式的调理而完全不吃药呢？
0: 这个也是在门诊我们经常反复解释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患者其实上都很害怕吃高血压药物，主要就是怕它的副作用啊，怕它这个伤肝伤肾。事实上呢，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这些一线的降压药物，就是这都是一些长效的降压药物啊，并且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的临床验证的，其实上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常规剂量下呢，绝大多数人其实上是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肝肾损伤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反倒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长期高居不下，这个对心脑肾血管的伤害其实上是降压药的副作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长期的血压不控制呢，它就慢慢的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肾小球的硬化，肾功能的减退，甚至尿毒症，这才是真正的伤肾。并且呢，它引发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这些风险呢，远远就比吃药的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大家就不能本末倒置了。我们不要为了害怕那个药物的微小的副作用，却去放任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持续的伤害全身器官这种很大的这个危害。再说能不能不吃药，这个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说只是这个一级的轻度的高血压，并且没有糖尿病、冠心病、肾病这些基础的疾病，年纪也不大，那我们可以先严格的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3到6个月，也就是说我们要控盐减重，运动不熬夜，调节情绪。然后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把血压稳到正常范围，这个是不需要吃药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血压偏高的程度是比较重了，并且已经合并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肾脏的问题，或者说年纪偏大，高危因素比较多，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我们还是要该吃药的时候就吃药。越是早点吃药，就是越容易避免以后出现大问题。
1: 其实说到误区，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犯的极端误区呢，就是比如说他血压一旦降到正常，他就想自己停药减药，觉得已经好了。还有的人他完全凭感觉吃药，比如说他今天感觉到不舒服了，他就吃一下，明天的头晕呢再吃一下，结果呢过了几天症状可能消失或者减轻了，就完全不吃。那像这种血压正常擅自停药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个其实上也是这个临床上比较危险比较普遍的这个误区，也是很多这个突发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主要的诱因啊。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个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的高血压，目前它在医学上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所以只能是通过长期吃药然后平稳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其实上是通过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不是说他的病好了。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呢，它跟感冒发烧不一样，我们感冒发烧的话，它是一个急性的病，它可能吃一个星期的药之后这个病就根治了但是血压不一样，我们的药物呢其实上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来维持一个平稳的压力如果一旦是擅自的停药减量，药效一过呢，它血压这个一定会反弹的，并且反弹以后的血压往往比以前更高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 血压的大幅度波动呢，事实上它比对我们血管的冲击，它比持续的高压还要可怕。这个情况呢，它非常容易诱发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0: 只有极少数的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的患者，比如说患有肾上腺的腺瘤啊、肾动脉的狭窄啊、甲亢这些有明显病因引起来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发病治好以后呢，他血压可以恢复到正常，这个才有机会可以停药。所以我们的普通的高血压患者呢是不能随便停药的，但是能不能调整用药方案的，这个是根据医生长期监控血压呀、他的年龄啊、身体状况给一个综合的评估。个人呢是不能凭感觉，不能凭一次测量正常了就自己停药。其实上断断续续的吃药，想起来才吃药，比规律的吃药危害要大很多。
1: 嗯，所以规律的服药，包括我们遵医嘱来调整用药是底线。还有很多人好奇，可能身边也有同样是高血压的患者，可能有人吃一种药就行，但有的人呢要吃两种或者三种联合用药，那别人吃的这个降压效果感觉很好，那为什么自己不能跟风去照着买来吃呢？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在经常碰到的，经常有患者说为什么他吃一种药我要吃三种药。这个还是根据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因为没有一种降压药是个万能款，也没有哪种药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自己。我们每个人他是因为年纪的不同、血管情况的不同、还有我们的心率快慢的不同，并且有不有合并症，比如说有不有糖尿病啊、有不有肾病啊、有不有冠心病啊、还有体重这些情况、血脂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用药的方案呢是必须到个体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他很多人他是交感神经容易兴奋，他心率偏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降压策略呢，我们就要兼顾降心率和降压的这两种类型的降压药。然后这个如果说老年人呢，我们那个血管呢是容易硬化的，所以它单纯是因为高压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选择这种长效平稳的有扩张血管类的降压药。比如说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有肾病的，我们就优选了这个保护肾脏、保护胰岛功能的降压药。比如说你有盐敏感啊、高盐饮食啊、容易水肿，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搭配小剂量的利尿剂来使用。所以说别人吃的效果好没有副作用，放在你身上这个就不一定合适了，甚至有可能有禁忌。所以自己跟风买药，或者听这个熟人推荐买药，或者还有看广告买药，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药物啊越贵越好，现在其实上有很多这个平价经典的降压药，降压也比较平稳，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个是完全适合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所以说贵也不代表就是适合，便宜也不一定就是疗效差，所以关键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指导下，给你这个量身的定做你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样的话才能坚持这个长效平稳安全的降压。
1: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遵医嘱来进行用药，规律的服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那最后的时间呢，再想和陈主任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难治性高血压的一个问题。因为看到您的这个个人简介里面也提到了针对男性高血压有一些治疗的心得。我们前面提到了像大多数的人啊，高血压通过吃药就能控制住血压，那为什么还会有难治性的高血压出现呢？
0: 难治性高血压这个原因其实很复杂，我们很多难治性的高血压呢，我们可能是一种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如果出现了血压很难降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医院来筛查原因。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普遍的难治性高血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鼾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患者啊，他可能在夜间呢、他严重的打鼾，然后睡眠中间呢他反复的这个憋醒憋气，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类的患者呢，他这个睡觉啊，他夜间呢、他反复的缺氧，那个身体就不断的启动这个应激，血管就持续的收缩，所以他整个夜间呢，他的整个血压都会居高不下。然后白天吃了药以后呢，他的血压呢也不好降。所以说这类患者呢，如果说你总是打瞌睡啊，或者体型偏胖啊、脖子粗啊、经常打鼾，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的检查，看是不是因为有鼾症。如果有鼾症的话，我们对鼾症进行对症的治疗，可能就说比如说减肥呀、左侧卧位啊，甚至我们夜间佩戴呼吸机啊，甚至手术治疗。如果说把鼾症控制好以后呢，也许血压就会趋于平稳，甚至可以减药。
1: 所以说这个常年控制不好的，一定要及时的去我们的心内科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哈。
0: 那
1: 找到一个真正的原因，才能把这个血压控制好。
2: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3: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

0: 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都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次的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腹部的脂肪堆积可能是高 GI 食物吃多了。 GI 是血糖生成指数，又称为升糖指数，指的是食物进入人体2小时之内引起血糖升高的相对速度。 GI 值通常分为高中低三类，大于70是高，如果在55到70之间是中等，如果是低于55呢是低等。高 GI 的食物进入胃肠之后消化快，吸收率高，葡萄糖释放快，所以葡萄糖进入血

0: 血之后的峰值比较高，也就是血糖会升得高。摄入高 GI 食物之后，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试图降低血糖水平。然而过高的胰岛素水平反而会促使脂肪的堆积，特别是腹部的内脏脂肪。除了对血糖脂肪堆积的影响，长期高 GI 饮食还存在着健康风险，比如它会伤害代谢功能。频繁的摄入高 GI 的食物的时候，胰岛素分泌会被迫的超负荷工作，代谢问题接踵而来，会滋生慢性炎症。高血糖会诱发炎症，增加患心脏病、肾病和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它会影响认知能力。研究表明，长期高血糖可能会影响大脑功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像馒头、油条、糯米饭，都属于高 GI 的食物。瑞士抗氧化物刊物称，长期或者是短期之内大量的食用花生都会对血管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发表在美国《中风》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平均吃4到5克的花生，带壳的整个花生的人，脑梗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花生看似很油，但是它的脂肪酸构成比较合理，油酸和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超过80%，这些成分会促使胆固醇形成胆固醇酯，实现脂类正常的运转和代谢。花生的蛋白质含量是25%到30%，其中90%以上的花生蛋白是球蛋白，含18种氨基酸，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花生蛋白的消耗率很高，消化系数可以达到90%，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说我那个阴影有过吧，这但是没好，老是感觉到阴部有异物啊，不舒服。
0: 看泌尿外科看过没有？
2: 对，那个人民，我的汉川县人民医院的，做那个了喉镜的，他说是慢性阴影。
0: 在听。
2: 然后他我是不是吸入气的卡的了，卡的个糟蹋没得吃，他说有那个慢性阴影。慢性阴影开那个鬼。开始金山的和平两个那个埃普拉斯产品吸引过我进去，没得好转，没得好转，我又十月五号又去找医生开药，医生开的金银花两个那个两个庞大海还有金山的胶囊。我这又去今天还是阴部感觉的衣物啊不舒服，是不是？
0: 那个字念咽部啊，你要么就直接说方言啊，你这个方言听着像我们普通话里面的阴部啊，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连导播也没搞清楚你到底要咨询什么，我也听错了啊。
2: 阴部老一无感的
0: 咽部，咽读咽，咽喉的咽啊，我们也一般也不说咽部啊，也说咽喉，咽喉喉咙，说咽喉喉咙，不要说阴部啊，那听成了泌尿系统了，好不好？这位听众啊，你要么就直接说方言三的啊，你要说方言我还听得懂呢，你要个又说方言里面的普通话，我是实在是听不明白啊。咽喉、喉咙、喉咙啊，慢性咽炎啊。好，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呢，你现在这个口含药物啊，口含药物可以用，但是如果现在这个口含的药不行的话呢，你可以换点别的，甚至可以找。甚至可以找中医的医生开中药的方子，不要吃中成药。你如果是反流性的食管炎造成的慢性咽炎啊，如果是反流性的食管炎造成的慢性咽炎，要按照我在说话的时候你有认真听吗？如果你不听的话，咱们这个通话就结束了，不能我说我的你听你的呀，你不听那不行啊。我刚才说的什么你有记住吗？你有听吗？
2: 是你说的好像和平吧，是不是的？
0: 还有呢？
2: 那我就找不到了。
0: 你就不认真听，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我这里不叫看病啊，我这里叫分析病情，给你做科普。咱们这里是不能看病的，没有网上看病这种好事儿，地球上都没有。这只能是一个正规的地方帮您分析一下病情。如果你说医生讲你的这个情况是反流性的食管炎造成的慢性咽炎，如果是这个病因的话，那么你反流性食管炎的药要按疗程吃，不能吃几天就停，它没有那么快有变化，至少是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才会有变化。然后你慢性咽炎的药物也得吃，如果你觉得现在效果不好，你可以做物化治疗，甚至物理治疗，就是你那个地方如果有炎症，可以用烧灼、激光、微波在那个地方烧一下，那会快一点的。如果你们当地没有这个技术，就到武汉来，武汉的耳鼻喉科、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都能治。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
0: 哎，你说被鱼卡过，那卡过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你如果做了喉镜，医生啥也没看到，那就说明就没有。如果你做了喉镜，做了没有？
2: 做了喉镜，
0: 如果没有就没有，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是跟你那个鱼刺卡喉咙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即便鱼刺把喉咙那个地方划伤了，它的症状时间最多也就7天啊，最多也就7天。如果7天之后你那儿还是不舒服，那就跟鱼刺划伤喉咙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不要再纠结这个事儿了，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
0: 好，那就这个啊，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很多人呢，就是咨询的时候啊，比较焦虑，比较急啊，急有什么用呢？是吧？急也解决不了问题。你现在给我打电话的目的是分析病情啊，不是看病。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啊，网上不能看病，网上看那都是骗子啊，网上看病的那都是骗子，那都是哄钱的卖药的啊。你网上问一问，然后别人告诉你吃什么药，那就是非法的行为。你要图方便，你非要啊，那就是您自己去，别在我这打电话索求这种服务，没有，咱们这是正规单位啊，咱们这是正规渠道，没有这种服务啊。如果有这种服务啊，你说我没有，那是别人有，别人有那是非法的违法行为，而且是不科学的。看病一定要面诊。好，那看病没看好，这个倒是可以找我们来提供这个帮助啊。为什么没看好？是医生没看好，是该做的检查没做，还是我的治疗方法不对，路径不对？这个是可以跟您说的啊，这个是给你分析的。那么我在跟你分析的时候认真听，是吧？不要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是吧？这个讲的时间，我们那天这个，是吧？有个同事他也跟我在说，他说他听我节目，听的也是急得要命。我一二三说完了，都已经讲清楚了。他说：“那你要说怎么办呢？我刚才那一二三不就是跟你讲怎么办吗？你有听吗？因为咱们这个服务是不花钱的。”所以很多人就打电话好玩啊，我们这边急得要命，很认真很仔细，他那儿武行话就是二里二样的啊，毛当回事，那你要打电话做么子了呢？啊，好玩是吧？脑壳碎，认真的，非常认真的在跟你讲这个事儿，可能是什么原因，是吧？你一开始又在那里说鱼刺卡喉咙了，然后现在喉咙又不舒服，还做了喉镜都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搞得像蛮大个事儿一样的，实际上没多大点事儿。因为你不懂啊，不懂就会害怕。那么就是为了不让你害怕，给你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你就认真听，认真学习。讲的时候又不认真听，就像上课一样的，上课不听讲，回家之后再花钱找老师。啊，找辅导作业的老师，那不是恶性循环吗？对不对？你这已经有给你讲道理的人，给你讲道理讲清楚了，讲的时候不听，然后回去又继续上当受骗，

0: 更有甚者，就一个事儿，在中午直播的时候，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天天问问同样一个问题，啊，最近已经很少了。以前就是，有的人啊，他声音一说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要问什么。同样一个问题，天天问，他又不听，不听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那只有拉黑了，对不对？就有这样的啊，就有这样的。再讲清楚了啊，咱们这是跟您分析情况，不是看病开药的啊。你不要打个电话，包括微信也是的啊，包括微信也是的啊，把检查报告一丢，然后说什么病，然后医生给我开药啊，没这么样的好事儿啊，这个地球上没这样的好事儿，好不好？跟你都讲清楚了，地球上没这个好事儿啊，不是说中国没有你就跑到美国去啊，不是武汉没有你就跑到湖南啊、北京啊、石家庄啊，跑那边去了啊，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有这样的事儿就一定是非法的。注意啊，注意！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嗯，傍晚老师，傍晚老师，
0: 说问题。
1: 喂，啊，我就是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了，就是这人都感觉经常的体力不怎么好，恐惧，经常恐惧，看到什么事都很害怕，没有发生的事呢，比方说我甚至有时候精神病了。有点小病，或者我自己什么子女有点小病，我就往那个不好的结果去想。那自己呢，这一两年也是这个问题。再说我在家里做点显示仪，人家差我一点账呢，你今天拿了5块钱、10块钱东西，他不给我，我怕他过几天的怕他耍赖也不给我。我自己的搞得这样嘛，就是这一两年就是精神上啊或那个体力上很不好，体力上跟不上去，精神也。经常像那像打瞌睡一样的，一上午每天都是上午，到了下午才好一点。拿了一些那个焦虑症的药吃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吧，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看在我们郊县看中医的时候，中医说让我去拿那个中药吃，我就好像我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向你咨询，好像是什么事情都很感到很恐惧的那个样子。就这么一回事，你说
0: 我现在说话你有认真听吗？听不听得见？
1: 我听得见。
0: 手机的录音打功能打开没有？
1: 手什么功能？
0: 手机的录音功能要打开。
1: 我这不是六爷的，我这座机打的。
0: 啊，座机没有录音功能是吧？
1: 哎，你说我听。
0: 好，因为要是有个录音功能呢，你可以多听几遍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你提供付费服务啊。我们的心理咨询是属于付费服务的啊，这个是免费电话，我不可能花很多时间跟你聊这个事儿。首先我要跟你讲，你的情况不是靠药物能解决的，你的情况是你的性格造成的。如果你这个性格不改变，靠药物是很难把它弄好的。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你脑子里面老是想一些不好的结果，包括5-6块钱啊，几一点点钱这种事情你都能够内耗，懂不懂什么叫内耗？
1: 内耗，对，内耗就是说你
0: 精神内耗，精神内耗，
1: 精神内耗，
0: 懂不懂这个词？
1: 精神内耗我懂，心理也内耗。
0: 对，这些情况呢，就是你不停的纠结、焦虑，然后呢，你这个性格如果不改的话，你这个问题是没完没了，就人不豁达嘛，人不豁达。蛮简单，你要是担心这个事儿，你就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呗。你又碍于面子，别人跟你张个口找你借钱，那你就不借呗。你不借就什么时候都没有了，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就狠下一条心。你又好面子，人家开口找你帮忙，找你借钱，找你这那的，然后你又去帮了，帮了呢，你又觉得人家会骗你，那你干嘛一开始做这个事儿呢？你就不做呗。
1: 嗯，是，嗯，
0: 这就是你的性格造成的。还有，
1: 对，
0: 还有，啊，还有一个事儿，那我就直截了当给你戳白了，你心里不要不舒服，就是人过得不如意，啊，如果你过得如意的话，啊，你各个方面，退休工资也高，儿子姑娘也都听话，啊，也成家立业了，都过得比较顺，甚至每过逢年过节，啊，都有人给你送东西啊，来跟你家里团聚啊，是吧？房子也住得大呀，是有房有车这那的，你吃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就这样吃的话，你条件好。你会在乎这些东西吗？
1: 啊，就是在乎这个事，
0: 就是在乎，是因为你过得不如意。 那过得不如意，那就让自己过得好呗。但是人一旦是过了五六十岁了，你还怎么折腾呢？是吧？哪有那么好的运气砸在你头上？五六十岁了还让你这么开个花结个果？二三十岁的时候不努力或者机遇不好啊，那都过去了，想那些都没用了，是吧？你现在的人生，现在后面的余额不足了，你的人生就那么几年了啊，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对吧？五六十岁了，你就把后面的日子好好过，按照你现在，说直白一点，兜里有100块钱，那你就不能够吃三四十块钱的东西。那你才能吃几回啊？那100块钱你就只能吃十几块钱的，那你就得省着点过，对吧？你兜里有1000块钱，哦，那你吃个五六十块钱的东西，哎，可以吃好一点的，就800块钱。而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一个是经济情况，一个是个人能力。你有多大能耐，你自己不清楚吗？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能耐的事儿，没有那个能力就少管闲事，对吧？你比如说子女有些什么这那的跟你讲了，说个实话，这样的子女也不对。父母没那个能力，你就不要跟父母说，说这些事干嘛呢？多个人替你分担吗？他那叫分担吗？他多个人烦恼，你一个人受这个气还不够，就把自己的父母也拉上去了。你父母又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他听了以后，他只能是更加不舒服，增加他的焦虑，更加晚上睡不着。你跟你父母讲这些事干嘛呢？你根本就不要讲，是吧？所以就叫报喜不报忧。有些子女也不懂事儿，是吧？你自己在单位里面遇到什么事儿啊，这那的，你自己要么就自己解决。你教你父母怎么样呢？是吧？你买房买不起，你父母能给你钱吗？给不给得了？给不了，你跟你父母讲这些事干嘛？换句话来讲，作为父母来讲，你又没那个能力，没那个能力，你操那个心干嘛呢？操那个心能解决了问题吗？只会把自己身体搞垮了。你把自己身体搞垮了，你又提供不了子女们什么样的帮助，那不是恶性循环吗？所以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来。父母对于子女的托举，你如果有文化，你从小就可以给孩子给予更多的知识、文化这方面的托举，教他识字啊、读书啊、人生哲理呀、啊。你如果自己没有文化啊，你会赚钱，你会做生意，好，那孩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哎，你抽一把。如果你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还有什么？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也是对子女的托举。对吧？你子女过得已经是不如意了，然后你又一天到晚的唉声叹气，一副病殃殃的样子，你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那不是平添烦恼吗？再就是自己一天到晚这个病那个病，他也没钱，他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他也没钱来管你，你把自己搞得这个样子，你对孩子，我就问你，你这一生你做了什么贡献？除了给孩子生命，你说你给做了什么贡献？你这个事情不想开啊？你这事情不想开，不想通，你光靠药去治疗，那是怎么治得好呢？老天爷，那就没完没了，无底洞。
1: 就是想不开，
0: 现在我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我就只有这么多时间跟你讲这些事儿，也不可能跟你拉太长了，好吧？你听得多少就听进去多少，你要听不进去，光靠药是解决不了的。我跟你说个医生，那是2分钟的个事儿，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结不解开，这个药你是没完没了的。好吧，就这了。
1: 好的。
0: 四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喂，帮我专业。
0: 好，说您的电话，是您的电话，请说问题。
2: 我个事情咨询一下子，我那个脚背啊，那个玻璃箱子打自摔了，就混到脚背混到一个沟沟，他现在还是个沟沟，之前是4月份打的。现在我咨询一下，能不能泡脚啊和洗脚，再做分离？
0: 回答不了您的问题啊！您这只是打个电话，你就而且你只是描述你的症状，你这个骨折的问题到底愈合了没有啊？如果已经长好了，听清楚啊，不要重复几遍。如果你这个骨头已经长好了，只是没消肿，那么你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泡脚来缓解这个。

0: 一个肿的问题的。如果你这个治疗压根就没治好，你这些泡没起到起不了任何作用，那肯定要重新做手术来把它弄好，把错位的骨头要给它重新接一下才行。
1: 手术接了，不疼，疼不疼？
0: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有认真听吗？能不能重复一遍？
1: 我怕你关节一下，能不能够好吗？这里能不能泡？
0: 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回答你的，你这个问题，你有认真听吗？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我不要说第二遍，你非要让我再说第二遍，是不是？
1: 哦，麻烦你，麻烦你。
0: 首先，您这只是打电话，我不知道你的病情，您要回到医院去，要重新检查你那个骨头有没有愈合好。如果愈合好了，只是软组织的引起来的这种肿胀。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泡脚的，而不是单纯的热水泡脚。如果那个骨头没有长好，跟你疼不疼没有关系啊，跟你疼不疼没有关系。如果那个骨头没有长好，那可能要重新做手术，要重新复位。所以你现在这个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搞清楚，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是泡脚还是不泡脚。听懂了没有？
1: 嗯，
0: 你
1: 这
0: 不
1: 个
0: 要
1: 办
0: 单
1: 法
0: 纯的问
1: 就是
0: 能不能泡脚，我回答很干脆，我回答问题，我们是专业人士，回答问题要有依据，不能想当然的，像你们这样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医学问题，不能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得搞清楚病因是什么，懂了没有？
1: 啊啊。
0: 你不能偷懒。你不想到医院复查，你像打个电话就把它搞清楚，那是做不到的。你这个问题要复查。刚才我说的问题，你有认真听吗？已经说第二遍了，听明白了没有？
1: 这
0: 为
1: 个
0: 什
1: 问
0: 么要
1: 题要
0: 复
1: 复
0: 查？
1: 查，
0: 为什么要复查？知不知道？
1: 看看骨头我活了吗？
0: 哎，对的，对的，好。哎呀，好，表扬一下，表扬一下，终于听懂了。就是看你这个骨头长好了没有。如果骨头好
1: 这
0: 了，
1: 要拔掉，这也得我。
0: 如果只是软组织的问题，那就可以泡脚；如果不是软组织的问题，可能要重新做手术。听懂了吗？
1: 嗯。
0: 好，就这个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没事儿。您的难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喜欢听我的节目，就是因为我喜欢说实话，因为我又搞心理的，啊。我完全知道你是为什么打这个电话说这些话，年纪大了，啊，出门不方便，又是个灼伤的，是吧？你要去个一趟啊，非常不容易。啊，你俩是个好人，你俩给我说一下子，我用个抹药啊，我在屋里解决一下子就行了嘞。儿子姑娘啊，请假也不方便，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我跟你说过要难弄，问题是医学。它是有科学依据和法律程序的，它不管你的人情世故的。哦，我可怜你，那我就去坐牢。这不能可怜，因为为什么呢？跟你讲清楚了，刚才说了，你的病因要搞明白啊。你病因没搞明白，你盲目的去泡脚啊，比如说你骨头没有愈合，你已经正在骨髓炎的路上。骨髓炎的路上，你盲目的泡脚，加重炎症，那说明这个腿都坏掉了，以后要锯腿。那到那个时候，你是怪谁呢？你还不怪到我头上来了？是我说的呀，对不对？你查了以后，如果骨头长好了啊，软组织有一些循环障碍，是吧？有些水肿，用些药物泡一泡，那是比较安全的。你连病因都没搞清楚，盲目的泡脚，可能事与愿违啊！可能事与愿违，这不是说人情世故不愿意帮你啊，这是有程序的。我们稍回来。
2: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3: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4: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5: 爸爸，你早点回来。
4: 好，那我走了。
3: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4: 哦，差点忘了。
3: 嗯， 这样我才。

0: 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这是一个固定电话，02785811046。然后我们的主要微信呢，主要用的微信是一个手机号码19871038103啊，欢迎大家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要多看朋友圈，要学习看朋友圈，朋友圈里面的知识会比节目当中还要多啊，因为邦华导医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思路，包括一些治疗啊，包括一些啊图文啊，都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要多看多学习，不要加了微信以后100年不说话啊啊，这种从来不说话也不在微信朋友圈里互动的啊，那都会删掉啊，让位子。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新媒体，邦华说啊，大家可以搜所有的新媒体，新国安邦的邦，振兴中华的华，说话的说啊，这三个字邦华说啊，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呀，微博呀啊，今日头条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邦华说都会同步。当然可能各自的新媒体呢有不同的特点，那么它相关的内容可能有一些区别啊，有一些区别，因为有些医学知识可能发的比较多的是在微博上面啊，别的一些号上面可能它不让发，那就没有发啊。但是呢，很多的健康知识主要集中在朋友圈里面啊，主要集中在朋友圈里面多学习。然后19871038103这个电话呢，是在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拨打。有的人他只听电话，他不听后面的拨打时间；有的人听到了时间，他也不听节假日。啊，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啊，我原来举过个例子啊，就要个小孩出去买灯泡，还没说完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又回来问买多少瓦的，好，告诉你买40瓦的，又跑了，跑了又回来，又不知道是买白炽灯啊还是买 LED 灯，还没说完又跑了，跑了又回来啊，那是买个什么接口的呢？你每一次你把问题搞清楚啊，你不要只接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那如果节假日里面有国庆节呢，是吧，虽然是周一到周五，但是有国庆节呢，那也没人接，那有人不听这些啊，国庆节拼命的打啊，拼命的打，又没人接还发脾气。还有说了，即便是非节假日周一到周五下午啊，那个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你非要6点打8点打凌晨打，那是谁接啊？你把这时间记住啊，时间记住啊。还有的真是让人头疼，他明明在规定的时间打过电话也接过，而且打了几回的，这样的人他明明就知道规矩，后面呢他就又乱套了啊，早上7、8点钟打，中午上直播的时候打，他又乱套了，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你说他不懂规矩吧，他原来按照规矩打过接过，这手机里面都有记录啊，你干了一些什么事儿，你说了什么话，你咨询什么，我手机里面都有记录，不要不承认啊，不要不承认，好吧，就我就怕这些啊，就怕这些，所以我为什么要有规矩，要有规矩有证据，是吧，就咨询的时候写文字不要发语音，文字那个手机清理内存它也清不掉啊，文字它不清那个文字的，它只会清语音，所以我就让大家发文字，你别发语音，发语音到时候那你又不承认你原来说错的话，是吧，那又来给我扯皮，好多事儿啊不好说啊，不好在直播大人说，本来是个免费的公益服务，是做的个好事儿啊，本来是个免费的服务做的个好事儿，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按你规矩来啊，那就没办法啊，那就没办法。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打电话要等一会儿啊，打电话要等一会儿，别急，你要急呢就去看急诊啊，你要急就去看急诊啊，咱们这里头是有程序的，我不可能话没说完我就慌了马上去接您的电话，是吧，您电话要等一会儿啊，也不会等很久啊，也不会等很久。这个叫高善的听众说，他说请教一个问题，半夜胃隐隐疼，白天不疼，白天属阳半夜属阴，这是阴虚吗？ 这可能还是就是属于学习过啊，学习过这个胃病知识啊，这个中医的一点点皮毛的人啊，他来用这种方法来了解一下这个胃病是属于什么阴虚还是阳虚。首先我看一下啊，我看看你以前咨询过什么问题。嗯，如果是本人的话呢，他以前咨询过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啊，嗯，黄石的一个听众啊，你以前咨询过一个糜烂啊，萎缩性胃炎伴糜烂。如果你以前咨询的这个是你本人的话啊，咱们先把中医的这块抛开啊，先说西医的理论。那么你的这个情况半夜疼，白天不疼，那就比较符合糜烂性胃炎的临床症状啊，尤其是十二指肠球部这个地方，它因为在晚上以后排空了，排空了这个地方就会啊染着疼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比较符合你原来的这个病史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十二指肠球炎糜烂啊，糜烂性胃炎，这都是符合这个西医的诊断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医的理论啊。你这个皮毛我能说呢，就白天属阳，夜间属阴啊。你这个还是稍微懂一点的。好，还要跟你讲的就是呢，我们的胃部的这种疼啊，晚上疼一般是寒痛。那你知道晚上属阴，晚上阴气重，然后呢你又体寒，如果你体寒又吃了一些比较凉的东西，晚上病情加重，那你这个不叫阴虚啊，你这个叫阳虚啊，一般是寒痛。寒痛的临床症状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腹泻啊，就大便不成形，还有喜暖喜暗，暗是按揉的暗，暖就是热敷啊，用热毛巾敷一敷啊，热水袋子把肚子敷一敷，再就揉一揉按一按，哎，它就蛮舒服，这是典型的阳虚寒痛啊，不是阴虚啊，不是阴虚，是阳虚。那如果是阴虚，它会合并有干燥、口干、口舌生疮、口臭啊，这些症状会有合并啊，舌苔是黄腻的啊，那就是阴虚啊，阴虚是这个症状啊，阳虚不是啊，阳虚舌苔是白的啊，并且你的大便是溏稀的啊，而且它是喜暖啊，喜温喜暗啊，暖一暖揉一揉它就会很舒服啊，它这个就是阳虚引起来的寒痛啊，就晚上就比较符合这个，好吧，跟你讲的就这，现在要跟你西医跟你讲了，中医跟你讲了，好吧，你自己理解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叫超越的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医院里面做肠镜检查，检查的部位是整个肠道还是直肠和结肠？他肯定是整个肠道要给你做检查啊，肯定是整个肠道给你做检查啊，直肠和结肠啊，那直肠是直肠啊，直肠一般10个公分左右啊，那结肠它就会4段，它更长一些了啊，升结肠以及乙状，首先是乙状结肠啊，升结肠、架结肠、横结肠啊，所以它这个肠镜一般没有说只给你做直肠的啊，它肯定会起码要看到你的乙状结肠啊，肯定要看到上面去啊，做这个检查啊。它本来就麻醉啊，现在无痛肠镜它是麻醉状态之下本来就整个都看一遍啊，怎么只看一部分呢啊，不会的啊，整个都会给你看一遍，好吧。哎，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肠镜比胃镜要麻烦一些的啊，肠镜比胃镜要麻烦一些的啊，胃镜就可以直接去做，但是肠镜的话呢要做准备啊，肠镜要做准备，有的时候要提前到医院去开那个喝水的药，回去喝了第二天早上到医院去，或者直接在医院里面住着啊，就在医院里面处理都行，好吧。嗯，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姓王的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老人的颈部不舒服，引起头晕想吐，可能也不适合按摩，去哪里看比较好？你这个可能不适合按摩呀，你这个不是说他本来不太喜欢按摩，而是真的还不能随便去按， 颈椎病啊，颈椎病尤其是个老，如果是老人还不知道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啊，如果是个老太太了，女同志，那么骨质疏松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骨质疏松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你那随便乱按，要是把颈子要给它按断了，那的老天爷，那可能倒霉了啊，那瘫在床上去了啊，那些赔俩钱儿都没有用，那人受罪啊，是吧？按摩店里面随便按，他又不懂啊。按摩师他不是医生啊，按摩师不是医生，还有些按摩师的那个证就是花钱买的，根本就没有系统跟着老师学，是吧？经络走向，是吧？手法按摩的力道，还有你要辨别那个骨头韧带软组织它的健康情况。那不是速成班，搞个几天你拿个证儿就会的，那么在临床上没有个几年那是出不了师的，是吧？所以你说不能按摩，那对的，首先不能随便按摩，是吧？好，那么这个情况怎么看呢？看神经内科啊，看神经内科，好吧？这个头晕啊呕吐啊可能是颈椎病造成的，但是你还是要先看神经内科，因为不一定只有一个颈椎病的问题，它有可能有脑梗啊，有腔梗啊，美尼埃病啊，耳石症啊，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的啊。大家可能有时候刷视频也会看到啊，你要正儿八经的按照我们学校里面教出来的那个书上面啊，就是你这个症状要完善哪些检查，可能有二三十项检查，我刚才已经给你缩小了几项主要的检查了，你真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话可能有一二十项检查要去做的，那你不能一项都不做啊，是吧？我已经给你省了，就给你看一下那些个病，是吧？刚跟你说那些病，你一项都不做检查，你就指望就这么去看，就搞个什么药吃或者做个推拿抹，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肯定是你最后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啊，更何况，如果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造成的头晕呕吐，他得吃药啊。那吃药，那吃到肚子里的去，你要吃对那才行，要吃不对就成毒药了。所以那是不是要确诊呢？对的，那一定要确诊啊，确诊了才能开药，懂了没有？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就这个头昏这个事情啊，就这个头昏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有个听众啊，我那天是在哪个帖子里面发的，我看一下啊，啊，就昨天我给大家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教授大家二至丸二至高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又发了第三张图片？好多人没注意看这第三张图片啊，好多人只看到那个女贞子汉莫莲那两个药长什么样子，那前面两张图可能看得比较认真，第三张图没看是不是？第三张图那个听众66岁女性，头昏，晚上做梦，在展览馆买了天麻酸枣仁打粉，可不可以吃，有没有作用？他问的是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作为一个老听众啊，我们听众有很多都是老听众了，哎，你来帮我回答一下，我们听众吧，你帮我回答一下。他问：头昏，晚上做梦，女，66岁，昨天在展览馆买了天麻酸枣仁打粉，可不可以吃？有没有作用？你听我节目听了这么。

0: 我说的，天麻算的人能够治疗头昏，做梦很多，很多人买，那就是凑热闹呗，那就是凑热闹，是吧？你看到别个，啊，看到别人买，你就手痒，口袋里的钱多，哎，买回来之后，突然醒了，完了，我能不能去啊？那这个药有没有毒啊？要起多起几多啊？后悔了。估计还买了不老少啊，估计还买了不少。你在网上搜，首先你到网上去查一下啊，这两个药是干嘛的？好，有些老人不会啊，不会查啊，没事啊，我就这么一说啊，你不要一定非要你查，就会的你就去查。首先，天麻酸枣仁是干嘛的？第二，价格几何？啊，价格几何？就是有的时候展览上面，哎呀，我们做特价，啊，我们啊做活动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上千块钱一斤的啊，上千块钱一斤的东西，展览上面，他不交租金吗？他那个展位不花钱吗？同志们，啊，他是做慈善呐，他是活雷锋啊，他是做好事儿啊，他大慈善家是不是啊？有这样的好事儿啊，被你赶上了是不是啊？嗯，你多少钱买的？我就问，啊，你多少钱买的这个酸枣仁？你如果一两百块钱买一大堆回来，你不上当受骗才怪呢。你连价格都没搞清楚，你买的便宜货谁知道是个啥？好，这是其一，就是说它是个真东西，它可能有助眠的作用。你如果买了个假的呢？我举个例子啊，茅台两三千块钱一瓶，你花两三百块钱买回来的，那是的吗？那是真酒吗？嗯，就这个东西一两千块钱一斤的，你如果一两百块钱买回来，你还觉得蛮便宜啊？做活动，哪有商家做活动赔本做买卖赚吆喝了？老天爷，这样的好事被你赶上了。再说天马。是吧？口腔中的口腔义诊的时候，我在现场也讲过这个事儿，我说天马。怎么样讲它的那个疗效啊？越大越好啊，小的药效不够，大的效果好。那大的那长的年岁长，那么它就价格一定高。所以您花多少钱买的天麻呀？嗯，女模告诉我又是几十块钱买的哦，那买的有什么鬼用啊？啊？那不就钱又被别人骗了？就是你看，我还没有回答这些药对你有没有作用，我就说你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首先，你这你都会很难过了，是不是？要说我要说个实话，你现在就拍脑壳了，是吧？这要是被老伴儿听到了，那不要跟你又在吵架，在家里头又被别人上当受骗，又被牵红了。儿子姑娘听到又上当受骗，被别人骗了。就是说，人叫不走，鬼叫非跑。我天天在节目里面教的东西你不听，班华说的话你不听，哎，外面的人一说。马上钱往外掏，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你多少人看看这个，可能很多人就听看别的去了。你看我发的很重要的这个截图，估计没很多人没看。那回头看一下啊，我们的老听众啊，你再回头看一下，你看看我是不是这样说的？你看一下啊。好，9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你好。
0: 好，您说。
1: 我前天搬中午的时候，那个肩膀就撕了一通，通了之后过了2天了，我那个手那个肌肉部分都那个包起来了，都那个包起来的，它也不是蛮疼，手上还是会活动，那个包啊它也不消的，我就问了本地方的医生，他说，那你这是不是都得我？肌腱断裂了什么现象？我说我也找不到什么情况，我就问下这你呢。
0: 嗯，我也没有办法说你一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首先，您这个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个检查，至少要做个 B 超，要做个 B 超，至少做个 B 超，好不好？如果医生要你做 CT，那
1: 但
0: 就
1: 是
0: 做 C。
1: 啊，对，他们肌腱断裂
0: 我跟
1: 是
0: 你
1: 这
0: 说
1: 么
0: 的
1: 个。
0: 话，你认真听，不要打岔。又回到前面开始说的话了，这里不能看病，不能确诊。你不能图方便打个电话就把病看了，然后告诉你是什么病， 没有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服务，这个地。

0: 球上没这个技术，能不能听懂？我现在只能跟你分析，可能是摩斯，你磨在那里反复强调你的症状，你强调一万遍，我也不能说你就是什么病，懂了没有？
1: 嗯，
0: 我只能跟你分析要做什么检查，你要起码做个 B 超，
1: 嗯，
0: 起码要做个 B 超，看看里面有没有水肿和撕裂 ，B 超看得到的，懂了没有？如果提示你有水肿有撕裂，医生看情况，如果轻的话，就给你贴的该开给点开点膏药贴一下，然后开点药，就是活血化瘀的口服药这两样，啊，如果只是撕裂和水肿，那就回去开个膏药和口服的活血化瘀的药，回去弄就完了。然后你至少2到3个月的时间不能搬动不搬重物和提重的东西，2到3个月的时间，我听你的声音估计60-70岁的样子。你这个年纪每2-3个月是好不了的。
1: 嗯，
0: 听懂了没有？认真记啊，认真听啊，没得哪一句话是废话的啊。我就是搞骨伤科的啊，我老师就是骨伤的博士后。你一定要搞清楚啊，跟你说的情况，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到医院里面去，至少要做个 B 超啊，至少要做个 B 超彩超，他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水肿和撕裂。如果有的话，你不能就这么在家里干等着啊，他很难好的，一定要开药。听懂了没有？再就是你要做的就是今天就不要提重物了，不要买菜呀，拎油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干了，2-3个月好彻底了以后再说，好不好？至于说你这个鼓起来的这个包，我也不能说你肩膀头上那个筋是不是拉到了，然后引起了这个地方的水肿，是不是牵拉到了一起引起来的，所以要做检查，要完善检查，明白了没有？
1: 嗯，
0: 就这个了。你在哪里住？
1: 我是菜店。
0: 菜店你就到菜店人民医院呢，或者离得近一点的汉阳中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汉阳院区，找骨科的秦健主任都可以。
1: 嗯，我在菜店人民医院看去看骨科。
0: 可以看骨科。
1: 看骨科。
0: 哎，看骨科，好吧。
1: 好的。
0: 嗯，就这个事儿啊。好，
1: 谢谢。
0: 这里是半花岛，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这个微信上的问题。好，又一大片了啊！我如果在微信上没有在中午直播回答你，不要急啊，不要急，我就会一点点的利用我的时间就给大家回复的。微信就有这个好处。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很急。啊，半花老师急什么发了一堆啊，你急你就赶紧看急诊，我也怕耽误您的病，对吧？你别给我制造这个焦虑，是吧？制造焦虑，我不接受焦虑的啊。啊，我本来就工作啊生活啊都一蛮多事儿，是吧？我不接受焦虑，就是你急很急的，你赶紧看急诊，别找我，是吧？我这里只能是慢慢的按照我的节奏来回复你啊，回复你。但我肯定会认真回答的啊，我肯定会，我只要看了我会认真回答，只要发了的。啊，但是一些无聊的信息我就自动屏蔽啊，就无聊的没事做的在那里闲聊闲扯的我会直接屏蔽掉的啊。好，这个叫啊一杯水的听众啊，不能用单方不能解决问题，需要配伍，另外真假不能识别。很好啊，这个应该是听我刚才讲那个老太太在外面这个展览馆买东西的。是啊，你看我的节目就是说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事儿啊。我为什么知道有些人没听我的节目呢？加了微信没听呢？因为有些事儿，我天天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嚼烂了，天天嚼这些事情。你但凡听个几天，你都不会上当受骗，干一些愚蠢的事情，对吧？你都起码学到一点知识，你听那点东西。有些人一开口就开药，这个那就是没听节目。我天天都在说我不开药，这个地球上没有开药这个服务。那打个电话看病，那怎么能看呢？老天爷？没这个技术，是不是？还不成熟啊！以后会不会有？那可能会有啊！人工智能啊，远程终端的这种技术的升级迭代呀，科技发展，那以后可能会有。现在没有啊，同志们，现在没有啊。好，刘师傅也是说啊，不能吃，要找医生面诊，辨证治疗。很对啊，很对啊！我给你送个玫瑰花，给你点个玫瑰花啊，很好啊，听进去了就行嘛，对不对？我天天到晚在直播里面，是吧？包括线下，大家你看看我是多么为你们服务，多么为你们着想，天天在一线工作，是吧？老百姓，你们自己遇到了什么误区，是吧？上当受骗， 对吧？哎，甚至有的听众他的子女以为我们是搞骗子，对吧？有些子女以为我们是搞骗子，我们就，哎，没办法是吧？我们这都是已经是帮你们防诈骗的啊，来破解外面的一些谣言的，我们都是谣言粉碎机啊。这还有一些子女认为我们是的啊，也没辙是吧？所以就是得听节目啊，所以就为什么让你们听节目？就你的听的节目。你做一个正常的、有思维能力的一个成年人，是人是鬼，你分不清楚吗？是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节目办了快28年了啊，马上28年了，30年了，近30年。你说是人是鬼，是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未必不清楚啊，对不对？好，谢谢姓杨的听众啊，包括老师好，老伴儿75岁，男同志，口腔癌，去年6月份动手术，放化疗。做现在吃靶心药物，免疫针从7月份口腔分片处凹陷，张口只有0.5厘米，咨询一下哪个医院能够治疗啊？口腔，好，等等，好，这个到时候找一下我们的程永忠主任啊，这个找我们的程永忠主任治疗啊。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呢，记一下啊，程永忠主任的电话，他是微创啊，微创中西结合治疗这个肿瘤的癌症的专家啊，就是你在你们当地的那些医院，如果没有处理好的啊。你在你们当地的医院，如果没有处理好的癌症复发，要动大手术，要给你切这个切那个，然后全身放化疗，你又扛不住的，就找程永忠主任啊，名医，微创治疗啊，损失比较小。电话是17786485634，既可以打电话，又可以加微信啊，17786485634。17786485634啊，程永忠也是院长啊，就直接找程院长啊，程永忠院长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听众啊，这个叫大国的啊，这个叫大国的，您看他说啊，花了7000多块钱，哎，首先你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个东西啊，首先你买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你花这么多钱啊，那就对了啊。如果你真的是这个东西，花那么多钱，可能就差不离。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他又要付房租，又要付那个铺子的那个租金，对吧？付了租金，他还要赚你点钱吧？那你说你这个东西是有多少？就是你7000块钱，你是不是真的买了？你是真东西？我是在说这个，你懂了没有？我是在说这个啊，一定要听话啊，一定要听话，好不好？好，这个好，我们叫秦说啊，谁开的药谁负责啊，不要交智商税。对的，对的，对的啊。好，我们的这个房子这位听众朋友啊，不保险啊，展览馆的东西不靠谱啊，天麻治头昏要搭配其他的中药才有作用。是的，我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回啊，一定要配合其他的药物。啊，君臣佐使，中药讲究君臣佐使。比如说你脾胃不好，你还要开点健脾胃、打开脾胃的药，再配合你的这个中药才能起效果。你光这么寡着吃，还没有引经上行啊，促进它这个往脑子上走啊。比如你头昏是吧？你头昏，你是不是你要有点东西往上托举啊？你比如说黄芪这种托举类的东西，你得用一用啊。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33891。
4: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5: 哎呀！
4: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啊，你好，你好，我有小感的心脏啊，我比买八箱的就要六箱的。
10: 你是小感的张大哥，买了八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吃了六箱了，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1: 我就是胃不好啊，感受不好啊，胃疼的。
10: 你是胃病，肠道也不好，那在医院确诊的是什么样的病啊？
11: 我的胃病是四个字，球部溃疡，胃下垂。
10: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下垂。你肠道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1: 肠道就是每次感受的时候啊，感觉寒冰，一直到厕所冲都冲不干净。
10: 这个情况说明啊，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被吸收啊，营养吸收率低了，这是很大的问题。
11: 改手的要改大手，我这个改的没得改的，你起来以后等一会儿又想改，他又改不出来，就这么个情况。
10: 这是缺乏肠道蠕动力了呀，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那你这胃呀、啊，原来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11: 他就是胃有时候烧心了，吃了东西膨起啊。这个胸脯长得蛮不舒服的，夜晚睡觉啊，这个疼胃疼的睡不着觉呢。
10: 烧心、胀气，晚上还胃疼，疼的睡不着觉，这是胃溃疡造成的症状。
11: 对对对。
10: 那你吃了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11: 原来这个毛病现在没得了。
10: 你是说你所有的不好的感觉和症状都消失了？比如说胃胀气啊，反酸呐、啊。夜里胃疼痛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11: 大便成形了。
10: 大便也成形了，说明你肠功能恢复了呀，老大哥呀，恭喜你呀、啊！你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也选对了啊。
11: 但是我现在还在吃，要巩固下子，我巩固就那彻底的好清楚。
10: 老大哥呀，你这样做是对的呀，你对自己负责任，就是对家人负责任，更是减轻儿女。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的最好方法呀，巩固是为了防止复发，一定要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两个周期服用，前三个月是给细胞提供营养来加速疾病康复的，后三个月是强化细胞营养支持，预防复发的，那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1: 是是是是，开始头一个月一天吃两斤，八片成型以后我就减量了。
10: 我先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68岁了。我还有个事，李主任，我跟你讲一下子啦。
10: 好的。
11: 他是中风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了。医院的吃药打针呢，反正是搞了一段时间，搞了时间还是康复不了，还是个后遗症无法消失。那我就改为吃保健品，保健品呢吃了多种样的保健品，起码30样的。吃多了以后，但是内脏呢有蛮大的损害。长几个疙瘩头，满后呢就脱皮，脱了皮以后现在又起疙子，婆婆能不能进你们这个产品呢？
10: 你是说婆婆中风多年，有后遗症，吃药怎么都康复不了，什么样的后遗症啊？
11: 左边的腿子或左边的手啊，完全不能动，那个脚呢，正打地下配合那个右脚啊点下子也不能费力。另外呢，他还有痛风的毛病，他这个尿酸有点高，血糖呢是餐前的是8.10，血糖有点高，血脂有点偏高。
10: 哦，左边的脚和左边的手不能动，那说明婆婆有脑梗塞呀。他这个病灶啊在大脑的右侧，压迫了交感神经，导致左边左手左脚肢体不灵活。你让婆婆用上多菇多宝液。配合在福和寿吃健脑帽，服用大半年，婆婆的症状会得到改善。现在婆婆有痛风的毛病，尿酸高，血糖偏高，血脂高，婆婆的细胞啊缺乏营养支持，不饱满不活跃，血液循环不通畅，新陈代谢不旺盛啊。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过高的指标都可以恢复在正常状态。
11: 姑娘，她说带骨的东西是嘌呤比较尿酸高，痛风的人不能吃这个嘌呤的东西吧？
10: 香菇啊，是带嘌呤物质的，是不能吃。 咱是在福和寿多沟多宝业，是高度浓。

0: 的多糖营养精华不是香菇的本身，而且咱们还做过嘌呤处理，跟女儿说多菇多宝液不是菇的本身，对痛风病啊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效果非常好。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也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 你好，主持人呐，我是应城的。
0: 应城的大姐，什么事要咨询呢？
1: 我咨询向你请教哈。
0: 好。
1: 我的一个儿子，那乳房窦的，他检查了说是囊肿啊，一边有一个呀、一边有两个，能不能和你的那个乐观？
0: 你是说女儿乳房长囊肿，一边一个，一边里两个，那孩子这个情况是内分泌失调了呀？
1: 哦，是内分泌失调噻，
0: 细胞生理活性减退了，新陈代谢不旺盛啊，孩子肯定是生活没规律呀、熬夜睡不好觉，工作太劳累了，叫孩子喝多菇多宝液吧。多菇多宝液不但是恢复细胞功能，调节内分泌系统，关键是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啊，免疫功能强大了，什么都不用怕呀。另外孩子啊，生活上他要做好管理呀，晚上要正常睡觉，不能熬夜，不要去宵夜，要放松自己，不能太劳累，他囊肿就不长了。
1: 哦，我还有个事呢，他腰还有个疼的。
0: 腰疼啊，上医院检查一下，看属于哪一种腰疼啊，是腰椎叶脉脱出啊，还是腰肌劳损呢、还是腰椎滑脱呀，引起疼痛的疾病啊是不一样的。但是给孩子配上咱磁性腰腹带来帮助缓解消失疼痛还是很好的，是因为上面有生物磁场啊，生物磁场可以消炎消肿镇痛啊，围到腰上不通电，不用腰包，也不影响孩子上班呢。
1: 应城在哪地方买啊？
0: 应城是在大直路33号老邮局斜对面昌平药店。多菇多宝液叫孩子一天按两瓶喝，
1: 一天吃两瓶，
0: 喝满3个月，3个月细胞一个周期，再改为一天喝一瓶，再巩固3个月，孩子身体健康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1: 啊，行的行的，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大姐，你贵姓啊？
1: 我姓高，他们这里有吗？要不得啊，
0: 专卖店里都有，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 好。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北云梦先后出土了5批7种战国秦汉简牍，填补了传世文献的许多空白。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专家们走进神秘的古墓发掘现场。考古专家推测，云梦郑家湖墓地 M275 的彩绘墓壁，很可能在秦统一全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秦人与南方楚文化融合的象征。墓壁上绘制的图案究竟蕴藏着哪些历史信息呢？
5: 这个标签啊，点湖内的水样，这里面有东西，很响。
6: 漆木器修复室内，专家正在清理 M277 那件图案特殊的漆木扁壶时，突然发现晃动扁壶时，感觉里面似乎有东西在滚动。
5: 就是不知道它的扁壶里面放了什么。应该不是泥巴，这个里面呢，它有东西嘞。这个你看，这个筛子是很完整的，刚才是筛得很好的。
6: 数千年没有被打开过的扁壶，里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
5: 现在不清楚啊，我只需要做 CT， 要去做，要去做个 CT 扫描一下。
7: 大夫的那个管理秘书，大夫兜着。哎
6: 呀，搞东西。临近傍晚，发掘现场已经褪去了正午的火热。领队罗运兵决定重新开启 M276号墓的发掘工作。
7: 这个麻绳呢，它应该是每个墓都有，但是不容易保存下来。这个保存的非常好，这个估计可能在这个不久之前呢，应该还是保水的，所以这个保存这么好。甚至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层这个藻席，藻席这个上面呢还有一层这种丝绸，丝绸上面的图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白说，这个丝绸上面原来有帛画。
6: M276号墓保存之完好，随葬品之丰富，是罗运兵没料到的。而华丽的丝绸之下，还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呢？头箱深窄，随葬品提取并不方便，考古队员只能先从一个角落着手，几人协作取出部分器物。
7: 把放下去，放下去。
8: 我压着，
9: 我还得上一下啊，要把皮带。
7: 来，看不到你，没有东西了。
9: 下面你放了以后放下去，别往那边靠。
7: 好，那我，我下来啊。
9: 可以。
6: 角落清理完毕，再三确认下面没有遗落的器物后，考古队员才敢小心下到头箱里，进一步提取箱内剩余的随葬品。
7: 这是扁壶吗？不，这还有盖子。这铜的，不是扁壶。啊，铜的，
10: 铜扁壶。
7: 等一块，不行的话就等会再去。
10: 铜扁壶？
7: 不是铜的，还是不是铜的？
9: 找了一只。
7: 哎，是铜的。
11: 肯定是铜的。
10: 铜的，铜扁壶，怪物。你两个口。
7: 没有，这个很奇怪，这两个孔啊。
10: 两个孔，
7: 应该还有盖子。
10: 走走，谁家的？应该还有个圆盖。应该。
6: 突然，一件奇怪的铜扁壶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
7: 这个扁壶啊是第一次发现，还有两个口，
6: 这个扁壶的奇特之处是它的两个口，一方一圆，彼此紧挨，均有封盖。它是用来装什么的？为何要如此设计呢？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考古队员们惊叹之余，一时也难以琢磨出原因。 墓葬仅揭开第一块棺木，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7: 这个文物啊，非常的精美啊，非常完整。
5: 如果说我来看的话，应该是以主体多的部分来定名，应该归为啊漆木扁壶。
6: 将扁壶送往医院检查，结构之谜能否真相大白？
8: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知道它怎么做的了。它是分了几个部分，这是穿透的，它上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它把它给合起来。
7: 等一下，
6: 背
7: 在几号了？
6: 对，
7: 关上面的。
6: 一件件器物充满了神秘色彩，也燃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斗志。天黑了，就拉起吊灯，举着手电筒继续发掘。
12: 孔底下面是那个帘是吧？
7: 帘，
12: 那就是30号。
9: 三十二帘
12: ，
7: 对，三十五。
6: 清理完头箱，接着发掘边箱。边箱相较于头箱更为狭窄。但考古队员们早已轻车熟路，侧身一趴，只要胳膊够长，就不怕文物取不出。
12: 来，二位，47吧。
13: 哎，这47。
12: 47。
13: 48也是在底下。
12: 48，二位。
7: 还有一个。
14: 49。
12: 49，二位。
7: 这连续三个素面耳杯。
13: 好。50。
7: 压了好几个耳杯。
6: 漆木耳杯是郑家湖墓地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因其外形两侧有半月形双耳，又似鸟的双翼，故名耳杯，又称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兰亭集序》中描写的流觞曲水，觞指的就是这种酒器。
7: 这个，
14: 哎，等会，51、52，耳杯。
6: M276号墓中一共出土了50多件耳杯。可见墓主人生前的日常娱乐肯定离不开饮酒。M275墓主人喜制彩行棋，M276墓主人好传杯弄盏，一杯一盏，一点一滴，似乎都在诉说着2000多年前云梦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7: 不行，这个
14: 不行，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盖子，
7: 下面一个青莲
14: 杯子
7: 啊，这个这支吧，支
14: 支，
7: 哎，那盖子一起的，盖子一起的，哎呀，这太漂亮了，这太漂亮了，一起拉，一起拉，一起拉，哇，太完整了，这，
12: 我说这是
7: 两个，
14: 等一下，这太震撼了，
7: 还有一个笔，
14: 还有一个笔，
7: 两个，
15: 两个勺，两个笔，
7: 这太难得，
15: 投椅，
7: 舀水的，洗手的，那个一种水器，
6: 随后铜勺。铜笔、铜仪、木盆等大量器物陆续被取出，捆绑的系带依然清晰可见，保存之完整，似乎丝毫未受数千年时光的影响。
7: 还有不少哦，
12: 还有50件，
7: 你再去，
12: 这个有点深，真的有点深。
3: 虽然意犹未尽，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文物数量众多，考古队员们只能够暂时偃旗息鼓，明日再战。
6: 发掘现场捷报频传，而修复室内双口铜扁壶却给文物保护专家带来了一个大反转。
5: 这是一件扣器，有口沿，两个口沿和扶手，加上它的这个底座，全部是有这个金属结构的。
6: 在发掘现场被认为是铜器的双口扁壶，到了文物保护专家这里却变成了扣器。说文解字金部中提到，扣，金是器口，这里的金泛指金属，意思是凡是用金属加固和装饰口沿的器物称之为扣器。那么文物保护专家是从哪些细节中发现双口扁壶是一件扣器的呢？
5: 我凭经验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木胎，木胎嵌有扣器，有金属的扣器。凭经验看的话，应该是属于青铜的。这个我们也要去检测一下它的成分。
6: 文物保护专家初步推断，双口扁壶壶体均为木质，只有口沿、扑手、底座等位置嵌有青铜材料，并不是一件纯铜的扁壶。
5: 就是说这个咱们不是现在定名这个双口壶吗？如果说我来看的话，应该是以主体多的部分来定名，应该归为啊漆木扁壶，你或者是加漆木双口 扁壶，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准确。
6: 令文物保护专家不解的是，这件扁壶的形制极为奇巧，难以分辨古人到底是如何制作完成的。
5: 这个双口壶呢是第一次看到，也没有见过啊，之前也没有见过。但它这个壶呢，从我们这样看的话，是看到它这个是完全是两块分开的。那这一块，这中间这一块到底是木板还是金属的，现在我们不能判断。这个方口的和这个圆口的，咱们看到它的不在一个平面上，它的到底是功能不一样，做成这样子的呢，还是因为它美观外形的造型，这个呢，我们下一步就是做这个模拟的壶出来以后，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研究。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CT 可以看到内部的构造。
6: 出土的圆形木牌上刻有规矩纹，
7: 这个啊，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圆形的这个棋盘，还非常少见。我们在湖北原来只发现这种方形的那种六国盘。
6: 墓葬四角放置着四件纹饰各不相同的墓壁，
7: 这应该也是一个跟那边一样的那种墓壁啊，那种
10: 那边取了两个，这里取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7: 一边取了两个，四个应该就比较对称了。
6: 仍然被丝织品覆盖的棺木将如何提取？
7: 我们还在决定整个棺呢，打包回市里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理。
6: 第二天，为了深入探索文物构造之谜，文物保护专家将文物打包，来到了湖北省云梦县人民医院，准备为他们做一个详细的体检。
5: 我们扫这个双口壶，好吧？好，来，你看这个地方有点瘪下去了，你感受一下。你这是不是它还是有点变形？
15: 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会薄一些？
5: 它会不会在上面这个工艺上面它会裱了布？你看这几个接头的地方，它这个修漆啊都很重的。
15: 你就是说要加重它的密封性吗？
5: 哎，我就是咱们做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注意一下它这几个结构，看扫不扫得出来。
6: 双口漆扁壶进入 CT 扫描区后，整个壶的构造在电脑上一览无余。
5: 我们是区别它的胎材质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从它的颜色、颜色和密度，
15: 对，主要是根据它密度。
5: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确定它这个胎体应该是木胎。木胎这个中间这一个是也是木胎。
15: 中间这个格也是个木胎。
5: 这隔板。
15: 对，
5: 就是说从这个隔板把这个壶分成了两个部分，
15: 分两部分，
5: 完全隔开了。还有说从这里来看的话，它这个壶这中间这个隔板是单独加上去的一块板子，那这怎么做出来的呢？它这个板是这地方是插进去呀、还是挖制的吗？
6: 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文物保护专家很快对双口漆扁壶的内部构造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要分辨它是如何制作而成，如何形成这种特殊结构的，仍有一定难度，大家只能多角度反复地观察细节，寻找突破口。
5: 看得到，这里就很清楚了，这个还是很清楚的，它里头也修了漆的，应该里面有一层修漆了，在外面一层漆，里面一层漆皮。
15: 但是这个地方肯定是个接口
5: 了。对，那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不是那个铜构件，这个地方看在里面，但是穿透的。
15: 它是插在里面的，
5: 插进去的，
15: 扣在里面。
5: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知道它怎么做的了。
6: 突然，在放大数倍的扫描图中，文物保护专家发现了端倪。
5: 它是分了几个部分，这个是穿透的，是吧？它上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它把它给合起来。
15: 也可能。
5: 合起来，再这样合起来。对，上一步、下一步，不然它修漆怎么修呢？它里面手不能是修漆。
3: 通过仔细研究，文物保护专家对这件双口漆扁壶的构造细节和制作工艺已了然于胸。那么另一件密封的漆扁壶里会封存着什么呢？
5: 你看这个这里面我们拿起来它会响，所以我们想看这个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你再看看这有好像这有图像。
6: 随着三维扫描图逐一在屏幕上显示，离漆扁壶肚子里的真相也越来越近。
5: 是的，有两个圆的。那看是什么？
15: 会不会是泥巴？
5: 有可能。
6: 是泥土吗？现场的另一位考古队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5: 那应该是以前就下葬时候就在里面了，因为这个拿出来时候那个盖子也在上面。
16: 密封吗？
15: 密封了的。
6: 然而直到发掘出来，这件扁壶都处于密封状态。那么泥土是在随葬前放进去的吗？
16: 有没有缝隙呢？
8: 有缝隙。
16: 它如果有缝隙的话，那肯定有泥巴渗透进去。
15: 的话，它是有水嘛？
8: 不是，它那个你做的时候不可能把那个泥巴放进去啊，它是酒壶啊。
15: 对呀、
8: 啊。但是它那个有缝隙的话，2000年呢、啊，那个青高泥，
16: 是的，
8: 它水慢慢渗进去，它有可能。
16: 一两千年吗？那肯定的。

0: 搞修复啊，
1: 就是要
0: 活学活用。好，再准备那个保鲜膜，因为待会儿里面如果里面很脏的话，要清洗这个线。
2: 对，
0: 就清洗不干净，然后它还容易脱落，用保鲜膜把它保护一层。
3: 文物保护专家李兰带领大家制作试手的工具，决定将壶中的物质慢慢掏出来，亲眼见证七扁壶里的到底是什么。
4: 哦，感觉得到。
0: 感觉到了吧？
4: 嗯。
0: 好有手感呢。
4: 嗯。
0: 在滚动。这还非要把泥巴清干净哎。一定要
4: 清不干净的话，到时候
0: 再脱水就
4: 脱水，它干都干不了。
0: 对，都是泥巴，这都是泥巴。
3: 细致清理过后，扁壶中的物质已全部掏空，却都是泥巴，惊喜并没有出现。这一无奈的现实，也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经常面对的状况。但考古发掘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物的多寡或稀奇，如何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严谨细致的研究，尽可能多地发掘出那久远时代里隐藏的历史信息，才是最为重要的。这件七扁壶造型精美，器身绘满了图案，即使肚子里没有千年古物加持，依然十分珍贵，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5: 来个小筐子。
3: 由于 M276 中棺木上丝织物较为脆弱，现场贸然提取难以保证其完整性。领队罗运兵认为，把棺木整体封箱提取，运送到设施完备的修复室内再开棺更为稳妥。
5: 我们在清理完这个炉箱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棺室上面呢、白块板上啊、丝织物啊，都保留有这种丝织品的痕迹，从绳子结构都保存很完整。这个为了更好的提取更多的信息啊，我们还是决定整个棺呢、打包回室内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理。可以，先抬起来一动它就行了。还有来的时候，下面的门板它会不会掉下去啊？
3: 对整个棺木进行封箱打包，必然是个大工程。首先要将围绕在棺木四周的门窗木板全部取出，扩大空间。
5: 轻点啊，别把那个白漆都摸掉了啊！有绳子，拿那个绳子。有些板子能拿的，先拿板子也可以，不影响那个文物的板子就可以拿了。这是扇门的、这个门的，这个上面有个门栓，把它拼好。这块取了。
3: 作为墓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拆下来的门窗需要同步拼装，保持和墓室内一样的结构。
6: 我这是第一块。
7: 那是一块，
8: 那个二块在那个
9: 对，
7: 设计错了，这两个换一下。
9: 不对吧？
8: 哎，
9: 又是个
8: 简朝
9: 顺
8: 啊。对，这是一套是对的，所以这个标
10: 准
8: 是
10: 相反
8: 的。
10: 别急，
9: 这
10: 边也
9: 是
10: 这
9: 边，
10: 这个不是这里的，这个不是这块的，
11: 这是中间的，你别说了，这个要移，
12: 这个门，
11: 这个要移过来。
3: 发掘时间紧迫，每一位考古队员都急于提供有效的方法建议，但声音越多，反而容易出现分歧。
11: 这个移开。这个门嘛，放在这中间。
13: 那个号都是编的，是对的，你按照顺序来就行了。
11: 中间一块门，边上又是个门框，你这个边上这起肯定是不对的。
8: 好了，就不该换，我
14: 换了。这样呢，
15: 就换错了。
8: 对，
15: 这是对的。这中间窗子两边两个门嘛。
3: 发现顺序不对，大家立刻转换思路，把决定权交给一位考古队员，其他人协助执行，顺利找到了正确的拼接方向。
11: 再回去，
16: 现在对了，这个就是门，这是表示墙，
5: 有两道门，两个窗，
8: 这是门的，
11: 这是门，
8: 这是
13: 对，
11: 这是门，这是窗，这是墙，
16: 对，
11: 表示这一侧，
16: 对，
11: 是的，
8: 好漂亮啊，这很典型的墙门窗都是齐的了。
5: 这是几个耳杯啊？这是四个，几个？这下面这个手下。
3: 棺木整体打包前，考古队员还在做最后的文物清理工作，边箱的缝隙内再次提取出成套的漆木耳杯。
5: 四个都得这个举耳杯啊，特别的多，那是一组五个一组的，下面有好几组。估计这里面耳杯啊有个五六十件，举耳杯用来喝酒的，或者是他一些这个亲属啊，这种朋友啊，给他送葬，哎，说明这个墓主人呢、生前的社会关系啊，特别广泛，或者他的后人呢、这个社会地位比较高。
17: 83、84七耳杯。
3: 随着棺外最后一件随葬品被取出，M276号墓的发掘工作 进入最艰难的棺木。

0: 调取阶段。
1: 要不直接这管事直接把他取过去，
2: 管事先留下来啊。
1: 好，那个先把那个管子下，我们先加点水在里面，先灌水。我们用水的浮力啊，把这个管的位置稍微移动下子，我们等会好这个上吊，把它吊起来。
0: 为了方便捆绑，罗运兵指挥大家往墓中注水，通过水的浮力让棺木底部有了操作空间。
1: 快点，这边呢，我们这个党徒啊也有那个丝织品，我们在吊棺之前呢，不用保鲜膜啊，先贴一层，起到这种防护作用。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考古队员们用保鲜膜、海绵将棺木裹得严严实实，同时挖机也找到了最合适有力的吊取位置。
1: 嘿，不要动，轻轻点啊，轻一点，往回点。慢一点。
0: 虽然准备工作已十分充分，但随着棺木一步步升高，考古队员们的神经也像被勾住的吊绳一般越发紧绷。棺木深埋地下2000多年，已经十分脆弱，一个小小的晃动都可能造成影响。
1: 转过来。
0: 直到棺木稳稳地落在拖车上，考古队员们悬着的心才得以平复。
3: 拖车慢慢驶离发掘现场，郑家湖墓地2021年的发掘工作也进入尾声，但是探索云梦历史的研究还在继续。特殊的葬俗、罕见的器物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信息？漆面都写满文字的墓箍上书写着一段怎样的历史传奇？200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秦人和楚人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相信勤耕不辍的考古人会为我们找到答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3: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1: 知道了。
0: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1: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0: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2: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一个让你更崩溃。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7: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8: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一个让你更崩溃呢？这个小长假这不是结束了吗？不过你真的放上假了，你真的放好假了吗？不少朋友呢是看着别人度假，而自己呢对着电脑焦虑，甚至回来收假的第一天更是让人焦头烂额。放假前在谈的项目迟迟没有推进，老板一句节后再说就把你知道了十几天之后，节前就在传公司结构可能要调整，小道消息也是慢慢流转，但是名单里有没有你没人肯说，你笑着打了下班的卡，但是接下来的假期却完全不能松。我们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啊，都会觉得特别的焦虑。那不妨先说一个让很多人心里清楚但嘴上却很少提的观察，就是真正让我们睡不着的就是这些还没有发生的却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可能的事儿。加班是有边界的，活就摆在那儿啊，干一件少一件，累归累，但是你至少知道我的底儿在哪儿，而不是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啊，这是一片没有边儿的雾。之前呢，相声里有一个段子，大意就是说，死亡这件事儿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通知你明天下午4:30枪毙。你细品，行刑之前那十几个小时的等待，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管理心理学里面呢，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社会心理学家在2009年的时候就分析过一批美国劳动者他们的追踪数据，结果就发现呢，长期处在担心自己会失业状态里的人，抑郁症状和身体健康受损的风险都显著升高。这种慢性的持续的不安全感对于心理健康的伤害，在一些指标上甚至超过了真的失过业这事儿本身。当你被告知被优化了，那一瞬间消极情绪确实冲到顶点了，但恰恰从那一刻起，失业反而不再来困扰你了。你会开始重新的写简历， 投简历，托人打听机会，规划下一份工作，反而会更有利。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会被优化啊，挂在那个名单上，有没有你没人肯说，这就让人更加的难受了。所以节后再说，或者说我刚才提到的啊，那些悬而未决的可能，这些真正让我们难受的地方到底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另外呢，这小长假回来之后，

0: 我们回到了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马上面对新的生活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为什么等待这么折磨人？从经典情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和不确定性以及控制感密切相关。先说不确定性，大脑本质上是预测机器，它根据过去的经验，不停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好提前安排身体和注意力。预测得准，我们就踏实；预测不了，它就拉响警报。科研团队设计过一个经典实验，叫 NPU 威胁实验，逻辑简单粗暴，把参与者放进三种情境：第一种，确定安全，不会被电击；第二种，可预测的威胁，电击前有明确提示；第三种，不可预测的威胁，电击随机降临，没有任何预兆。结果非常稳定，可预测的电击引发的是短暂的恐惧，提示一响，心跳加速，电完就结束；而不可预测的电击引发的是持续的焦虑，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来，只能全程绷着，连放松的间隙都没有。后续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最让人焦虑的恰恰是知道坏事大概率会来，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再说控制感，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控制感的缺失就更加火上浇油了。心理学里说的控制感，不是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而是我的行为多少能影响一点结果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中产们会对孩子的未来那么焦虑？因为那恰恰是中产最无能为力的，你打拼回来的社会地位真的无法遗传。那焦虑是纯纯的负面情绪，最好彻底消灭吗？还真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代心理学的看法和这句古话高度一致，没有无缘无故的情绪，每一种基本情绪都带着进化赋予的功能。愤怒保护边界，恐惧让你逃跑，厌恶让你远离腐烂的食物。焦虑的功能在于它的时间指向，它面向未来，为未来做准备。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个更让你崩溃。
0: 类似节后再说这样悬而未决的工作带给我们巨大的焦虑，但是焦虑一定是坏事吗？刚才在片花当中其实也给我们先透露了一点啊，因为焦虑的功能他说是在于它的时间指向，面向未来，作用是为未来做准备。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它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想象一下，在远古的草原上完全不焦虑的那些智人祖先啊，大概率已经被野兽淘汰掉了。而那些他们会提前焦虑，担心旱季，提前囤粮，睡前反复检查洞口石头的人，他们活了下来，成为了我们这些幸存者的祖先。那放到今天也是一样的，适度焦虑的人其实会更早的开始去学习复习，更按时的去体检，会给车上保险，给方案留空间等等等等。心理学里经典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就指出，唤醒水平和表现之间是一个倒 U 型的关系，完全不紧张表现拉垮，紧张到爆表也是表现拉垮，但是表现最好的就是中等程度的焦虑。那过度焦虑一定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说适度焦虑才会带给我们好处。那有人就会说了，我的焦虑就是过度焦虑，怎么办呢？首先咱们得明确啊，不确定性是消灭不了的，明天要发生什么本来就不可知，这是世界的出厂设置，不是你一个人的 bug。 那真正成熟的应对呢，不是想办法买到确定感啊，比如说什么叫买到确定感，很多人会去算个命啊，会频繁的刷消息啊，或者是过度规划，这都属于这类尝试啊，不是这种所谓的啊求一个确定感，而是学会和不确定性共处，同时把注意力挪回你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接纳承诺疗法，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白熊效应，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源自心理学家瓦格纳的实验，就是你越是命令自己不要想一头白色的熊，这个时候你脑子里这个白色的熊反而就更清晰了。情绪呢其实也一样，哎，我怎么又焦虑了，我不能再紧张了。你如果经常会对自己说这种事儿啊，往往就会变成焦虑的二次方，为焦虑而焦虑。接纳它指的不是躺平，也不是认输，它的完整意思是，我承认我现在很担心，我也承认这个结果不由我完全决定，然后我带着这份担心去做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 所谓拥抱不确定性真正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把确定感当做行动的前提，你不需要先看清明天才肯过好今天。明天的可怕和明天的魅力其实是同一件事，它还没来，这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能把握的从来就不是预测明天，而是好好度过今天这个版本。所以到底是节后再说还是假期加班，哪个让你更崩溃，可能各位朋友心里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我们再来说一说，
1: 放假如果说没有把自己好好的真正的放松下来，这部分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说说假期的休息，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明明放假了，还是处在一种紧张疲惫的心理状态，并没有人催你交东西，但吃饭时你还是会不时查看工作群，看着电影忽然想起节后的工作安排。 假期开始了，如临大敌的紧绷感却迟迟无法消散，这真的很容易让人失望。明明出去旅行了，觉也比平时睡得多，却没有想象中恢复得那么好，甚至有一点自责，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假期，别人玩得那么开心，为什么我连好好休息都没有做到？工作七八年了，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在公司上班， 处理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心理切换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你会常常有一种感受，工作和工作带来的消耗占据我几乎全部的生活，包括假期。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难以真正下班？我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们习惯用时间计算工作的负担，但真正上过班的人都知道，有一些消耗无法用明确的上班时间衡量。 现代工作正在从有明确终点的任务变成一种可以持续占用注意力的状态。当一个项目的周期很长，自己的部分做完了，别人的反馈还没来，事情就没有结束。即使完成了一个事项，领导没有给反馈，还要纠结什么时候催促，或者好不容易结束一个工作，下一个已经排上了任务清单，好像工作永远没有截止日期。 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当下未必需要你做什么，却需要一个人持续关注。于是离开办公桌以后，我们仍然在猜测、等待、预言。困难在于决定权总在别人手里，反复思考也不能让反馈提前到来，我们就可能一直在做准备，却始终等不到一个可以结束准备的时刻。
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个更让你崩溃？除了以上说过到过的情况，还有一件事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放松和休息，那就是评价让未完成的事儿变得更难放下。什么意思呢？当不确定性再加上别人正在评价我，同时存在，放下工作就变得更加难了。比如说负责人说，哎呀，再想想。 你的担心可能已经不是在方案了，而是哎，我的能力是不是被否定了？我是不是被他看扁了？或者说大家觉得我不行？你担心的可能已经不只是方案了，而是自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被否定？尤其在考核标准很模糊、岗位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一次反馈可能牵动对于收入和去留的担忧。那涉及他人负面评价或者是参与者难以控制结果的任务，更容易引起明显的皮质醇反应。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平均反应最大，恢复也最慢。皮质醇也是参与应激反应的激素之一，这个大家都知道。此外呢，持续性认知延长了我们的疲惫感，也是导致我们在假期当中没有办法好好放松和休息的原因。 我们的大脑依然没有停下来，比如说工作中出现失误，我们总是反复的为这个事儿难受，节后的工作汇报我们会在脑海当中预演，连别人可能提出的质疑我们都会提前回答一遍。研究者用持续性认知来概括这一类对于压力事件的反复持续的思考，那其中呢既包括面向未来的担忧，也包括对已经发生的事儿的反刍。这也是为什么好像我的身体休息了躺下了，但是紧张感却未必跟着停止。 回忆和预想可以重新唤起所有跟压力有关的反应，让这个事儿的影响持续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延伸。有一项纳入了60项研究的系统综述和原分析发现，这一类持续性思考与较高的心率、血压、皮质醇以及较低的心率变异性都有关。那其中呢有一些结果也得到了实验研究的支持，这不能据以判断某个人的激素水平，但是却说明了反复担心会带来很大的消耗。那 确实可能有身体层面的伴随反应。放假意味着工作在行动上暂停了，但是它带来的不确定性、评价压力还有未完成感依然让我们疲惫难受，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休息好的原因。我们潜意识总是相信担心是有用的，多想一遍就能少遗漏一点啊！提前设想一个最坏的结果，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至于措手不及。尤其是那些自己很在意又承担着责任的工作，持续牵挂好像在为他尽一份力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你明明在放假，心里却总是不踏实的原因。心理学研究把这类想法称为对担忧的积极信念啊。这里的积极其实指的是我们赋予担忧的一些作用，但是担忧真的有作用吗？一项针对309名大学生的问卷研究考察了5类信念啊，包括担忧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增强行动的能力、避免坏事发生，以及体现一个人认真负责的品质。但是真相是什么呢？这些信念和更严重的担忧有关，但这并不代表着担忧真的能带来我们期待的那些好处。那借这个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明知道再想下去也不会有啥结果，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因为放下那一刻，心里可能就会冒出一个疑问了，哎，万一我漏掉了什么呢？持续关注似乎意味着认真负责，暂时不想这件事儿，就容易让人觉得自己有所疏忽，所以我们给休息设下了一个条件，等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所有的风险都排除了，我们才可以安心休息。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天压根儿就不会到来。所以休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休息意味着不必有任何的收获啊，对于长期受优绩主义影响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休息最好也要有点收获啊。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周末或者是放假的时候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了，一想到呀，我要拿2-3个小时的时间就坐在那儿看个电影，就感觉好像有更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做。终于买了电影票，坐在电影屏幕之前，可能你还在想，哎，这个电影是不是可以写进我的稿子里，或者写进我的总结里，或者它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灵感，工作上的。就像这样，即使暂时放下工作，可能大家对于休息的理解也变形了，它最好能带来一点什么。读书要有收获，旅行要有收获，躺着好像也要有恢复精力啊这样的收获，之后我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那如果一个下午只是过得很开心，什么都没有完成，反而觉得好像有点浪费。一项包含4项研究共1310名参与者的论文发现，越认为休闲是在浪费时间的人，通常越难享受休闲活动，尤其是那些单纯为了快乐而做的事儿。实验还发现，强化这个休闲是浪费这样的一个观念，会降低参与者对这类活动的享受。这个研究其实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始终在衡量一段时间它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用，享受这段时间本身可能就变得很困难了。想让假期过得充实，这个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当必须有收获成为了休息的资格，我们就又多了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了。原本已经很疲惫了，还要努力证明自己没有虚度时间，甚至为没有休息好而自责，哎，这就得不偿失了。理解这些并不要求我们立刻变成一个毫无牵挂的人，我们可以先留意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等一个终于可以休息的时刻，却给他设下了非常难以满足的条件呢？那些没有产出的时间能不能也被我们真正接纳，允许浪费时间，可以虚度一小段时间，我们才有地方放置一个好好休息的自己。
1: 工作心理学把人在非工作时间暂时停止处理工作，也不再被工作念头持续占据的状态称为心理脱离。如何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心理脱离？下次假期到来前做做这样的练习吧。首先，给未完成的工作留一个可以接着做的计划。下班前可以花几分钟写下目前做到哪里，下一步需要什么，以及准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继续处理。例如节后第一天上午到办公室后，先核对数据，再联系负责人确认方案。其次，让暂时不用回应成为一个明确的约定。如果工作要求随时在线，单靠个人把手机放远并不能解除待命的压力。在能够协商的范围内，可以提前确认哪些事情需要假期处理，哪些可以节后再说。最后，给注意力一个工作之外的去处。假期开始，可以从一件自己愿意做的小事开始，做顿饭， 和朋友聊聊近况，或者下决心看一部一直想看的电影。如果偶尔想起工作，也不意味着休息失败了，也不要因此感到气恼，慢慢来。事已至此，我们先好好吃个饭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个更让你崩溃。
0: 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放完了一个假了，不管你有没有好好的休息，有没有充分的让自己得到假期的滋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和学习的岗位上面来，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迅速的回到原来那个最好的自己呢？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很疲惫啊，明明歇了很长时间，却依旧在第一天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第二天还要回归工作，也不由得感到焦虑。其实这未必是懒惰，也更可能是一种假期综合征。我们在每次的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可能都会跟大家聊到相类似的话题。那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郑春燕就介绍呢，从医学上讲，这个假期综合征它并不是某一类的真正的疾病，它是属于一种一组功能性的紊乱症候群啊，源于长假的这个期间，作息、饮食还有情绪都骤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打破了我们人体固有的一些平衡，所以呢，多在我们节后的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呢其实可以自行的缓解，但是如果你一直陷在这个里面，有可能啊会让自己的节奏拖得很慢啊，恢复的这个状态也很这个漫长啊，导致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计划不能按时的完成。专家认为呢，它是从身心从这个休息的模式切换回任务模式的一次适应不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积极的面对它。那如何把状态调整到位？专家认为呢，不宜骤然切换啊，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它不是电灯的开关啊，啪打开就亮了，它更像是汽车换挡，需要一个过渡。那山东淄博市第一心理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冯海霞就提醒呢，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假期综合征，与其等这个假期结束再补救，可能在假期当中就要提前预防啊，比如说在假期收尾阶段就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去过渡，并且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一些事儿，但不宜把日程排得过满。那当然了，如果没有来得及去做这些事儿的话，在第一天千万不要让自己就恢复到这个原来的状态，不要有那样的奢求啊！第一天我们可以让自己先放一放水，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在生理层面上要调试，把握假期这个结束啊和上班的这个阶段，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这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睡眠上呢，就避免熬夜嘛，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呢短时间呢可以小睡一会儿，固定作息，重置我们的生物钟。饮食呢也要回归清淡规律，多摄入一些蔬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要坚持每天20到30分钟轻度的运动，当然这是一个底线啊，你可以比它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舒缓我们的情绪，也助力身心平稳切换到日常状态。其次呢，就是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了。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半天或者是一天返程或者是像咱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的话，就努力的恢复正常饮食和作息。现在呢也要进行一些角色的预热啊。返岗的第一天不要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我们可以尝试131的调节方法，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我今天只要把它做完了就好了。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啊，我只要迈一步也就好了。再加上一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啊，用这个方法，慢慢的进行过渡。那有些人呢，为了尽快的回归我们的正常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的喝一些什么咖啡呀、饮品呐、增加运动量啊这样的方式去提神。那专家认为呢，也不能期待我们一返岗就马上回到满分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时间。也有专家认为，大量饮用咖啡可能加剧焦虑和睡眠的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也会对缺乏锻炼的人造成一些损伤啊，要适度的进行运动和锻炼，以规律作息来调整身体的节律。 虽然呢这个假期综合征不是病，但是还是要关注身体是否能够逐渐回到正常的节奏。如果一段时间过去，身体不适仍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持续的情绪低落，失眠早醒，那应该呢尽早的向专业人员去求助。有专家认为呢，科学调整作息、饮食和心态，才能逐步的摆脱节后的不适。

用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假期到底怎么样才算好好的休息啊，休息的时候怎么样去摆脱焦虑，以及回到岗位上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状态，用自己最好的那个方式去迎接工作和生活，也希望对大家在节后的第一天的生活当中有所帮助和指导。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时段重新看热榜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歌曲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千万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了国庆的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补贴，快来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的朋友整天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就见风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来拨打电话的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理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不良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 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理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 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嗯。
1: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情况老师。
2: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 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哎，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 就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 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 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不是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 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一个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

0: 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的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对于情感的对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有很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搞得 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为时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
1: 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啊，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 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 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一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去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
1: 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个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嗯，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钱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看孩子的需求，啊，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
3: 有一点怨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4: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 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她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 在我告诉他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他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
1: 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2: 在这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0: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妈妈，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在乎她的一个态度跟她对你的一种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啊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啊替我说话呀啊。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啊。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啊，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 啊，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2: 嗯，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

0: 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1: 嗯，我不知道乾坤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乾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是吧？体验不同人生，
1: 嗯
2: 啊，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啊。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

0: 的事情感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啊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啊，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1: 嗯，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就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但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 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在国庆假期之后，我们又相见了。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两部热线走进我们的节目，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参与节目，一个是保证我们的通话的音质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伴奏音响的话呢，也要保证我们这个音响的效果。如果在跟您通话的过程当中啊，音质欠佳，我可能会中途的打断您啊，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另外呢，就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今天呢将为大家播出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稍后欢迎大家的收听。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电话了。首先有请到的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刘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用笛子来演奏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4: 您老师您好，国庆节快乐啊。
1: 谢谢，您好，欢迎您。
4: 好嘞好嘞，我现在演奏一曲啊。
1: 好，我们有请。

0: 见。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您好。
1: 明儿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我唱一首歌。
0: 唱一首歌曲。
1: 嗯，好。
0: 好，我们有请。
2: 为你精心挑选这些。
0: 好，我们准备一下。今天是有伴奏的。

0: 妹要日过，一身恨胆才心得过。我七十四个苦头的心脏，为了亲心使我快乐，为了亲心使我快乐。好，唱完了。
1: 好的，也谢谢徐女士，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要唱一首歌曲《紧握手中枪》，我们有请他。你好，周先生。
2: 你好，林月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年朋友们下午好，我今天唱一首老歌，是上个世纪6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上音乐课老师教了一首歌，好吧？
1: 好，有请啊！
2: 好，一首老歌啊。
1: 好的，
2: 我开始唱啊。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晚风中传朵朵牧人的笑语，马头琴声四处飘荡。公社一片丰收的景象，边防骑兵心花怒放。小队巡逻过河弯哟，我的心儿把往事回想，想起了童年悲惨的时光啊，仇恨的烈火燃烧在胸膛，王爷的快马拉死了我的爹娘，地主的鞭子又逼得我到处流浪。一旦草原上还有恶狼猖狂，定要把他们全都消灭光。想起了草原上苦难的昨天，永远紧握手中的钢枪。想起了草原上苦难的昨天，永远紧握手中的钢枪。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也谢谢周先生啊。唱起这首歌，我想呢，应该是回忆满满了哈。好，感谢您，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啊，演唱一首《祖国》。你好，牛先生，你好。
3: 林月老师，您好。节日快乐。
1: 谢谢。
3: 我唱一首《祖国》。
1: 好的，我们有请。

0: 好的，因为国庆放假了，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都唱起了对，祖国妈妈祝福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谢谢牛先生带来的这首《祖国》。好，感谢您的参与，牛先生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啊，今天要朗诵的是毛主席诗词啊，《采桑子·重阳》，我们有请她。你好，
2: 林燕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双节过去了，我们中国的节日一个接一个，
0: 嗯，
2: 马上又那个中秋过去了，国庆过去了，马上又是重阳节又来到了，
0: 嗯，是。
2: 所以呢，在古时候，重阳节不一定是老人节，是事情节。林燕老师，
0: 哎。
2: 我在朗诵毛主席诗词之前，朗诵一首王维，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诗山东兄弟》，行吗？
0: 好，来吧。
2: 好的，谢谢。
0: 有请。
2: 啊，《九月九日诗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好，再朗诵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是春光胜是春光，辽阔

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紧，不是春光胜是春光，辽阔江天。

0: 辽阔江天万里说，辽阔江天万里说。好，谢谢你，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林女士，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王先生，今天要用口琴来演奏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你好。
2: 哎呀，林月老师，下午好。
1: 您好。
2: 祝您节日快乐啊！
1: 哎，
2: 这几天过得很好吧？
1: 挺好的，谢谢。嗯。
2: 我今天用口琴吹奏一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好的，
2: 希望大家喜欢啊。
1: 好，我们有请。

0: 好啦，
1: 好啦，也谢谢您，王先生，感谢您带来这一首特别的，让人感觉是心驰神往的这样一首《骏马奔驰》。
0: 效果好不好？

0: 还行，就是到
1: 对吧？
0: 后面的时候，到后面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杂音啊，
1: 我
0: 流
1: 用那
0: 畅。
1: 个那
0: 不
1: 什
0: 过，
1: 么音箱，你说，你
0: 不过
1: 说。
0: 流畅度是好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有一点，特别是那个伴奏的声音会稍微杂音大一点。
1: 那好，掌握一下啊。
0: 但是我觉得伴奏有时候没有办法啊，就是用这个电话传输过来之后，它就会有出现或多或少的这种
1: 对
0: 情
1: 对
0: 况。
1: 对对，
0: 哎，对，
1: 这
0: 音
1: 种情
0: 质。
1: 况吧，在外边玩非常好，
0: 是
1: 这个音
0: 的，
1: 乐老师，
0: 明白。
1: 我吃饭
0: 好
1: 玩
0: 的，
1: 非常好。
0: 谢谢您的参与，王先生，再见啊。好嘞，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你好。
2: 李斌老师，国庆节快乐，天天快乐。
0: 谢谢。
2: 对王立刚兄弟的好，演奏的口琴曲点赞点赞。
0: 好。
2: 为前面的歌友们唱的、朗诵的、吹演奏乐器的全点赞。
0: 哎，谢谢您的点赞。
2: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是藏族谱曲。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2: 好。

0: 谢谢林毅老师，我唱完了。好的，也谢谢刘女士。好，感谢您的参与。哎，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一会儿见。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赢中秋庆国庆，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3398911。
5: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万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

0: 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三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再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空余席位啊，大家如果此时想参加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0278581046和83931046参与进来。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啊，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
3: 你好，李乱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大家下午好，为前面的歌友点赞。
0: 好嘞，
3: 我唱一首，你在我心里住了很久。
0: 好，我们有请。
3: 自从那一次和你。

身，能常伴你左右。红尘路上还有什么忧愁？我已经为你倾尽了所有，你是我一生不变的守候。花开。

住闹很久，想要的幸福又不敢奢求，害怕说出口走不成朋友，最后还是遗憾的分了手。我已经为你倾尽了所有，你是我一生不变的守候。花开。

心里一直闹很久，想要的幸福又不敢奢求，害怕说出口做不成朋友，最后还是遗憾的分了手。你在我心里一直闹很久。

0: 最后还是遗憾的分了手。谢谢你阮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您，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有请到的是龙先生，带来口琴的演奏《我和我的祖国》。你好。
2: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朋友们都是简单啊，他们歌越唱越好啊。送一道词，送一份迟到的祝福，祝听朋友们节日愉快啊，万事如意啊！我用口琴演奏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希望你们喜欢啊，林月老师啊。
1: 好，
2: 好，开始啊。
1: 好的。

0: 介绍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龙先生。那伴着这样一首口琴《我和我的祖国》，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您的收听。
2: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3: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2: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3: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4: 代代相传的孝亲文化沉淀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那身处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敬老呢并不停留于道德口号，而是源于发自心底的体谅与平等尊重，也为培育尊老敬老爱老和助老的社会风尚筑牢精神根基。为此呢，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的教授薛祥才，带我们来了解守敬义之根本，让敬老爱老助老内化于心。你好，薛教授。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是从中华的传统孝文化谈到了新时代的这种敬老和助老。那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话题呢是进一步的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尊老、爱老、助老这些词语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数字时代了啊，所以呢像生活方式啊，包括家庭结构啊，还有人和人之间这种交往方式，其实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个心字呢？
5: 主持人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无论时代怎么变化，行动的起点始终是人的内心。真正的敬老爱老助老，不是先问我应该做什么，而是先问我怎样看待老人。如果我们真正尊重老人，就会愿意理解他们；真正关爱老人，就会留意他们的需要。心里真正装作老人，看到他们遇到困难时，自然就愿意搭把手。尤其到了数字时代，这个心反而更加重要。今天社会运行越来越快，很多事情都搬到手机上、网络上，年轻人觉得越来越方便，但对一些老人来讲，却可能意味着生活中多了一道看不见的门槛。挂号要预约，出门要导航，打车要软件，缴费要扫码，很多公共服务也越来越智能化。这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是自己的父母面对这个页面，他们会不会操作？如果

0: 正的敬老，既有礼敬，也有理解，既有关心，也有边界感。因此，心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看人的方式。不因年龄而轻视，不因行动缓慢而催促，不因不熟悉数字技术而否定能力，把老人当作完整、平等、有尊严的人来看待。敬老、爱老、助老，才有坚实的情感和价值基础。
1: 在您刚刚这个发言当中，其实有一个词让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理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场景之下，我们看到比如说年轻人他教一些老人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原本的初心是好的，说哎呀我帮帮他吧，但是你看教了两三遍之后，可能老人还没有学会，这个时候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怎么不会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着急。
0: 对，
1: 我想生活当中很多年轻人应该也是碰到过这样的情景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数字时代的敬老之心，首先表现为一种理解和耐心。我们觉得简单，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对一些老人来说，一个小小的操作背后，可能有很多陌生的概念。年轻人看到的是一个按钮。老人可能首先要弄明白，点它以后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扣钱，会不会把东西弄坏。特别是一些老人经历过电信诈骗以后，对手机操作更加谨慎。这种慢有时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一种不熟悉和不安全感。所以不能因为老人跟不上技术更新的速度，就认为老人落伍了。
1: 您刚刚这个的话应该是很好的解释了，就是老人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们了解了这层逻辑之后，你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老人的一些行为。
0: 对对，技术进步的意义本来就是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嘛。如果一种便利只有熟悉技术的人才能享受到，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这种便利变得更加普惠。尊老首先是尊重老人的节奏，年轻人走得快一点可以回过头等一等嘛，自己会得多一点可以耐心的教一教。这个等一等其实就很有温度。从更大的层面来讲，数字时代的敬老之心还意味着技术向前，关怀不能落后。无论是家庭成员、公共服务人员还是普通市民，都应多一点事老意识，让老人既能享受技术进步，也保有选择传统服务方式的空间。
1: 要尊重他，理解他。
0: 对对，
1: 其实过去我们说到敬老爱老这样一些词语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想到说逢年过节了你去看望一下他，给他一些关心，给他送点东西。但是现在其实很多老人他的这个生活条件相比之前是有很大改善的，可能这些慰问品啊等等的他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理解爱老啊、敬老、尊老这样一些词语。
0: 我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要从我们想给老人什么转向老人真正需要什么。有的老人需要的是生活照料，有的需要就医帮助，有的需要解决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但缺少的是交流和陪伴，特别是空巢独居老人。有时候一个电话，一次聊天，有人听他说说话就很重要。所以爱老不是替老人做主，而是愿意走进老人，了解他的真实需要。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这个荆楚大地上，这样的例子啊还是很多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些实际行动的人是很多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这方面的例子确实非常多，比如说湖北省荣军优抚医院养老服务部主任袁小燕，从事护理工作近30年，他长期面对高龄、失能和生命末期的老人，给予4000多位老人临终关怀，曾陪伴400多位孤寡老人和400多位社会老人，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终点。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动容，一些孤寡老人离世后，他还会认真为老人整理仪容、化妆、送终。为什么这样一个细节打动人呢？因为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老人需要的已经不只是吃饭、穿衣、吃药，他仍然需要被尊重、被陪伴，需要体体面面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所以袁小燕的

0: 故事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只是做了多少护理工作，而是他始终把老人当作一个有感受、有尊严的人来对待，真正把老人放在心上，才会看见那些最细微、最容易被忽略的需要。这就是敬老、爱老、助老之心最朴素也是最深厚的地方。
1: 嗯，真正把老人放在心上啊。
0: 嗯，
1: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的话，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助老。助老这个词很容易给人一种感受是帮助的助嘛，所以就会给人感觉就是你去助老，其实就是他很弱，你现在需要帮助他。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个词？
0: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讨论。我们讲助老，是不是很容易把老人理解成单纯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呢？这个观念确实需要改变。尊老绝不是把老人当成弱者。老年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今天我们倡导积极老年观，就是既要看到老年人的现实需要，也要看到老年人的价值和能力。这些年开展的荆楚银铃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湖北恩施市白果乡，还有一群老人用以老助老的方式证明，老年人不仅需要被关心，也完全可以继续关心别人，服务社会。很多退休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退休以后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专业特长，到有需要的地方开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志愿服务。他们本身是老年人，但同时又在帮助别人，服务社会。这就提醒我们，老年人既可以是助老服务的受益者，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所以真正的尊老不只是照顾您，还应该有一句话，我们依然需要您，让老年人有参与感、有价值感、有尊严。这也是新时代尊老爱老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被需要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字叫做心，这个字就是把他们放在心上。所以最后呢，想请您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让这种敬老爱老助老的这种观念真正的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可。
0: 其实可以从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开始，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今天我们怎样对待老人，体现的是今天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是在建设我们未来希望生活其中的社会。我们希望自己年老以后，过马路有人耐心地等一等，去医院不会操作机器时有人指导，面对新的数字技术不会因为学得慢而受到嫌弃，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还有人惦记。今天面对身边的老人，我们应该给予同样的尊重、理解和善意。所以敬老、爱老、助老，首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内心认同，心里真正装作老人，眼里才会看见老人，行动中才会帮助老人。这就是我们重新出发的意义。
1: 嗯，心中有敬才能够眼中有老人。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啊，技术是不断的向前，那我们也要始终记得回头看一看身边的这些老年人，理解他们的对新技术的不熟悉，尊重他们在面对一些新技术时候的一些稍微慢一点的这样一些举动啊，看到他们真实的需要，也看见他们依然能够创造的价值。有了这样的敬老爱老和助老的心，我们才会更加自然的走向下一步，那就是把这份心意变成我们的行动。
0: 对，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1: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一同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边疆国粹史诗大戏新编历史民族京剧古滇长歌。京剧啊，不只是在北京、天津、上海的舞台，他呢在彩云之南。云南省京剧院几十年来坚守国粹阵地，融合了西南地域的文化，创作出了不少独具边疆风采的京剧新作。新编历史民族京剧古滇长歌就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一部精品剧目，也是入选了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展演剧目。那即将开始的中国京剧艺术节呢，在我们江城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场场的好戏，大家可以锁定啊您想要看的剧目，前去买票观看。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欣赏这部大戏《古滇长歌》。

古滇长歌呢，是取材于2000多年前庄丘入滇的重大历史故事，依托了古滇国考古发现的古滇国考古发现进行艺术再创作，全部分呢是分为兵败南奔，还有滇山相遇、练剑流滇和忍痛辞滇、浴火归滇几大核心篇章。他把中原家国情怀和西南古滇部族的风土人情是融汇在了京剧舞台之上，老生啊、青衣啊、花脸各个行当是非常齐全的，既有京剧传统的西皮二黄的版式，又巧妙地吸纳了西南民族音乐的一些元素啊，可以说是苍凉雄辉，又饱含儿女情长。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由梅花奖得主朱福领衔主演，饰演楚将庄丘，一级演员心愿呢饰演的是滇族少女阿依，张伟饰演的是滇部的首领于宋。这里呢，我们要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几位主演，因为大家可能对云南省京剧院的演员是不太熟的啊。领衔主演朱福呢，他是叶派小生的第三代传人，叶绍兰先生的入室弟子，斩获过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的金奖，文武兼备，嗓音呢是醇厚宽亮，既能演绎儒雅的才子，也能胜任征战沙场的武将这个角色。而这一次呢，他塑造的楚将庄丘是把人物身在异乡家国两难的内心的挣扎是演绎的入木三分。饰演阿依的心愿呢，是上派青衣刀马旦的第三代传人，拜上派名家孙明珠为师，功底非常全面，唱作并重，既能演出巾帼的刚烈，也可以演绎少女的柔情，也曾经多次啊登上全国戏曲大赛的舞台，在这出戏当中塑造了明媚刚烈的滇地少女的阿依啊。青衣唱腔是婉转灵动，既有山野少女的一个天真烂漫，也有民族儿女的大义格局。而饰演部落首领于宋的张伟呢，是云南省京剧院的优秀花脸演员，弓、铜锤、架子花脸，嗓音洪亮，台风非常的豪迈，把滇部首领粗犷正直、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是充分的展现出来了。主创团队也是打磨了很久啊，整套舞台现场的一个布置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接下来我们就想请大家来欣赏古滇长歌开场的一段啊，让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云南风情。

0: 么折腾，可也差不多喽。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去请大祭司来为他祈祷，让老天来救他。
1: 来不及了，我背着他去。
0: 小心呐、啊！
1: 去
0: 把你熬的曲张汤拿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一出京剧古典长歌的开篇的一个段落，大家是不是从一开始的出场音乐里面就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少数民族的风情？同时呢，这一段呢也是主角庄敲和阿依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啊，见到的第一面是如何相遇的。这个故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呢是发生在战国晚期，公元前278年，强秦压境，楚国是危在旦夕，楚国偏将军庄敲呢奉楚王的密令率军南下寻找可以退守的后方土地，行军途中啊遭遇到了秦军的突袭，部队呢就溃散了，庄敲辗转漂泊一路向南，意外地踏入了神秘的古滇大地，身负重伤，被滇部族的首领于宋的女儿阿依救下来了。中原和滇地呢是风俗迥异，阿依是善良热忱，对远道而来的庄敲是心生爱慕，而首领于宋啊爱惜庄敲，他会冶炼铜剑的这个技艺，想要把这位中原人才是留在滇地，身处在彩云群山之间，听着藤缠树的古老传说。庄敲其实也是被这片远离战火的土地所打动了，可是在他心中啊始终牵挂着危亡的故国楚国，归乡之心是从来没有熄灭过。那最终呢，他是选择回去还是留在那儿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在练剑舞台上啊，庄敲是不负所托，帮助了滇人锻造出了锋利铜剑，大功告成。他执意辞别滇池，想要返回自己风雨飘摇的楚国。阿依和父亲于宋呢，想用洞房之计将他挽留住。庄敲是身负亡命，真实使命是无法开口言说，进退两难，满心的煎熬。阿依呢看透了他内心的痛苦，不愿意以情爱来困住心上人，所以呢他选择的是忍痛放手。庄敲是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可是归途之外呀已经是山河巨变了。庄敲在北上路上呢遭遇到了秦兵的伏击，才得知楚国已经覆灭了，楚王呢是弃国出逃，家国破碎，归处呢已然不在了。生死危难之际呢，曾经恼怒庄敲不辞而别的于宋却带着滇族族人赶来救援，于宋战死沙场，用生命守护了这位中原来客。庄敲痛定思痛，故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这片土地给了他的善意真情和庇护，最终他是调转了脚步，重返了滇池，脱下了楚将的盔甲，选择融入了古滇部落，与各族百姓一道守护这片热土，也书写下了中原文明和西南边交江融的一个千古传奇。这出戏呢其实是2025年啊在昆明首演的，首演之后就拿下了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优秀剧目大奖，之后呢又入选了国家级的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展演啊。看过之后专家也是觉得啊，这部剧目守住了京剧的本体，又写出了云南独有的历史气魄，让国粹在西南大地是开出了新花。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继续来欣赏古滇长歌当中的精彩片段。

0: 来喂他。
1: 还是阿妈喂他吧。
0: 哎呦，现在给他喂药你会害臊了，当初扛他回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害臊啊，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你怎么不害臊啊，给他擦身子的时候我呀笨手笨脚的再把它给烫坏喽，这药啊还是你慢慢喂吧。

0: 是为姑娘。
1: 孩子，你昏迷的这几天可把我的阿姨姑娘给急坏喽。
2: 阿妈，看您什么都说。
0: 阿姨姑娘。
2: 是我。
0: 如此说来，是姑娘救了在下，多谢姑娘。
1: 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0: 多谢老人家。
2: 哎，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就剩一口气了还这么多礼节呢，再还礼呀、啊、你又该晕过去了。
0: 要庄乔乃出国将军是也、
2: 啊、还是位将军，怪不得你的身上有那么多的伤疤，你打起仗来一定十分的勇敢。
0: 姑娘看过我的伤痕。
2: 嗨，连你身上的衣服都是我换的，那些伤疤能看不见吗？哎，你怎么脸红了？你这一脸红啊，就更……
0: 更什么？
2: 更好看了。将军，我把你从帐林带回来，你身上都湿透了，又发着烧，情急之下，我才为你换的衣服。还望将军莫怪。
0: 姑娘救了在下，在下感激不尽，又怎会责怪姑娘？
2: 这就好了。哎，你们楚国人马是怎么到我们滇部的呢？
0: 哦，这就是滇部吗？
2: 是啊，这就是滇部。你们楚国离我们那么远，你们是怎么到我们这的呢？
0: 姑娘云高。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古典长歌当中的精彩片段。云南省京剧院是立足在边疆，一边传承着京剧传统骨子老戏啊，一边深挖本土的历史题材，可以说是让国粹艺术扎根在云南大地。传统声腔讲述边疆故事，古老京剧是不断的拓展题材边界，生生不息。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剧《古滇长歌》。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1: 节目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

0: 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提醒大家，这次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梦多，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1: 慧文说戏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峰，来自于湖北省京剧院。京剧是我国的国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京剧，传承京剧，关注我们。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6: 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辛，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我们一同听到的是新编民族历史京剧《古滇长歌》。很多戏迷熟悉传统的京剧啊，大多都是演绎中原啊、吴越的故事，而《古滇长歌》是把目光投向了西南古滇国。剧目呢是恪守了京剧西皮二黄传统的声腔骨架，在配乐啊还有舞台的意象融合之上呢，是融入了一些古滇青铜文明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气质啊，不是盲目的来觉得好看啊，是以唱念来刻画人物内心家国和情爱故土和异乡离别和接纳多重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大家在看这出戏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舞美啊、服装设计、道具设计都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它的服装呢，它的盔帽、软靴还有翎翅、髯须啊，都是老戏的底子，可是呢他却选择了西南边地的独特的一些材料，比方说戏服上的花纹、帽盔上的羽毛、软靴上的虎头、重塑髯口的肌理啊，都显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又陌生又熟悉，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那同时呢他在道具设计上也非常的巧妙，比方说它有一碰即折的一个刀剑之力，一舞即分的雌雄双剑，配合表演手法制造出了凌空飞来的一个幻觉的劈空冷剑，可以说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而且如沐春风。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在舞台上看得眼花缭乱，所以说这出戏如果在武汉演的话呢，还是蛮推荐大家走进剧院去看一看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来欣赏剧中的就是如何让庄敲来去练铜剑这个场景。

0: 阿姨姑娘，
1: 张大哥，
2: 呆，放开你那脏手！
1: 马王哥，你这是做什么？
2: 黄桥，你们寻矿怎么寻到定情树下，还堆上歌了？
1: 马王哥，
2: 阿姨妹妹，这小子对你动手动脚，你要小心点儿。
1: 你，
2: 阿姨，
1: 你胡说什么呢？
2: 阿姨。黄桥，还问你这矿寻得怎么样了？
3: 还未寻到。
2: 好，前面的山路更加险峻，还是我莽莽带你们去吧。
3: 多谢莽莽兄。
2: 哟，你们行吗？
4: 哼，我家将军的身手可矫健得很呐。
2: 好，那你们可要跟紧了。
4: 带你的路吧。

0: 你瞧瞧，你带的这是什么路？
1: 怎么，你们自己寻不着矿，来我带路不好吗？
0: 你
2: 看前面山势泛着绿光，想必绝无是灵石。正所谓上有灵石，下有稀矿，去
0: 分，
2: 走去看哪来。
0: 遵命。前面山石果然是灵石，
2: 去一听。
0: 在，
2: 召集众乡亲，垂签开凿，开路聚火，激烈土。

0: 光瞧啊，好本事所练的兵器比之前那个好了何止十倍，尤其呀、啊、是你那双头驴俩牛同耕，对我颠簸的农耕是大有作用呀。说你要什么，就是把我首领的位置让给你我都愿意。
1: 当初与老首领约定，待诸万兵刃即可放我回出父我命。
0: 哎呀，这
2: 庄大哥，这里的山不美吗？
3: 每日花卷，
2: 这水不甜吗？
3: 天日甘露，
2: 这人不好吗？
3: 这人吗？好哇，
2: 那如果是山上的藤缠树

0: 殿山明月，楚将要归山儿，
1: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说，哎呀！歌舞排开，酒缸打开，今儿个晚上我闺女娶老公。
0: 老首领，此事缓需从长计议呀。
1: 你快拉倒吧，再从长啊，这黄花菜都凉了。这木楼是我女儿救你之处，答应是你的洞房，不答应呐、啊。哎，他也是你的婚房喽，
0: 老总。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古典长歌当中啊，当这个铜剑啊练成之后呢，庄敲是有苦难言，其实他是很惦记着自己的楚国，但是呢啊不好意思去跟阿姨开口，没办法讲出实情，而父亲呢却看出了阿姨非常喜欢庄敲，就为他们安排了洞房。可是真正的到了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两个人是各有心思。
1: 有他
2: 酒，
1: 我看他对你并非无情，你把这壶酒给他灌下去，这米呀定能煮成熟饭。孩子，为了阿爹，也为了你自己，拿

0: 下来，你可千万不要怪他呀。
1: 你父女待我恩同再造，撞巧又怎会责怪于他？
0: 你当真不怪娃的？
1: 不怪。
0: 你不怪他，把你强留在这滇池湖畔，
1: 老手里全全爱你之心，天经地义。
0: 那我可就放心了，阿爹还生怕你不愿意，特意让我带了这坛酒，说是定要把你灌醉了，将你这生米做成熟饭。如今看来，灌醉倒是不必了，这坛美酒啊，正好做我们今夜的和亲之酒。
1: 这和亲酒，
0: 看样子在定情树下许愿还真灵。庄大哥饮了这和亲酒，待月上中天，清辉洒满庭院，你我再到那定情树下对歌，你唱一句山歌，我和一句情调，两情相悦，心意相通，待明日朝阳初升，霞光万丈之时，你我便可坐这边山边水间。
2: 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新编京剧《古滇长歌》，一曲荡气回肠的边疆史诗，家国破碎的惆怅，滇山云水的温情，民族相融的大义，都化作了铿锵婉转的皮黄声腔。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下期节目再会。听众，
3: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5到29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5度。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算力基建的拼图怎么拼，央广详解接下来投资机会在哪里。
6: 国庆楼市观察，湖北武汉楼市利好叠加刚需购房热度攀升。
5: 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全天集体走弱，尾盘小幅回升，跌幅有所收窄。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811.90点，跌0.79%；深成指报12620.90点，跌2.07%。创指报3036.66点，跌3.15%。
5: 盘面上，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燃气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CPO、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
6: 今天是节后的首个交易日，也是四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 A 股的走势低开震荡，而欧美和周边的主要股市也都呈现出了震荡调整。那么接下来行情会怎么样？整个四季度有没有机会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7: 比如说昨天大家能够看到，像欧美股市包括今天早盘的这个日韩股市都受制于，比如说像美国的30年期国债创了25年的新高已经到了5.7%。另外呢，就是黄金受制于原油的价格，布伦特原油超过了101美元一桶黄金呢是4100美元一盎司所以呢，其实海外的一些风险传导到今天早盘开盘。这个虽然成交量在放大但是呢，我们确实也受到了海外的一个影响。但整体上来看呢，因为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看到的，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请3天假能休13天的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不确定的窗口。那现在已经回来了，那成交量呢放大的背后我个人觉得呢，大家的交投热情也会逐渐的回来。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关注到了，在节假日前后有一部分政策在持续的落地，而且在生效比如说像这个财政部给的首次中央财政的贴息的政策包括像一线城市的这个新房的销售二手房的销售，都相对于去年有同比的一个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个人觉得随着大家逐渐从假期回来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渐的落地那可能市场会走出一波由流动性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修复的行情那明天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成交量能不能继续放大。如果说能够放到2万亿左右，那我个人觉得呢，对于9月份那种修复，甚至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4季度对于3季度的修复可能就会更有期待。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首批八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近期启动发售，为投资者布局 AI 算力产业链提供了新的指数工具。从发售的情况来看，市场认购情绪非常火热，有的产品在发售当天就宣告结束募集。
5: 由此呢，也引发了不少投资者的疑问，算力基建产业链如何理解，新的指数工具价值几何，投资机会和节奏如何把握等等。
6: 那央广昨天也就此采访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兵，那么专业人士是如何来回答这些疑问的，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8: 好的，主持人。陈彦兵表示，算力由计算芯片提供，最基本的载体通常是以 AI 服务器的形式存在。计算中心和超节点的付费方主要是云厂商，全球主要有9家云厂商，美国是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甲骨文，中国是阿里、腾讯、百度、字节跳动。云厂商负责建数据中心、买芯片、AI 服务器、光模块、光纤和电源，通过云服务把算力租给 OpenAI 等大模型创业公司，产业链由此串起，上游是 AI 芯片、存储、光模块、交换机、PCB， 中游是服务器整机、液冷机柜、超节点，下游是云厂商提供的云服务以及使用云服务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建设一个数据中心，70-80%成本集中在算力卡、服务器和光通信环节，其中算力卡又占大头，是典型的卖产人生意。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及相关 ETF 相继落地，陈彦兵介绍，该指数专门聚焦算力基础设施，覆盖算力链的计算、网络、存储、运维等环节，编制时先在创业板中筛选业务涉及上述环节的股票，剔除最近半年日成交额排名后10%的个股，再按照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取前50名，同时设置权重限制，处理器、计算设备等领域的单只个股权重不超过10%，其他领域不超过3%，从制度上防止指数被少数高权重股绑定。目前指数前10大成分股多为新面孔，如第一大权重股协创数据偏算力租赁环节，软通动力偏一厅营与外包服务，光环新网处于 AIDC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节，与现有指数相比，权重股分布较为新鲜。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前10大成分股中，并没有类似于中继续创这样的市值很大的明星股，投资价值如何判断？陈彦兵认为，这恰恰体现了该指数的核心差异，为 AI 科技行情提供了新的布局手段。它不像通信 ETF 主要聚焦光模块，也不像芯片 ETF 聚焦国产芯片，且不含 AI 应用，而是覆盖了算力运营、算力租赁、计算设备等目前 ETF 尚未重点覆盖的方向，补齐了指数投资工具的一环。由于成分股市值多在100亿至1000亿级别，该指数的波动和弹性会更大，上升行情中锐度更高，但回撤时幅度也可能更大，是一个偏中盘、部分小盘的 AI 基础设施布局工具。
9: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也被众多的投资者所关注，那就是市场上 AI 相关指数产品众多，投资者如何分辨指数成分的含金量呢？陈彦兵建议可以从3个层面进行对比。
6: 首先就是对比指数的基本面，先看指数层面的营收增速、净利润增速，再判断业绩的含金量，对比市盈率、市净率及其历史百分位，判断当前相对历史是高估还是低估，再来关注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判断盈利的兑现程度。
9: 其次就是对比权重结构，包括权重股和行业分布。那前10大权重股呢，基本上是可以定调指数的风格。对比前10大权重股对指数的 AI 含量是否纯粹，就能形成初步的判断。
6: 再看细分行业的分布，电子行业占比特别高的指数，本质上偏半导体，波动和收益会跟随芯片板块。国产自主可控含量更高，通信行业占比高的指数布局了更多海外的 AI 产业链， 如果希望上中下游各环节都有覆盖，就可以寻找通信、计算机、半导体、传媒等均有涉及、分布相对均衡的指数。
9: 最后呢，关注指数的历史走势。历史业绩虽不预示未来表现，但阶段涨跌幅和最大回撤可以看出指数的锐度和弹性，也能够帮助投资者评估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可能承受的最大浮亏。综合基本面、权重分布、估值与历史业绩，再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就能选出适合自己的指数产品。
6: 再来关注黄金。根据央行昨天的披露，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这也意味着央行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9: 那么央行连续增持黄金向市场透露怎样的信号？详细情况我们也通过经济之声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0: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黄金储备占比相对较低，央行连续增持黄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
11: 从优化这个国际储备结构的角度，我们国家央行这增持黄金的必要性啊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对冲美债价格的波动，对冲美元信用弱化带来的一些风险敞口，推进储备多元化。另外能够增强我们这个主权货币的信用，为我们稳胜的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央行增持黄金的优先级的排序，它应该是从安全到流动性到收益的排序，跟普通投资者注重收益来讲的话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要去单纯的理解央行就是看多黄金，要以更长期的眼光去理解的这么一种战略站位吧。
10: 十一长假期间国际金价震荡调整，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九月非农报告边际降低了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紧迫性。
12: 假期期间，国际金价在4100美元到4200美元每盎司期间波动。10月7号，海外市场的盘中黄金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偏弱，压低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带动了金价的短期冲高。但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偏强，叠加中东地缘推动油价上升，通胀的忧虑又压制了黄金的反弹，所以说在假期呢出现了冲高即回落的一个震荡回调的格局。
10: 王俊认为，结合短期宏观影响和长期基本面影响，往四季度看，4000美元的位置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
12: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实际利率、美元指数成为影响的核心因素。目前市场持续博弈，包括美国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判断美联储加息的路径以及油价

0: 财高通胀对黄金的一个冲击。地缘冲突属于阶段性脉冲影响，持续性偏弱。从长期的影响逻辑来看，全球主要央行持续购金属于慢变量的一个长线买，对冲了美元资产的一个风险。4000美元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金价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实物消费方面，金价回调阶段，国内长假期间、婚庆、投资类的实物黄金购买有所回暖，形成辅助支撑。
1: 何烈也表示，黄金长期走势有支撑，但短期依然以震荡为主。
2: 受到整个能源的驱动的这个通胀啊，美国其实是有压力的。联储的虽然说10月份加息的个概率已经降低了，但是不排除11或者12月份会有再加息一次的这个概率。目前看，这个美债的整体收益率其实也处在20年高位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就抬升了去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投资者在买美债和买黄金之间，它会有一种摇摆，黄金相对来说显得比较震荡，不是那么强。另外就是全球央行如果有不断去买入的这么一个力量的话，当然对黄金的长期走势是有支撑的。当然，比如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危机，短暂的会抬升对这个黄金这种避险性的这个需求。长期来讲呢，还是和美元信用、美债收益率等等这些因素捆绑在一起。
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9: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楼市。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武汉楼市呈现出了久违的热闹场面。据了解，因为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假日期间不少新建楼盘前去看房购房的市民明显增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11: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一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10: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两房三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12: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10: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13: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3: 国庆假期，记者呢还走访了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八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落地，叠加十月一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八月二十八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14: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15: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10: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16: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10: 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13: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10: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17: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100，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1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18: 1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8: 云听财经。
9: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
9: 据中国石油昨天消息，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9: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表示，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
3: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
9: 据灯塔专业版，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档期票房前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9: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19: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武汉上榜国庆假期热门目的地前十，木兰草原成为湖北最热门景点。
9: 最新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湖北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500亿元，同比增长7.22%。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线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0: Award Stage。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
5: 哎，
6: 我发工资了
5: 哟，
6: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6: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1: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一个套餐全家享，全家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尊享全球通 VIP 权益。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2: 一个 APP 管全家，用移动爱家，爱家官网全屋全千兆 WiFi， 移动高清，灵犀智能助手，移动看家 AI 远程看护，
13: 移动云电脑，云端算力加持，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2: 开通家宝宝，至高100万保额全家保障。办理湖北生活会员，美食商超一站省，
1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更多福利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详询各大营业厅。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汤云海路，从盘龙大道到杭城东路东向西；第四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1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还有肖品茂、群星城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9: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5: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飞猪发布了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报告显示武汉登上国内十大热门目的地，木兰草原是平台预定最热门的湖北景点。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从整体热门目的地来看，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武汉、西安等是国内游前十名的热门城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新加坡等是国庆假期出境游热门目的地。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湖北目的地本地玩乐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武汉、宜昌、襄阳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天门、鄂州、增速靠前，武汉木兰草原、古隆中、黄鹤楼、武汉欢乐谷等是湖北目的地预订最热门的景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假期原生旅游正在接棒反向旅游，成为出游新趋势。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住进古村，学做非遗手艺，去体验一方水土本来的样子。这一趋势带动下，飞猪平台自然风光及村寨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喀什、百色、海西、宣城、武威等小城热度领先，成为这一趋势的代表性目的地。在原生旅游的细分玩法中，古村游的热度尤为明显。飞猪数据显示，预订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超90%。假期前半段率先走红的霞浦东壁村、桐庐鸬鹚村、从化溪头村热度持续不减，安吉余村、林州石板岩村等也在后半程跟进升温。这些村落没有被过度改造，游客身在其中更能感受到当一回本地人的乐趣。
0: 另外呢，这一次的报告还提到了一个旅游新亮点，那就是以非遗手作体验为代表的报班游。其实呢，这个也是原生旅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了。飞猪数据呢显示，这个非遗手作体验以及参观类的商品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在徽州学做徽墨，在贵州跟非遗传承人学银饰锻造，在海南体验黎族竹编，在内蒙古制作桦树皮画，那在腾冲拓印甲马，这样的一些玩法呢，被更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15: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客串游，也是这次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的亮点。平台数据显示，含角色互动或沉浸体验类景区门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60%。万岁山武侠城、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园、常州东方盐湖城、临沂琅琊古城等景区，凭借高密度的 NPC 互动和剧情化的游览设计，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0: 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也激发了大家的消费热情。最新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湖北大宗消费跑出加速度，全省各地推出26场汽车促消费活动。从大型车展到汽车下乡，从商圈展销到社区嘉年华，购车场景不断下沉，消费链条不断延伸。黄石整合国家、省市门店多层利好，精准聚焦刚需群体，市场拉动效果明显。黄石市民谢女士：
17: 第一节约油，第二它比较小巧，费用也不高，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小的。
16: 吉利银河黄石吉星体验店销售经理李芳：
18: 价格的话也从6万多到9万多，总共销量的话是50多台。
16: 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金额24.9亿元，带动市场销售额369.67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品类以旧换新累计完成959.31万台，带动销售额330.29亿元。假日消费热，既有大宗消费的硬支撑，也有小而美的烟火气。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全省餐饮业累计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在武汉咸安方，不少西餐轻食门店午市销售额相比平时周末增长30%。武汉长江烟花秀期间，沿线不少餐厅酒店提前半个月就被订满。武汉市某餐厅运营总经理曾杰：
19: 沿江的窗边的位置是比较受欢迎的，十一期间的客流大概应该是在5000到6000人次。
16: 节日出门，人们总想有一些新体验。 湖北各地的商圈、商街围绕国潮、非遗、首展、美食等主题，推出200多场特色活动。全球最大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推出新街区梦印象，武汉汉正街推出1公里文旅步行线，客流量增长50%。恩施轩供水河的沿岸商街今年进行了升级，更多当地民俗元素的融入，让人觉得更好吃也更好玩。浙江游客陆琪琪。
20: 有很多融入了那种土家族元素在里面，我也很想把它拿回去，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家人们。
16: 这个长假，体育赛事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引擎。在荆州沙市，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火热上演，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金门金山国际网球公开赛9天赛期累计吸引现场观众13.2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神农架则牢牢抓住楚超热度，把外地球迷请进山，更把神农架的农特产品文旅消费打包送出去。神农架林区木鱼大酒店销售负责人汤阿莹。
21: 楚超那会儿我们接了不少球迷订房，基本是一晚就走，本来以为赛季结束了就会回落，没想到11反过来了。现在黄冈咸宁来的客人连住2晚的占比比去年高了将近40%。
16: 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卢林。
22: 这种体育加文旅带来的拉动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2.6天。接下来我们打算把神农赛事加非遗民宿加秋冬体验打包做成常态化的文体旅产品。
16: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湖北推出的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5个核心消费场景。截至10月6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张，发放礼包27.9万份，发放金额8370万元。全省投放超1.53亿元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累计核销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5: 新闻网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节前夕，央视记者走进湖北黄冈英山县陶家河，这里地处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腹地，是红25军长征集结地。
14: 90多年前，红25军在这里的深山沟壑间积蓄革命星火，为伟大的战略转移埋下了红色火种。来听央视报道。
23: 国庆节前夕，记者走进群山环抱的英山县陶家河乡。1934年10月，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280多名红军先烈牺牲在这里。多年来，村民们自发祭扫、缅怀，代代守护这片红色热土。退役军人胡顺是陶家河人，返乡后，他和村民共同建起一座8.8米高的牛背脊骨战斗无名烈士纪念碑。
24: 黄老师，在这个碑的旁边，就是我们英山园区建设的红军历史步道。
23: 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正式开园，红军长征集结地历史步道、牛背脊骨战斗纪念地等多处红色地标相继落成。
25: 这座碑的高度它是11.1米，因为在1934年，这场牛背脊骨的战斗经历了3天2夜，在11月1日凌晨的这一天，红25军的主力部队撤出了陶家河，之后便开启了长征。
26: 手好凉。
23: 村民陈氏国家一直珍藏着红军赠送的信物，一只小木雀。1934年，陈氏国的爷爷收留7名红军伤病员在家中休养，一名陈姓排长痊愈归队前，将自己雕刻的小木雀送给陈家，并约定革命胜利以后以此为信物相认。
1: 这个但是这个洗衣机人都没那么累了，可能
3: 哦，当时是有一个小嘴的，
1: 哎，那也好多年了，在我

0: 真都是包年的了。
1: 小木雀至今未能等到相认的那一天，但以它为蓝本创作的文创产品已经出现在万千游客手中，让这段陶家河人爱君拥军的历史有了新的时代传承。
2: 在陶家河乡，红军的故事是代代相传。就在这个洋河村的村委会里藏着一个村史馆，看就在村委会的三楼就有牛背脊红色传承馆。
3: 我都就是在我家煮了饭吃了，一个副排长嘛，我们那里一排人在上面打仗，战斗，要吃饭没有饭吃，送的用那个盖碗送了三天嘛，三天每天送了两顿饭。当时我父亲也讲了，他说其他的都是搞了，不散，他说得两件，这个东西要留着。
1: 牛背脊骨战斗遗址、红军战壕遗迹，厚重的红色印记与乡土烟火相融共生。
2: 咱们演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
4: 红军
5: 两方晚会，
4: 我们联欢，
2: 就是红军到咱们这儿过中秋的时候，
4: 胜仗，我们先打天下嘛。
1: 在这里，历史不再只是静默的文字，而是老百姓可唱可演、代代相传的鲜活篇章。这片荆楚大地，红色基因扎根山野，红色血脉生生不息。
6: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襄阳台记者杨霞。国庆假期，襄阳各地以新场景、新体验、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假日消费。米公祠设百米书法长卷体验区，庭院还可品茗休憩，文化与休闲融合。日均游客同比上涨20%。南漳香水河景区联合文化站开展非遗庆景区，鱼骨戏、汉传民间小调在山水间上演，游客互动推动文旅融合。宝康关山世外茶园整合采茶、茶艺、森林抗氧等业态，同步推出茶园漫步、品茗、亲子游乐、扎染、音乐嘉年华等，打造沉浸式茶香康养。襄阳以山水为底，文化为魂，体验为核，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活力。
8: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国庆假期，赤壁市露水湖风景区与三峡试验坝主题公园推出双景联票，一票畅玩两大景区。国家四 A 级景区露水湖坐拥800多座岛屿，游客可乘船登岛，体验7D 飞翔影院。三峡试验坝是三峡工程科研试验坝，游客可打卡亚洲最长均质粘土坝，走进展览馆了解三峡工程前期试验历程。景区同步上演三国赤壁擂台英雄会，游客可与古装 NPC 互动，参与三国知识答题。
9: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鹤峰文旅市场安全有序，10月7号平稳收官。坪山景区连续多日达到单日最大承载量，及时发布授信通知，落实限流预约。学建多部门组建联合保障组驻守一线，开展线上线下文旅执法排查。景区推出土家山歌、柳子戏等非遗展演，配套暖心便民服务。假期无安全事故，无涉旅乱象投诉，游客诉求均及时处置。
10: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纪录电影《三峡轻飘人》入选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湖北思源影业获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金海鸥杯。《三峡轻飘人》聚焦被称为长江美容师的三峡轻飘工群体，记录他们扎根峡江、守护碧水的日常。影片历时5年制作，摄制组踏足秭归、巫山、云阳、奉节等长江沿线多地，在凸显三峡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以国际化视听语言与 AI 技术还原历史场景，生动讲述了峡江儿女与长江共生共护的动人故事。
11: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近日，中农博鼎智能科技荆州有限公司首台荆州造高端智能拖拉机正式试运营，这标志着荆州在高端智能农机装备领域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该款智能拖拉机立足江汉平原农田工况定制开发，核心零部件自研率、国产化率双100%，具备动力换挡、无人驾驶、精准作业等先进功能，打破国外高端农机技术壁垒。
1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6号，第3届黄冈市冈 BA 县级篮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在黄州体育馆圆满收官，近3000名观众观赛助威。本届赛事自8月21号启动，设县市区选拔赛、总决赛两个阶段，经过各县市区冠军队伍角逐，8支强队晋级总决赛。决赛采用淘汰赛制，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蕲春、罗田、溪水分获冠亚季军。
13: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0: 扩能。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近800万立方米，填筑约200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约8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长度达935米、深度超122米的作业面，为后续线路改迁和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自此，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拉开序幕。日前，钱江兴隆枢纽二线船闸项目斜拉桥主塔顺利封顶，该项目关键配套桥梁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工程按期建成通航筑牢了坚实根基。钱江兴隆枢纽二线船闸工程是我国高等级航道网汉湘桂通道及汉江航运的咽喉要道，也是汉江流域开工建设的第一座二线船闸。项目主要建设船闸、航道及桥梁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汉江通航瓶颈，适应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串联汉湘桂3200公里水运大动脉，助力建设水运上的湖北，为提升湖北支点开放辐射能力注入强劲水运动能。日前，全国内河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正式落户秭归并投入营运。该船是长江流域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推动内河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项目。葛洲坝号由宜昌秭归华兴船厂建造，总长129.98米，最大载货量13700吨，配置12套箱式锂电池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补能技术架构，单次换电仅需10分钟，满电续航可达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船舶航行实现零排放、低噪音。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后，每年可替代燃油约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52吨，是长江上移动的绿色航运标杆。今年9月，交通运输部第三次批复荆州盐卡港区临时开放，荆州抢抓机遇，以港口开放推动多式联运与通关便利化。依托盐卡港，本地外贸企业告别异地口岸中转，货物可就近通过江海联运出海，港区打通水铁公空联运通道，对接阳罗港、京沙铁路及省内机场，为企业定制全程物流方案，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今年上半年，盐卡港区外贸集装箱量同比增长41.32%。据介绍，三次临时开放是循序渐进的实战建设，荆州将持续拓展航线，优化通关服务，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开放申报，放大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优势。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坝，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2: 节目中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湖北之声给咱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前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提醒大家，这一次活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 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收获。

0: 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城重阳敬老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城，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参与，4001009928，4001009928。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郑钦文淘汰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中网八强，五网即将开赛，萨巴伦卡等首批球员抵汉，郑钦文补位入围五网正赛，携手王新宇、张帅主场作战。
1: 量子精密测量实现新突破，我国科研团队研制出核光钟。
0: 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核潜艇，相关内容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晚高峰，我是雅婷。
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用途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北向南；第四位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8: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中网。昨天晚上，中网女单1/8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以6-1、2-6、6-4淘汰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连赢4场三盘大战的同时，时隔17个月再次晋级 WTA 1000赛事的8强，也是时隔2年重返中网8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11: 每场比赛打3盘确实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10: 在23岁的最后一天收获胜利，郑钦文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11: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忈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8: 这已经是郑钦文在本届中网连续第四场三盘大战了。从首轮击败同胞诗涵，到第二轮收到了卡林斯卡娅退赛礼，再到第三轮鏖战近3个小时淘汰18号种子布兹科娃，郑钦文呢是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9: 凭借这场胜利，郑钦文收获了215个 WTA 积分和近20万美元的现金，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42位，这也是他时隔17个月、时隔2年重返中网8强、职业生涯第10次跻身 WTA 1000赛的8强。
8: 接下来，郑钦文将会在1/4决赛中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虽然说呢是连续三盘作战，对于这个体能啊是巨大的考验，但是作为目前签表中仅存的非种子选手，郑钦文已经用表现证明了自己。
9: 郑钦文除了要备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还要备战2026赛季 WTA 一千赛年度收官之战，也就是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到那个时候，萨巴伦卡、高福、斯瓦泰克等一众顶尖高手会齐聚光谷。郑钦文、王新宇、张帅三位中国金花将会携手出征。
8: 对，这也是我们武汉的球迷朋友们期待已久的盛会。在10月5号的晚上，武网赛场的老朋友萨巴伦卡抵汉，他曾经在世界第一宝座长达99周的萨巴伦卡，也是女子网坛进攻火力的代名词啊。他手握2023澳网、2024澳网、2024美网、2025美网4座大满贯单打冠军，是累计斩获了11座 WTA 一千赛事的冠军，更是缔造了独一无二的武网三冠王传奇。于2018年、2019年和2024年3度在武汉捧杯，今年呢再度回到这一片熟悉的福地，他的4冠进度桥也将会再次启动。
9: 那凭借近期世界排名回升，郑钦文以替补顺位入围2026武网的正赛，将再度回到这片熟悉的赛场。
12: 2026赛季堪称郑钦文的逆转之年。从美网资格赛出发，他一路连过3轮资格赛，并在正赛连胜4。

0: 其中第三轮、第四轮更是连续上演逆转好戏，两度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拿七局，先后击败凯斯、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一路闯入八强，世界排名也随之强势回升。强大的发球、出色的硬地进攻能力以及关键时刻的抗压表现，让他始终具备在大赛赛场制造惊喜的能力。2024年无网，郑钦文创造历史，成为首位闯入中国 WTA 1000赛事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一路击败克里斯蒂安、费尔南德斯、保利尼等强敌后，她在半决赛战胜王星瑜，赢下金花德比。决赛面对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她鏖战三盘收获亚军，并凭借这一成绩锁定2024赛季 WTA 年终总决赛资格。
1: 作为大满贯女双冠军、奥运会混双亚军，王星瑜在2026赛季延续稳定表现。赛季初呢，便在 WTA 250奥克兰站是闯入到了决赛，并且呢在澳网打入了女单16强，随后是多次闯入巡回赛八强。均衡的打法、扎实的相持能力，再加上颇具威胁的发球，让她在硬地赛场具备不俗的竞争力。
2: 2024年王星瑜首次征战无网正赛就一路闯关，先后击败了佩古拉、亚历山德洛娃等强敌，成功杀入女单四强，创下个人 WTA 1000赛单打的最佳战绩。半决赛他与郑钦文上演了一场备受关注的中国德比。
1: 再来说37岁的张帅，他依然是在赛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2026赛季他继续双线作战，收获了四个双打冠军。年初澳网他搭档取得女双冠军，拿下了个人第三座大满贯的双打冠军。此外呢，他还斩获了一座 WTA 1000赛和两座 WTA 500赛的双打冠军，也展现出了老将依旧在线的竞技状态。
2: 那10月10号至18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会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打响，世界前十悉数出战，十位大满贯单打冠军、五位先后登顶世界第一的球后齐聚武汉，顶尖阵容连续九天的赛事安排，让每一个阶段都充满悬念。
1: 11月10号到11号，这个资格赛呢是率先开打，对于参赛的球员来说的话，这也是通往正赛的关键一战，熟悉的球员、实力不俗的挑战者，还有新生代的面孔，都将会全力冲击八个正赛名额。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下午的2:29，我们迎来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
2: 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几点睡最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招安健康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4: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的能够靠秋冻去锻炼身体吗？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寒露时节，这4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4: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2: 今天还是全国高血压日，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呢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到高发时段，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
1: 那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

0: 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1: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0: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1: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2: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一期的国际期刊《自然》已刊发了该项研究成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核光中被视为继原子微波中和原子光中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五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中。
5: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中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我们这种挂钟的节拍要快得多得多，它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这个时间切割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我们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
4: 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中原理是记录原子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要把原子光中做到极高精度，需要精细控制电场、磁场、温度以及激光系统等带来的各种扰动。因此，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中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中，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面临挑战。 核光中则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度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
5: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中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中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4: 据介绍，核光中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6: 由于新疆国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十月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3: 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6: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媒体7号的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8: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
6: 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北风2到3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晴天，1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晴天，15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
6: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3: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6: 再会。
9: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0: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别给别人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2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

0: 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5: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9: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

0: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显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

0: 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3: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 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下在就酒店里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7: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8: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

0: 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数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

0: 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10000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 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00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同

0: 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

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 寒露到，割晚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丰收景，秋色复新篇。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湖北多地丰收场景变为文旅产品，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稻田风景如画，实验云溪，孝感孝昌，农机助力秋收忙。在黄冈罗田，一株草是如何蝶变成一条链，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走进罗田，了解一株山间野兰的产业蝶变。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城乡文旅消费。346国道串起茶产业，畅通孝昌大物，乡村振兴快车道。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一起聊聊田间地头的新变化。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看三农。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把丰收场景转化为了文旅产品，描绘出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的生动图景。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到各地的丰收场景去看看。
6: 在中国板栗之乡罗田，游客们打板栗、吃吊锅宴，喜乐融融。田市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升级为采摘、餐饮、购物一条龙，丰富了游客游玩体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游客罗璇
7: 准备带孩子们尝尝罗田的吊锅啊，然后去看哪里还有板栗啊，去搞点板栗，然后去博道峰那边转一转，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
6: 在湖北，乡村游正向赏、玩、学、购一体化综合体验转变。在枣阳市

0: 东郊村。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余热叠加国庆黄金周，涌入不少游客。当地不止售卖田园风光和土特农产品，还打造农业科普研学基地，让亲子研学成为客流新的增长点。枣阳市民许瑶：
1: 在这里能让孩子学习科普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我感觉这样的乡村研学景点办得非常的好，非常实用有意义。
0: 大学生杨瑞奇：
2: 没想到在家乡的乡村里还藏着这样专业的科普阵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珍贵。
0: 在恩施宣恩县麻阳寨村，千亩彩色稻田画铺展，土家草把龙民俗展演热闹上演，稻田咖啡屋把城市休闲消费搬进田间地头，乡土景观叠加非遗活化潮流新业态，让乡村既有乡土味又有新潮范。游客张娇：
3: 原汁原味的民俗展演搭配乡村秋景，特别有乡土气息和丰收氛围，跟城市里的游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0: 土家织锦西兰卡普恩施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田若兰：
4: 现在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对我们西兰卡普非常感兴趣，都愿意过来亲手体验。我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喜爱，也增加了收入。
0: 依靠差异化场景，土而美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农旅体验，正在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从过路打卡到深度消费的转变。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党委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副镇长龙鹏：
5: 我们持续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打造常态化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通观光、体验、消费全链条，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群众稳定增收。
6: 三秋看三农，田间地头的丰收更加令人欣喜。国庆期间，十堰市云阳县官房乡沙沟村的冷水稻迎来成熟收割的黄金时节，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秋收，现代化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幅秋日丰收画卷徐徐铺展。来听湖北台记者陈云、赵龙文、云溪台记者张雪玲的报道。
7: 我现在位于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冷水稻种植基地。国庆期间，3000余亩冷水稻迎来收割季，田野里稻浪金黄，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农户抓紧晴好天气抢收稻谷，处处是丰收景象。
8: 走进沙沟村田间，层层叠叠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饱满紧实，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往返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从出粮口倾泻而出，装入粮袋。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着搬运装袋、转运稻谷，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繁忙景象。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村民曹汉山：
9: 以前我们老百姓种田呢，都是靠人工收割，现在有机器下田收割，又省时又省钱。
8: 沙沟村地处鄂陕交界高山地带，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发源于秦岭深处的仙河穿村而过，优质丰富的水资源为冷水稻种植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益于低温水土环境和较长生长周期，当地产出的冷水米粒粒饱满，米香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曹汉山：
9: 我今年种的有10吨亩水稻，大概能收过12-13千斤。今年水稻长势很好，长势喜人，颗粒饱满。这稻谷还没晒干呢，都有人来入田收购，效率很好。
8: 为提升收割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沙沟村集体购置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专门为本村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邹山敏：
10: 我们村上购置了一台收割机，为本村的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家门口就能上机作业，一亩田个把小时就能收完，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我们村今年种植的冷水稻有300余亩，有了这台农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8: 近年来，十堰市云溪县官房乡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稻特色产业，全面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今年全乡冷水稻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

0: 亩，带动周边数百户村民稳定增收。小小的冷水稻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底线，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道。
1: 秋风送爽，农事正忙。眼下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的千亩连片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沉甸甸的果穗裹着翠绿的苞叶，颗粒紧实饱满，田野间弥漫着丰收的清甜气息。来听孝昌台记者陈泽润的报道。
2: 走进孝昌县魏店镇魏店社区千亩玉米种植基地，机械化丰收画卷徐徐展开，田野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成片的玉米田中匀速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全套工序一气呵成，全程高效顺畅。魏店镇种粮大户傅新瑞：
3: 我们一共有1100亩地，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亩产达到1300斤左右。以前收玉米全部靠人力，几亩地得忙一周，现在有农机帮忙，几天可以收完，省时又省力。
2: 这份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农技人员的全程护航。自六月初播种以来，县乡两级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对玉米的株距、行距和病虫害防治及施肥情况严格把关。通过精心管护，今年玉米产量远超预期。魏店镇农技服务中心农技员刘文杰：
4: 我们通过指导大家选用耐旱高产的玉米品种，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在玉米生长关键期上门服务，防控病虫害，使今年的玉米实现稳产增收。
2: 丰产更要丰收，收好更要卖好，一颗颗玉米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好收获真正变成好收入。魏店镇种粮大户傅新瑞：
3: 我们种的都是优质饲料玉米，专门供应饲料加工厂，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愁销路。玉米在田里收割通了以后，收购商直接在地头装车销往各地，省去了晾晒、仓储、中转的成本和麻烦，省时又省心。
2: 玉米喜获丰收，沉甸甸的果实鼓起种植户的钱袋子，更加坚定了群众发展粮食种植的信心。魏店镇将持续扩大特色玉米种植规模，推动玉米种植从稳收向增收增效转变，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5: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1: 好，欢迎收听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黄冈是林业大市，近年来黄冈林业部门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两山理论转化孜孜以求，探索新路。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就从大别山上最常见的一棵兰草说起，看一株草如何蝶变成一条链，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的报道。
6: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7: 金秋时节，芦田县大河岸镇兰花产业园大棚里传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声。前来参加黄冈市政协提案集中协商督办的政协委员们被告知一个喜讯：产业园投入运营第一年，产值就有望突破1元。
8: 芦田兰花产业协会会长居建新：
9: 去年11月29号开园，到今有投入了8000多万了，开发了兰花酒、兰花茶叶、兰花化妆品19个品种，目前销售有2000多万了。
7: 芦田是中国野生兰花之乡，境内现存野生兰花超过5亿株。如今在山间自开自落的兰花已经蝶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而这一转折与居建新分不开。这位齐春吉新芦田人是一位资深兰粉，还有一颗让兰草走出大山的雄心。他查古籍、访名师，钻研传统玉兰技艺，几年间掌握了春兰、蕙兰等的组培繁育技术，让深山野草变成可批量培育的优质种苗。培育出优质种苗只是第一步，要让野草变产业，巨额投资从哪里来？在一批爱兰人影响下，芦田县委县政府组织专班赴福建、广东、陕西等地考察， 逐渐坚定了打造兰花特色产业的决心。2025年11月29号，占地319亩的大别山兰花产业园开园。同一天开幕的罗田县第二届兰花展，创下了交易额7000万元的好成绩。
8: 居建新：
9: 政府投资7000万，我们配套2000多万，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肯定这个产业园是建不成的。
7: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产业园不仅提供平价租金的智能温室花棚，还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对产品底价包收，每月举办兰花交易日，每年举办兰展。很快，园区23个花棚就被抢租一空。
8: 罗田锦兰花卉园艺合作社负责人钟明艳：
10: 你看这个，就我们这个品种就称为虎斑，我今年是三苗引进来的，三苗就1500引进来的，那我到春天的时候它底下又会花苗，一年基本上要花2个苗、那我这一苗我就赚1000块钱。
7: 兰花产业园和兰展的示范效应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全县300多户农户种起了兰花，发展庭院经济。
8: 罗田县三里范镇6家坳村兰花种植户杨偶如：
11: 基本翻了一番，如果拿到市场去卖，我就20-30万就赚回来了嘛，只在那个苗长好了进入市场就行了，5年之内回本。对，那这是按我的日期应该没问题。
7: 鞠建新并没有满于种兰花卖兰花，在他的产业园里，兰花精油、兰花茶、兰花酒、兰花酥、兰花文创产品已经被开发出来，全产业链场景初具雏形。
8: 罗田兰花产业协会会长鞠建新：
9: 开发了60多个品种，挂着米19个品种，包括其他的配套园10几个品种。
7: 做大做强兰花产业，还要推动兰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作为黄冈市政协委员，鞠建新建议以苏式兰文化为纽带，联动大别山生态资源，将君子之兰精神与东坡文化绑定，打造兰韵黄冈特色 IP， 鼓励发展庭院种植示范点，打造兰香民宿、兰韵农家乐，开发大别山兰花探秘之旅、研学体验之旅等项目。这些想法也得到了其他委员的赞许。
8: 湖北省政协委员、黄冈师范学院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祖拉：
12: 现在呢，研学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旅游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作为抓手，让兰花呢，和研学相互之间它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就是更了解我们的这个兰花品牌。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啊，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城乡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了风景和文化。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天瑞、李亚敏的报道。
13: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香油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7: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1000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陕西游客李瑞：
14: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7: 邓家牛腩创始人程艳阳：
15: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能买个6-700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1000把碗。
7: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刨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刨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游客陈婵：
16: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7: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 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

0: 把区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铺就富民快车道。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 黄茶产业是大悟县新城镇的特色支柱产业，眼下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优质茶叶鲜叶，新鲜茶叶源源不断运往加工厂区。
2: 在朱湾村红绿黄茶叶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有序开展，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栋：
3: 茶叶呢，它必须当天采摘，及时要加工。过去道路不太畅通的时候，茶叶的运输距离远，损耗力也高。现在随着国道三十六的开通，
0: 像信阳的茶叶商还有红安的茶叶商，在大概的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把鲜叶送到厂里。交通路网的迭代升级不仅激活了茶叶产销流通链条，更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搭建起便捷通道。大悟县毗陵安、徽鹿安、河南信阳等知名茶叶主产区产业互补优势突出。
4: 来自安徽的茶艺技术团队走进黄茶基地红色茶园，实地查看新植茶树长势情况。安徽茶艺师徐志明：
5: 今天我们是从六安鹤山县来到大悟县朱湾村。原先我们到大悟县也来过的，有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主要是走这个湖湘和这个后仁高的，再走这个三四六，交通非常便捷，只要2个半小时。
0: 就到了这个公司，这条路非常便捷，将来很有利于我们两边的茶叶方面的技术交流。一路通则百叶兴，三四六国道大雾段串联起沿线茶叶、油茶、乌桕等特色农业资源，让农产品出山更快捷，农资下乡更顺畅。下一步，大雾县将持续依托三四六国道交通优势，深耕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强与周边茶叶主产区的技术合作与产销对接，把交通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持续擦亮大别山特色农业名片。中铁十八局三四六国道改建工程现场负责人臧国强：
6: 建设三四六国道，我们坚持交通服务产业，道路靠近农业基地， 降低农产品运输时间和损耗，打通农产品出山，农资下乡大动脉，把国道打造成大别山老区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

0: 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那么最近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在中秋国庆之际所举行的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随着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呢就要结束，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很多老用户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很多新朋友也都在积极的行动。我想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健康产品确实很多，很多老人家平时接触的方式也很多，电视啊、广播啦，包括网络啦，甚至说个玩笑话，走在马路上就有很多人发传单、送小报。还有的很多老人家经常出去旅游啊、开会呀、也会接触很多不同的健康方法。我觉得大家还真是要好好的鉴别一下啊，因为现在有些产品说实在的宣传是不真实的，产品的品质功效是无法保障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就在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您自己选择的产品一定要是正宗的。第二个呢，就是您所得到的信息一定要是真实的，当然归根结底就是您用了以后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那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的系列产品，首先来讲，从我们产品本身都是获得国家认证的啊、批准的正规的健康方法，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宣传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是20多年没变过，在我们广播当中通过咱们湖北最权威的媒体跟大家做健康的交流指导，来分享我们全省各地这么多的真实的老用户的分享。我想这点长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 辨别的出来的啊。我们的用户都是全省各地咱们不同地区的方言，有名有姓有电话，这样大家能够很真实的了解这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作为高科技的产品，它简单方便实用。说简单就是服用很简单嘛，口服的早晚各吃一遍就行了。那么实用呢，就是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帮助我们获得健康，而且对我们年老体弱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不管您是一体多病还是身体衰老身体虚弱，大家服用都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无论是从吃睡排这些生理功能的恢复，还是从我们精气神这种生活质量的提高，都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老用户在常年服用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啊，截止到8号，大家算一下，只剩下最后的一天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啊，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7: 啊，你好，你好，唐主任，你好，你好，
6: 哎，欢迎你啊，
7: 你好，你好，昨天还在小港活力资源宝去买有半年的，
6: 哦，您是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了是吧？
7: 我在去你们那个资源宝已经有30年了啊，
6: 哦，是活力资源宝，
7: 哎，对对，专门吃那个活力资源宝，
6: 活力资源宝，
7: 嗯，
6: 昨天又买了，那是相当于买了10瓶了，
7: 买有2000。
6: 啊，2380嘛，
7: 2380吧，
6: 半年的量，
7: 半年的量，
6: 可以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63岁，
6: 63岁啊，
7: 嗯，
6: 啊，很年轻啊，
7: 年轻
6: 啊，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7: 我以前就是那个肾脏摘出来一个吧，
6: 哦，肾脏，
7: 那个肾脏摘出来一个人，那个身体都一直不好。
6: 哦，那是
7: 啥？但是一个肺病，有肺上的一个肺结核都好了以后啊，个身体都不好。
6: 哦，
7: 不好都听你们的，我听收音机，听你们那个收音机都看到。
6: 哎，
7: 真的，等我吃了以后啊，吃了个半年以后，我就觉得肺上等我蛮好。
6: 嗯嗯，
7: 蛮好，我就是一直都坚持在吃。
6: 就是用了半年。
7: 我有晚上也睡不着，吃饭也没得精神。
6: 哦，
7: 但是没把那个药用上以后啊，得来大的改善。
6: 哦，你看反应很快。
7: 哎，对对。
6: 那您当时肾脏是为什么要拿掉一个呢？是长东西了？
7: 肾脏等于你们那都是一个肾肺结核影响的，这个肾脏那个肾结核去了。
6: 那是麻烦。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像这样的病呢、啊，一个就是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这都属于病菌感染嘛。第二个，一旦感染以后啊，就对人体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肺结核过去我们称为叫痨病，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你看我们一般得这种病的人呢、啊，一个特点就是很瘦啊，人长不好，所以人整个的身体就很虚弱。您当时在用之前能感觉怎么不好呢？
7: 我没用之前人非常消瘦，你们好，那个钙化以后，那个结核们都钙化以后啊，这人都没得精神。
6: 哦，
7: 不是把那个药用上以后，人都长胖了一点吧，
6: 哦、
7: 长好一点，
6: 就是长好了一些。
7: 哎，对，长好一些，
6: 精神呐、啊、气色啦、啊、吃饭呐、啊、睡眠呐、啊、都怎么样呢？
7: 那个精神相当可以，到现在。
6: 精神很饱满。
7: 哎，是，对对对。
6: 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7: 走路还是蛮好，
6: 蛮好的。
7: 嗯嗯，
6: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总说啊，有的人觉得好像就是说好像谈不上什么病啊，但是如果您的身体不行，人就感觉好像没有精神，然后走路也走不动，甚至什么事都不想做。
7: 哎，我精神蛮好状况。
6: 哎，那就是好啊，那就说明您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个简单的话、啊、有时候讲好好的把身体调养一下，按照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吃好一点喝好一点，但是呢实际上也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怎

0: 怎么样把您的气和血培补一下，提升一下，气血充盈了，您的身体自然就好了，人自然就精神了、
1: 哦、
0: 啊。
1: 我喜欢喝点酒，可不可以呢？
0: 我建议您从您的身体状况来讲，最好不要喝，因为您本身第一个只有一个肾、
1: 啊、
0: 这个咱们还是保护一下。第二个呢、
1: 啊、
0: 您得的是肺部的疾病，虽然已经钙化了，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哦、
0: 平时感冒多不多呢？
1: 感冒以前记得您感冒，咱现在还很好的。
0: 现在好些。
1: 哎，对。
0: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您自己一定要注意观察。
1: 嗯，
0: 因为您本身这方面呼吸道的病，提高免疫力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要问一下呢？这个要一定要重视一下，等于说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
1: 哎，精神比前两年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对对。
0: 可以，这个啊就说明一点，咱们总说元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我们不是补品，但是呢它滋养骨髓呀、啊、能够扶助正气、
1: 嗯、
0: 让您的气血更足了，这样比您吃补品喝补药更直接更好更持久。活动参加了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哦，好好好。
0: 哎，您是贵姓呢？
1: 我姓吴。
0: 口天吴吗？
1: 对对对。
0: 哦，那吴师傅，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啊，感谢了，彭主任。
0: 哎，好好好。
1: 你们那个药对我们那个钙含相当大，我真的。
0: 哎，那就保重了啊。
1: 啊，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1: 啊，再见再见，谢谢。
2: 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是唐主任吧？
0: 嘿，是我，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那辛苦了哇。
0: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
3: 你那个酒吧真难得吧？
0: 是
3: 忙啊，现在还
0: 打的人太多了。
3: 其实我晓得，我这两天忙，我是今天跟人讲讲情况。以前的我们是老客户，老客户，
0: 老客户啊。
3: 加盟以前，我想带点人气，晚上还跟那要求高的找你顾吃，我想讲把他带得起。
0: 哦，就是您周围的一个朋友是吧？一个邻居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哦，可以直接过去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年中秋国庆了、啊、双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好好好好，唐主任，我跟他讲哦，
0: 嗯，
3: 那天我想去买那个元黄金两个浮尘的，现在有没有眼前手吧？
0: 啊，元黄金，您作为老用户，您知道买的越多了，送的也越大，送的也越贵。
3: 我要买两个浮尘的。
0: 啊，两个浮尘就是十瓶的嘛。
3: 啊，
0: 买十瓶的话呢，送元黄金180粒。另外呢，还有千里眼12袋，另外还有固力健2份。
3: 好、哦、好好好，我现在我说是买一年的两，今年还行，买得起那种。
0: 啊，可以可以。
3: 去年买要活力滋养宝，买要4个是扶持的。
0: 哦，那行，这次就买元黄金。
3: 我先买完金，好像你吃不着一年，我早上吃了是不是？
0: 是先吃的，哎。
3: 你看你高科技大品牌，
0: 嗯，
3: 我的人是。轻松苦的坚持，跟上那个软硬身体的活力滋养宝，都是大得起。
0: 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80岁了。
0: 也80了啊。现在身体还行，走路啊、活动啊、出门啊都怎么样？
3: 那以前嘛，去年那个三平了嘛，还那个走路呢。现在去年的话呢，出门啊，还走个我们三里路啊。
0: 嗯。
3: 前天买这个跟长生健康堂中的一些，我还走得起的。
0: 哦，还走过去。
3: 我说些两年，那有轮到我总是介绍的，介绍我讲我的病情呢。
0: 是的，是的。
3: 家长听的。
0: 对。
3: 这一些日子反还是相信他就去买噻。
0: 对对，实事求是吧，反正您自己身体好，大家也看得出来。
3: 是两个事实嘛，我以前那个情况，现在买还走好，你生活自理呀。
0: 那很好，那很好。您贵姓老婆婆？
3: 我姓夏。
0: 好的，好的，您自己也保重
3: 好
0: 身体啊。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3: 辛苦。
0: 好，再见啊。
3: 好好，保重身体。
0: 好。喂，
4: 喂，
0: 哎，您好，老人家。
4: 啊，您好，您好啊。
0: 哎，您好。
4: 我走路11年。
0: 有11年了。
4: 哎，11年，我从一老外头发生吃大药，吃的那个非洲宝，说我吃的好啊。
0: 就是吃我们的产品吃得好。
4: 哎，都说我精神好。
0: 别人都说您精神很好。
4: 哎，我前年又买2盒了。
0: 哦哦，是
4: 我的车迟了一点，十一点了，我周公都十一点多了。
0: 哦，您等于说前两天又参加活动了？
4: 哎，我店里要去买两盒。
0: 那太好了，双节这个大活动啊，优惠力度很大啊。
4: 哎，优惠，他说是优惠就再去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当天车位要就接了再去买呀。
0: 啊，用得好嘛。
4: 我回来他做活动我都买呀。
0: 您这样，老人家，我问一下啊，您说中风到现在有十一年了？
4: 十一年，我中我没干没过，我没去医院打针来打过。因为陪你读书人没得没没得没事，他是中风，我一直说我疲劳的，血高的，一开始血高是200，说你看中风
0: 哦，高血压达到200，
4: 血高正常的很。
0: 哦，就现在就说
4: 摔跤好啊。
0: 嗯，那您这个现在
4: 高考，
0: 您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4: 我血压两，医生说我140。我80，他说我蛮好。
0: 老年人这个血压可以，原来等于说，
4: 他说可以，他说好，他说好。
0: 就我说，您当时中风以后啊，人是个什么样子啊？能不能走路啊？或者说腿脚感觉怎么样啊？当时
4: 能走了啊，能走了，就没去做事，没去干活，天天走了啊，在屋里做家务啊，天天下午打牌呀、啊，精神好得很。
0: 哦、那真不错啊，就说现在是走路做家务都没有问题。
4: 哎哎哎，你做家务没得问题。
0: 哦。
4: 在田里不行，在田里
0: 哦，就是重事情肯定做不了了。
4: 哎，都在田里做不了，77的，78的。
0: 哦，那年纪也不小了啊。
4: 哎，
0: 不，我就刚才我问您呐、啊，您当时11年前，您当时中风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4: 在屋里，他说我在棉花站地上的，站地上我在屋里睡觉，第二天在屋里睡到下午，人在床上冲硬的。
0: 哦，
4: 一起硬的，小个不起么什么你都不晓得的。
0: 哎呦，什么都不知道。
4: 拖了排在医院，排在医院不少，就拖了家务。
0: 哦。
4: 出的几十天，出的40多天呗。
0: 哎呦，
4: 到现在都彻底了，我一直我把握。
0: 那真不错。
4: 那我恢复的好得很。
0: 恢复的好得很。
4: 对，恢复的。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就是11年呐、啊，您没有再发第二次。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没有，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您刚才也说得很好，现在能走，能做家务，每天还能打个牌，这不光是说您的这个
4: 精神好啊。
0: 哎，精神好，人的肢体关节也恢复得很好。还有一个，您的血压现在是80/140啊，这也是很不错。
4: 80/140，
0: 哎，这也不错。另外，您刚刚说现在也不感冒了。
4: 感冒，我一看都没感冒。
0: 哎，没感冒了，这说明您整个免疫力提高了嘛？
4: 哎，免疫力高了。
0: 哎，
4: 那就感谢公司啊。
0: 行行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排家湾呢。
0: 那是属于嘉鱼了。
4: 哎，嘉鱼排家湾。
0: 嘉鱼排家湾。
4: 哎哎，
0: 可以可以，自己平时也保重啊，平时多量量血压。
4: 哦，我是上午去量，你下午去量一个店里量去。
0: 哦，可以，现在好了嘛，可以这样吃啊。
4: 哎。
0: 哎，那您贵姓呢？
4: 我姓骆，
0: 姓骆是吧？
4: 哎，马哥。
0: 哦，我知道知道。哦，好好好、
4: 哎、
0: 好了，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您啊。
0: 好了好了，好，再见啊。
4: 好，谢谢您，谢谢您。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你好，你好，唐总啊，
0: 欢迎你，你好。
5: 我现在我是这样的，我想参加你们的那个活动，活力资源宝，买20盒，我还买那个全身护理券，买10盒。
0: 啊，就是准备参加活动。
5: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您的这个抓紧一点，活动呢到8号，刚好就是今天的，也是活动最后一天。
5: 啊好，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5: 我是荆州江宁的。
0: 哦，属于江宁。
5: 服用了今年2年了，情况还可以。我是一个那个甲状腺肿瘤。
0: 哦，
5: 淋巴转移的患者。
0: 哎呦，那蛮重啊，您这边。
5: 现在我讲话嘛，那个声音，那个音带有的，我有做手术啊，有点问题，
0: 有点影响。
5: 讲话呀，吐字啊，有点那么清楚。
0: 清楚还是蛮清楚，就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放不出来。
5: 对对对。
0: 有点嘶哑的感觉，还是手术有损伤。
5: 是啊。好多了一点了。
0: 那这手术有几年了？这个病？
5: 今年17年了。
0: 17年了。哦呦，那还真不容易啊！您这还是不错的。
5: 就是这个吃了这个嘛，这个声音有恢复的感觉。
0: 就比以前要好多了。
5: 要好多了。
0: 等于说，您刚说原来是怎么的，吐词都有点不清楚，是吗？
5: 三原来都是把那个话讲，吐字的话讲快一点，根本就别人听不到。
0: 哦，那您这还可以，就声音小一点，但是呢，听都还听得很清楚。
5: 是啊，就是现在，我的你们那个资源宝啊，这个精气神呢、还是很有一点帮助，
0: 就精神气色还是非常好。
5: 气色非常好，我现在还可以种几亩田嘛。
0: 哦，您还在下地干活？
5: 对呀、
0: 哦，多大年纪今年？
5: 明年70。
0: 那也不错，您这身体还恢复得可以，就这个体力等于是还行。
5: 体力都还可以。
0: 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其他的情况，反正我也没觉得过，反正没有什么其他的异象啊。
0: 就说人感觉都还好，
5: 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好像检查过。反正像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在我们城里每年都要组织，就在城里检查一次。
0: 嗯，
5: 就是检查的好不好嘛，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些现象都没有。
0: 啊，那应该可以。要是有问题，他肯定会告诉您的。另外，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平时头啊、心脏啊，
5: 那都没有什么感觉。原来以前呢、就好像有一点那个，就是检查心脏的时候有一点早搏，有一点点、现在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不存在了，那就说原来总是有时候感觉这个一下子感觉有点心慌。
5: 心慌那不是心慌，它就是挺模糊，它感觉得到，它就是有一点跟那个有时候像停一下的在跳。
0: 啊，心率有点不稳。
5: 对对对，
0: 就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
5: 现在没有了。
0: 啊，那可以。首先您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每年的村里的检查也没有说发现问题。
5: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不错。
5: 感觉到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像我观察我的嘴唇啊，像你们讲课呀、有时候不是讲那个自我观察吗？
0: 对。
5: 这个嘴唇现在好像比较红的，红了一点。
0: 哦，就这个唇色，就口唇的颜色。
5: 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原来是怎么原来？是有点发乌啊，还是苍白了？
5: 有点发乌的那个样子。
0: 哦，有点发乌，那就是有点像淤血的那种感觉。
5: 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也间接反映出您整个一个是脾胃比较好，另外呢还是心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就是没有那种淤血，这个很好。
5: 对对对，
0: 这不错，因为您毕竟是当时甲状腺是做了手术了。
5: 对对对，还是我讲话根本就别人听不着，听不着。现在声音感觉还大了一点。
0: 其实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您一个是脾胃得到调养以后啊，它整个的中气啊，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个气的培补，然后呢使您的肺气也足了。我们讲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响不响，就中气啊，中气足，肺活量比较大，然后呢肺的宣发能力比较好，那呢说话的声音就洪亮，最起码能够正常的表达语言呢、这个是一步一步，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这个非常好。
5: 是，
0: 可以，相当不错啊！两年的时间能够有这样一个变化，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身体在逐步的恢复，确实要祝贺您啊！那您等于说这次活动，您平时一般是在游记啊，还是到荆州去了，还是参加活动的话？
5: 我是在沙子那个白水绿小区里面可以自己
0: 啊，就我们那个白云绿水小区那个仙鹤堂。
5: 对，
0: 好。
5: 我前天都跟他俩定了计划，我说要是我能够过来的话就过来。
0: 您跟他电话说好就行了。
5: 好。
0: 哎，对了，您贵姓呢？
5: 我姓应，应该的应。
0: 好的，那应师傅您自己保重好啊，在这里我也祝您更加健康。
5: 谢谢。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好，祝贺我们这位江宁的应师傅啊，老人家的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手术以后啊，应该说大家听得到，如果他不说，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以前呢这个说话都很困难，现在呢恢复得不错，在这里也希望他好好的巩固。再次强调下啊，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只剩下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尽量的啊，如果方便的话赶紧到各地专营店直接去现场享受优惠。需要邮寄和送货的朋友呢，那就赶紧打02787338911，或者直接和当地专营店电话联系，提前的把它预定好，这样呢让您充分的享受这次双节超大型的赠送优惠。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辛苦了。
0: 哎，好，不客气，欢迎您。
6: 好，我 把我的病跟他说一下啊。
0: 好，
6: 我是全身都是病的，这脑壳、脑干，
0: 哎呦，
6: 胳膊疼、腿子疼、腰疼，这些病都好的，
0: 都好了。
6: 就有胃炎、口里苦、鼻上的苦，就有肺气肿、支气管炎，这就是这个声部都不行。是昨天开始去我的这儿跑，去一年半的时间都有所改善。
0: 多大年纪了？
6: 我73。
0: 那个最严重的是哪个病呢？
6: 最严重的是胃啊肺。
0: 我刚才听你说胃是什么，还有口苦是吧？
6: 哎呀，口里苦，苦的不得了。这样苦很大的话，没办法了，我就搞了查一查牙哈的。
0: 哎，我不知道你检查没有啊？像您这个可能就是反。

0: 牛啊比较严重了啊。
1: 啊，一个那柔媳妇的活不得。
0: 那您这还要注意，您这个估计肝胆功能呢、啊、也不大好，因为这个苦的话多半是胆汁反流，再一个呢您本身呢、啊、肺也不好，肺气不足，这个宣发尤其肃降的能力很差。原来是怎么呢？是气喘了还是什么呢？
1: 就后来去都喘不过来，现在去我的这儿吧，这边都好大。
0: 好好好，
1: 这个活泼啊，他就是浑身疼呢，就是这个亲身估计去去一个疗程呢学好的。
0: 哦，那好那好，祝贺他。
1: 他是学生又给买个疗程剑。
0: 哦，又买了一个浮生青春过滤剑。
1: 哎、
0: 您贵姓哪爹的？
1: 我因为姓王，我准备那个就可以买活力自然宝。
0: 可以，您呢抓紧时间直接去参加活动。
1: 好好好好
0: 好，再次祝贺你啊，王爹爹。
1: 好，感谢唐主任。
0: 好的好的，您保重，再见啊。
1: 好好好。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欢迎广大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

0: 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在这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呢是一篇散文，由肢体残障作家赵兴放所做的一篇托物研制的散文，名字叫做三角梅的风采。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这篇作品，那朗诵者呢是红军。
1: 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赵兴放的散文作品《三角梅的风采》，请您欣赏。深圳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本世纪初年晚春，我曾去深圳 参加了一个招商引资会，余暇时游览市容，被深圳的市花三角梅深深吸引住了。在城市的四面八方，成片成林的三角梅恣意怒放，它花期悠长，风采十足。这高楼林立间罕见的自然美景，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 诸多外地游客驻步观赏，掏出手机不停拍照。三角梅自此成为我为数不多的熟悉植物了。在我居住的小区花园里，栽有几长架三角梅。每当在小区花园漫步时，从此我总要驻步观赏它一番。我有一位文友， 是去年秋天新结识的老张，听他说家里种有多株三角梅，经常在花下吟诵作诗，自号三角梅痴。我顿时来了兴致，邀他方便时到寒舍做客，听他讲讲三角梅，以此丰富对这花的知识。他潇洒地接受了邀请。今年春末夏初的一天， 他来了，对客套茶叙不感兴趣的他只是简单的寒暄几句后，就要求我带路去实地观赏正在恣意怒放的三角梅。伫立花架前，年近七旬、儒雅洒脱的老张清醒嗓子吟诵道：“寒蕊红三叶，临风燕一城。” 随即他介绍，这是唐代一名作者留存下来的，据说这是最早咏三角梅的两句经典诗，早年流传于岭南一带，诗句凝练传神，是古人描摹三角梅倾城盛放姿态的标杆之作。早先我只觉得这花生命力强，令人耐看，从未体会过其韵味。 经老张缓缓解说，我细细品析，才初步弄懂了三角梅藏在繁花之下的风骨。他说，世人观花只观形貌艳丽，不知三角梅的妙处在于形骨韵三者兼备。论外形，它无桃李的娇柔，也无海棠的娇媚，三片素笺，苞片层层叠叠， 繁而不乱，艳而不俗，春夏秋三季均有风姿，是烟火人间里最鲜活的景致。看来能号称三角梅痴，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过一会儿，老张吟诵了一首七绝：南国尊花乐杜鹃， 攀篱挂壁，玉云烟。热情奋进识人境，璀璨中年映碧天。乐杜鹃是三角梅的别称，它接着进行了详细的示意。三角梅是南国最具代表性的名花，它攀附篱墙，缠绕石壁， 花枝连绵舒展，如云烟般肆意蔓延，铺展四方。 它热烈磅礴，生生不息的生长姿态，积极昂扬，奋勇向上，令人敬佩。岁岁年年，繁花璀璨盛放，常年映衬着澄澈的碧空，装点南国四季。全诗既写三角梅攀援生长的形态，又赞其蓬勃坚韧的品性。老张情不自禁地展开了他的诗情。三角梅的一生，既是热烈奔赴，亦是从容坚守。他花期漫长，从春到秋，历风雨，经寒暑，始终向阳而生，以满腔热诚绽放自我。他扎根市井烟火，不矜贵，不孤傲，融入人间日常，温柔治愈岁月荒芜，却又傲骨藏心，坚韧不屈，在平凡的境遇里活出自在热烈的姿态。这份烟火温柔与坚韧风骨，便是三角梅最动人的内涵，亦是人间最可贵的初心。此时此刻的我，不由地联想到深圳的发展过程，这倔强而蓬勃的生命力，恰如深圳人拓荒开路的精魄。无地利之变，凭实干破局；无先天之后，以创新立身。花影婆娑处，是沧海桑田的无声见证。老张从裤包里掏出了手机，笑着说：我早年背功不错，老了却日渐衰退，只能照本宣科，最后吟诵一首关于他的七律诗：翠蔓攀枝映日长，丹霞万点缀春光，三苞蝶瓣凝朝露，百萼连云傲晚霜。风摇锦帐红绡动，水洗罗衣碧影凉。不与妖桃争艳丽，独留静洁向擎苍。我知道这是老张在升华三角梅表现出来的品质，在点明自己本次来观赏三角梅的初心。我感谢老张，一次花间交流，让寻常的小区繁花不再是单纯的观赏景致，而是升华成为藏着诗意、藏着友谊、藏着人生风骨的温柔印记。愿往后岁月，岁岁花开如故，故人温情依旧，如三角梅一般，于烟火人间守一份坚韧初心，怀一腔热烈奔放，不负相逢，不负时光。
0: 这篇《三角梅的风采》是一篇托物言志、情景相融的优美的散文。作者呢是由初见深圳满城三角梅来落笔，再借与文友观花论诗的经历，层层品读三角梅的姿态、气韵和风骨，借花木喻精神、喻人生、喻城市，立意清新深远。文章的开篇回忆初见三角梅的经验，繁花肆意盛放，花期绵长，热烈鲜活。之后呢，又借文友三角梅痴之口，吟古诗，咏新诗，细致地来解读三角梅艳而不俗、繁而不乱的外在形态。它不似桃李娇柔，攀篱挂壁，肆意生长，终年盛放，蓬勃热烈，自带昂扬向上的生命力。作者呢，由花也悟出品质，深度挖掘三角梅的内在风骨。它扎根市井烟火， 朴素，历经风雨寒暑，依旧向阳绽放，兼具温柔烟火气与坚韧傲骨。作者也巧妙地借花来喻成，将三角梅蓬勃倔强的生命力对应深圳开拓进取、实干创新的特区精神，以花木风采映照时代风骨，托物言志呢自然深刻。一场花间的闲谈，让寻常繁花生出诗意和情怀。文末作者寄语期许，愿人生如三角梅，永葆热烈初心，坚守坚韧气节。整篇文章呢，语言清雅，层层递进，融赏花、品诗、悟人、悟事于一体。花草之美，情意之暖，精神之刚兼备，意韵悠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一篇观后感啊，是由肢体作家汤前根带来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观小小的我有感》。那这篇文章的朗诵呢是陈云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请欣赏散文《观小小的我有感》，作者汤前根。昨天我在手机上看了电影《小小的我》，影片讲述20岁的脑瘫青年刘春和，他肢体行动与语言表达都存在障碍。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他怀揣着独立生活的愿望，梦想考上师范院校，成为一名老师，并且考出了高分的故事。片中刘春和由易烊千玺扮演，开机前他查阅大量资料，走访脑瘫家庭，观察肢体抖动、含糊的说话方式，反复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姿态、面部肌肉状。帅气的他自毁形象，把脑瘫的刘春和演活了。拍戏期间，他长期保持扭

屈的身体姿态，拍完之后很久才从角色里抽离出来。凭借刘春和这一角色，他成功地拿下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2025年成为金鸡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2026年实现金鸡百花双料影帝。我本是个残疾人，所以非常共情他的演绎，不仅仅外表像那么回事，而且把那种渴望自由、渴望独立、期望被人看得起、期望被理解的内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在演现实中的自己。全程我哭了很多次。这部影片对我们都有启迪，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脑瘫儿智力低下，其实不是，他们可能只是肢体和语言障碍，像电影里的刘春和智力就完全正常。通过这部电影，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群体，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另一个意义所在。面对残疾人，大家不知怎么与之相处，很多时候过分关注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只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正常人，在帮助前先问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别去看，少小声议论，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那样他们心里会舒服很多。故事中另一个人物春和母亲由蒋勤勤饰，她深爱儿子，但内心充满愧疚与焦虑，过度保护春和，害怕他在外受伤害，和儿子之间发生的重重故事。却有这样的人，比如我母亲就如此，遇到任何事之前首先给我下个结论，你不行，让别人去吧。说实话，我并不是什么都不行，就拿买菜这件小事来讲吧，我劝了好久，他才勉强同意让我试试。出发前他唠叨个没完，满脸写着不信任，路上人多，别东张西望，专心开你的轮椅，过红绿灯时别着急，等它变绿再过去。突然又问，外面的人和家里人不一样，他们是听不懂你说话的，你怎么办？我说，我会打字呀，打字就好了。其实这事我对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他说，哦，那你慢点儿。不一会儿，我就把要买的菜按照他的要求买好了。看见我安全回来，他心头那块大石头像终于放下了似的，轻松地笑了笑，没有夸我。要是我下次又想去买菜，他照样不放心，照样不同意，哪怕自己多跑一趟，除非有不得不让去的特殊情况，他才同意让我去。在他的意识里，我就像是个非常珍贵的易碎品，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前段时间我的身份证要到期了，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去换了，回来他说了我一下午，说好了让你妹陪你去，你真不听话，要是出事了怎么办？你看他什么都不放心，其实都是因为爱。影片

家里最通透的人不把春和当病人，把他当成普通年轻人对待，支持他追梦。现实中，我真希望有个理解我、支持我的人，把母亲的温柔牵挂与母亲的通透包容融为一体，那就是最完美的了。看完《小小的我》，我感触良多。身体的缺憾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人生，就算我们的生活比普通人多了许多阻碍，我们依旧拥有自己的理想，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怜悯，只想要平等的对待，拥有独立尝试的机会。这部电影不仅让健全的人看见残障群体真实的内心，也给了我莫大的力量。就算身体受限，我也可以像刘春和一样，守住心中的热爱，勇敢向前，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样的一篇观后感呢，真挚动人，将观影的感受和作者的自身经历相融，以个人的视角来解读影片，情感朴实厚重。文章先是简要地介绍了电影情节和演员的用心演绎，讲述脑瘫青年刘春和心怀为师梦想奋力追梦的故事，演员也是潜心打磨角色，生动呈现人物内心对独立、理解与平等的渴求，令同为残障人士的作者深深共情。而作者也没有停留在影评的层面，他是将影片对照现实生活，借自己独自买菜更换身份证的亲身经历来解读片中母亲沉重又拧巴的爱。母亲呢，是源于疼爱，却总是把孩子当成易碎品，事事担忧，处处限制。而外婆通透豁达，把春和当作普通青年看待。这样的一份对比，写出了特殊家庭里复杂纠结的亲情。文章呢，也是跳出了单纯的同情苦难，而是提出深刻的思考。残障群体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怜悯，而是平等、尊重和尝试的机会。身体缺憾不能够定义人生，他们同样拥有理想，渴望独立掌控生活。整篇文章我们读来叙事自然，由电影照进现实，既有对影片人物的品读，也有作者发自内心的生命宣言。文字真诚质朴，在细腻的字数间传递坚韧的力量，呼吁世人以平常心来看待特殊群体，读懂每一个小小的我心中不灭的热爱和勇气。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千包邮吗？千，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赵谦对金学增是实在没有办法，金学增把他逼到了绝路。打个比方说吧，他这边让宋师爷动员那个大屈和李狗写状子状告税官，可是金学增也说不上怎么搞的，就把这两个人利用起来了，送给他一块介石名。他这边才把荆州各衙门联络起来，用不同的形式上书北京。可是金学增呢，一封密信呈给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又把他给干灭火了。再说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题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首府那边派周显墨亲自领着手下这些官员拆毁了大学士牌坊，他心里不得不合计，这个金学增太厉害了，他本来可以用几招好棋把金学增给撵走，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人家几步棋就把他局搅乱了，所以他那几步好棋变成臭棋了。就这么着想来想去，他真恨不能把金学增给斩了。所以那天晚上高先生提出来让他灭掉金学增的时候，他嘴里边虽然没直说，可是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可以说他没睡好觉，他是一直在计算着用什么方法把金学增灭掉。他首先考虑要物色一个杀人的人选，他就这件事儿也跟高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必须是位高人。可是他这边刚想做一些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传来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七老爷突然之间在荆州城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原来呀，那个七老爷有一个账册，这个账册记录了这七老爷和赵谦所有的贪赃枉法、偷漏税的所有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呀，被那三只手有古上早功夫那个大屈给偷走了。这件事本来赵谦不知道，可是啊，七老爷丢了账册之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安站不稳睡不着。他心里合计，什么都不丢怎么就这东西丢了呢？难道这东西有人当宝贝拿走了？一个大账册。

0: 帽子别人也看不明白呀，怎么就丢了呢？
1: 嗨，齐老爷，知道，这个事儿大着了。
0: 就在这个齐老爷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睡不着的时候，这天，你看，刚吃完晚饭，他家的门，梆梆梆，被人敲响了。当时他的管家就问了一句：“谁呀？”外边就说话了：“我们是你们家七老爷的朋友，来做生意的。”这个管家上前把这门吱嘎嘎，一打开，哎呦，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纪不太大，长得是白白净净，齿巴唇红，好像一个秀才出身。这位秀才，您找谁呀？啊，我呀要见见你们家的七老爷，我是北方来的客户。一听是做买卖的，那就请进厅堂吧。这七老爷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一听说来了客户了，精神头也来了。出来一看，这位不认识啊，您就是七老爷？
1: 是啊，我姓七啊，就是那油漆的漆。看来我们找对了，七老爷，跟您呐说点事儿，
0: 我们有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还必须得你来完成。
1: 啊，那行啊，只要挣钱就行啊。
0: 你看，要说这个七老爷，别看他怎么犯愁，一听说挣钱儿，呵，精神头特别的足。好吧，七老爷，您呐就请上轿。这七老爷一考虑，上轿，上哪儿去啊？咱们到会馆去谈，那儿啊还有一大笔生意等着您去洽谈。那好吧。说话之间，他就把管家也带着了。哎，不用，七老爷，您一个人去就行了，管家去啊不太方便，都是生意人，咱们呐，这些商业上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好吧，他就把管家留在家里了，坐着轿就走了。要说荆州城这地方不大也不小，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往哪儿走啊？直接，这个轿就被抬到了税关的衙门。要说税关这个衙门，赵谦在的时候啊，他可是这里的常客。可是赵谦不在税关以后，他很少来。
1: 哎呀，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时候，七老爷一下轿，他本不想进，可是这功夫由不得他了。前边的人在领着，后边的人呐，连推带赏，呵，他是不由自主的就进了税关的衙门。到了税关的衙门，金学增跟他正式来了一场交锋。来到大堂之上一看，金学增啊，正是刚才到他家请他那位，长得像个书生，这人呐，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官儿。
2: 哎呀，您是税关的大老爷。
0: 七老爷，您知道天这么晚了把您请过来，什么意思吧？
2: 在下不太明白。
0: 那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姬学僧这个时候把那账册的所有账目拿给他一看，哎呦，这七老爷当时啊屎尿屁全淌出来了。
2: 哎呀，我说大人他饶命饶命，这都是赵大人他逼着小人这么干的。
0: 把话说清楚，但是可记住，不要诬陷好人，要实事求是，

0: 行行，我实事求是，我坦白，我从宽，我坦白，我从宽。
1: 好吧，那您呢，就先留在税关，坦白从宽吧。这个七老爷被留在税关这个消息啊，谁也不知道，但是七老爷失踪这件事儿传到了赵谦的耳朵里，赵谦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哎呀，坏了，现在再想对金学增下手，他就感觉到这件事儿不好办了，一旦要失手，那可就麻烦了，因为金学增必定是朝中有名的一位官员，他呢跟金学增作对，朝廷上上下下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是选杀金学增这个人，一旦要是出了点麻烦，把我就搅进去了。最后他反复琢磨，今天早晨下了决心，尽弃前嫌，主动和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铁女寺跟金学增单独见面的原因。这一对仇人坐在铁女寺的后院，这情形显得特别的尴尬。你听到这前院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可是两个人坐在这儿，桌上放着两杯茶水，已经凉了，谁也没喝。赵谦本想先喝一口茶水，可是他没喝水的时候咽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不自然的说了一句，哎，金大人，本府今天在铁女寺单独和你会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通报通报。赵大人，什么事你就直说。京城来了一位大官，要把你暗算了，是吗？金学增很坦然的笑了，哈哈，我金学增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觉得在荆州除了你赵知府，不会有别人暗算我吧？赵谦知道金学增根本没在意，是吗？金大人，我拿出这样东西你就相信了。说着话，他从兜里边拿出一张银票。金大人，这是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您用造假的银票斗败过北京有名的毕愣子，你过过目，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金学增把这银票接过来，仔细的一看，他知道这是真的，这回金学增相信赵谦的说法了。知府大人，你拿出这张银票干什么？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人头。这句话说出来，石破天惊。金学增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一下子也愣住了，他这回再打量一下赵谦，感觉到赵谦现在可不是开玩笑。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人头不值这么多钱。赵谦晃晃脑袋，哼哼，金大人，你可别作践自己了，紫丽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我不说你比我清楚。要知道这件事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旨意，但是把这件事捅出来的是你金学增金大人呐，如今天下的豪强大户没有一个不想把你吞了的。你是说这些豪强大户和这些皇亲国戚

让你把我杀掉，正是。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金大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官人，手里边有兵部的勘和迟疑，可是一会儿他提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他来的，反正他一直没有跟我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来头很大。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增还是再画了个魂儿。金大人，我提一件事儿你就相信了。前几天你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我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这件事儿跟首府禀告了。就连这么秘密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赵谦是不显山不露水，把金学增的事儿给点出来了。金学增听赵谦说完这番话，心里明白了，赵谦没说假话，北京确实来了一位人物，暗中要金学增的命啊。这么说，赵大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你告了？知道。首府大人接到你的举报之后采取什么举措？金大人，你还不知道吧？金学增这时候要关心的正是这件事。首府是什么态度呢？难道首府跟你说了？金大人，北京来的这位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首府把这件事禀奏给皇上了。提到这儿，金学增的确不知道，但是今天他可不能表现出来。你看他在表面上照样显得很轻松。那么如此说来，我金学增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了。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秘密的情况透露给我，还要伸手拉我一把呢？这功夫两个人正说着话，你看那个小尼姑进来了。哎呦，这小尼姑年龄也就在18、19岁，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她提着茶壶进来，把那两杯水，就是凉凉的那茶水倒掉了，给两位大人各自倒满了茶水，然后他一转身就退下去了。金学增抬头一看，现在外面是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赵谦又发话了，你金大人一来到荆州就要把我赵某置于死地，我今天要是以怨报怨，那么金大人坐在我对面的就不是你了。听赵大人讲，我金学增坐在你面前应该感激你赵大人。是啊，金大人，你确实应该感激我，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你知道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什么在我赵某的手中吗？这个不用问，一定是北京来的人和你联手要把我金学增除掉。金大人说的不差呀。你看赵谦这一激动站起来了。一开始我赵谦也以为北京来的人可能挑拨我和你的关系，把你除掉，然后他轻轻松松的走人。但是转念一想，用我的手把你杀了，他的仇倒报了，那么我不就成了他的杀人工具了吗？他这是借刀杀人呢。你我都是朝廷为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
我怎么能下手加害于你呢？我呢，就不想给他当刀使。所以金大人，我把这件事情还得告诉你，同时我把最机密的情况也暴露给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琢磨，我赵谦绝不能对你下手。当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心里边确实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前几天金学增就收到了首府寄来的一封密信，在信里边对他揭露赵谦把官田赠给他自己父亲这件事给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在信里边他让金学增尽快把赵谦主政岁官这期间所有的贪秘行为一定查清查实，查好之后立即将赵谦抓起来问罪。接到了首府这封密信，金学增有底了，因为在此之前陈大毛使用古上早的功夫已经把七老爷所有的账册都拿在了金学增的手中，那么这回就可以利用了。他把七老爷首先给抓起来了，也就是请进了税官衙门。要说金学增在北京也办过一些大案，办这种案子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七员外经过金学增一审讯，他架不住金学增这一旁敲一侧击，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紧接着金学增让七员外在自己交代的笔录上亲自画了押。这些事儿都办完了，金学增特别的高兴，正准备对赵谦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想到周显墨周大人来到这儿，让他配合把这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他呢就把这个时间往后验了一天，没想到今天李太后又派万公公来到铁女寺送大藏经，就把这事儿耽误下来了。金学增来到铁女寺就是为了应付一下子，他的心思没放在这儿，他是不得不来，因为北京来的万公公是代表李太后来的，作为这个四品大员，他不出面，那不是不给李太后面子吗？金学增本来应付一下子就想回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荆州知府赵谦就把他给留下了，要跟他俩把这个扣解开。但是他琢磨了，现在如果我跟赵谦和解了，可是受损失的应该是朝廷。就在金学增理不出头绪的时候，赵谦绷着脸说话了：金大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考虑吗？那么赵大人你想怎么样？金大人，古人言，相逢一笑泯千愁，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金学增一听，赵谦已经服软了。既然这样，那么我金学增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

0: 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2: 对，
3: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里啊。
2: 好，陈主任，
3: 哎，
2: 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啊，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3: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2: 对对，
3: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4-5次医院。
2: 哦，
3: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对对，
3: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其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啊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啊。
3: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呢、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对，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对，
3: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呀，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呐。
4: 啊，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高血压。再就是脑壳昏。
3: 哦，头昏的问题。
4: 再就是手麻。
3: 哦，
4: 现在药蛮好。
3: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我血压高100了。
3: 哎呦，那血压太高了。

0: 是的。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血压正常的，我自己买的有血压计，130/80，
1: 高压130，低压80。
0: 是的。
1: 那个血压都很好啊，爹爹。
0: 血压正常的，头也不昏的。
1: 对对对，头不昏的呢，就是大脑。
0: 原来还有点便秘，便秘也好的。
1: 便秘现在也好了。
0: 对，正常的。
1: 那就是说，
0: 我的效果好。
1: 那就是茯苓之益寿胶囊啊，润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那个排便呢、也通了，是不是？
0: 是的，现在手不麻木了。
1: 好好好，手不麻木了就好，那就是经络通了，知道吧？
0: 是的。
1: 爹爹，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老大就要身体健康啊。
1: 对对对，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0: 对。
1: 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雷，雷元武。
1: 好，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0: 我是松滋市。沙乐关镇。八仙岩村日主。
1: 好好好，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
1: 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好，陈春。
1: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3: 好，感谢你啊，陈春，你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就是说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早前没有喝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都有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病，
1: 哎呦，
3: 他都是叫做一体多病，心里很闷，对不对？心里慌，他就脑活动，这个脑出血，这个供应不足，脑血供应不足。但现在吃完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我的血糖已经都紧张了，一头那是我小的，小过半礼拜就高到紧张了，给89点。我说吃这个灵芝益寿啊。这回让我在进台，然后得有55.7，这血糖、血压，我说先给您这一手啊，就是有高血该100，高血低的到80，搞得非常好，这几次同方面都很好。现在我干这个您这一手讲，感谢陈坤，求说这个您这一手讲了啊，对我非常好，到现在没有起的时候啊，给血压了、这个心脏走路啊，在天上走路，在农村里面的，经常在高头方向打高，我高兴的辛苦全给你说一声家长了，非常高兴，对我身体走路也好，就是要从各方面非常好。现在有一种反复，该什么办什么办，是不是？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非常好。现在，
1: 好好好，
3: 感谢你们。
1: 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这个主要啊，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
3: 那很。
1: 走
3: 路在人家打高的是一样的，他门牙都卡不过去。
1: 你走路啊，
3: 好像失血过来一样的。
1: 对对对，你走路搭高子或者摔跤了，有的一下子摔下去了，有的摔成脑溢血了或者怎么样，那再都起不来了。
3: 哎，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最关键的现在血糖正常了，5.7，是不是？
3: 对对对，非常好。现在
1: 另外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压120/80，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61。
1: 不错不错不错。
3: 很好。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孝感茅城镇，是红海城。
1: 哦，孝感是茅城镇，那个用户也是比较多的啊。
3: 对对对，非常好。现在
1: 你贵姓呢？
3: 我姓王，王长英。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3: 好，18724748。
1: 好好好，
3: 真是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那个公司的亲戚人员，感谢，特别感谢我们陈坤啊。
1: 好好好，你感谢收到了，咱们有时间打进电话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感谢你，陈坤。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三阳的，我和你的名字一说交呢，第一个。

0: 我的肠胃好了。
1: 啊，
0: 我原来肚子疼啊，大便不成形啦，我现在大便成形了，肚子也不疼了。
1: 那就是跟你那个，
0: 就是高血压，高血压现在稳定啦。我原来的高血压不稳定，
1: 哎呦，
0: 现在都到了130。
1: 哦，
0: 再就是腿子有劲啦，我走路原来腿子走路没有劲，
1: 嗯，
0: 现在腿子走路有劲啦。
1: 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人都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现在还有一个，
1: 嗯，
0: 原来我的记忆力啊，
1: 嗯，
0: 记忆力相当的不好，
1: 嗯，
0: 我一天到黑就在找东西，
1: 嗯，
0: 我马上放了，一转身就忘记了，
1: 嗯，
0: 现在我能想起来了，哎，有时候我东西放在什么哦，我放在那一找就找着了，我想记忆力也有一些好点。
1: 哦，现在记忆力啊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0: 睡眠也比以前好一点了。我以前睡觉完全不行，一夜到天亮不能睡觉。
1: 嗯，
0: 现在可以睡到个3个小时了。
1: 哦，原来那个失眠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0: 哎，整夜的不能睡觉。
1: 哎呦，那的人受得了啊？整夜睡不着觉了，人时间长了，那个精神呢都崩溃了，知道吗？
0: 是的，是的。这个名字也是叫的，但我来说啊，好处有很多，但我时间还不长，我只活了2个月，我买了5个疗程的。最大的好处我跟你说，我腿子有劲了，我能走路了。我以前走路啊不行。
1: 哦，你多大年龄了？以前走路都不行。
0: 我80了，我每天都上街想买菜呀、啊。
1: 哦，每天上街买菜都没有问题，都是你一个人搞。
0: 哎，这是第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腿子有劲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为什么腿子有劲呢、啊嗯？因为咱这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气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我感谢你啊，你开了这么一个好产品、
1: 哎、
0: 为我的病呢保驾护航，我真的是感谢感谢啊。
1: 你的感谢收到了，伯伯。
0: 我还跟我们隔壁左右的邻居我都跟他们宣传了，讲了，他说你最近走路啊、哦、我看你很快呀、啊、
1: 嗯，
0: 走得很快呀、啊、很有劲呐、啊、
1: 嗯，
0: 我说我喝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嗯，
0: 他说你活多少时间啦？我说活了2个月啦。我说你们要买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买呀。
1: 哦，你身体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你的街坊邻居都看出来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哈哈哈，你是沙洋县哪个地方的呀？
0: 我是马良镇，马良镇的人。
1: 哦，你是沙洋县马良镇。
0: 马良镇22号4区。
1: 哦，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叫朱，朱代的朱，
1: 嗯，
0: 朱建平。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我电话有159-796-470。
1: 朱伯伯，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67岁的徐腊兰婆婆的家中。徐婆婆呀，有脑梗，还有严重的腰疼、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血糖、血压都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徐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3: 哇，你看这是脸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这个脸就跟你说话好好听了。
4: 啊啊啊！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3: 每天听，真不简单，真不简单。
4: 啊，
3: 在我家坐一下啊。
4: 好。
3: 我们屋里也农村里也是蛮随便啊。
4: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吧？
3: 哎哎。我在天天听收音机。
4: 没有想到今天来看您吧。
3: 好，感谢感谢啊。我在上面在白湖鱼池在喂鱼。
4: 哦哦，
3: 我们喂鱼的。
4: 那搞鱼塘也蛮辛苦啊。
3: 房子还可以
4: 啊。
3: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不好的也不算坏，晓得吧你？一般，怎么呢？我这个脑梗呐、啊，吃这个药，健康性面前这个总是不舒服。
4: 脑梗。
3: 对，把这个药一吃，像不跟到了，像蛮通畅。
4: 嗯嗯。
3: 接下来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这个腰有风湿，蛮狠的风湿。
4: 哦，
3: 他这个腰的，要你说疼，他就疼，他一疼疼掉不能起来。
4: 是不是变天的时候就疼得很一些？
3: 实际上他这个类风湿，
4: 类风湿，
3: 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他走进来的，走进来的。
4: 哦，
3: 肯定那个哨就拿不起来。
4: 哦，
3: 真的把你们这个药一起的话的，好，他才蛮好，又就回头想疼这个样子。把你平时像那疼的话，这个像那不舒服的，这还是你去舌了，又够疼的。
4: 嗯。
3: 他这个药的他都得过了，他都不疼了。
4: 嗯。
3: 不疼就好了。 花的节奏我就几个月起的话，对我来说的就有这个那个有这个是好处。我这几个月我就既然不能当，我就慢慢肯定坚持起，肯定坚持买。
5: 对对，
3: 这我买三个疗程。再一个呢，还这个改大便。他家是嫌的总是我来的话，他总是想我不想我不干净。这是起了几个月以后哎，他一次性这血改了就改了，没有了。
5: 就是比较顺畅了是吧？
3: 一天一次
5: 哦。
3: 再一个的这个往天血可以的香水，这水不足。就说的。顶多一晚睡了两个钟头，再多了睡三个钟头。这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哎，从每天我睡六个钟头。
5: 那太好了啊！
3: 他五点睡得着，哎，我讲话蛮快，你们听得清楚。
5: 听得清楚，听得清楚。阿姨您贵姓啊？
3: 我姓徐。
5: 姓徐，双人徐是吧？
3: 双人徐
5: 啊，
3: 叫徐纳兰。
5: 啊，徐纳兰。
3: 反正我们要实话实说，是不是？
5: 对对。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7岁。
5: 啊啊。
3: 我老伴有69岁，自个的身体那就是这个。坚贞三年。
5: 对对对，您刚刚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脑梗，
3: 哎，
5: 啊，有一个是排便排大便，原来是排不进是吧？
3: 哎，
5: 还有一个是
3: 腰疼
5: 啊，这个类风湿性的，
3: 他这个脑
5: 关节炎，
3: 他一疼的那都不得了，晓得吧？
5: 疼的都不得了是吧？
3: 对对对，
5: 疼到什么样的样子啊？
3: 那疼的床都爬都爬不起来，
5: 爬都爬不起来，
3: 爬不起来呀，这连个扫帚都拿不动。
5: 脑梗啊，有人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3: 反正总是不觉得，旁边总是脑壳。他昏也不昏，中间像走脚一样。他就把你这个药一吃，他都畅通了。
5: 啊，
3: 是畅通了，没有说假话。
5: 啊，
3: 在我以前那个血压高不稳定。
5: 哦。
3: 这我昨天这个早上去量的，就120.70。
5: 哦哦。
3: 那这血压蛮稳定。
5: 这血压蛮稳定，
3: 哎，蛮稳定。
5: 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3: 哎，血糖早上查的。
5: 啊。
3: 先天有8点。这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呢，都是空腹啊，6.2。
5: 哦，这个也蛮好啊。
3: 6.2，我早上的眼睛亮了，我就给我起来花3块钱。
5: 在你们这个村的卫生室去查的。
3: 以前是8点，他量那个血糖啊是有点偏高，
5: 对对对，
3: 他叫我他就没去填的，反正呢我把这个药一吃的那个东西呢，我也是尽量些的。现在我今天就查血糖是6.2，空餐前。
5: 餐前的啊，空腹的6.2啊，非常好啊。还有一个，你说现在的睡眠也现在改善的很好了啊。
3: 睡眠改善的蛮好，这个药确实对我来说是有这个改善了。那家伙不也学的呢？在你学家伙一个没意义的，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是不是的？
5: 对对，
3: 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学不好。你们这个药还有个大好处，是什么好处呢？他吃个药都不感冒。
5: 哦，就觉得免疫力。
3: 哎，他不感冒，我要去回到感冒的，这人呢，像不舒服要打粉钱呐。像他感冒这个情况，哎，他过后他就好了。
5: 哦。
3: 我讲这个药，要把你要是不吃这个药的话，那多大的干事。反正我这是我在选你们听到，我不是这个，我是个婆婆，俺就67岁，我不是吹牛。这是我平常是当别的1年的，这个收入当俺的2年，反正我赚3万，我再赚6万，但是这个谈多不是蛮多，是的，在我们这个人那个这个你走的。
5: 对对对，
3: 总是要走，因为的话玩不住，有时像我他妈搞1年搞6万块的收入的，像爹爹在外头打工。他的一年可以搞3万，是不是的？对，爹爹搞3万，我可以搞3万，这我跟俺的做饭，晓得？
5: 还要给别人做饭呢？
3: 还跟俺的做饭？
5: 哎呀，
3: 跟俺的这个。因为瞎子的做饭烧5个人的火，烧5个人火的，我这吃了火了，都是2400元。我去年做了5个半月，可以赚13000多块钱，是不是的？再给我屋里烧12000斤粮食，12000斤肉捆绑12000块钱，所以我一年可以搞10万块钱，爹爹给我搞6万没来问题。
5: 好，行，阿姨今天来看到您啊，觉得您还真是了不起啊。
3: 我看到你我蛮喜，我蛮喜不过。在家男人家这个字我们听见的，主管要君子好，这个我是03、34，我是你才见。
5: 对对对，你都听到都是本人的声音是吧？
3: 对，都是你的声音。
5: 老是听我们的节目，没想到我们今天来到你家里来了是吧？
3: 看到你本人吧。在你们家陈主任到我家来玩啊。
5: 好好好，我们把你的问候带给陈主任。
3: 等老玩。
5: 好好好。
2: 陈主任，
1: 哎，
2: 这位奔七啊，67岁的这个徐纳兰徐婆婆呀，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家呀。
1: 是的，
2: 你看她做了多少事儿哈，在家里这个养鸡养鸭，种了8亩田，
1: 对，
2: 还有一个鱼塘，
1: 对，
2: 闲的时候啊还要去给别人做饭。
1: 对对对，徐婆婆非常勤劳，也是我们啊广大林子益寿胶囊受益这个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对对，
1: 看她这个说话有劲儿，快人快语。
2: 对对。
1: 干事啊，风风火火，
2: 是的是，
1: 也是一个热心人。
2: 嗯，
1: 介绍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选择林子益寿胶囊。也是林子益寿胶囊的一个义务捐钱者。
2: 对对，
1: 也是一位受益者，是不是？
2: 对对，
1: 现在婆婆呀，血压血糖都正常了。还有呢， 现在排便也正常了，
2: 嗯，
1: 腰也不疼了，这个风湿关节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他这个风湿性的关节呢，其实它就是个免疫性疾病
2: 啊。

0: 当中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0: 就是你元气充盈呐、啊，慢性疾病呐、啊，各种病邪啊，它都会远离你。
1: 嗯，
0: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好，收益好，
1: 嗯，
0: 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1: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慢性病友，大家像这位席辣兰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02783743636 027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啊，你好，你好，我吃你这个灵芝胶囊啊，两个月了。
0: 啊。
2: 啊，这两个月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啊。
2: 因为我这个，因为我本身呢，我就有肺积肿啊，会打泡啊。
0: 哎呦。
2: 有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还有这个腿上啊，抽筋啊，末虚张，腿子也有点肿啊。这药吃了一两个月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药啊比较好。
0: 好，
2: 我很相信这个药。我准备这个药啊，我还有一个疗程，我吃完了以后我准备还买一点继续吃。
0: 对，你这个服了反应力都比较好，然后呢时间不长，只有两个月左右，是不是
2: 啊？还不到两个月。
0: 还不到两个月，那就证明了、
2: 对，
0: 我们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选对了，对的。
2: 对对对对对，是非常明显的。
0: 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一个是肺气肿，另外呢肺大泡，是不是
2: 啊？
0: 你这个听你说话呀、现在嗓子呀、很干净，就不像啊有肺气肿的这个症状，知道吧？
2: 啊，对对对，
0: 别人肺气肿啊，有的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走动都不能走，有的时候啊就靠氧气 啊来呼吸，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也不抬了，不齁着去了，上楼梯也蛮轻松的。
0: 对对对，
2: 感觉到非常自如，很好。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给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2: 啊，对。
0: 你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说你这个，上楼梯干嘛呀，都轻松自如，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跟我的说话呢，也不咳，也不喘，也不齁，是不是？
2: 啊，对对对，腿都不肿了，原来肿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0: 哦，原来腿肿的比较厉害，现在腿不肿了。
2: 啊，对对对对，是非常明显的。
0: 好好好，腿不肿啊，它就是跟你经络啊修复了，脏腑功能呢、修复了，你这个代谢功能、循环功能正常了，它这个腿也肿啊就慢慢消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人肾功能不好，他会腿也肿，知道吧？
2: 哦。
0: 有的心脏不好呢，他也会造成腿肿，知道吧？
2: 哦。
0: 现在你这个腿肿消了，证明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啊跟你修复了，知道吧？
2: 哦，
0: 哎，这个非常好啊。
2: 对对对对对，我这边还近一点呢，还买几个疗程，还技术巩固啊。
0: 对对对，你这个情况啊、后期治疗巩固都很关键哈。
2: 哎，
0: 你现在除了肺大泡啊，那个腿肿消了，那个还有其他的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2: 还有我这个肩周炎呢。
0: 嗯，
2: 我有肩周炎。肩周炎原来这个脖子啊，这个两边呢这个转动啊，转不动。
0: 嗯，
2: 如果是后面有人跟我说话的话，连整个身子转过去和别人说话，脖子不能转动。
0: 嗯，
2: 现在一活了，就把脖子一活了，能够转动了。
0: 现在这个肩周炎呢、恢复的比较好，现在的脖子啊能自由的转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好，那就好。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你像伤肌参、营养货，它就是针对于骨病来进行治疗的，知道吧？哎，还有通筋活络的药。现在你这个肩周炎，你看一下，服了一两个月，哎，它这个不疼痛了，能自由的呀，转动了，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今年72岁了。
0: 那你这个72岁呀、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知道吧？
2: 是的，是的，就是体弱多病呐，这疾病产生了，这没得话，我这。吃了这药以后，我的身体轻松多了去了，这个看着效果蛮明显，我还是继续吃的，我相信这个药啊，
0: 对对对，
2: 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啊。
0: 老人家，这都是应该的，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它是实实在在的呀，为咱们老年同志啊，解决疾病、解去痛苦，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0: 哎，不错不错。

0: 壮，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1: 我仙桃楼活的。
0: 哦，仙桃市楼活镇。
1: 啊，梁河村的。
0: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1: 我叫杨代华。
0: 好，杨爹爹，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 哇啊，谢谢，感谢你们了，感谢你日常家。
0: 好好好，咱们那个仙桃市楼活镇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寿胶囊，好吧？
1: 对对对，我前天我都在给你宣传了，现在这个林志一胶囊的好处啊。
0: 你也是个热心人，也跟他们在讲林志一寿胶囊的好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好，杨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545850952。
0: 你这个72岁大老师了啊，很清晰啊，杨爹爹。
1: 啊，心都还可以啊。
0: 好好好，杨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在富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啊啊！我在七月一号给你报喜讯啊！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

0: 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使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1: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大腕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赵谦对金学增是实在没有办法，金学增把他逼到了绝路。打个比方说吧，他这边让宋师爷动员那个大屈和李狗写状子状告税官，可是金学增也说不上怎么搞的，就把这两个人利用起来了，送给他一块介石名。他这边才把荆州各衙门联络起来，用不同的形式上书北京。可是金学增呢，一封密信呈给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又把他给干灭火了。再说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题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首府那边派周显墨亲自领着手下这些官员拆毁了大学士牌坊，他心里不得不合计，这个金学增太厉害了，他本来可以用几招好棋把金学增给撵走，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人家几步棋就把他局搅乱了，所以他那几步好棋变成臭棋了。就这么着想来想去，他真恨不能把金学增给斩了。所以那天晚上高先生提出来让他灭掉金学增的时候，他嘴里边虽然没直说，可是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可以说他没睡好觉，他是一直在计算着用什么方法把金学增灭掉。他首先考虑要物色一个杀人的人选，他就这件事儿也跟高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必须是位高人。可是他这边刚想做一些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传来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七老爷突然之间在荆州城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原来呀，那个七老爷有一个账册，这个账册记录了这七老爷和赵谦所有的贪赃枉法、偷漏税的所有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呀，被那三只手有古上早功夫那个大屈给偷走了。这件事本来赵谦不知道，可是啊，七老爷丢了账册之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安站不稳睡不着。他心里合计，什么都不丢怎么就这东西丢了呢？ 难道这东西有人当宝贝拿走了？一个大上册子，别人也看不明白呀，怎么就丢了呢？
4: 哎，齐老爷知道这个事儿大着了。
3: 就在这个齐老爷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睡不着的时候，这天，你看，刚吃完晚饭，他家的门，梆梆梆，被人敲响了。当时他的管家就问了一句：“谁呀？”外边就说话了：“我们是你们家七老爷的朋友，来做生意的。”这个管家上前把这门吱嘎嘎，一打开，哎呦，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纪不太大，长得是白白净净，齿巴唇红，好像一个秀才出身。这位秀才，您找谁呀？啊，我呀要见见你们家的七老爷，我是北方来的客户。一听是做买卖的，那就请进厅堂吧。这七老爷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一听说来了客户了，精神头也来了。出来一看，这位不认识啊。您就是七老爷？
4: 是啊，我姓七啊，就是那油漆的漆。看来我们找对了，七老爷，跟您呐说点事儿。我们有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还必须得你来完成。
3: 啊，那行啊，只要挣钱就行啊。
4: 你看，要说这个七老爷，别看他怎么犯愁，一听说挣钱儿，呵，精神头特别的足。好吧，七老爷，您呐就请上轿。
3: 这七老爷一考虑，上轿，上哪儿去啊？咱们到会馆去谈，那儿啊还有一大笔生意等着您去洽谈。
4: 那好吧。说话之间，他就把管家也带上了。哎，不用，七老爷，您一个人去就行了。管家去啊不太方便，都是生意人，咱们呐这些商业上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那好吧。他就把管家留在家里了，坐着轿就走了。要说荆州城这地方不大也不小，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往哪儿走啊？
4: 直接这个轿就被抬到了税官的衙门。要说税官这个衙门，赵谦在的时候啊，他可是这里的常客，可是赵谦不在税官以后，他很少来。
3: 哎呀，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时候七老爷一下轿，他本不想进，
4: 可是这功夫由不得他了。前边的人在领着，后边的人呐，连推带赏，
3: 呵，
4: 他是不由自主的就进了税官的衙门。到了税官的衙门，金学增跟他正式来了一场交锋。
3: 来到大堂之上一看，金学增
4: 哦，正是刚才到他家请他那位，长得像个书生。
3: 这人呐，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官儿。
5: 哎呀，您是税官的大老爷。
3: 七老爷，您知道天这么晚了把您请过来什么意思吧？
5: 在下不太明白。
3: 那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4: 姬学僧这个时候把那账册的所有账目拿给他一看。哎呦，这七老爷当时啊屎尿屁全淌出来了。
5: 哎呀，我说大人他饶命饶命，这都是赵大人他逼着小人这么干的。

0: 说清楚。但是可记住，不要诬陷好人，要实事求是。
1: 行行，我实事求是，我坦白，我从宽，我坦白，我从宽。
0: 好吧，那您呢，就先留在税关坦白从宽吧。这个七老爷被留在税关这个消息啊，谁也不知道，但是七老爷失踪这件事儿传到了赵谦的耳朵里，赵谦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哎呀，坏了，现在再想对金学增下手，他就感觉到这件事儿不好办了。一旦要失手，那可就麻烦了，因为金学增必定是朝中有名的一位官员，他呢跟金学增作对，朝廷上上下下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是选杀金学增这个人，一旦要是出了点麻烦，把我就搅进去了。最后他反复琢磨，今天早晨下了决心，尽弃前嫌，主动和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铁女寺跟金学增单独见面的原因。这一对仇人坐在铁女寺的后院，这情形显得特别的尴尬。你听到这前院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可是两个人坐在这儿，桌上放着两杯茶水，已经凉了，谁也没喝。赵谦本想先喝一口茶水，可是他没喝水的时候咽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不自然的说了一句：哎，金大人，本府今天在铁女寺单独和你会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通报通报。赵大人，什么事你就直说。京城来了一位大官，要把你暗算了，是吗？金学增很坦然的笑了，哈哈，我金学增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觉得在荆州除了你赵知府，不会有别人暗算我吧。赵谦知道金学增根本没在意，是吗？金大人，我拿出这样东西你就相信了。说这话，他从兜里边拿出一张银票。金大人，这是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您用造假的银票斗败过北京有名的毕愣子，你过过目，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金学增把这银票接过来，仔细的一看，他知道这是真的。这回金学增相信赵谦的说法了。知府大人，你拿出这张银票干什么？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人头。这句话说出来，石破天惊。金学增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一下子也愣住了。他这回再打量一下赵谦，感觉到赵谦现在可不是开玩笑。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人头不值这么多钱。赵谦晃晃脑袋，金大人，你可别作践自己了。自立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我不说你比我清楚。要知道这件事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旨意，但是把这件事捅出来的是你金学增金大人呐。如今天下的豪强大户没有一个不想把你吞了的。 你是说，这些豪强大户和这些皇亲国戚，让你把我杀掉？正是。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秦大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官人，手里边有兵部的勘和迟疑，可是一会儿他提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他来的，反正他一直没有跟我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来头很大。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增还是再画了个魂儿。金大人，我提一件事儿你就相信了。前几天你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我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这件事儿跟首府禀告了。就连这么秘密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赵谦是不显山不露水，把金学增的事儿给点出来了。金学增听赵谦说完这番话，心里明白了，赵谦没说假话，北京确实来了一位人物，暗中要金学增的命啊。这么说，赵大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你告了？知道。首府大人接到你的举报之后，采取什么举措？金大人，你还不知道吧？金学增这时候要关心的正是这件事。首府是什么态度呢？难道首府跟你说了？金大人，北京来的这位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首府把这件事禀奏给皇上了。提到这儿，金学增的确不知道，但是今天他可不能表现出来。你看他在表面上照样显得很轻松。那么如此说来，我金学增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了。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秘密的情况透露给我，还要伸手拉我一把呢？这功夫两个人正说着话，你看那个小尼姑进来了。哎呦，这小尼姑年龄也就在18、19岁，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她提着茶壶进来，把那两杯水，就是亮凉的那茶水倒掉了，给两位大人各自倒满了茶水，然后他一转身就退下去了。金学增抬头一看，现在外面是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赵谦又发话了，你金大人一来到荆州就要把我赵某置于死地，我今天要是以怨报怨，那么金大人坐在我对面的就不是你了。听赵大人讲，我金学增坐在你面前应该感激你赵大人。是啊，金大人，你确实应该感激我，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你知道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什么在我赵某的手中吗？这个不用问，一定是北京来的人和你联手要把我金学增除掉。金大人说的不差呀，你看赵谦这一激动站起来了。一开始我赵谦也以为北京来的人可能挑拨我和你的关系，把你除掉，然后他轻轻松松的走人。但是转念一想，用我的手把你杀了，他的仇倒报了，那么我不就成了他的杀人工具了吗？他这是借刀杀人呢。 你我都是朝廷为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我怎么能下手加害于你呢？我呢，就不想给他当刀使。所以金大人，我把这件事情还得告诉你，同时我把最机密的情况也暴露给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琢磨，我赵倩绝不能对你下手。当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僧心里边确实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前几天金学僧就收到了首府寄来的一封密信，在信里边对他揭露赵谦把官田赠给他自己父亲这件事给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在信里边他让金学僧尽快把赵谦主政岁官这期间所有的贪秘行为一定查清查实，查好之后立即将赵谦抓起来问罪。接到了首府这封密信，金学僧有底了，因为在此之前陈大毛使用古上早的功夫已经把七老爷所有的账册都拿在了金学僧的手中，那么这回就可以利用了。他把七老爷首先给抓起来了，也就是请进了税官衙门。要说金学僧在北京也办过一些大案，办这种案子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七员外经过金学僧一审讯，他架不住金学僧这一旁敲一侧击，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紧接着金学僧让七员外在自己交代的笔录上亲自画押。这些事都办完了，金学僧特别的高兴，正准备对赵谦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想到周显墨周大人来到这儿，让他配合把这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他呢就把这个时间往后验了一天，没想到今天李太后又派万公公来到铁女寺送大藏经，就把这事儿耽误下来了。金学僧来到铁女寺就是为了应付一下子，他的心思没放在这儿，他是不得不来，因为北京来的万公公是代表李太后来的，作为这个四品大员，他不出面那不是不给李太后面子吗？金学僧本来应付一下子就想回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荆州知府赵谦就把他给留下了，要跟他俩把这个扣解开。但是他琢磨了，现在如果我跟赵谦和解了，可是受损失的应该是朝廷。就在金学僧理不出头绪的时候，赵谦绷着脸说话了：金大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考虑吗？那么赵大人你想怎么样？金大人，古人言，相逢一笑泯千愁，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金学僧一听，赵谦已经服软了。既然这样，那么我金学僧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

0: 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请听第二集。
2: 对郑文雄这位台湾学者来说，他的研究课题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那段历史。但是，当朱凤临行前的照片进入他的视线的时候，他震惊了，不断地向照片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朱凤面对死亡如此从容？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接待的每一位来访者似乎都在帮助他寻找答案。
3: 哎呀，这就是郑文雄工作室啊。
4: 阿婆
3: 啊，
4: 你找我？
3: 哦，是是，郑先生啊，你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我看过了，两张照片我也看过了，你说的那个朱峰啊我认识。
4: 哦，哎呀呀，来来来，阿婆
3: 啊，
4: 快快里面请，里面请
3: 啊。好，
4: 你坐坐。
3: 哎，我叫冯玉娥，
4: 哦，
3: 今年74岁了。当年我和朱峰被关在一起，
4: 啊，
3: 我们是难友。
4: 哦，
3: 我呢做了10年的黑牢，10年呢。
4: 哎呀，哎，来来来，阿婆，
3: 嗯，
4: 喝杯咖啡，慢慢说啊。
3: 啊，谢谢。嗯，
4: 阿婆
3: 啊，
4: 你对朱峰有什么印象啊？
3: 嗯，哦，我称呼他朱妈妈。
4: 啊，
3: 哎，记得他到监狱来的那天晚上，当时的情景，至今没有忘记啊。
5: 是典狱长。
6: 有个新来的犯人要和你关在一起。
5: 是。
6: 我告诉你，他叫朱峰，他的案情严重，涉及党国安危，在押期间畏罪吞金，图谋自尽，上峰有令严加看管，不得再生变故。你要看住他，发现异常情况立刻报告，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6: 把朱峰带过来。是。走。
5: 朱妈妈，来喝点水吧。哦，朱妈妈，你是共产党？
7: 姑娘，别害怕。
5: 哎呦，我也是因为八路的原因。
7: 你是八路？
5: 啊，不不不，
7: 你，
5: 我叫冯玉娥，是个小学教师。每天都坐八路公车，可是突然有一天八路公车没有了，我就在大街上大声地问八路在哪里呀，我要找八路啊，结果就把我给抓起来了，说我什么同匪叛乱，公开叫嚣把八路军招来台湾，太可笑了嘛。朱妈妈，你怎么没笑啊？
7: 我笑不出来。
5: 哦，朱妈妈，刚才他们跟我说要我看着你，不让你再寻短见。哎呦，朱妈妈，你为什么要吞金呢？
7: 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要我投降。
5: 哦，那把金子吞到肚子里一定很难受吧？
7: 难受，可顾不上了。
5: 哎，朱妈妈，哎，朱妈妈，你要是写了悔过书，不就自由了吗？
7: 这个你不懂啊，姑娘。
5: 啊，
7: 把那纸和笔递给我。
5: 哎，好好好。
4: 看来阿婆当时并不理解朱妈妈。
3: 嗨，那个时候我只有19岁。
4: 啊，是啊，那后来呢？
3: 后来朱妈妈只要闲下来，她就偷偷的写
4: 啊，
3: 有时候他生病发烧，他就小声的念，让我帮他写。
4: 都写些什么？
3: 朱妈妈管他叫《往事录》。
4: 往事录。
3: 嗯，朱妈妈原来生在富商之家。
4: 哦，那他是怎么走上他们称之为革命道路的？
3: 嗨，他先是参加救济难民，后来呢，就跟随共产党的队伍，挑起了流动书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播撒火种，动员抗战。他在深入敌后，穿越枪林弹雨残酷的斗争中，练就了革命战士的胆识。他写的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为了老人不再呻吟，孩童不再哭泣，为了多灾多难的祖国站立起来，为了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我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
4: 哎呀，这太有价值了。那这本往事录呢？
3: 交给阿菊了。
4: 啊，
3: 让他有机会带回大陆老家。
4: 阿菊老人
3: 啊，
4: 陈连芳。
3: 是啊。
4: 哦，
3: 阿菊是他在台湾的女儿啊。
4: 啊。
3: 哎，那一回是古正文带着陈连芳来探监的，朱妈妈可受了苦了。这个今天我就不跟你说了，等你找到陈连芳，他会跟你说的。
4: 好。
3: 那本往事录是朱妈妈在她最后的日子里用血和泪写成的，读了它，你就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她的世界，被她所感染。我真钦佩她。
4: 冯阿婆，
3: 嗯，
4: 那朱妈妈的后事怎么处理的，你听说过吗？
3: 没有，几十年了，从没有听说过。郑先生
4: 啊，
3: 当时在监狱里有一首歌，每当一个难友走了，活着的人就唱这首歌给难友送行。安息吧，死难的烈士，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记得那一天是朱妈妈最后的日子，一大早我就帮着她梳头，穿上她最喜欢的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哦，就是照片上的这一身。下午两点，朱妈妈要走了，所有的狱友都探出头来，唱着这支歌，向宁死不屈的妈妈做最后的告别。
0: 安息吧，死难的烈士，别。
8: 郑文雄通过电话哼唱起来，让朱晓峰也听到了当年的歌声。从郑文雄的通报中，朱晓峰留意到冯玉娥刻意提到了阿菊，提到了母亲的往事录，提到了古正文带着阿菊探监，关于母亲在监狱受酷刑的事却没有了下文。这桩桩件件都与阿菊连在了一起呀。朱晓峰再也坐不住了，他想他必须飞越海峡去解开那一个个谜团。机会很快来了，大陆海协会组建的医学著作权赴台交流考察团，朱晓峰作为考察团成员飞抵台湾。在结束了考察团活动日程之后，他很快在台北与郑先生见了面。
9: 啊，二位的高山茶。
4: 啊，谢谢。
10: 谢谢啊。
9: 考察团的工作结束了
4: 啊，
9: 这两天海基会安排他们到日月潭阿里山去看看，我就请假了。郑先生，那这两天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事情吧。
4: 嗯，前辈在电话里交代过的，我们今天先去拜访阿菊老。
9: 啊，好
4: 啊，这样我先给康复中心的曾经理打个招呼啊。
9: 哎，
4: 您稍等。喂，哎，曾经理，是我。啊，今天他没来康复中心啊？哦，身体不适。哦哦，上他家去啊？那地址呢？好，我记下了。好，谢谢啊，再见，前辈。联系好了，我们走吧。

0: 阿贝，家里没人。阿婆，没人怎么会有说话声啊？陈阿婆，我是郑文雄，在康复中心有来看过你的，我给你带来了老家的人。
1: 我没有老家，你走吧。哎，阿菊姐，我是你五妹呀，我年纪大了，记不得了。
0: 阿菊姐。 我真的是你五妹，我从老家来看你了。阿菊姐，你把门打个缝儿，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哎，好，好，给，你看，这是不是你的东西？哎呀，这是给我治老毛病的偏方。
1: 妹妹，真的是你呀，阿菊姐，阿菊姐，阿菊姐，我天天都在想你，阿菊姐。 我也是，想埋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呀。阿菊姐，你的头发全白了。
2: 是啊，
1: 你的头发也白了。
2: 是啊，阿菊姐，
1: 你86岁。 我也76岁了，是啊，是啊，好，快进屋吧。来，郑先生，请进呀。今天啊，就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家，请进。来，请坐，请坐。哎，好，好，好，吴妹妹，坐呀。哎哎。 到了阿姐这里就要喝高山茶了。哎呀，这张偏方是妈妈的字迹。哎呀，1、2、3、4、5，没错，28味药。临出发的时候啊，忘了带了。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呢。是啊，70年。<笑>
2: 你走了以后没有几天，我也出发到苏北去了。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这个药方，因为喜欢妈妈的字儿，就顺手放到箱子里了。郑先生告诉我，阿姐咳得厉害，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方子。
1: 好，好，好。
2: 郑先生啊，我小的时候啊，身体很弱，常常咳嗽，气管炎。 是先天性的，我的亲妈呀死得早，没人管。朱峰妈妈来了以后呢，就到处被我求医，最后啊，选了这个方子，一用就灵。哎，郑先生啊，虽然说他是继母，可凭良心说呀，他待我就像是亲生的一样啊。

0: 要是没有他，也不会有我的后来。所以说，当年妈妈被捕坐牢啊，我们真是心急如焚呐，可以说是每天每夜都是在痛苦当中度过的。
1: 阿俊，
0: 你想啊，我的妈妈是寄住在我这里做她的事的，换句话说呢，是共产党的特工啊，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人员的家里来执行任务的。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2: 哎呀，是啊，是
0: 啊。说你是包庇窝藏通匪通共吧，你就是有100张嘴也是说不清的呀。哎，可是啊，他又是我的继母，是一手把我带大的，和生母是一样的亲人呢。后来他被捕了，坐牢了，我想我一定要去看他。递了几次申请啊，终于批准我可以去探监了。
3: 报告谷长官，陈连芳来了。
4: 啊，
5: 长官，
6: 嗨，真没想到岛内的这么一宗大案就出现在你们家。连芳啊，我们都是保密局的。
5: 是
6: 朱峰案是总裁直接过问的案子，自从他吞金抢救过来以后就更重视了。总裁训示给予政治说服，劝他改弦更张。
5: 您是说让他投降
6: 啊？
5: 是能吗？
6: 看来你对你继母还是有所了解的嘛，不要放弃，可以试一试嘛。这是一份悔过书，你带着让朱峰在上面签了名，你就立了大功了。当然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5: 这
6: 王秘书，你去办好这件事情。
3: 明白，长官。陈连芳，进去吧。
5: 妈妈，阿菊，妈妈，阿菊。王普他被带走了，都一个多月了还没回来呢。那小孙孙呢？托邻居带着呢。阿菊啊，没想到会这样，让你们受苦了，妈对不住你。妈妈你别说了。阿菊，你来得正好。小峰，
7: 哎，
5: 把我写的那个本子拿过来。
7: 啊，好。朱妈妈，给你。
5: 阿菊，这是我断断续续写的一些回忆，我的日子不多了，你帮我带出去，有机会送回大陆老家。
7: 朱妈妈呀，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写满了这一本呢。
5: 妈妈，这
7: 阿菊，我知道我们在做着不同的事，但我相信你是妈妈的好女儿。
5: 妈妈，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带出去。可是妈妈，他们要您在这上面签字。
7: 又是悔过书。阿菊，妈妈有自己的信仰。
5: 妈妈见了他，您就自由。

0: 可能改变的。
1: 陈莲芳，
2: 王秘书，他不接。
1: 哼，好啊，看他厉害，还是这里的刑具厉害。来人呐，
3: 到！
1: 把三号牢房的猪贩带出来，让他先坐坐老虎凳。如果还不签字，就让他尝尝大火球。
3: 是。
2: 不，王秘书。不能这样！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妈妈，这就是我们的妈妈，什么苦行也不能使她屈服。哦，对呀，你等等，你看，这就是妈妈在监狱里写的往事录。
1: 好像见到了妈妈，我今天亲手交给你了，这是妈妈生前交代的，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阿菊姐，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当年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一直保存的那么好。
0: 这是大功大德呀，阿菊姐，我谢谢你。
2: 别说谢谢，我就惭愧了。
0: 我作为妈妈的女儿，辜负了她的养育之恩，这心里一直就遭受着良心的谴责。阿菊姐，小峰。 妈妈在马场町被枪决以后，我没有敢去收尸。阿菊姐，
1: 阿婆，阿菊姐，压力呀，
0: 那种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 阿菊姐，我理解，我理解。
0: 让你一家人受牵连了。王府回来以后啊，我就向军法局申请要领回妈妈的骨灰。军法局不久就答复我说，同意我去领。
1: 啊！
0: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蔡孝乾的一封信。
1: 蔡孝乾的信？
0: 嗯。 他的信里警告我说：“如果谁敢去领取一孩，就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一个都不留。”哎呀，当时啊，王普有病在身，我孩子还小，我一个女人怎么对付得了这么一个恶魔呀？
2: 是啊，是啊。
0: 那后来呢？后来呢？就是你没有再问。后来，我打听过，在台湾呢，没有人领取的骨灰罐很多很多呀，我没有力气去一个罐子一个罐子的翻看，我天天上香，请求妈原谅，对不住了。
2: 你的女儿就这么大的能力了，阿婆啊，
1: 你已经尽力了。
2: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线索，对我们追寻下去很有价值的。
0: 是啊，
2: 不难过了啊。
0: 小芳，郑先生。
2: 哎。

0: 等有了结果，可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免得到了阴间，我的心也不安呐。二姐，你放心，有了结果一定会告诉你，
1: 一定会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一个让你更崩溃。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一个让你更崩溃呢？这个小长假这不是结束了吗？不过你真的放上假了，你真的放好假了吗？不少朋友呢是看着别人度假，而自己呢对着电脑焦虑，甚至回来收假的第一天更是让人焦头烂额。放假前在谈的项目迟迟没有推进，老板一句节后再说就把你知道了十几天之后，节前就在传公司结构可能要调整，小道消息也是慢慢流转，但是名单里有没有你没人肯说，你笑着打了下班的卡，但是接下来的假期却完全不能松懈。我们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啊，都会觉得特别的焦虑。那不妨先说一个让很多人心里清楚但嘴上却很少提的观察，就是真正让我们睡不着的就是这些还没有发生的却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可能的事儿。加班是有边界的，活就摆在那儿啊，干一件少一件，累归累，但是你至少知道我的底儿在哪儿，而不是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啊，这是一片没有边的雾。之前呢，相声里有一个段子，大意就是说，死亡这件事儿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通知你明天下午4:30枪毙。你细品，行刑之前那十几个小时的等待，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管理心理学里面呢，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社会心理学家在2009年的时候就分析过一批美国劳动者他们的追踪数据，结果就发现呢，长期处在担心自己会失业状态里的人，抑郁症状和身体健康受损的风险都显著升高。这种慢性的持续的不安全感对于心理健康的伤害，在一些指标上甚至超过了真的失过业这事儿本身。当你被告知被优化了，那一瞬间消极情绪确实冲到顶点了，但恰恰从那一刻起，失业反而不再来困扰你了。你会开始重新的写简历啊，投简历，托人打听机会，规划下一份工作，反而会更有利。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会被优化啊，挂在那个名单上有没有你没人肯说，这就让人更加的难受了。所以节后再说，或者说我刚才提到的啊，那些悬而未决的可能，这些真正让我们难受的地方到底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另外呢，这小长假回来之后，我们回到了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马上面对新的生活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为什么等待这么折磨人？ 从经典情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和不确定性以及控制感密切相关。先说不确定性，大脑本质上是预测机器，它根据过去的经验不停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好提前安排身体和注意力。预测得准，我们就踏实；预测不了，它就拉响警报。科研团队设计过一个经典实验，叫 NPU 威胁实验，逻辑简单粗暴，把参与者放进三种情境：第一种，确定安全，不会被电击；第二种，可预测的威胁，电击前有明确提示；第三种，不可预测的威胁，电击随机降临，没有任何预兆。结果非常稳定，可预测的电击引发的是短暂的恐惧，提示一响，心跳加速，电完就结束；而不可预测的电击引发的是持续的焦虑，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来，只能全程绷着，连放松的间隙都没有。后续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最让人焦虑的恰恰是知道坏事大概率会来，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再说控制感，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控制感的缺失就更加火上浇油了。心理学里说的控制感，不是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而是我的行为多少能影响一点结果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中产们会对孩子的未来那么焦虑？因为那恰恰是中产最无能为力的，你打拼回来的社会地位真的无法遗传。那焦虑是纯纯的负面情绪，最好彻底消灭吗？还真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代心理学的看法和这句古话高度一致，没有无缘无故的情绪，每一种基本情绪都带着进化赋予的功能。愤怒保护边界，恐惧让你逃跑，厌恶让你远离腐烂的食物。焦虑的功能在于它的时间指向，它面向未来，为未来做准备。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个更让你崩溃？
5: 类似节后再说这样悬而未决的工作带给我们巨大的焦虑，但是焦虑一定是坏事吗？刚才在片花当中其实也给我们先透露了一点啊，因为焦虑的功能他说是在于它的时间指向，面向未来，作用是为未来做准备。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它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想象一下，在远古的草原上完全不焦虑的那些智人祖先啊，大概率已经被野兽淘汰掉了。而那些他们会提前焦虑，担心旱季，提前囤粮，睡前反复检查洞口石头的人，他们活了下来，成为了我们这些幸存者的祖先。那放到今天也是一样的，适度焦虑的人其实会更早的开始去学习复习，更按时的去体检，会给车上保险，给方案留空间，等等等等。心理学里经典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就指出，唤醒水平和表现之间是一个倒 U 型的关系，完全不紧张表现拉垮，紧张到爆表也是表现拉垮，但是表现最好的就是中等程度的焦虑。那过度焦虑一定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说适度焦虑才会带给我们好处。那有人就会说了，我的焦虑就是过度焦虑，怎么办呢？首先咱们得明确啊，不确定性是消灭不了的，明天要发生什么本来就不可知，这是世界的出厂设置，不是你一个人的 bug。 那真正成熟的应对呢，不是想办法买到确定感啊，比如说什么叫买到确定感，很多人会去算个命啊，会频繁的刷消息啊，或者是过度规划，这都属于这类尝试啊，不是这种所谓的啊求一个确定感，而是学会和不确定性共处，同时把注意力挪回你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接纳承诺疗法，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白熊效应，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源自心理学家瓦格纳的实验，就是你越是命令自己不要想一头白色的熊，这个时候你脑子里这个白色的熊反而就更清晰了。情绪呢其实也一样，哎，我怎么又焦虑了，我不能再紧张了。你如果经常会对自己说这种事儿，往往就会变成焦虑的二次方，为焦虑而焦虑。接纳它指的不是躺平，也不是认输，它的完整意思是，我承认我现在很担心，我也承认这个结果不由我完全决定，然后我带着这份担心去做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所谓拥抱不确定性，真正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把确定感 当做行动的前提，你不需要先看清明天才肯过好今天。明天的可怕和明天的魅力其实是同一件事，它还没来啊，这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能把握的从来就不是预测明天，而是好好度过今天这个版本。所以到底是节后再说还是假期加班，哪个让你更崩溃，可能各位朋友心里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我们再来说一说放假，如果说没有把自己好好的真正的放松下来，这部分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6: 我们再来说说假期的休息，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明明放假了，还是处在一种紧张疲惫的心理状态，并没有人催你交东西，但吃饭时你还是会不时查看工作群，看着电影忽然想起节后的工作安排，假期开始了，如临大敌的紧绷感却迟迟无法消散，这真的很容易让人失望。明明出去旅行了，觉也比平时睡得多，却没有想象中恢复得那么好，甚至

0: 有一点自责，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假期，别人玩得那么开心，为什么我连好好休息都没有做到？工作七八年了，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在公司上班，处理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心理切换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你会常常有一种感受，工作和工作带来的消耗占据我几乎全部的生活，包括假期。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难以真正下班？我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们习惯用时间计算工作的负担，但真正上过班的人都知道，有一些消耗无法用明确的上班时间衡量。现代工作正在从有明确终点的任务变成一种可以持续占用注意力的状态。当一个项目的周期很长，自己的部分做完了，别人的反馈还没来，事情就没有结束。即使完成了一个事项，领导没有给反馈，还要纠结什么时候催促，或者好不容易结束一个工作，下一个已经排上了任务清单，好像工作永远没有截止日期。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当下未必需要你做什么，却需要一个人持续关注。于是离开办公桌以后，我们仍然在猜测、等待、预言。困难在于决定权总在别人手里，反复思考也不能让反馈提前到来，我们就可能一直在做准备，却始终等不到一个可以结束准备的时刻。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个更让你崩溃。
1: 除了以上说过到过的情况，还有一件事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放松和休息，那就是评价让未完成的事儿变得更难放下。什么意思呢？当不确定性再加上别人正在评价我，哎，同时存在，放下工作就变得更加难了。比如说负责人说，哎呀，再想想，哎，你的担心可能就已经不是在方案了，而是，哎，我的能力是不是被否定了，我是不是被他看扁了，或者说大家觉得我不行。你担心的可能已经不只是方案了，而是自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被否定，尤其在考核标准很模糊，岗位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一次反馈可能牵动对于收入和去留的担忧。那涉及他人负面评价或者是参与者难以控制结果的任务，更容易引起明显的皮质醇反应。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平均反应最大，恢复也最慢。皮质醇也是参与应激反应的激素之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此外呢，持续性认知延长了我们的疲惫感，也是导致我们在假期当中没有办法好好放松和休息的原因。我们的大脑依然没有停下来，比如说工作中出现失误，我们总是反复的为这个事儿难受。节后的工作汇报我们会在脑海当中预演，连别人可能提出的质疑我们都会提前回答一遍。研究者用持续性认知来概括这一类对于压力事件的反复持续的思考。那其中呢，既包括面向未来的担忧，也包括对已经发生的事儿的反刍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像我的身体休息了，躺下了，但是紧张感却未必跟着停止，回忆和预想可以重新唤起所有跟压力有关的反应，让这个事儿的影响持续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延伸。有一项纳入了60项研究的系统综述和原分析发现，这一类持续性思考与较高的心率、血压、皮质醇以及较低的心率变异性都有关。那其中呢，有一些结果也得到了实验研究的支持。这不能据以判断某个人的激素水平，但是却说明了反复担心会带来很大的消耗，那确实可能有身体层面的伴随反应。放假意味着工作在行动上暂停了，但是它带来的不确定性、评价压力还有未完成感依然让我们疲惫难受，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休息好的原因。我们潜意识总是相信担心是有用的，多想一遍就能少遗漏一点啊！提前设想一个最坏的结果，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至于措手不及。尤其是那些自己很在意又承担着责任的工作，持续牵挂好像在为他尽一份力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你明明在放假，心里却总是不踏实的原因。心理学研究把这类想法称为对担忧的积极信念啊。这里的积极其实指的是我们赋予担忧的一些作用，但是担忧 真的有作用吗？一项针对309名大学生的问卷研究考察了5类信念啊，包括担忧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增强行动的能力，避免坏事发生，以及体现一个人认真负责的品质。但是真相是什么呢？这些信念和更严重的担忧有关，但这并不代表着担忧真的能带来我们期待的那些好处。那借这个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明知道再想下去也不会有啥结果，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因为放下那一刻，心里可能就会冒出一个疑问了，哎，万一我漏掉了什么呢？持续关注似乎意味着认真负责，暂时不想这件事儿，就容易让人觉得自己有所疏忽，所以我们给休息设下了一个条件，等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所有的风险都排除了，我们才可以安心休息。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天压根儿就不会到来。所以休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休息意味着不必有任何的收获啊。对于长期受优绩主义影响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休息最好也要有点收获啊。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周末或者是放假的时候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了，一想到呀，我要拿2-3个小时的时间就坐在那儿看个电影，就感觉好像有更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做。终于买了电影票，坐在电影屏幕之前，可能你还在想，哎，这个电影是不是可以写进我的稿子里，或者写进我的总结里，或者它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灵感，工作上的。就像这样，即使暂时放下工作，可能大家对于休息的理解也变形了，它最好能带来一点什么。读书要有收获，旅行要有收获，躺着好像也要有恢复精力啊这样的收获，之后我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那如果一个下午只是过得很开心，什么都没有完成，反而觉得好像有点浪费。一项包含4项研究共1310名参与者的论文发现，越认为休闲是在浪费时间的人，通常越难享受休闲活动，尤其是那些单纯为了快乐而做的事儿。实验还发现，强化这个休闲是浪费这样的一个观念，会降低参与者对这类活动的享受。这个研究其实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始终在衡量一段时间它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用，享受这段时间本身可能就变得很困难了。想让假期过得充实，这个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当必须有收获成为了休息的资格，我们就又多了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了。原本已经很疲惫了，还要努力证明自己没有虚度时间，甚至为没有休息好而自责，哎，这就得不偿失了。理解这些并不要求我们立刻变成一个毫无牵挂的人，我们可以先留意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等一个终于可以休息的时刻，却给他设下了非常难以满足的条件呢？那些没有产出的时间能不能也被我们真正接纳，允许浪费时间，可以虚度一小段时间，我们才有地方放置一个好好休息的自己。
0: 工作心理学把人在非工作时间暂时停止处理工作，也不再被工作念头持续占据的状态称为心理脱离。如何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心理脱离？下次假期到来前做做这样的练习吧。首先，给未完成的工作留一个可以接着做的计划。下班前可以花几分钟写下目前做到哪里，下一步需要什么，以及准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继续处理。例如节后第一天上午到办公室后，先核对数据，再联系负责人确认方案。其次，让暂时不用回应成为一个明确的约定。如果工作要求随时在线，单靠个人把手机放远并不能解除待命的压力，在能够协商的范围内，可以提前确认哪些事情需要假期处理，哪些可以节后再说。最后，给注意力一个工作之外的去处。假期开始，可以从一件自己愿意做的小事开始，做顿饭，和朋友聊聊近况，或者下决心看一部一直想看的电影。如果偶尔想起工作，也不意味着休息失败了，也不要因此感到气恼，慢慢来。事已至此，我们先好好吃个饭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节后再说和假期加班哪个更让你崩溃。
1: 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放完了一个假了，不管你有没有好好的休息，有没有充分的让自己得到假期的滋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和学习的岗位上面来，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迅速的回到原来 那个最好的自己呢？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很疲惫啊，明明歇了很长时间，却依旧在第一天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第二天还要回归工作，也不由得感到焦虑。其实这未必是懒惰，也更可能是一种假期综合征。我们在每次的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可能都会跟大家聊到相类似的话题。那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郑春燕就介绍呢，从医学上讲，这个假期综合征它并不

不是某一类的真正的疾病，它是属于一种一组功能性的紊乱症候群啊，源于长假的这个期间作息饮食还有情绪都骤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打破了我们人体固有的一些平衡，所以呢多在我们节后的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呢其实可以自行的缓解，但是如果你一直陷在这个里面，有可能啊会让自己的节奏拖得很慢啊，恢复的这个状态也很 这个漫长啊，导致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计划不能按时的完成。专家认为呢，它是从身心从这个休息的模式切换回任务模式的一次适应不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积极的面对它。那如何把状态调整到位？专家认为呢，不宜骤然切换啊，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它不是电灯的开关啊，啪打开就亮了，它更像是汽车换挡，需要一个过渡。那山东淄博市第一心理 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冯海霞就提醒呢，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假期综合征，与其等这个假期结束再补救，可能在假期当中就要提前预防啊，比如说在假期收尾阶段就逐步向工作日的作息去过渡，并且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一些事儿，但不宜把日程排得过满。那当然了，如果没有来得及去做这些事儿的话，在第一天千万不要让自己就恢复到 这个原来的状态，不要有那样的奢求啊！第一天我们可以让自己先放一放水，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在生理层面上要调适，把握假期这个结束啊和上班的这个阶段，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这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睡眠上呢，就避免熬夜嘛， 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呢短时间呢可以小睡一会儿，固定作息，重置我们的生物钟。饮食呢也要回归清淡规律，多摄入一些蔬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要坚持每天20到30分钟轻度的运动，当然这是一个底线啊，你可以比它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舒缓我们的情绪，也助力身心平稳，切换到日常状态。 其次呢，就是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了。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半天或者是一天返程，或者是像咱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的话，就努力的恢复正常饮食和作息。现在呢，也要进行一些角色的预热啊。返岗的第一天，不要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我们可以尝试一三一的调节方法，就是安排一项 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我今天只要把它做完了就好了。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啊，我只要迈一步也就好了。再加上一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啊，用这个方法，慢慢的进行过渡。那有些人呢，为了尽快的回归我们的正常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的喝一些什么咖啡呀、饮品呐，增加运动量啊这样的方式去提神。那专家认为呢，也不能期待我们一返岗就马上回到满分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时间。也有专家认为，大量饮用咖啡可能加剧焦虑和睡眠的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也会对缺乏锻炼的人造成一些损伤啊，要适度的进行运动和锻炼，以规律作息来调整身体的节律。 虽然呢，这个假期综合征不是病，但是还是要关注身体是否能够逐渐回到正常的节奏。如果一段时间过去，身体不适，仍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持续的情绪低落、失眠早醒，那应该呢尽早的向专业人员去求助。有专家认为呢，科学调整作息、饮食和心态，才能逐步的摆脱节后的不适，用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假期到底怎么样才算好好的休息啊，休息的时候怎么样去摆脱焦虑，以及回到岗位上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状态，用自己最好的那个方式去迎接工作和生活，也希望对大家在节后的第一天的生活当中有所帮助和指导。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时段从新看热榜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歌曲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不良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
2: 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0: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3: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
0: 嗯，
3: 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
0: 嗯，
3: 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
0: 那
3: 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被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 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有很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3: 啊，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为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0: 也有可能
3: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个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0: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乾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孩子的需求，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2: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她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她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她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 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0: 在这想问一下钱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3: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啊。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妈妈，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可能只是在乎她的一个态度，她对你的一种支持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说说话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 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啊。希望钱工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0: 我不知道钱空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钱空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3: 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喜欢体验不同人生。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 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啊。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

0: 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1: 嗯，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就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

我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2: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2: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并且呢这段时间呢，咱们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人数比较多。另外呢，购买大单的人数也比较多，你想买35盒送35盒的。还有的用户呢，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的。咱们湖北省呢，有个别的市长啊临时的去县担货，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购买之前呢最好是能提前呢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
2: 对对对，免得白跑啊。
3: 对对对，
2: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02783743636，83743636。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2: 灵芝，
3: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啊，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2: 对，
3: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曲线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2: 啊，
3: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曲线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 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4: 哦，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哦，好好好。我的老伴邓山，他是原来在这搞戏啊。
3: 嗯。
4: 搞戏啊，以后最后又搞戏，搞戏堂。
3: 嗯。
4: 搞戏堂就中了风。
3: 哎呦。
4: 现在那中风有好几年了。
3: 中风他能不能走路啊？
4: 现在可以走了，当时是一边中的，等于说到那个116医院去整了以后，恢复了，基本上能够走路了。
3: 嗯
4: 嗯，他现在问题主要就是那个人呐、啊，
3: 嗯，
4: 就是那个血糖还没有降下来，再一个就是那个肚子大，那个改手改大手不容易改出来。总是15天几十天就一搞一次。
3: 我跟你讲的，他这个严重的便秘啊、哦、跟他的一个糖尿病呢、啊、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他这个中了风啊，他这个气血亏虚，他这个人这个体质啊各方面啊都有很大的下降。
4: 对。
3: 他是不是人比较肥胖啊？
4: 对。
3: 好好好，多大年龄了老伴
4: 儿？60岁了。
3: 我跟你讲的，特别是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病人。
4: 哦。
3: 最容易引起中风。心脑血管意外，有的心梗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工作了，不跳动了，人都走了，是不是啊？
4: 哦。
3: 哎，像有的脑血管破裂了，脑溢血了，是不是啊？
4: 嗯嗯嗯。
3: 哎，那个说个不好听的吧，说走人也走人了。所以说他这个情况一定要早治疗、早防、早治。
4: 哦，好。
3: 好，他这个情况你赶紧跟他治。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汉口的那个侯府的。
3: 好好好，那你赶紧给他选择林志益寿胶囊，早3粒，晚3粒。服了半个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哦，好好好好。
3: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菌字号的药品，第二个咱们那个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哦、灵芝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近发血液、哦、远发血管，这个效果好得很。另外、哦、你老伴那个中风呢，大脑神经受损了，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5味子，跟灵芝修复大脑受损的神经呢，效果特别好，知道吧？
4: 哦，
3: 好，赶紧去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半个月，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我已经买了3个疗程，送了2个疗程。
3: 好，服了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4: 好，
3: 就这么说，祝你老伴早日康复，好吧？
4: 好，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5: 陈主任。
3: 哎，我是陈主任。
5: 哎呀，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呀，那辛苦了啊，把我这个情况反映的挺好的。
3: 好，你是什么情况？
5: 我在六门新的这个时间呢，我是垮子，妈呀，走路我像晃晃神经病。
3: 嗯。
5: 走路是像晃晃神经病垮子。
3: 就是说你这个腿疼，然后走路啊歪歪缩缩的，是不是啊？
5: 这个，但是我的这个我脑壳有点混乱，我是贫血。嗯。外面去之前呢，我是这个便秘也很大，睡眠也不好啊。这通过这回就吃了几回，买几回这药血的，用了大概好多的时间。
3: 啊，就是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腿麻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5: 那麻有转变，这个睡眠的也好，便秘啊这方面的都比较好。
3: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失眠呐、啊，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5: 那也好、
3: 嗯。以前那个失眠一个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
5: 我都睡到2-3个小时啊，现在睡了7个小时，都睡有时间好着一还是一下子都没睡了，一下子睡着了。
3: 哦，原来只睡2-3个小时一个晚上，
5: 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睡6-7个小时，
5: 对、又但是又没准睡着了，又很慌张，蛮好。
3: 好，睡6-7个小时啊，对于我们老年同志啊，这个睡眠都比较好了啊。
5: 还有个待过呢，我原来啊，在我们七月之前呢，我这个薄细胞啊减少啊，我吃了几锅那个生薄剂都没吃好的。
3: 嗯，
5: 都没生起来。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了以后呢，就升到了3.几，现在是2.2。
3: 哦，那就是说你这个白细胞啊，就是这个数量减少了。
5: 对啊。
3: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生发你的气血啊，你这个白细胞啊，现在升上来了。
5: 升到3.几啊，意思说功力不大，不要紧的。
3: 好好好，那就是正常的一个指标了。现在
5: 是是是，都觉得蛮好。
3: 好好好，
5: 还买鞋，我这现在还骑了过多月的油。
3: 我跟你讲的，失眠呢，现在恢复正常了，那个白细胞减少呢，现在也升上来了。因为咱这个磷脂异兽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又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你说你以前有便秘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5: 我便秘现在也好了吧，改进了。
3: 现在便秘也解决了。
5: 真的是5天的一次。
3: 哦，原来是5天一次排便。
5: 我
3: 那你这个排便了不行吧？那你这个毒素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它就沉积在你五脏六腑里边，沉积在你五脏六腑里边呢，各个器官呢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5: 那个。
3: 现在这个
5: 每天听你这个节目，我跟你说，听了好多时间，我就每天听，我不用听好多收音机了。哎呀，没事，听了这个节目啊，讲的蛮好啊。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5: 我盖着很盖着以后不。我送个东风的那个防护信息才也好，
3: 就是说你很热心，你服磷脂异兽胶囊啊，介绍了身边很多人也在服磷脂异兽胶囊，
5: 是的，
3: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5: 他们都提醒我都好不？
3: 啊，你身边介绍的人呢、啊，他们服的反应的也比较好，
5: 都感谢我了。他说，
3: 不错不错，听得出来呀、啊，你也是个热心人，是不是、啊？
5: 是

0: 对对对，我这人也现在都好事的。
1: 对对对对的，
0: 因为我是个好人。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这人呢，这是个多好人。
1: 能听得出来，就是说大家呀，都是心地比较善良的人。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你多大年龄呢？
0: 72岁。
1: 哦，已经72岁了，爹爹。
0: 我两个婆婆来，其实有不？
1: 婆婆也在服装。
0: 我看到我骑的好太骑了，他里啊有鞋高啊，还有卫兵呐、还有个鞋子高啊高啊，都来骑都有。
1: 婆婆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她服的强去了。
1: 哦，婆婆服的反应力也比较好。现在你这个走路狂狂神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走得稳吧？
0: 现在好多了，我要不骑这个，我这走40分钟，我骑这个我跟这走40分钟多了。
1: 哦，现在就是说人有劲儿了，体力增强了，做事都没有问题。
0: 还好，
1: 好，70多岁啊，还是要劳逸结活，好吧？
0: 是。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桃啊，西流河镇的华文村石州的。
1: 哦，你是仙桃市西流河镇的？
0: 对，华文村。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王优年。
1: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王爹爹啊。
0: 感谢你了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1: 就这么说。再见。
2: 好，这位仙桃西流河镇72岁的王爹爹，腿发麻，走路啊都没劲儿，打晃。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啊不发麻，有劲儿了。另外呢，还有严重的贫血，白细胞减少，现在白细胞也升起来了，意味着免疫力增强了。另外，他的这个失眠啊，原来晚上睡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了，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爹爹呢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身体不好的朋友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好，我每天都在听你的电话和你的电话。
1: 哦，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我在听。我是听了以后我才是买这个灵芝胶囊。原来走了些弯路。因为有高血压，糖尿病，有心理不齐，所以我就先是吃的药，我先吃了瑜伽双胍，吃了什么白糖尿。中医的听懂了，说陈主任说，呀，这个灵芝胶囊可以，感觉有些问题，我就能吃这个。所以我现在买了大概5个疗程了，4-5个疗程，我现在买了3次了。我吃了呢，都有说好转。我原来呢，这个高血压呢，高到190，200都有。
1: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100-200啊，都要出现意外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是的，我吃了的，现在基本上我5点零米之后买了一个血压机，我现在高的时间呢，就昨天前天我都是量的，啊，138，都是要90几，在屋里经常量哈。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是有73了。
1: 哦，对于73岁的老人呐，你这个血压呀，130几，这个也是正常的呀。
3: 对，再呢就是说的糖尿病的引起。就是这个眼睛也起窝，再就身体瘙痒，四肢麻木，就是脚手都麻木，现在都有说好转了。
1: 那就是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眼睛模糊，脚手麻木，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都比较好了。
1: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里边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有3七丹参，这是活血发瘀的，通经络的，知道吧？
3: 对。
1: 另外呢，它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底的神经，你的视力啊，慢慢也比以前要恢复一些，知道吧？
3: 对，心理不齐的现在也好些了，原来的话心胸闷心慌了，现在也好些了。
1: 哦，你这个心慌啊，心律不齐的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也比较好了。
1: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3: 血糖呢都还是比较好。
1: 现在血糖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原来是11.1。
1: 哦，原来的血糖是11点多。
3: 11.11。
1: 哦，那你血糖高了，11点多。
3: 对，现在呢是5.5，就是比较正。你看我们这个人5.8，这个5点。
1: 哦，5点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磷脂素胶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另外呢，血糖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对对，吃这个胶囊呢，相当这个精神相当好，人瘦的，精神相当好。
1: 哦，现在就是说你服磷脂素胶囊啊，人的这个精神呐、啊、体力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0: 也恢复也好，我其实就是我还可以跳百把多斤嘛，一百四五十斤我能跳得起。我
1: 你现在呀、啊、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那一定要注意身体啊，爹爹已经都73岁了。
0: 还好啊，谢谢帮我。
1: 你这一束胶囊怎么服的呀？
0: 我现在减大点量，原来是早3粒晚3粒，现在我减的这里早2粒晚2粒。
1: 你服您这一束胶囊啊，你的血压高，你的糖尿病，你的心脏不好，现在服您这一束胶囊呢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这个剂量啊减早了。哎，早2粒晚2粒的剂量小了一点，你跟他还是按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没说到，那不晓得
1: 啊？你说，
0: 我原来啊肠胃倒不好。
1: 哦，原来肠胃
0: 不
1: 好。
0: 他不是便秘，就是每天一夜晚都要起来4、5次，他要去摘，等白天也是一样，要去摘也摘也摘不到好多点的。现在基本上正常了，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1: 哦，每天一次排便，以前你一个晚上都要4、5次排便，是不是啊？
0: 我好一点点。
1: 你这个属于啊，糖尿病引起的一个肠功能紊乱，知道吧？代谢系统出现问题，你这个排便呢排不了一点，但是呢，你一个晚上起来4、5次啊，你这个睡眠呢、啊、它也受影响，知道吧？
0: 对。
1: 哎，你现在每天一次呢，这个就是跟你肠胃功能啊，跟你调整过来了，知道吗？
0: 是。
1: 好，不错不错，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呢、选择磷脂一束胶囊啊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你这个剂量啊减早了一点，好吧，再服2-3个月，各项指标啊恢复正常了，咱这个剂量啊再慢慢调，好不好？
0: 好，谢。我在外面还是人家还不是个在搞宣传，我还不该收人家还在买。
1: 就是你服磷脂一束胶囊受益了呀，你也在跟身边的一些熟人朋友啊也在推荐磷脂一束胶囊。
0: 对，他这个没得毒素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没得坏处。
1: 对，磷脂一束胶囊呢，它是一个 OTC 甲类的一个药，这个药呢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没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毒副作用，有病呢治病，没有病了的人呢你服磷脂一束胶囊啊他来强身健体，是不是啊？
0: 对。
1: 今天也非常祝贺你啊！
0: 啊，感谢。
1: 好，不感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们江宁好学。
1: 哦，你是湖北省江宁县好学镇。
0: 哎，对。
1: 你叫什么，爹爹？
0: 好学，我姓胡，叫胡崇俭。
1: 好，胡爹爹，对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0: 感谢。
1: 不客气，再服国王爷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1: 好，不谢，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也祝贺胡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购买，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就是我原来是我这个胃有问题吧。
1: 哦，你有胃病是不是啊？
3: 哎，我有问题以后不在跟你们的这个值班的说了以后，喝了5碗尿吃了后，现在这个胃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1: 现在服了磷脂一束胶囊啊，这个胃病的情况反应的比较好了。
3: 对。
1: 哦，先买磷脂一束胶囊，服了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了，是不是
3: 啊？啊，又买了以后呢，最后我是奔着这个保健的这个药方，每天我是喝2粒。原来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早晚过3粒的，你想过我听得到，我都是给你们整了电话。
1: 哦，就是说你刚开始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啊，就是早3粒晚3粒，是不是？
3: 对。
1: 你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然后呢，一天服个2粒，就是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3: 对。
1: 你当初主要是针对于胃病来治疗的，是不是啊？
3: 原来都是个胃气呗，胃的气足了嘛，吃完根本都这个事儿。现在来检查了，一切正常，啥事没得了。
1: 在医院里检查过，以前那个胃病呢，啥事没有，都正常。
3: 哎，对。
1: 胃病呢，现在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你一天呢就服2粒，哎，给身体5脏6腑啊，形成一个健康长寿。

0: 好吧？
1: 好。
0: 你当初胃病检查过没有？是什么胃病呢？
1: 咋检查？他检查不出来嘛？说现在呢，红地毯都活不进去了呗。
0: 哎呦，那有点严重了啦。
1: 对对对。又不能吃，不又不能活，我这个是报告了。
0: 那是的，是的，那就是说胃病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1: 对对对，走的光个骨头跟个黑皮了，都没肉了身上。
0: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的，能吃能活的。
1: 啥问题都没得了，现在一切正常。
0: 鲫鱼肉蛋了、啊、都能吃。
1: 对对对。
0: 多大年龄了？
1: 81。
0: 听不出来呀、啊，你是81岁的人吗？
1: 嗯。
0: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我你要不说，以为你是50岁的人呢。
1: 50，他们会说你70几，我说没气了，都是拔了，再过几天拔得完呢。
0: 快奔九的人了、啊，你这个健康意识好，我现在听你啊说话很有劲儿，元气很足。
1: 我现在光说话有劲儿，你这百八斤抱着我的，我也搞得搞得轻轻事都搞起来、啊，哎。
0: 百八斤你轻松的都给他搞得起来。
1: 那是的、
0: 啊。不错不错，因为咱的林子一手胶囊当中啊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对对对。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嘛，中药呢，在我们国家从开始都是中药。
0: 对，5000年的一个药种历史啊。
1: 哎，你讲的时候，哪个哪个配搞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又咋回事？哪个哪个配咋回事？这几种药配到一起又能咋回事？我听得非常高兴，你讲的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听了，我对你的很佩服。好的，这个玩意吃，我吃十个疗程了，疗程快吃完了。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弟弟？
1: 宜城。
0: 哦，你是襄阳地区宜城市的人。
1: 对对对，宜城南营，我都在跟宜城交界嘛，我都要说是跟城关一样，都在城关还多点嘛。
0: 好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啊，弟弟？
1: 我叫李德清。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聂弟弟。
1: 13227563155。
0: 好，聂弟弟，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就这么说。 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交流了。我开始是在那个收音里面听的。
0: 嗯。
4: 听到你讲了那个灵芝胶囊。
0: 嗯。
4: 有好多人吃的。
0: 嗯。
4: 都有好处。
0: 嗯。
4: 我想了，我也可以吃这个药，我就买了。
0: 你已经买了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4: 哎呀，我买了好多回了，这两回都是买55的。
0: 老人家，你是怎么不好啊？
4: 我那个人就是要80岁了，
0: 哦，
4: 是老太婆，
0: 啊，
4: 是中暑啊，后来又得了个胃病，
0: 嗯，
4: 在睡觉也不行，
0: 嗯，
4: 我开始就怀疑，我就买3个疗程，
0: 嗯，
4: 吃了以后有些好转，
0: 嗯，
4: 我上一次我都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0: 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刚开始买了服了比较好，后续要连续服用，是不是？
4: 对，我有好转我才买的。
0: 那是的，你没有好转没有效果，你还花那个钱干嘛呀？是不是？
4: 他这个药，他我就凭4个字买的，一个灵芝，一个益寿。
0: 嗯，
4: 我们老人呢就想多活几年，就益寿。
0: 对，
4: 灵芝的有个特性的，这死了吧，灵芝它是活了。
0: 对，你说的太对了，灵芝呀，大家被称为百药之王。

0: 先炒先要在民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讲的很好啊。
0: 好啊，老人家，你谢谢你的。
1: 你讲的我们鬼动心的。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广播当中呢，都是听到大家真诚真实的声音。
1: 是是是是是，我准备把这个鱼吃到死吧。我已经80岁了，我能够还活10年，90岁，我吃了90岁。
0: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好，身体好，人健健康康的，可以活100岁不是梦，知道吧？
1: 是是是是是，我小时候受了很多苦的，我们家庭环境不好。
0: 像你们这老一辈的呀，小时候啊条件都不是太好，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现在呢，国家政策好，年龄大了呢有退休费，是吧？晚年医疗条件好，健健康康的，人活100岁不是梦啊，老人家。
1: 是是是是是。我就吃了你这个药啊，这几年没有到医院，挺好的。你这个药我没有到医院呢。
0: 哦，这几年你服林志颖受教了，没有到医院去过？
1: 没有。
0: 体质好，免疫力好，是吧？
1: 我就睡觉也好啊，吃的可以啊。那走路啊，我可以走2-3个小时啊。
0: 哦，走路一次性走2-3个小时，人不累是不是？
1: 哎，这不累，不觉得累。
0: 那就好，因为林志颖瘦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这里边有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免疫力提高了，一个是人不生病，第二个呢，身体越来越好，知道吧？
1: 对对，我原来呀咳嗽，我现在一哈都没有咳。
0: 哦，
1: 原来咳嗽咳得很呐，咳得抽筋。
0: 哦，原来你是有支气管炎咳嗽是不是？
1: 咳，现在不咳了。
0: 现在你的支气管的病灶修复了，你的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
1: 原来要受凉，这马上咳嗽，现在没有咳过。
0: 好，那就是好消息啊，婆婆。
1: 是好消息啊，我很感谢你们公司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1: 我睡眠有时睡楼几个小时，有时睡4-5个小时，5个小时一般的睡5个小时以上。
0: 好，80岁的老人睡5个小时以上，这个睡眠时间也就够了，知道吗？
1: 啊，我每天中午睡中觉，睡1个小时，睡中觉。
0: 中午还睡1个小时？
1: 是是是是是，每天中午就是12点钟睡到1点多钟。
0: 好啊，老人家，你这个生活很有规律，然后呢，身体越来越好，是不是？
1: 是的，我晚上一般的10点钟就上床要睡觉了。
0: 哦，那个习惯蛮好。你现在睡眠好，胃病怎么样啊，婆婆？
1: 胃病的好啊。
0: 现在胃病也好，吃东西没有问题？
1: 没有，我原来吃东西啊，那我胃病发的时候人就要死，每天夜晚2个小时出去走路，不能睡觉。
0: 哎呦，
1: 吃了西瓜吃也不舒服，谁吃什么都不舒服。我说医生还说你不要吃苹果。我说我向来不吃苹果。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我苹果也吃了，橘子也吃了，香蕉吃了，我什么东西都买着吃了的。
0: 那就是好消息，你这个胃病给你修复好了，你这个鲫鱼肉蛋是吧，水果呀苹果呀都可以吃，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1: 是啊。
0: 好，你现在胃病给你修复的比较好，是吧？咱现在能吃东西，营养能吸收，是吧？现在体质好，慢性疾病呢、慢慢都会远离你，知道吗？
1: 吃啊，可以吃饭呢、什么的，杂粮饭都可以吃。
0: 那挺好的，老人家，你这个生活习惯好，然后呢，服上林志颖瘦胶囊，让一体多病呢，都恢复的比较好啊。
1: 是是是是是，我是准备以后用保健品吃饱，像吃保健品一样吃。
0: 对，你有病他能治病，没有病呢，你服他呢，强身健体。让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呐、血液血管呐、都年轻，知道吗？
1: 是是是是是，
0: 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婆婆？
1: 我生的是黄陂。
0: 好好好，你贵姓呐、婆婆？
1: 我姓王，我叫王雅琴。谢谢你们公司。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我争取活90岁。
0: 好，咱帮你100岁来努力，不是活90岁啊！
1: 你90岁可能活不了，我原来挺造孽的，我现在才幸福一点。
0: 那你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现在国家政策好，经济条件好，是不是？
1: 经济现在可以啊。原来我4个儿子。我老公走得很早。所以我挺造孽的。
0: 那是的，你一个人跟4个儿子接4个媳妇，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是不是？挺好的，你还是很有本事的、婆婆。

0: 我开餐馆呢，就是开餐馆得了很多病啊。
1: 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了，是不是？
0: 我不到45岁，总是照顾我就退休了。
1: 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吧？年轻的时候啊，受过苦的，晚年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啊。
0: 现在挺幸福的，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谢谢啊，谢谢你们公司，谢谢你过来，谢谢陈老师，都谢谢啊。
1: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再见。
0: 啊，拜拜，拜拜。
2: 好，黄皮80岁的王婆婆呀，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不咳嗽了，睡眠好了，人也有劲儿了。她说啊，走几个小时都不累。祝贺王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安陆市，走访的这位顾客呀，可以说是安陆的名人了。咱们很多安陆的朋友啊都认识他，他也是安陆电视台一位退休的老播音主持人李爱芳老师。李老师呢，今年66岁，长期啊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40年的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腰椎错位，走路时间长一点啊就疼痛的厉害，另外还有一过性的头晕以及中风的前兆。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李老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电视台牌子，现在
4: 这是原来是电视台的是吧？
3: 哎、电视台是电视塔。对对对，
4: 哦，这是电视台的电视塔。
3: 我早就退休了
4: 啊、
3: 哦，因为我呢就是睡眠不好，原来是
4: 哦，
3: 睡眠不好呢，我就买了一个收音机，
4: 嗯，
3: 收音机就每天就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着收音机，听着这个就送我睡觉
4: 哦，
3: 听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节目呢
4: 啊，
3: 我听了10几年。
4: 听了10几年的广播、啊、
3: 你们节目开始，因为我是搞这个行当的嘛。
4: 哦，您本来就是安陆电视台的
3: 啊。是啊，我是做播音主持的。
4: 哇，您是我的前辈啊，哈，播音主持。
3: 不是
4: 啊，阿姨您贵姓啊？
3: 因为我免贵姓李
4: 啊，姓李啊，李老师啊。
3: 我叫李爱芳。
4: 李爱芳。
3: 是的，我在安陆当着，在安陆是非常有名气的。
4: 哦，好好好。
3: 哦，是的，就是我有糖尿病有40年了。
4: 糖尿病都40年了、
3: 有40年。
4: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6。原来就是这里，就是打个比方，我现在跟你说话说得好好的、
4: 嗯、
3: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掐我的这里，在挑啊，在掐，就是很难受
4: 啊、
3: 但是它10几秒钟就过去了
4: 啊，
3: 就完了，你去查也查不出来什么个东西，几十年就是这个毛病呢、这个毛病就也不好搞，但是因为你查也查不出来呀、
4: 嗯、
3: 就又不好治疗，
4: 嗯，
3: 就没怎么管它。没怎么管他呢，前年的下半年我就说话就不行，舌头
4: 啊
3: 就不能拐弯了，
4: 哦，
3: 说着说着就停住了，后面的词也、跟你聊天，后面的词也就截住了，
4: 嗯，
3: 我这个直姑娘她都笑话我，哎姑妈，哎呀你说话说不撑呐、口你呀、舌头再弹呐，她笑话我，
4: 哦，
3: 我就这个时候就引起我的重视了，我就是中风的前兆。
4: 哦，这是中风的前兆啊、
3: 哎！对对对，
4: 幸亏您这还是有一些症状，还警觉了啊！
3: 哎，我说这是中风的前兆，但是我为那个发晕呢、我老发晕，就是老头晕、就住了院以后，就是把那7天住过来了，他还是晕，他解决不了问题，我就。
4: 你有高血压吗？
3: 我有高血压。
4: 哦，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啊？
3: 高血压就是那个。它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哦，
3: 有糖尿病才有高血压。
4: 哦，那您的血压有多高啊？
3: 需要高的时候180，
4: 血压都高了180了。
3: 低压就是100、101、100。
4: 哦，您的这个低压相当于是别人的高压了啊。
3: 对，是的、
4: 头晕，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啊。
3: 就是在这里是很麻烦那个事儿
4: 啊。
3: 再一个就是跟你讲话讲得好的，
4: 嗯，
3: 人就一过性头晕，
4: 一过性的头晕，
3: 一过性头晕，
4: 嗯，
3: 就。我说怎么办呢？就我听你这个节目听了10几年
4: 啊，
3: 听了10几年，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
4: 啊，
3: 试一试吧，
4: 嗯，
3: 我就打电话就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嘛
4: 啊，
3: 送过来70盒
4: 哦，
3: 送过来，我吃了几个月以后，
4: 嗯，
3: 咦，我真的好了，
4: 就是没有那种。扯着掐着疼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3: 没有那种像有人在掐我的，没有那种感觉
4: 哦，
3: 这好了、
4: 嗯、
3: 这一个好了，再一个就是那一过性头晕也好了、
4: 哦、
3: 关键的是我的口齿，
4: 嗯，
3: 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4: 啊，
3: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都很高兴呐、
4: 嗯，
3: 所以我就又买了10个疗程， 不经意的当中我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4: 啊，
3: 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是腰椎和那个底盘呢错位了，不能动手术、
4: 嗯、
3: 但是我吃了很多药都没有解决问题、
4: 啊、
3: 没解决问题呢，我就吃这个东吃，原来就走一会儿就苦着、啊、走一会儿就登上，
4: 就是腰椎的问题是吧，
3: 啊腰椎的问题，不能走，
4: 不能走，
3: 不能走路，
4: 嗯，
3: 到超市你的走到那电梯上我就蹬着上面，都蹬着电梯，
4: 哦，
3: 但是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无意当中解决了，
4: 哦，
3: 好多了，
4: 哦哦，
3: 所以我就又去买了食不了止，
4: 哦，
3: 就吃的差不多了，
4: 嗯，
3: 要不然我有一个朋友
4: 啊，
3: 我们是糖尿病病友嘛，
4: 啊，
3: 他今天不在家，他在上海去了、
4: 嗯、
3: 我就说不管你并发症出来没出来，你先把这个药吃试试看，
4: 嗯，
3: 他无意当中他去买了两个疗程，他吃了还没吃完呢，他一个什么毛病呢，他就那天在路上碰着我了，很高兴的感觉、啊、赶快跟我说李大姐李大姐，我说什么了
4: 啊，
3: 他就告诉我他这个牙关呢
4: 啊
3: 合不拢
4: 啊，
3: 就这样合不拢
4: 啊，
3: 他如果一合拢呢又把里面的肉咬破了，
4: 哦，
3: 他为这个事儿就到同济和我们安陆市普外医院嘛，他都有熟人、
4: 嗯、
3: 都有学生、
4: 嗯、
3: 都在一块儿，就他就到那去看看那些大医院的教授，就说他哎呀老年人这是神经性的，这老年人到这个年纪不是这样就是那就了，
4: 嗯，
3: 但是他无意当中我说的，其实他买这个药的时候没有针对这个东西，
4: 也没有想到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哈、
3: 哎、不，他买这个药的时候没有发现出现这个问题，
4: 哦，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
3: 哎，但是他买了这个药以后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他把这一吃了好了，他喜死了，好、哦、喜死了、
4: 哦、难怪他特别感谢您啊、哎、给他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哎哎、他也是，他说我把这药停了，我把这问题给解决了，谢谢你，我说你停了干啥呢，我说你就早两颗晚两颗嘛，是维持量嘛、
4: 嗯、
3: 我说他又不是保健品，他是药准字，
4: 嗯，
3: 哎，他是很高兴的，就现在又接着去吃
4: 啊、哦、
3: 接着吃，还有我妹妹就上个月
4: 嗯，
3: 也我叫她吃这个药，因为我的糖尿病是家族式的、
4: 哦、
3: 我的父母亲呐、啊、我的舅舅啊外公啊都有，
4: 哦，
3: 他们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全部都在打胰岛素，
4: 哦，
3: 所以我就跟我的妹妹说，因为她很辛苦，就我就说你吃这个药，我说你等病发了再去治疗，就是一个星期子的3000多块钱，
4: 嗯，
3: 我倒不如先去把这买的吃了再说，
4: 嗯，
3: 先把身体搞好再说。他上个星期他就我带他带到我们那个店子里
4: 啊，
3: 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4: 啊，
3: 做哎，他吃了以后他的睡眠现在把睡眠改解决了，
4: 哦、哎、
3: 还有我还做了很多工作，我这个人是热心快肠的一个人，
4: 对对对，是的
3: 是啊，我喜欢跟别人、啊、告诉别人这个
4: 信息，对对对，一听您说话就是一个心直口快、
3: 哎、对对对，
4: 热心肠的人啊、哎、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4: 啊，
3: 是的是的、啊、哎，但是我也号召你
4: 啊，
3: 也很号召你，
4: 您的原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血压高到了180多是吧，
3: 对对对，
4: 血压现在比较平稳是吧、
3: 哎、对对对，
4: 头也不昏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4: 嗯、
3: 是的、啊、血糖也还可以
4: 啊，
3: 家里查的就是6点多，到这个岁数快70岁的人了嘛，
4: 嗯，
3: 是的，就是还可以，现在我的症状都好了，我很高兴、
4: 哦、
3: 感觉的这个药非常不错，
4: 嗯，
3: 而且这个药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
4: 对对对，
3: 它是药准
4: 国药准字号的啊、
3: 哎、对对 对, 对，
4: 你也是听准了哈，
3: 啊，我听准了这次是的，我听了10几年
4: 啊，对对，
3: 因为没什么就没吃这个药，那这次就抱着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
4: 嗯，
3: 试一试
4: 啊，
3: 我就感觉的还可以
4: 啊，
3: 哎，
4: 李阿姨听到您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啊，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哈、
3: 哎、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这儿总是好像被掐着扯着疼的，是不是啊，
3: 就
4: 胸口的这里啊，
3: 就有棍子在敲一样的、
4: 嗯、啊，而且我觉得您还是一个热心人啊，你看您介绍的大家福灵芝益寿胶囊也很好，也都感谢您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嗯、是 的
4: 阿姨您现在退休了吧，还有什么爱好啊，平时
3: 我在我们那个当地的老年艺术团老年文工团在跟他们搞主持，
4: 哦，
3: 哎，
4: 您是安陆的名人啊，很多人可能都认识您啊，
3: 对对对对，那是的，都认识我、嗯、是的，
4: 你们电视台的退休工资高不高啊，
3: 嗯，还可以，哎，我有4000多块钱，我是台长退休的
4: 啊、
3: 嗯、反正够我自己，
4: 李阿姨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3: 158-712-7236
4: 啊，好好好
2: 好，这位李爱芳老师啊是我的同行，一位老播音主持人哈、啊、
5: 对，
2: 他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看准了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李老师呢他是有高血压40年的糖尿病，还有这个腰椎错位，包括一过性的头晕，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5: 对对对，现在李老师啊，
2: 嗯，
5: 他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最关键的
1: 李老师的糖尿病的病史比较长，
2: 嗯，家族遗传的啊，
1: 对对对，
2: 四十年了，
1: 有很多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呐、啊，时间长了，血糖没控制好啊，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了的，
2: 哦，
1: 还有的糖尿病的肾病严重啊，就造成了尿毒症的，
2: 嗯，
1: 所以李老师啊，他的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治疗，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嗯，
1: 并且啊。他这个中风的前兆啊，他这个语言发音的时候啊，声音发颤的，
2: 嗯，
1: 这个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2: 对对对，
1: 还有啊，李老师他这个腰椎间盘错位这个问题，
2: 嗯，
1: 所以这个位置很麻烦，
2: 嗯，
1: 目前呢、啊、手术的风险呢、啊、也比较大，
2: 对，
1: 想了很多办法一直没有解决了，
2: 嗯，
1: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问题啊也帮他解决了。
2: 对对对，
1: 李安呐、啊，
2: 嗯，
1: 李老师啊，他还有一个依过性的头晕，
2: 对。
1: 这个疾病呢、啊、跟他的一个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2: 哦，
1: 他主要啊是大脑啊供血不足，
2: 嗯，
1: 以及大脑神经呢、啊、出现障碍，
2: 哦，
1: 哎，现在呢他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近发血液远发血管，改善大脑的一个供血循环，
2: 嗯，
1: 修复大脑的一个神经，现在呀、啊、他这个依过性的头晕的症状啊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1: 李老师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受益了，
2: 嗯，
1: 并且呢他也是个热心人啊，
2: 嗯嗯，
1: 介绍身边的朋友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2: 对对对，
1: 李岩呐、啊、
2: 嗯，
1: 一个积极的态度，他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以及生命的精彩度。
2: 对对，
1: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年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安乐市的李老师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我。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现在只是服那个灵芝胶囊，还前列腺对这个前列腺呢很有改善。
1: 哦，对前列腺很有改善，反应的比较好。你前列腺是什么那个情况
5: 我前列腺呢，就是一晚上拉一天一夜要起来十五回。
1: 哦，一个晚上起来四五次小便呢，你根本没法睡觉啊，对的。
5: 啊，我现在顶多起来一会儿。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晚上顶多起来个一次。
5: 对，它都对着来对前列腺很有改善。
1: 对对对，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对我们前列腺的病灶啊进行修复。
5: 啊，
1: 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啊。
5: 哎、
1: 啊，
5: 对对对对，那个血压高，我甚至得了个脑梗了以后，我听你这个广播以后，我买了两个疗程。吃完了，我确实呢，我现在又买五送五的，我的现在还在。
1: 就是说，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5: 哎，我买几次。
1: 哦，就是说你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哎，我得了脑梗嘛，得了二十那半边身子不能动。
1: 哦，半边身子不能动，脑梗中过风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
1: 那你好危险呢，你搞不好有的人中风一次性都走人了，对不对？
5: 十分危险呐、啊，我现在。在眼睛回来以后啊，脑壳呀疼啊，浑身没了办法，所以我就买你这个药去。现在反正还改善蛮好。
1: 哦，现在这个血压高跟脑梗中风改善的也蛮好。
5: 啊，我现在可以走市嘛，我现在就在，我现在可以劳动嘛。
1: 哦，现在还是参加劳动啊，做事情都没问题。
5: 哎，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当初脑梗是什么那个状况？半边身子不能动啊？
5: 啊，就是脑那半边身子在。左边，
1: 就是左边的手啊跟脚啊都没有劲儿，不能动。
5: 哎，说话也说不明了，是歪的，嘴都歪没。
1: 哦，嘴巴子歪了，脚手没有劲儿，半边。
5: 哎，
1: 那你这个典型的呀，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爹爹。
5: 哎，我现在那没有，哎，今天前子是李红的得的，今天一周年的得的。
1: 那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你当初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啊？
5: 就是血压高呀，
1: 高了多少啊？当初，
5: 哎，高了还有189-200哦。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比较幸运的呀。很多高了一两百的血压，有时候血管破了，一次性都走人了，脑溢血了。
5: 哎，对对对对。
1: 你血压检查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5: 我现在说120几啊。
1: 低压呢？
5: 低压都是80。
1: 好，那这个血压120的80多，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好了，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啊，一个是对你前列腺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1: 另外呢，对你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这个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哎呀，给我个肩周炎呐，那个不，哎呀，那个颈椎啊，现在都还改善了，我原来很疼的，不知道吧？现在不疼了。
1: 哦，你还有那个颈椎病、肩周炎，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也不疼痛了。
5: 哎，现在不疼了，我现在能劳动了嘞。
1: 还能劳动啊？你还种有田呢？
5: 啊，我农村的吗？
1: 你现在种了多少亩田了？农村的？
5: 我田没种，我就在屋里种下园子啊，搞下杂事啊。我现在我也年纪不大，我还是65岁嘛。
1: 65岁啊，身体好啊，还会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真劳动嘛还。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中风偏瘫脚有劲儿是吧？颈椎，那个肩周啊，现在这些骨病呢、啊、也不疼痛，是不是？
5: 对对。
1: 这个不错不错，这个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药多比药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5: 对对。
1: 你像你风湿骨病，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5: 对。
1: 另外呢，血压高呢，磷脂抑素胶囊，磷脂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哎，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1: 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5: 我是宜昌宜宾区。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姓石，我叫石桂元。
1: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感谢大家。
2: 好，我们这位宜昌宜林区的石爹爹，高血压高到189，发生了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他说呀，嘴巴也歪了，说话说不清楚。但是现在呀，我们听到了老人家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说服上了磷脂抑瘦胶囊，身体灵活有劲儿了，也能够参加劳动。血压平稳了，高压的120，低压的80左右，而且现在啊，老人家说话很清晰。另外啊，爹爹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他说原来晚上啊起夜4-5道，现在啊顶多一次，颈椎、肩周炎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史爹爹。磷脂抑瘦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磷脂抑瘦，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磷脂抑瘦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7: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阴阳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

0: 念娘，你欠40年、45年的。
1: 那你是我的一个老听众了，是不是？
0: 老听众，天天听。
1: 好，
0: 爸。听了有的，先开始听不敢进来了。好，傻狼，是吧？
1: 怕走弯路了，是不是？
0: 我说我是找了以后我就跑进来，我说我有小的反正我是求职来
1: 啊，
0: 一起的话是过把多礼拜
1: 啊，
0: 过把礼拜是见效吗？
1: 哦，那个比较好啊。
0: 哎，见效以后我就是因为是长期的行吗？
1: 啊，
0: 这个效4年
1: 哦，
0: 这个然后就是早上你一晚上你的
1: 哦，那不错不错，是这样的。你查过没有血压现在是多少？
0: 血压现在还蛮正常
1: 啊，
0: 120/83呐，80啊，是吧？就这个样。
1: 那你现在这个是房间的血压值啊，120/80多，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今年70呀。
1: 就是说你现在呀，服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然后呢？咱这里边呢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咱那个体质增强了，那这个人呢都有精气神了，知道吧？
0: 对，经常病呢，他这个啥中气不足，总是啥是蛮大的呀，蛮奇怪，还是蛮好的。
1: 哦，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呢，反应的也是蛮好。
0: 对。
1: 原来那个心脏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
0: 是冠心病，冠心病，我原来住院的嘛。
1: 原来在聚乐院里查的也是冠心病。
0: 对。
1: 好，冠心病呢，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进发血液，远发血管，冠状的动脉的血管呢通了呀，供血冲走了，他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0: 对。
1: 现在你这个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前列腺现在比较以前的话是要很强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呢，反正是我的时候的话呢。以前那个不起灰，原来蛮起灰。
1: 哦，排尿通畅了。
0: 对。晚上的话呢，原来的话呢，起来7-8次的。
1: 哎呦，7-8次受不了啊！
0: 啊，来，我完全没什么水灰。再一个是，现在如果是茶喝多些的话，起来个肥巴2回。
1: 哦，那你现在呀、一个晚上起来个肥巴2回，那就是正常的了。
0: 对，
1: 那不错不错，你夜晚起了个1次或者2次，夜晚你的睡眠啊，它也好一些，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一体多病呢、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啊。
0: 对。
1: 老人家，你对林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总满意的。
1: 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汉泉白桥。
1: 哦，你是汉泉北桥路的，是不是？
0: 白桥路西二村。
1: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0: 啊，我叫赵小成。
1: 好，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再见，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1: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1: 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1: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
1: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2783743636 0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从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先生嘴里边了解到了，这个姬学曾不关坏他赵谦的事，也把朝廷这些皇亲国戚的事儿也坏了。那么按照高先生的旨意，这个姬学曾必须灭掉，就是把他杀了。可是赵谦呐，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呀，因为他所有的把柄留在了姬学曾的手中，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合计，还是和姬学曾和好，咱俩必定是朝廷的官员，过去的前嫌扔掉，你呀，给我留一步，我呢？也不派人杀你，咱俩不就结了吗？当赵谦说到这儿，金学曾腾的一下站起来了。知府大人，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一切都晚了。我不说，你心里比我都清楚。现在戚员外正在我的手中，金大人，戚员外的话你可听不得。知府大人，你说这句话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赵谦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的来客昨天晚上就要下手，我答应考虑考虑，他才没下手啊。我救了你一命，难道你这个金学曾不能在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吗？赵大人，戚员外已经交代了，你向他索贿碎银是30000多两。另外还有一件事，你更是罪责难逃。江小凤是荆州城最漂亮的女人，你为了霸占江小凤，你把她的丈夫陷害了，她的丈夫赵宝才至今还压在荆州知府的大牢。这件事我已经查清了，你私自让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人家已经如数的归还了，可是你使用了文字游戏，把江小凤的丈夫陷害在大牢。赵大人，这2件事就够你呛啊。
1: 哎呀，金大人，难道你都了解？
0: 对，我都了解。江小凤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书信还在我手里，说着话金学曾就把江小凤写好的那东西递给赵谦看了。
1: 金大人，这么办吧，你看我拿出10000两银子，怎么样？咱俩扯平。
0: 赵大人，10000两银子是不是少了点？
1: 我3万两都给你，
0: 这还差不多。
1: 你金学曾比我还贪呢。
0: 对，我为了朝廷贪，贪得值。这些钱你交给我，我如数交给朝廷。
1: 金学曾啊，金学曾，你也不考虑考虑，你当官还能当一辈子吗？到了你下台那天，难道你不自己手里边留俩钱儿？
0: 你放心吧，我生是大明朝廷的官，死为大明朝廷的鬼。
1: 就这么地，我一分都不留。你只要把这些钱如数交给朝廷，我在首府面前给你说一句话，有可能能放你一把。好你个金学僧，难道你一定要治我的罪？这件事不是我治你呀，是你对不起朝廷。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应该知道性命刚长，这种事情我跟你不能私了。再说我已经在昨天向督察院寄去急件，把你贪污的事情如实禀告给朝廷，如果不出意外，不到十天督察院就会有传票下来，到时候把你将押往京城受审。你金学僧是铁了心要将我赵谦置于死地呀。赵谦当时哭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只要你主动交清税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在首府和皇上面前把你痛改前非的悔悟之意向皇上和首府言明。我相信皇上和首府会念及你在地方当过多年的官员，会对你格外的开恩，减轻惩处。金学僧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语气当中虽然含有同情，但是这种强硬的口风根本没有改的意思。赵谦这功夫跟金学僧跑了半天的家，没换回半点好态度。赵谦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就在这个功夫，你看赵谦，他感到满胸膛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的是直冒烟儿，他真恨不能扑过去把金学僧掐死。可是现在他已经两腿发软，站不起来了。这功夫他端起来那杯茶水，这杯茶水也凉了，又晾了半天了。你看他端起茶水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尽，刚把茶水喝完，这功夫宋师爷推门进来了。我说两位大人，所有的官员都走了，二位大人应该去陪陪北京来的万公公。再说北京来的万公公，人家是代表李太后特意送大藏经来的，两人必须陪陪，不能把人家搁在一边啊。宋师爷一进来发现他的老爷赵谦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赵大人您。金学僧这功夫站起身，正准备起身离去，可是这功夫他也发现坐在他对面赵谦突然两手狠狠地抓住了秦兄，那脸色特别的难看，在那儿挣扎了一会儿，就看赵谦七孔流血，扑腾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了。然后你看他手和脚是一顿蹬刨，口吐白沫子，已经死了。这功夫他手下那个宋师爷一看，哎呦，老爷完了，吓得马上跑出去了。宋师爷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学僧把他老爷害了，赶紧把这事儿跟万公公如实的禀报。万公公正跟那老师太唠嗑说话呢，这个宋师爷是连滚带爬呀来到了万公公的面前。万公公啊，大事不好了，可坏了，我们家那老爷不就是那个知府赵谦赵大人呐，被那个金大人金学僧给害了。万公公一听，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大人害赵大人，我 我说你好好说一说。是这么回事。这个宋师爷这回呀，头脑好像冷静一点了，就把这情况说了一遍，说是啊，他家那个老爷，也就是赵谦，被金学增给毒死了。哎呀，万公公虽然是内宫的官员，这时候你也别管这些官员有把也好没把也好，在铁女寺，万公公就是朝廷派来的最高长官，他就亲自来到了后厅。万公公一看也傻眼了，怎么赵大人死了？金大人，这你怎么解释？万公公，我刚才和赵大人谈了一会儿税官的事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喝完这杯茶水就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杯茶水还在这儿呢。万公公，自打邱德用走了之后，他就开始伺候李太后，伺候李太后啊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明白要说金学僧用茶水害赵谦，他自己这杯茶水就不能放毒，别动。这位万公公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一只猫，让这只猫喝了这杯金学僧的茶水。这个猫刚舔了一会儿，你看不大会儿这猫就死了。这回万公公相信了，这茶水是有人放毒，他也相信金学僧了，金学僧绝不会害赵谦。那么金大人，既然赵谦已经死了，这暂时你得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个万公公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金学僧，金学僧他明白这个理儿，赵谦死了，他金学僧就是荆州城最大的官员了。过去虽然也是四品官员，但是人家是政府衙门，他呢是税官主政。现在赵谦已经死了，那么金学僧就可以代替荆州府衙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马上安排知府手下这些差官还有一些兵士，把这寺院团团的

姑。要说金学增办事非常细，经过他周密的调查，明白了，这个小尼姑就是两年之前被邵大侠在歌楼里救出来那个翠娘。当时邵大侠把他救出来之后，本打算把他送给高拱，可是这个小尼姑看破红尘，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投在净慈老师太的门下。这个小女孩出家之后，老师太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徒弟。要说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邵大侠要到荆州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呢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他要借刀杀人，借赵谦的手除掉金学增，这是一举两得。但是这个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心里边也画了个魂，认为赵谦是个滑头，一旦赵谦反水，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呢就只好备了两套方案，另一套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在北京出来之前，他就听说了李太后派一位万公公要到荆州铁女寺送一部大藏经，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这一天早晨，他就来到铁女寺查看地形，走来走去，哎，该着他就碰见了翠娘。这个小女孩不是翠娘吗？对呀，长得太像了。邵大侠主动上前给小尼姑深施一礼，你是不是家在南京啊？你是恩人邵？对，我叫邵芳。哎呀，恩人呐，我可见到你了。小翠娘来到荆州城这么多年，可下子碰见了老家来的一位恩人呐。再说他亏欠邵大侠很多，邵大侠把他赎出来，他应该听信邵大侠的，可是呢自己看破红尘出家了，他觉得对不住邵大侠，可是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就应该脱离凡尘了。恩人呐，您怎么到荆州来呢？翠娘啊，我到荆州有事，我来拜个朋友，没成想在铁女寺碰见了你，真是有缘呐。恩公，你在荆州要住几天呢？我今天就走。哎呀，我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在身，不能陪着您。你有什么任务？今天在北京来了一位公公，给我们铁女寺送来一部大藏经，一会儿荆州城的主要官员都要来铁女寺参加颁赠仪式。哦，邵大侠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是他装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寺院里的人都干什么呢？我是专门给荆州税官金大人和荆州知府赵大人沏茶倒水的。邵大侠灵机一动，好，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时机。翠娘啊，我这次在家乡来给朋友带了一些上好的贡茶，这些茶是专门给皇上喝的，今天我送给你一些，你用这些上好的茶叶给这些官员沏水，他们喝了一定夸你这水沏得好喝。好啊。说话之间，他就把这包茶叶拿出来了，这里边邵芳已经配好了

八步断肠散。但小翠娘不知道，哎呀，多谢恩公，我正准备到街上去买上等的好茶呢。小翠娘她也是江南人，对茶叶她了解一些，把这包茶叶拿起来一闻，呵，蛮香的。这个小翠娘高高兴兴的把茶叶收起来了。恩公啊，今天来的客人特别多，你就在寺院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把茶水沏好，我就出来陪你。说完话，小翠娘到里屋给两位官人沏茶去了。少芳在寺院里外溜溜达达，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在荆州城铁女寺举办这次特殊的颁证仪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举动，附近的老百姓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再说小翠娘回去用邵大侠给她的茶叶单独给两位高官沏好了一壶茶水，因为知道两位大官颁证仪式之后要到后屋休息，他提前就把茶水倒好了。可是当两位官员来的时候，这茶水就已经凉了。在两位官员密谈的时候，小翠娘也没注意，就给换了两杯茶水。可是金学增这杯茶水是一口没动，赵谦喝完这口茶水一命呜呼。这个情况小翠娘一点不知道，当她把茶水倒完了出来陪少芳唠嗑的时候，少芳已经问她了，她说把茶水已经倒完了。这个天真的小翠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邵大侠的帮凶。当万公公慌慌张张往里屋去的时候，邵大侠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他一伸手拉起了小翠娘：“翠娘，这个铁女寺你不能待了，你惹祸了，跟我走。”这个小翠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邵大侠拉走了。然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就出了城门了。出了城门，邵大侠备了一匹快马，把小翠娘扶上马，然后他和小翠娘是打马奔京城去了。可是荆州城可热闹喽，开了锅喽，嚯，就开始抓疑犯。上哪儿找去啊？邵大侠早就走了，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报给朝廷吧。金学增受万公公的委托，临时是主政荆州衙门，代表荆州知府给朝中发了正式的公文，是八百里加急的形式把这公文传进了京城。首辅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这个公文，马上把这公文呈给了万历小皇上。万历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看他母亲：“母后大人，赵谦这个知府已经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没主意了，因为赵谦必定是朝中四品的大员，朝中一个四品大员死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小皇上和李太后的眼里边早就不值钱了，因为金学增已经把赵谦在荆州府所作所为都写好了，全都呈给了督察院。再说首辅张居正提前就把赵谦的为人在李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介绍了，今天这小皇上听说这个贪官死了，根本没在乎。这个赵谦是罪有应得。张先生，我看这么办，荆州府衙门不可一日没关，你就先让金学增
在那儿既管税官，又监管荆州府的衙门。然后你让吏部尽快派一位得力的官员到荆州报道。臣遵旨。张居正从乾清宫回来，刚到家里边，他的管家尤其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知不知道京城又出现了一件奇闻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出门雇轿子这种平常小事儿也能遇上欺诈的，还有一些大骗子，这种小手腕啊，他们根本看不上，要玩直接玩大的。这种人他选的对象也都是日进斗金的大商人、大富豪，为了达到目的，这骗子是狠下血本，而且还巧设骗局，异想天开，让人不知不觉的自己就入了套了。万骗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四集。话说呀，有一个山东人，姓陈，叫陈栋，多年以来经常去福建建阳府去贩卖布料去。这陈栋做买卖讲诚信，他这生意啊是一天比一天火，几年下来，陈栋已经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家里头开着三家布庄子，光是干活的伙计雇了几十口子。但是陈栋为人很谨慎，尤其是进货验货这种环节，他每回都是亲力亲为，从不让下人代劳。万历32年，这年春天，照例啊，这陈栋带着两名手下，怀揣上千两银票去建阳府进货，一路上舟车劳顿。这天走到滁州这个地方，陈栋带着手下到城里头啊，找这个客店投宿去。人困马乏的到了旅店，本想着能好好休息了，没成想这旅馆今天人手不够。客店老板出面跟大家赔礼道歉，说各位客官，今天小店啊人手不够，照顾不周，还劳烦各位您自己的马呀，自己添个料，印个水，这马厩里边饲料都是齐的，边上就是水井，这些啊今天小店都是免费提供的，各位劳您大驾了。这陈栋一听也行，赶紧吩咐手下，吃完饭呢，你们两个去给我喂马、印水，然后再休息。这俩人心里不乐意，说赶了一天路了，谁不想多躺会儿啊，可没辙。吃过了晚饭，这俩人就来到了马厩。这回出来，他们俩外加陈栋三个人干了三辆马车，一辆车三匹马，这算下来三三得九，就是九匹马呀。这俩下人是腰酸背疼啊，这个抱草料，那个提水，一边干一边埋怨，哎，你说咱家掌柜的放着那么大的家产，有福不享，非要自己亲自过来压货，来就来吧，也不说多带点人手，这一路上全指望咱俩，到了建阳府啊，咱俩非得累散了架不可。那个接下话茬来了，可不是嘛，不过这点上啊，我还真是佩服咱掌柜的，你看看老家里头多少大富商，那胖的都快走不了道了，像咱家老爷这样的太少了。这俩人是边干活边唠家常，没成想一下露富了。

当时这马厩里边啊，刚好有别人，这位呢是行走江湖多年，专门是以骗为生的，而且还专干大买卖。这骗子一听这话，冒在暗处，把这俩手下人的模样给记住了，转过天来顺藤摸瓜，就知道陈栋是一大富商。这骗子心说呀，大富商进货去，这身上肯定带着货款呢，少说得几百两银子呀，这笔钱要是能到手，我可就发了。这骗子不动声色，暗中跟着陈栋的队伍，他们去哪儿，这骗子跟到哪儿。跟了五六天，这骗子郁闷了，为什么呀？这陈栋也是个老江湖，往来山东福建这么些年了，也都历练出来了。这一路上陈栋防备的特别严密，每天天还没黑呢，这队伍已经找好旅店了。第二天鸡刚叫，这陈栋一伙人就上路了。一路上三个人从来不跟生人搭话，这骗子没有机会下手啊。骗子犯难了，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了一好主意。第二天呢，这骗子花大钱把自己从头到脚捯饬了一遍，又买了好几身绸缎衣服，雇了一辆豪华马车，外带四个仆人。这架势一出来呀，俨然就是一富家公子。这天晚上，这骗子瞅着陈栋投诉了，隔了一刻钟他也投诉在同一个旅店了。一连三五天，这一路上都是陈栋住在哪儿，这骗子也跟着住哪儿。可这一路上啊，骗子并没有主动的跟陈栋搭话，这陈栋也是如此，只是听手下说有一个贵公子姓张，乃是福建一个巡道长官的公子，这天呢进到了江西盐山县境内了。这骗子手眼通天，知道这盐山县的县太爷跟福建这个巡道长官俩人认识，但是交情不深，从来没见过面。这骗子大摇大摆的带着仆人，带上上好的礼物，就去拜访县太爷去了。县太爷听说来人是福建巡道张大人的公子，哎呦，心想小小衙门从来没来过这么显赫的人物啊，也顾不上真的假的了，亲自出门迎接，热情款待。这骗子在衙门里头享受够了，酒足饭饱之后带着人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这陈栋准备带着人马上路，忽然看见这旅店门口被县衙给包围了，县太爷亲自出面回访来了。县太爷啊，非常殷勤，又是送礼又是送盘缠，当时这场面热闹极了。陈栋他们看了一会儿就启程上路了，骗子着急追上去呀，赶紧跟县太爷一番寒暄，把礼物如数全都收下，启程一路狂追呀。好在呀，追了两个时辰，远远的看见陈栋这帮人的车马了。这骗子一示意慢点，不要撵上去，在后头远远跟着。当天晚上，陈栋他们住进了鸿福客栈，他们刚放下行李坐到大堂里要点菜，这骗子进门了。一进门俩人自然是打个照面，这骗子冲陈栋微微一笑，这位兄台，咱们好有缘呐，一路上总是能碰见。有人打招呼，陈栋也不能不理呀。再者说了，早晨出来的时候啊，他看见当地县太爷亲自来拜访这位公子，他对这骗子的假身份可就信以为真了，以为这骗子真是哪位当官的富二代呢。这陈栋站起身来，一回礼，幸会幸会。骗子一伸手做了一姿势，请兄台，你我二人如此有缘，今天晚上小弟略备薄酒，不知兄台可否赏光啊。陈栋闻听此言犹豫了一下，他有心回绝了吧，可是人家一片好意。再者说了，这位公子老父亲是在福建为官的，将来万一在福建遇到事儿了，需要人家帮忙，这也说不定啊。只要自己不喝醉了，保持清醒，就应该没问题。想到这儿，
陈栋一拱手，公子盛情难却，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天晚上，陈栋跟着骗子坐到了一个桌上，俩人把酒言欢，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是陈栋这警惕的神经一直没松开，他喝酒有度，微微醉就好了，再怎么劝也不喝了。结果骗子自然是没找着机会下手，打这之后，骗子就跟陈栋结伴而行，一个饭桌吃饭，一个客店住宿，晚上还经常聊天解闷，俩人是越来越熟。赶等到第三天，走到崇安县地界，眼瞅着还有一天的路程，可就到了建阳府了。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

这建阳府陈栋几乎每年都来，这就好比是他的第二故乡，看什么都亲切。不经意间，陈栋这戒备心里就放下了。陈栋琢磨着，人家请我喝酒，我也得回请人家一顿呢，这才算是有礼貌有往来呀。顺便呢，我再告个别。当天晚上，陈栋把骗子请到酒桌上，这骗子一举酒杯，兄台啊，同床共度，这是500年修行来的缘分，更何况你我二人一路同行，这更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呐。明天就要跟兄台分开了，从此鸿雁纷飞，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啊。说到这儿，这骗子啊挺动情的，还哽咽起来了。陈栋也挺感动的，他还以为碰上了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人呢。这骗子眨巴眨巴眼睛，这眼睛啊还挺湿润的，举起酒杯，兄台来，为了我们的情谊，我们干了这杯。旁边这骗子带着4个仆人，陈栋还有2个手下也都在饭桌上举起酒杯，这气氛呢是既热烈又美好。陈栋和这2位手下人开怀畅饮，一个个喝的醉猫似的，3更时分都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结果还用说吗？这天晚上，陈栋随身带的几千两银票、9匹马，连带着一些小物件，全都没了。

等到陈栋醒过来，这骗子早就跑得没影了。陈栋这个时候肠子都悔青了，马上去官府告官，捎带手的陈栋还把江西那个县太爷也给告了，告他跟骗子合谋，是骗子的共犯。这县太爷大呼冤枉啊，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啊，这公子是假的，我哪知道啊，谁能想到还有人胆敢冒充张大人的儿子呀。可是损失已经摆在眼前了，最后这当地官府宣布，因为县太爷没有经过核实就冒认同事关系，导致陈栋误以为骗子是贵公子，所以才有了后来让骗子得手这一幕，责成这县太爷呀赔偿陈栋100两银子，让陈栋当盘缠回家用。陈栋听到这个消息真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呀，他知道给100两银子当路费，这就说明啊，那几千两的银子算是白丢了，追不回来了，只好带着这100两跟着下人回家了。您听听，这骗子由打一开始有歹念到后来成功得手，这中间一路从滁州跟到了福建，少说半个多月呀，这中间路上打尖住店吃喝拉撒都得花钱，拜访县太爷还得送礼，还得请下人摆排场，这些假象都是钱堆出来的。为了钓这条大鱼，这骗子可谓是下了血本了。无独有偶，这种案子在京城也有这么一档子。在明朝啊，北京城已经十分繁华了，

0: 尤其到了科举考试的年份，各地的举子们都要进京赶考，大量人口涌进北京，这城里头人就更多了。这些外地考生来到京城，首先一个就是住宿问题。这考试啊，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的，时间长了住着不划算。这个时候啊，有人选择就开始租房了。这京城里头，但凡跟考点挨着的，不管是大房子小房子，全都住得满满的。当然了，这个时候的租金比往常都贵了好些，但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前程，这也是必要的开销。话说东街就住着一户这样的人家，专门搞租房的买卖。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呢，早早过世了，家里头呢是一个寡妇带俩孩子，这寡妇姓王，在这一片是赫赫有名的富婆啊。王寡妇家里祖上开过矿，几代积攒下来，据说他们家的资产有上万两之多。这王寡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成年，小个的呢也就五六岁，家里头雇着一个小丫鬟，一个管家，一个出牢里的下人，也就这么六口人。王寡妇家里有钱呢，这房子盖得富丽堂皇，除了他们自家人住的本院，在外头还有一溜厢房。您别看是厢房，那盖的也是又宽敞又高，十分的赫亮。这些房子王寡妇就拿出了出租去，专门租给考生住。虽然他的租金比周边都贵，但是地理条件好，这个设施也齐全，经常是租户爆满。这年七月又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了，大批考生进了北京城了。这一天一大早，王家门口突然来了两个小书童。这两位书童呢，衣冠楚楚，进门之后就问说，您这儿是租房子吗？劳烦您领我们看看。这管家赶紧过来领着两个小书童看看左右的房间，都挺干净的。这俩书童啊边看边点头，一个就说了，说这房子宽敞明亮，公子一定会喜欢的，只不过这一间还有隔壁一间呢，我们都打算租下来，这租金是多少啊？管家一听说这个全租下来啊，这个呀，往年呢一间房子也是几个举人合租的，这租金呢通常都在20两左右，现在您一家人全租了，人又少也不乱，这样吧，您呢一间给15两怎么样？这俩书童啊都没带还价的，其中一个当时拿出银子就交租金了，另外一个跑出去迎接公子。管家出来一看，好家伙的，这公子来头可不小。但见这位公子坐在一个4人抬的大轿子上边，两边带着4个随从，还有一队人挑着5、6担的行李，每一担甭管行李是什么，这箱子雕刻的极其精美。这箱子里头是什么外头看不出来呀，但是一看这箱子就知道这公子家里边肯定趁钱。公子进门之后换了一身衣服出来问管家，敢问贵店掌柜的是哪一位呀？劳烦您给引荐一下。王寡妇还挺纳闷的，心想这公子找我干什么呀？没成想刚一见面，这公子啊就捧出一个精致的锦盒来。老板娘啊，晚生住在您这儿，多有打扰，还请您多多费心了。这个是我们家的土特产，晚生一点小意思，还望老板娘笑纳呀。王寡妇吃了一惊，接过锦盒打开一条缝，呵，里头装的什么呀，足足是2寸多长的人参呐。这王寡妇又惊又喜，哎呦，公子您真是太有心了，往年这考生啊很少有送礼物的，即便送也不像公子您这样出手阔绰，一看就知道公子您是出身豪门，真是大手笔呀。这位公子腼腆的一笑，哎，老板娘言重了，不过是家乡的一点土特产品，您喜欢就好，那我就不多打扰，告辞了。说完了，这位公子一拱手，王寡妇热情洋溢送出门来了。公子需要什么您直接吩咐，小店一定尽力满足您。得到这么厚一份大礼，王寡妇高兴得不得了了。第二天吩咐管家备下丰盛的酒宴宴请公子，王寡妇叫自己两个儿子在席间作陪，一群人开怀畅饮，直到2更天这才散场。 俗话说得好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这公子这份大礼的背后究竟暗含着什么阴谋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以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节目开始了，大家听到了我们一则特别的通知啊，就是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经过研究决定，也是为了满足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现在是延长到10月底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原计划呢是10月8号截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由于很多地方啊货源紧张，部分地区还出现缺货脱销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产品有的地方呢可能是礼品的缺失，这样就影响大家购买。还有的朋友呢，是因为现在正是秋天嘛，正是农忙之际，有些农村的老人家还是很忙碌，没有时间出来，所以呢也错过了。还有的老人家可能是因为出门呐、没有空，所以呢大家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活动延长。那么现在也是应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活动延长到10月底。这几天呢我们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全省各地补充货源，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希望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其实我觉得还是我经常说的一个观点啊，尤其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会走下坡路。那么现在大家如果积极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你像我们的原黄金还有活力资源宝能够及时的用上，那么通过滋养骨髓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啊，首先能够提高您的免疫力，也就是扶助正气，这样才能够抵御外邪了，像秋天的燥邪、冬天的风邪、寒邪，而就能够抵御防止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通过滋养骨髓补充气血啊，气血足百病除啊，尤其是内在的气血充盈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都能得到濡养啊。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等等都能得到修复，那您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而且通过滋养骨髓还能够内在的舒筋活络，全身的血脉畅通，气血循环畅通，那身体不就更加的轻松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浑身有劲、精神饱满、气色好、睡得着，整个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呢，身体不就健康年轻了吗？所以这就是滋养骨髓、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打下了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这个秋季啊，大家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应该说显得非常重要啊，未雨绸缪啊，这样我们到了寒冷的冬天，身体依然保持健康。所以这个双节活动延长到10月底，机会特别好，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您好。
4: 哎，我是唐主任，您好，老人家。
5: 啊，以我只能讲我开始起病的原因，行不行呢？
4: 讲一讲您的病情呢？
5: 我起病的原因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啊，现在我们还在劳动，我还是以劳动过度为关。我开始起病的恶隆隆啊，就是半天粪铁打打，那个粪铁就跟粪雾气一样粪，不住声音的打，打半天，打半天以后呢，一夜一睡，就会早晨起来恶隆隆了。
4: 那就是累了的压力受到损伤了。
5: 我就到我姨的医院呐，就住院呐，他住了他们的药我下的，他就通过电疗说要过个红脑过去。他说这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我说我脑壳不红，我领个开出院证，那我就没弄起回家，我就把出院证开了回家。现在来讲呢，各种像你这个国的质量包，由于各种工作的可以得的，由于各种就这样的那个柴油挤在我的这个耳朵里头红，
4: 那就说也得到一定恢复了，已经有一个耳朵恢复过来了。
5: 各个东西听得到了。
4: 您等于说是原来是怎么是经常感冒，然后就是打粪体比较多。
5: 真确。我以前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我一次的感冒的，我一夜一睡，我盖被子一睡，这个就好。但是我年纪大的，现在睡不过来了。
4: 所以人年龄增大了，骨髓也老化了，免疫力也下降了嘛。
5: 好了，他睡不过来的，就是那个半天粪铁打的，就把耳朵打聋的。但是现在的技术啊，像我的这样保持的，我的饮食也好些，吃的多一点。但是像我这个劳动的人呐、到了晚上不喝一点点酒，他就像蛮疲劳。但是喝酒的就是饿大。
4: 少喝点，少喝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现在64了。
4: 等于说原来免疫力低，经常感冒，然后呢胃有点不大好，然后呢听力啊、耳朵听力受到影响。
5: 我主要就是呢，你说不晚上不吃一点点酒啊，就蛮疲劳。喝了那一点酒来的，就是饿大，那就不想饭去了。
4: 您这个情况啊，尽量的少喝点酒，因为有些人这喝了酒以后不想吃饭，结果胃了受不了了。
5: 真确，
4: 可以。
5: 很多医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
4: 可以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喝点酒，要不然胃总是空的，到了晚上它就不行了，分泌胃酸呐，容易导致胃受损伤的。
5: 那我懂了。
4: 那现在整体的身体情况都还好吧？
5: 身体。情况那我很可以。
4: 那咱们除了活力滋养宝，我们那个补关节的青春固力健有没有用呢？
5: 但是这力气的量不大，我是用过一盒是两盒。我是和这个活力滋养宝同时吃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可以，一两种反正我认为它还可以。
4: 好，那就行。首先您年纪不大，问题呢也不算特别多，但是呢只要把身体搞好，免疫力啊要提高。其实从您的这个听力的恢复啊，虽然说只是恢复了一个，也说明您因为我们长期的打粪体啊，会导致我们叫内耳啊，内耳里面的负压了受到影响啊，因为我们人体的内耳和我们的通过鼻咽管和鼻腔啊、咽喉啊都是相通的，它有时候这个里面的循环功能差了以后啊，就容易导致听骨链的传导功能受到影响，就会使我们的听力呢受到伤害。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啊，它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对于营养神经、促进气的传导有很好的帮助，所以下一步呢，您还是要好好用。另外，自己每天呢、每天晚上回来在睡觉之前呢，多练一下鼓塞的运动方法，就把您的鼻子用手夹着，嘴巴闭着，然后呢，把手啊，比方说您是左边的耳朵的话，您就把右边的耳朵堵住，然后鼓气，这样多练一练。配合起来，
5: 你说这
4: 耳朵
5: 的一个锻炼嘛？
4: 对，这样多锻炼锻炼呢，让气的传导啊更顺畅，那么您的听力就恢复得更好了。现在您交流应该不受影响了。您现在整个的免疫功能调节的怎么样呢？
5: 前的我的质量包做还可以，反正我认为很可以，因为我感冒少些
4: 了，那就好好用。
5: 好，
4: 祝贺您啊，祝贺您。您贵姓呢？
5: 我姓张，一度是自认证。
4: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张师傅。
5: 好，谢谢啊，
4: 再见啊。
5: 好，麻烦了啊。
3: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
4: 你好，你好。
6: 感谢你们跟我们把月黄金的时间延长了月底啊，感谢你们了。
4: 哦，就是活动您现在还没有参加是吧？
6: 我这个腿原来断了的，我已经骑了骑了两个多月腿子，腿的好转了。
4: 哦，
6: 我又想去买呀，手里没那么多钱的，正式打电话跟他说，一到月底才有工资啊。
4: 哦，
6: 到月底我屁股呢，你给再给买一个胡同，两个胡同。
4: 哎呦，那真是个好机会，这个活动呢，你也听到了，延长到了十月底啊。
6: 啊，感谢跟我们走了仁至义尽了。
4: 哎呦，您放心，这个也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吧。确实，在国庆期间呢，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参加活动，反正原因很多。再加上我们有些地方呢也出现缺货的情况，影响大家购买。再一个像您这样的，确实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一时经济上跟不上，需要等个几天，等一段时间才有这个条件，是不是？
6: 我完全是靠妈妈靠儿子们支撑过来。
4: 哦，那孩子们，
6: 我是个残货，我腿断了，真的想把腿治好啊，骑了一多半个了。还有一点呢，我说我怕接不到啊，我说跟你们打电话跟你们反映了，我就跟我们的延长了时间了，我说感谢你们做了仁至义尽了。
4: 行，那您这样就放心啊。您刚说您这个腿是什么情况呢？
6: 哎呀，我说的是2016年了
4: 啊，
6: 车祸腿断了之后，医院里他干的那些血都啊，一些血甚至跟我接的骨头没接好啊。
4: 哦，
6: 没接好，我也操心，我这骨头长不拢来了，
4: 比较麻烦了，怎么长不拢呢？
6: 哎，走后头我又有叫爸爸，我说我哪有还有那么多钱呢？
4: 嗯，
6: 我已经去了10万了，还有叫爸爸，我说我没那么多钱呢。
4: 嗯，
6: 我说没有钱了，不跟你。你没那么多钱，你不走二道，那还不跟你去演唱会啊？我说就你们会一样，跟人家就没有会比你们演技的好，这个比你远了。他说，那你哪个跟你演的好，你到哪个去吧？我说我接不到你，你还有8万，你说老百姓哪里那么一个瘦子，老百姓谁都拿得出来啊？
4: 是的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呐，
6: 到外了还不能保证说肯定就好。
4: 那您后来是个什么情况呢？
6: 我说现在我说买他们的这个产品，我说现在我的腿这也好转了呢。
4: 哦，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仙头的。
4: 贵姓呢？
6: 我姓夏的。
4: 哦，您是不是上次说那个腿骨折以后什么化脓啊，是不是您拿那个？
6: 对，当时老牛的滴水不
4: 哦。是，我想起来，有印象。您当时
6: 啊，
4: 当时好像还
6: 当时安徽那个老哥哥把电话号码给了我的。
4: 哦，对，我知道，有印象。
6: 他已经好了，我说我现在我现在也好转的。
4: 也好转啊。
6: 啊，我现在别说不需要去医院了。
4: 哎呦，那您这个还真是要祝贺您，因为当时我听您那一说啊，真是很严重啊，您当时那个情况。而且一个是病情严重，另外您求医啊，到处看病，这花销也很大，是不是？
6: 对的，家里搞的，现在搞的倾家荡产了。
4: 是的。那现在等于说跟当时比较起来，
6: 现在那些不收口的那些房子，现在涨好了吗？是7月底开始用的。
4: 哦，7月底，你看
6: 9月的就很好
4: 的。这个真是要祝贺您啊，真是要祝贺您。
6: 我估计我还买个护身，只怕差不多可以走路了。
4: 啊，祝贺你！因为我当时听您说，您当时是好像自己都没希望了，是不是？
6: 啊，但要跟我聚焦，我说我这是死要饭的，真的，人家在火星没信心的，想自杀。
4: 哎呦，真是，替您高兴，这真是。
6: 哎呀，你们救了我。
4: 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健康就要抓源头。当时我也是替您很担心啊，说实在替您担心，因为您当时这个心情呢、也是很不好，哎，但是这种病例呢，确实我们也遇到了，能够给您帮助，我们也感到很高兴。那您呢，条件再不好，创造条件，一鼓作气。
6: 啊，谢谢，
4: 哎，祝贺您啊！
6: 谢谢你们这好的产品呢，救了我。
4: 哈哈，行，那我就期待着听到您以后啊更好的消息
6: 啊。谢谢。
4: 哎，以后有更好的收获一定要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啊。
6: 好，
4: 那就赶在月底之前啊，您就放心了。
6: 好，
4: 祝您更加健康啊，下次见啊。
6: 感谢你们，
4: 再见啊。
3: 在双节期间，由于诸多原因，很大一部分朋友都未能享受到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双节的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求将活动延期，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本月31号结束。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

0: 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老林江。
2: 哎呀，谭主任，您辛苦了。
1: 您好，您好，您好啊！
2: 太好了，我跟您说了
1: 啊，
2: 我呢是在一个菜篮菜子的种菜
1: 哦，
2: 平面那是蒙日夜的魁州。
1: 哎呦，那是很忙的是吧？
2: 我已经快70了是吧？
1: 哦，
2: 还是年轻人还要吃得多，
1: 那是
2: 现在这个药很有帮助，
1: 很有帮助。
2: 人呢，前他们说把我搞就是体检了，这样呢，我身体啊这样呢搞的话。什么问题都没得，
1: 哦，
2: 血糖、血脂都正常。
1: 哦，就是查血，查血。
2: 人的脑子强的大了啦，就有点疲倦了。现在吃了这个药呢，恨不得日夜可以走。
1: 哎呦，那您这身体，
2: 这个产品确实可以。
1: 哎，您今年将近70了，
2: 辛苦辛苦。
1: 刚才您说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啊？是头晕是吧？
2: 没有任何什么不好的，就是说体力劳动强的大了。
1: 哎，
2: 就是有点累，现在吃这个药了以后，所以他说，所以我婆婆说的话，我们两个吃了以后，恨不得揍了以后还想揍，就这个。
1: 但是还是悠着，还是注意。
2: 一定的责任。
1: 您贵姓呢？
2: 我名贵姓杨。
1: 姓杨哦，等于说是汉南是吧？
2: 我是仙桃人，
1: 哦，
2: 汉南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菜地里很有经验，都到沙漠去买的。
1: 哦，我是说您说话不像汉南口音呢。
2: 沙漠的那些有根据，我晓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您的意思就是反正原来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病，但是呢到这个年纪了，做事做累了，还是有点累，有点疲劳。
2: 对，
1: 经过这么坚持服用以后呢，现在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啊，干活不累了。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我的嘛，两个产品，活力健吧，或去除护理健吧。
1: 哦，两个都在用。
2: 两个都在用。
1: 前时孩子们带您到医院做了一个体检。
2: 体检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问题，就是抽血查什么血脂、血糖、肝功能、肾功能。
2: 肝功能、肾功能、血糖，什么都查。
1: 哦。那很好。那个 CT 啊，拍片子这些方面 ，B 超啊，这检查了没有呢？
2: 都做了。
1: 就是做的脑部的 CT 还是哪里啊？
2: 脑 CT 也做过。
1: 脑 CT 也做过。那就放心了啊，抽血检查没问题 ，CT 检查也没问题，那真是好。
2: 尿检查也没问题。
1: 哦，那就是我们。
2: 会啊，都检查的。
1: 那您这孩子还是蛮孝顺啊，这个知道把你们带去。
2: 他不是孝顺，我跟您说实话，他我的身体好，为他减轻负担不说，还可以跟他增加财富。我这两个人说笑话的话，
1: 这个
2: 我全身都该他的。
1: 这个说个实话也是个玩笑话，是吧？您说做父母的总是水往下流。您身体好，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爹爹总说啊，我身体好，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孩子们在外面干活也放心，这是个事实啊。
2: 是
1: 行行行，那您自己也保重啊。但是我最后还是叮嘱一句，虽然好，虽然有使不完的劲，好像干活都不累，但是呢，还是要适可而止。
2: 好，谢谢了。
1: 还是注意休息，毕竟也是到这个70的年纪了。
2: 我看您也很累啊，这是。
1: 这都是工作吧，就像您种菜一样，您也在工作。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杨爹爹啊。
2: 啊，谢谢了，谢谢。
1: 好好好，
2: 谢谢，
1: 再见啊。
2: 您保重身体啊。
1: 好了好了，谢谢您，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襄阳的，我老母亲在用那个活力滋养宝和青春活力健。
1: 你母亲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可以啊。他那个脸部那个神经不好，他用的还蛮好的。脸部那个神经呢好了呀，他那个腿有点疼，他那个腿也好多了。
1: 哦，您说的脸部的神经是什么？就是有神经炎是吧？
3: 对对。
1: 是怎么了？是有那个面瘫呢，还是怎么了？
3: 他原来他的面部那个神经咳的，他的眼睛不好。
1: 就我们俗话说，眼皮子好像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还是和面神经啊、三叉神经啊这些神经，一般多半是面神经炎导致的。就是面部的肌肉啊，它的控制力下降了。
3: 可能是吧。
1: 有的人说个玩笑话，眼睛都好像有点睁不开的感觉。
3: 对对对，是是。
1: 就说现在这个方面比以前好多了。
3: 好多了，好多了。
1: 那还不错啊，那这个病那还不错。那个腿是什么情况呢？
3: 他腿走路没有力嘛，膝盖呀、他腿呀，不管觉得不舒服都疼。
1: 现在走路怎么样了？现在您观察的话。
3: 观察了，走路好多了。
1: 好多了。您母亲多大年纪了？
3: 80岁了。
1: 可以用得好了，让他好好用啊！因为这个老年人吧，反正说个俗话，只要您经济允许的话，还是让他好好巩固一下。毕竟到这个年纪了，问题很多，一定要保持这个状况。
3: 好， 我昨天他打电话发快递，不知道放入了没有啊？
1: 就是已经办邮寄了
3: 啊，不知道邮了没有？刚才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
1: 哦，就是已经跟常务老师打电话说好了。
3: 啊，
1: 昨天打电话应该发了。您是襄阳市啊，还是下面县的？
3: 宜城县的。
1: 行行行，那就好好把母亲照顾好。
3: 好，谢谢谢谢。
1: 行行行，您贵姓呢？
3: 我姓刘。
1: 好的好的，那就祝你母亲更加健康了啊。
3: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志茂。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汉川的。
1: 汉川的啊。
4: 今年74岁了。我想咨询个事。
1: 嗯。
4: 现在不是在开展活动吗？这个活动啊，我的志愿吧，中国一个优惠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行不行呢？
1: 简单说一下，因为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啊，这个，我们活动期间呢，根据您购买的多少，比方说买5盒、买10盒、买20盒，那么赠送的国立资源宝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
4: 如果我买20盒呢？
1: 20瓶活力资源宝会赠送您560粒活力资源宝，另外还有4份轻松固力键，另外还有24袋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个机会特别好。您等于说听到我们这个活动了
4: 啊？对。
1: 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4: 好的。哎，我是这样的。
1: 嗯。
4: 因为呀，我是2018年的3月份呢开始用这个国力资源宝，这以后呢，现在呀，我认为有3个方面的好转。
1: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呀在改善。
1: 好。
4: 原来我那个腰椎间盘呢，每年都要打翅膀，这人呢不能动。甚至的话呢，那个蹲下去啊就不能起来，
1: 哦，
4: 那个腰板呢，那不敢蹲下去，
1: 就是勾腰啊、弯腰啊都受到限制了。
4: 哎，同时呢，那个还伴有我那个左大腿的上部啊，它还有点麻木的现象，
1: 走
4: 完了以后它就麻木。
1: 嗯，
4: 哎，现在通过我们吃了国的治保以后呢，哎，它好了。
1: 好，
4: 它没那种现象了，这是一个呢，我起了个效果。
1: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肠道啊，肠胃功能在这改善。
1: 好，
4: 那个原来呢，我那个肠胃啊，每年呢都要拉肚子啊，就是那个拉肚子一样，就是的。现在呢，
1: 嗯，
4: 它这2年呢，那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好，
4: 但我认为这个肠胃功能调理啊，对我这个方面很有好处。
1: 对。
4: 第三个呢，就是原来我也容易感冒，每年都要发翅膀感冒，感冒那个哎呦啊，挂吊针啊。
1: 嗯。
4: 哎，现在呀，2年都没有发生过一次感冒，
1: 哦，
4: 所以我认为国的质保实实在在的是个好产品。我信得过啊，
1: 信得过，因为解决问题
4: 对。原来我是啊，准备那个是3次，一次买10盒。
1: 嗯，
4: 现在我尽量一次买20盒，原来是有试探心理，现在我就把它定下来了。
1: 是啊，因为现在认准了，亲身感受了。
4: 哎，
1: 咱们
4: 产品呢，国的质保很好。
1: 是的，
4: 信得过。
1: 信得过来，我总说，当然刚开始您说试一试，我们也能够理解，都是一些慢性病，在这个用之前可能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呢不一定得到很好的收获，能够有这样一个试用的一个过程呢，确实很关键。但是说试用呢，其实有时候我也建议大家也是要有耐心，要有信心。有些人说我买个1瓶2瓶那就没意义了，我们慢性病必须按浮沉来用，一个浮沉3个月左右，一步一步的，哎，慢慢的，我相信您刚说的3个问题也不是说一下子都好的，
4: 但是这2年我没有发生个
1: 一次，
4: 不是精气神还很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滋养骨髓的特点。
4: 我认定这个产品
1: 好，
4: 那个我对你另外我认为啊，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因为啊，
1: 嗯，
4: 很实在啊，很实在，
1: 咱们就是实事求是，
4: 不浮夸，不夸大宣传，
1: 嗯，
4: 再一个呢，你那个医学知识啊，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的这个鼓励啊，
4: 没有或者谋面啊，没有或者谋面呢，但是呢，我从节目里面听到你们这些讲话呀，我很赞赏，你辛苦了啊，
1: 不客气，能够听到你们健康，我也感到高兴。慢性病呢，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确实很大，就像您说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是一个非常常见多发的慢性病，所以从您的感受来充分说明，第一个免疫力提高了，第二个就是强肾健腰的作用发挥了，第三个就是调节胃肠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体现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咱们尤其活力资源宝这些功效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那我衷心的祝贺您
4: 啊。好嘞，
1: 您贵姓呢？
4: 啊，我姓万呢。
1: 是汉川哪里呢？
4: 汉川深水的。
1: 好，再次祝贺您。那您就安排好时间直接到我们汉川去参加活动。
4: 哎，好的好的，我这一次准备买个手。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0: 肾，雄壮精气神，
1: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易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0: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0: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3: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本月31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9: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播出第4季的第14期，我们聚焦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养老不仅是民生刚需，更是品质消费的重要赛道。近年来，武汉市汉阳区持续深耕康养产业，落地多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从特殊群体的专项照护，到社区居家康养升级，再到全行业规范监管，全方位提升老年人养老幸福感、安全感。今天呢，我们走进汉阳区，现场录制了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了3位养老领域的嘉宾，带大家零距离了解汉阳养老的新服务、新消费、新政策，解答大家选择养老服务、享受养老福利的核心问题，一起走进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1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9: 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欢迎大家的收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3位嘉宾，他们是武汉市汉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王农文，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院长杨柳，武汉招商关颐之家院长、招商基于医养公司物业加康养事业部运营副总监唐雨星。
11: 认知症照护呢，是养老服务当中困扰许多家庭的一个领域，也是衡量一座城市养老精细化服务水平的关键标尺。近期呢， 汉阳区全新建成了认知症障碍照护中心，为老年群体提供专属专业的照护服务。首先我们请杨院长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2: 好的，我们武汉汤养幸福一家营养中心聚焦认知症长者的专业照护，也是汉阳区认知症障碍照护服务的重要载体。今天很高兴能借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跟大家聊聊认知症照护到底怎么做，普通家庭能享受哪些服务。
11: 咱们汉阳新建成的认知症障碍照护中心，它的核心定位包括这个服务人群以及硬件的配套有哪些特色呢？你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12: 我们的核心定位不是简单把老人照顾好，而是以全人照护为核心理念，做认知症全周期专业化的照护。服务人群主要是记忆力明显减退、阿尔兹海默病、血管性痴呆、混合性痴呆等认知症障碍长者，包括轻中重度不同阶段，尤其是出现走失风险、情绪行为异常、日夜颠倒、吞咽困难、家庭照护已经比较吃力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重点服务对象。硬件上，我们按照认知症友好环境来打造，比如小单元组团式的布局，让老人有熟悉家的感觉，有怀旧角、记忆花园、环形步道、色彩导视、无障碍设施，还有防走失门禁、智能监测、护理站、康复训练区、心理疏导区。不是追求豪华，而是让老人看得懂、走得顺、待得住、更安全。和普通养老机构相比呢，我们最大差异是普通养老机构更多是综合养老照料，我们做的是专病专照。我们强调多学科团队、个性化照护计划、非药物干预和家庭支持。简单的说，普通养老院可能解决养的问题，我们呢更聚焦认知症怎么照护、怎么延缓、怎么让家庭减压。
11: 好的，非常感谢杨院长刚才的介绍。那这个认知症老人的照护难度呢，可以说啊远远的高于普通的老人。那咱们中心在这个专业护理、还有康复干预、心理陪伴、安全保障方面搭建了怎样的专属服务体系呢？
12: 我们主要搭建了四套体系。第一，专业护理体系，老人入住前会做综合评估，包括认知功能、生活能力、跌倒风险、吞咽风险、精神行为症状等，然后针对性的制定一人一档、一人一方案的照护计划。照护团队24小时值班，医生、护士、护理员、康复师、社工、心理师、营养师等共同参与。比如有的老人总说东西被偷，其实不是偷，是疾病导致的记忆混乱，我们不能跟他争辩，要先安抚，要转移注意力，这就是专业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康复干预体系，我们不是只做吃药打针，而是用认知训练、怀旧疗法、音乐疗法、园艺疗法、运动训练、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帮助老人维持功能、稳定情绪，越早干预效果越好。第三，心理陪伴体系，认知症老人最怕被嫌弃、被孤立，缺乏安全感，我们会做个案陪伴、小组活动，也会给家属做心理支持，因为很多家属比老人更焦虑、更自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保障体系，防走失、防跌倒、防误吸、防压疮、用药管理、夜间巡视、智能床垫、门禁系统、应急医院，这些都要做到位。认知症照护安全是底线，专业是核心，温度是关键。
11: 好的，刚才杨院长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中心呢在这个专业护理、还有康复干预、心理陪伴、安全保障方面搭建的一个专属服务体系的一个详细介绍。很多家庭呢其实面临认知症老人照护难题，既缺乏专业的能力，而且呢同时啊又负担比较重。那咱们中心针对这个普通的家庭有没有普惠性、可落地的这个服务套餐，或者说一些便民的服务呢？
12: 有的，我们特别理解普通家庭的难处，子女要上班，请保姆又不专业，送机构也怕贵，我们设计了几个比较接地气的服务。第一是日间照料，老人白天来中心，晚上回家，解决子女白天无人照看的问题。第二是短期托养，比如家属出差、生病需要休息，可以短期入住。第三是喘息服务。三是喘息服务，专门给家庭照护者放个假，很多家属长期照护身心透支，喘息服务非常必要。四是上门评估和家庭照护培训，教家属怎么防走失、怎么沟通、怎么处理情绪行为。五是社区筛查和公益讲座，让更多家庭早发现、早干预。今年的养老服务消费季，我们也会推出体验日、免费认知筛查、家属课堂、短期托养体验包、 喘息服务包等惠民举措，具体价格和套餐以中心公示和民政指导为准，做到消费透明。
1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问一下杨院长哈，结合今年的养老服务消费季，咱们的认知症专项照护服务在服务升级、还有消费惠民以及体验优化上有哪些新的举措和亮点？
12: 这次养老服务消费季，我们重点做三件事。第一，让服务看得见，我们会开办开放日，邀请家属和社区居民走进中心，看看老人一天怎么过，护理怎么做，康复怎么念。很多人不了解就会害怕，了解了才会信任。第二，让消费试得起，推出体验入住、日托体验、康复体验、认知筛查等低门槛服务，先体验再选择，不让家庭盲目做决定。第三，让家属学得会，开设家属照护课堂，讲认知症基础、沟通技巧、防走失、防跌倒、用药安全、情绪安抚，还建立线上咨询渠道，家属有问题能及时问。我们希望借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这个契机，让大家知道认知症照护不是没得选，而是可以专业选、放心选、普惠选。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替很多的一些家庭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有认知症照护需求的家庭，大家怎么样来选择服务、享受服务？那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12: 我建议分五步走。第一，早筛查、早干预，不要把记忆力减退简单当成脑糊涂了，要尽早到专业机构评估。第二，看资质和团队有没有专业评估、多学科团队、24小时护理、康复和社工服务。第三，看环境是不是认知症友好环境，有没有防走失、防跌倒设计。第四，看收费和合同，收费是否透明，服务内容是否写清楚，有没有隐性消费。第五，先试住或日托，适合不适合体验了才知道。另外，家属要参与照护计划，认知症照护不是把老人送进来就不管了，家庭参与越多，老人适应越好，可以先去社区、民政部门或我们中心咨询，我们会根据老人情况给出建议。
11: 好的，非常感谢杨院长的分享。专业专项照护解决了特殊老年群体的刚需难题，让养老服务更加标准化、专业化，也让汉阳养老服务的覆盖面、精细度呢大幅的提升。除了专项机构的照护，贴近居民日常的社区还有居家养老服务更是大众养老消费的核心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创新的物业加养老加康养的新模式。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1: 各位听众朋友，养老不只是机构养老，更多的老年朋友的需求呢集中在居家社区。那汉阳区创新探索了物业加养老加康养的融合模式，依托小区的物业场景，把养老服务、康养配套、便民消费融入居民的家门口，彻底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武汉招商关怡之家院长、招商基于医养公司物业加康养事业部运营副总监唐雨欣唐院长为我们来解读这种模式。唐院长，首先呢，请您给大家通俗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物业加养老加康养这种模式具体是什么，物业场景怎样为传统的养老服务来赋能，解决了以往居民养老的哪些痛点呢？
13: 好的，咱们汉阳区推行的这道模式，首先是依据咱们民政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和武汉市养老服务条例中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要求，我们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向小区家庭末端延伸下沉，打造从街道到社区到小区到家庭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而物业加养老加康养正是打通养老服务最后100米的核心的落地载体。通俗来说，这套模式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把专业的养老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在过去传统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里，机构和社区的服务往往很难深入到咱们楼栋延伸到家庭，居家养老服务普遍面临着距离远、响应不及时、 覆盖不到位的难题。尽管各级政府投入的大量的这个资金和这个精力啊，但不少高龄失能的老人还是会面临照护缺位、求助无门的情况。日前

0: 日常照料啊，没有人盯，需要服务的找不到的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而物业呢，是有三个不可代替的天然优势，离老人是最近的，人员呢常年在岗，居民信度高，楼栋管家呢天天在小区里转，最了解每户老人的这个情况，有事呢响应最快，这是任何外部养老机构都比不了的。我们就是抓住了这个优势，推动物业从传统的安保、保洁、保绿、维修四保的基础服务，向综合民生服务商呢做转型，还给物业呢赋予了三元的新角色，从养老政策的宣传员到这个上门普及养老补贴等惠民政策，做这个民城的信息员，逐步摸排啊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底数，建立呢需求的这个台账，做养老服务的业务员，对接落地各类居家康养的服务，像招商集余啊，在四新街道招商公园1872项目的试点，就是靠楼栋的管家摸排了大概有1500多户业主，形成了480份需求分析服务呢，直接精准落到了这个楼栋。这套模式彻底把过去人找服务的被动局面变成了服务主动找人，从根源上解决了居家养老服务距离远、响应慢、落地难、精准度差的核心痛点，也让呢三级养老网络真正的在小区和家庭扎了根。
1: 好的，刚才呢唐院长用通俗的语言哈，给大家介绍了物业加养老加康养这个模式的核心特点。唐院长，从这个落地的场景来看呢，招商观音之家的这个物业康养服务哈，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那覆盖老年人的哪些生活和消费的需求呢？
0: 武汉招商观音之家是我们的专业的养老底座，依托前面说到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我们落地了336健康管理体系和3张清单的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呢涵盖五大类，全方位的匹配老人从基础生活到品质康养的各类需求。具体来说呢，第一类是日常照料类，涵盖的住餐、住洁、上门照护、喘息服务、居家住行、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比如我们的智慧幸福食堂，专门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了定制餐、上门送餐，用户呢目前服务的这个复购率达到了60%以上，解决了很多失能家庭做饭难的现实问题。同时呢，提供扶手安装、地面防滑、卫浴无障碍改造等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从居住环境层面适配老人身体机能，从源头降低居家跌倒的等安全风险。第二类呢是这个健康管理类，围绕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提供健康档案、慢病管理、认知症预防、居家安全风险排查，科学延缓老人失能失智的这个进展。第三类是康复护理类，对接专业机构的医疗资源，提供康复指导、辅具租赁、居家康复护理、专业照护等服务。这个第四类是文体社交类，在康养的展厅、社区站点常态化的开展目前的8段锦、兴趣社团、康养集市、科普讲座等活动。今年呢，已经累计开展了康养主题的活动将近100余场，线下呢，触达的业主将近3000余人次。第五类，是咱们便民帮扶类，涵盖呢政策的代办、医院的陪诊、紧急帮扶、智能安全预警等服务。我们用3张清单做分层匹配，公益兜底清单保障基本民生。政策普惠清单对接政府补贴，康养增值清单满足高品质需求，覆盖了老人从基础生活保障、居家环境适配。

0: 费到高质量抗氧消费的全纬度需求。
1: 好的，谢谢唐院长的介绍。稍后呢，我们再继续接着了解。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大家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本期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呢，我们是在汉阳区现场进行录制的。那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的院长杨柳为大家介绍了近期呢汉阳全新建成的认知症障碍照护中心的相关情况。刚才呢，武汉招商关怡之家院长、招商基于颐养公司物业加康养事业部运营副总监唐雨欣也为大家介绍了物业加养老加康养模式的一个核心特点。下面呢，我们对这种模式啊做进一步的了解。今年咱们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季呢，核心是推动养老服务向品质养老消费升级。这种模式怎么样来实现基础养老服务加品质康养消费的一个双向结合？那我们的普通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哪些个性化的康养消费项目呢？
0: 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是做好基础的保障，守住民生的底线，另一方面呢是发展高品质消费，提升呢消费的层次，两件事呢同步推进，也正好呢贴合这次消费季主打的品质升级核心的方向。一方面呢，基础养老服务牢牢的兜底，面向全体老年群体的公益兜底类服务，比如居家安全排查、健康科普筛查、政策咨询帮扶、常规文体活动等，全部免费开放，保障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到均等的基础养老服务，守住民生底线。另外一方面呢，品质康养消费分层供给，针对有更高需求的老人，我们推出了丰富的可自主选择的个性化消费项目，有按小时计费的上门陪护、陪遛弯、居家保洁，有按次计费的康复按摩、认知干预、健康评估，还有按月定制的居家照护、专业照护、慢病管理服务，还有医院陪诊、喘息照护、制定营养餐、居家适老化改造、适老化辅具租赁等特色服务。同时，我们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和消费季深度的结合在一起，老人可以直接用养老服务消费券抵扣服务费用，降低品质消费的门槛。从我们运营的数据看，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对带动中度失能家庭的照顾消费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目前呢，这个补贴的资金占我们整体收入的10%到12%，有效释放了终端市场的需求，让普通家庭也能消费得起专业的康养服务。
1: 好的，谢谢唐院长的介绍。那相较于这个传统的养老哈，物业嵌入式的康养服务的它的优势呢，就是就近啊，然后便捷，还有就是成本低。那么在这个服务标准化、个性化的定制以及价格普惠性方面，咱们是怎么样来把控的？
0: 我们主要是通过场地融合、人员融合、业务融合的三融合路径，在就近便捷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标准化、个性化和普惠性，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服务标准化上，我们用统一的标准守住品质底线，所有服务项目、流程、人员资质、服务频次，全部有明确的 SOP。一线人员持证上岗，服务工单全程可追溯、可评价。比如这个上门照护，从接单、服务到回访；居家适老化改造，从方案设计、施工到验收，每一步都有相关的规范。同时，我们还联合全国智能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了基于智能家居的居家社区养老总体要求行业标准，从实践经验上升为行业标准，从根源上杜绝服务随意化，需求个性化上，我们因人施策，不搞一刀切，所有服务都基于前期逐户摸排的真实需求，一人一档，一人一方案，针对活力老人、高龄独居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分别匹配不同的服务组合，还推出分时分层照护模式，非24小时的照护需求可以分时间段预约，灵活匹配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价格普惠性上，我们通过降本实现亲民定价，场地用物业存量空间微改造复合用，不用大拆大建，大幅降低场地成本，人员用专业护理加物业转岗加邻里的互助的多元队伍，提升人员的复用效率，最终体现到价格上。基础公益项目就是全免费，品质消费项目明码标价，公示上墙，同时通过分时服务规模效应拉低单价，让老年人敢消费、放心消费。
1: 好的，非常感谢唐院长刚才给我们的详细介绍哈。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从认知症专项照护机构落地到物业康养新模式创新，汉阳养老服务业态呢不断的丰富，养老消费的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那在这一切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民政部门的政策引领、资源扶持和行业监管以及服务规范。接下来呢，我们请王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对本次养老服务消费季，汉阳区民政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助力养老服务机构的升级，激活大众养老消费的活力呢？
8: 下面由我向各位听众朋友呢简要的介绍一下。那么刚好在本月底，我们区呢正在开展养老机构开放日活动。今年的开放日活动呢，主要在我们区公办院、汉阳区社会福利院、江堤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太保家园国际营养社区展开，涵盖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那么首先呢，我也很荣幸啊，借这个机会替我们区的养老机构呼吁一下，希望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是老朋友还是家属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走进我们汉阳区养老机构，感受我们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特色服务，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同时呢，我们也在趁这个敬老月还有这个迎龄活动为契机啊，发动我们社区养老服务点位的运营商和辖区内的养老服务企业走进社区，走进老人家里，宣传我们的服务和政策。尤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今年以来热度很高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券补贴，还有一直以来向老年群体推进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啊、高龄津贴啊、特殊困难老人上门服务补贴等等，通过形式多样的这个活动进行宣传，也通过我们在这个节假日、中秋啊、国庆的节假日探访关爱、上门入户等多种方式，将这个政策送到老年人身边和家里。当然呢，我们除了这个通过数据比对的方式找出那些符合条件的需要政策扶持的老年人， 我们还更多的利用了社区养老点位，还有我们的三级养老顾问等，找到更多这个社会面的老年人，听取他们的养老需求，同时鼓励下

0: 去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先试先行，可以因地制宜的展开本企业有特色、老年人有需求的养老服务，比如住浴啊、陪诊啊、送餐啊等等。那么以上种种呢，都是我们主要立足于本职工作的一些比较常规的举措。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业这些概念，想必大家在近几年来啊都非常，火爆，都感觉到了它这个火爆程度。越来越多的人呢，发现养老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消费蓝海，也对应的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概念，像养老加人工智能、养老加物业、养老加家政、养老加文旅等等等等。这意味着发展刺激养老消费，不是我们民政部门一个部门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起来，比如和我们的发改呀、商务啊、文旅啊等等。像今年呢，我们汉阳区就成立了这个武汉市康养旗下的这个银发科技产业园，那么这就是一种养老融合的新业态的展示。那像消费券这边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和商务局在对接，了解优质的家政企业。养老加物业就更不用说了，今天邀请到的唐总刚刚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充分的说明。我们相信未来在我们政府部门的联动下、企业的战略下，会有更多更丰富的更个性化的养老消费举措来满足我们的养老需求。
1: 近年来呢，咱们这个汉阳哈持续丰富养老业态，涵盖了专项照护、社区康养、居家养老等多元类型。那咱们民政部门在行业准入以及服务标准、收费规范、质量监管等等方面，怎样来保障老百姓养老消费的安全、透明和放心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科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我们在养老服务相关呢，一直以来都是多措并举的来保证我们的老年群体能够得到安全、透明、放心的服务。一是加强了联合检查，不仅查硬件也查软件，像大家都知道的日常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还有这个燃气安全、房屋安全等等，还有查它的这个服务规范和收费标准。基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一季度会至少一次全覆盖式的养老机构的联合检查，那么遇到特殊的时间节点还会突击检查甚至夜查。二是我们畅通了投诉渠道，我们科室的电话呢基本上每天都不带停的，当然下班时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各种渠道来的这个咨询啊、投诉啊、还有信访啊都会涌到我们这边来。那么我们的区政府官网上会对基本情况还有整个养老服务资金的使用情况等重要的工作内容进行公示，便于群众知晓。那么三是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多鼓励引导我们的养老企业，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往优质化、连锁化发展。那举个例子，以往的这个开设养老机构的准入门槛很低，在硬件上包括日常的运转上要求也很低，这就导致了一些养老机构在现如今面对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和个体想要涌入这个养老市场时，就显得非常的没有竞争力，它的环境很一般呢，服务也跟不上呢，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淘汰。所以呢，我们在和企业和机构沟通的时候就会引导他们往优质化、连锁化发展，不要仅依靠政府补贴来存活，要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场地上发挥更大的价值。四是增加了这个监管手段，线上呢，我们有我们的区级智慧化监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的订单、社区养老点位的打卡记录，还有养老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都在我们线上有一整套的管理模式。线下呢，我们也在探索新的路子，比如按照最新这个湖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将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合理科学的管理起来，还有比如我们每年呢都会对于我们养老服务的资金呢开展，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的管理呢开展一个审计和项目的一个监管和验收。那么还比如我们和这个加强了与公安、卫健、发改还有市监部门的这个协同机制，共同对这个行业展开监管。
1: 好的，很多市民呢比较关心啊，就是这个养老消费怎么样来避坑，怎么样享受到这个惠民政策，还有就是如何匹配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那咱们汉阳区民政部门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便民指引和科普的服务呢？
0: 这个当然是有的。首先这个线上的途径就有很多种，比如民政通，还有前段时间也来过我们湖北广播电台的这个安养链，尤其是安养链呢，它把这个养老服务，我们这个武汉的养老服务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展示。老人在注册输入他的基本信息后呢，就能够精准的匹配找到他想要的服务，然后这个平台呢也会相应的进行推荐。那么线下就更多了，首先呢我们设立了区街道

0: 老社区三级的这个养老顾问，包括在我们的部分养老机构也设置有养老顾问。这些养老顾问呢是非常熟知我们的养老政策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在日常点位组织活动的时候呢进行宣传，在上门入户还有探访关爱的时候也会进行宣传和这个政策的解释工作。那么通俗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养老服务的老人或者是老人家属，你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下载安养链来精准匹配身边的养老服务，也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社区和机构进行问询，都有我们养老服务的这个政策宣传的手册啊、小册子之类的。当然还可以给我们科室打电话，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手段。我们科室的电话一直都是对外公开的，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打我们电话，欢迎大家咨询。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9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边记得把三高仪佩戴起来，三通三宝大家用起来。汉川老爹的老伴儿，还有云梦的肖老爹啊，他们都有严重的骨关节的问题，他们都是在各种方法治疗无果的情况下，后来选择了三通三宝。按照汉川老爹的话说，要走三通健康之路。三通三宝给他们的健康回报就是，生活不但能够自理，还能够种田，能够上街，生活品质是大大提高啊。骨关节的问题，大家学习三通人的经验，就用三通仪的三号药。好，三通专线随时拨打83624785。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28年如一日关注收听我们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我们讲一讲低血压的危害。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的血压呀常年不能够够上90-60，就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带来危害。那低血压呢，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和肾脏长期供血不足，容易脑梗，容易肾脏损伤。低血压呢会导致头晕昏厥，老年朋友容易导致骨折，颅脑外伤风险增高。那长时间的血压过低，器官缺血就会加重我们基础病，严重的影响寿命和生活质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大家，如果您有低血压，大家可以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650纳米的红色激光激发我们心脏的窦房结正常放电，这样呢你的心衰问题也解决了，心率升上来了，血压呀也随之会回到正常的状态。那么低血压的老年朋友也可以用三通治疗仪的一号药做心腧穴，打通心脉不通，改善心脏供血，对于稳定血压也有好处。那我们说心率不好导致的低血压的病人，咱们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通过补充矿物元素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对低血压也有好处。
1: 大家现在别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我们提醒大家早晚记得佩戴三高仪，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那是郑主任吗？
2: 哎，是我。早上好啊。
3: 啊，那早上好。好，
2: 哎，
3: 我还是在会的，我山东人啊。
2: 哦，
3: 我也说不到我什么，我现在那说的那听了哈。
2: 好，您说。
3: 我这这么14年呢，我的腿子看那腰，看那去这些看那东西看那看不好啊，还去山东看的人呐，去山东看1个多月啊，他给我检查，他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3: 对，我说这两个你看那谁回的腿子，腰根子就沙大，腿子走不得呀，所以我都走不成了。所以我的轻功啊，我们那个老头子太相信那么的子，天天打开推听收音机的，去买三通，
2: 嗯，
3: 买三通的再去买三个，看那谁血压也高哎，
2: 嗯，
3: 那哈，那我们队里下好多家属去来问我，就说，那里这个药的是蛮好的，我们就改上了去买的。
2: 哦，
3: 这么有一个是家人来问我呀，我就叫我哈去买的，买的三通啊，买的三个啊。
2: 哦，
3: 我说我就是得亏这个神通啊，神高啊，就把我一个，我这就走在了哈达兰呐，我就做事。
2: 你在做事是吧？
3: 就是。
2: 那再不像过去一样腰疼腿疼的10-20年呐，你这么多年的疼痛啊！
3: 看那说得亏俺们的这好成绩，那感谢妈妈。
2: 多大年纪？
3: 64。
2: 64哈。
3: 嗯。
2: 就你原来10-20年的这个腰腿疼，用了三通，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啊？
3: 腰骨再去修，站得稳了，走了4年，我想用好些药包，
2: 就是得坚持治疗，是吧？
3: 对，我走不得的，对外今年那就过不出哎，得亏俺们的这好成绩呢，这蛮好的，出现的，哎，好的。
2: 走路像正常人一样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在有点这个脑里过从哪里开始疼呢？
2: 所以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呀，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3: 这里确实要感谢俺们三通公司。
2: 用三通用得好，用得能干活了，但是干活也不能过度啊。
3: 对对对对，在水里拿过来问我呢，我去叫我去买三通，给送啊，买的三通的药啊，买的三个是带的，就是家庭医生啊。
2: 对，用得方便在家里。
3: 嗯，我来问那个事。
2: 嗯，
3: 那时候没开药，我水回来吃几年的，还有没得效果呢？
2: 瓶装的增效液呢，保质期是2年， 两年以内都可以使用，超过两年就不要用了。
3: 啊，
2: 好，老人家，我问你 啊，除了有三通治疗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有没有？
3: 有啊。
2: 是治什么病啊？
3: 治血压高的，治心脏以后不舒服啊。

0: 几十里平呐、啊，我们的老头子修够没三公沟啊。
1: 那你戴了激光以后感受是什么？
0: 那好些呗。
1: 你原来血压多高啊？
0: 170-171。
1: 这个血压已经接近3期高血压了。你戴了激光以后血压降了没有啊？
0: 那都戴着蛮好，但是没有去检查过嘛。
1: 哦，
0: 那就蛮舒服的，但是没有去检查过。
1: 你原来血压高怎么不舒服？
0: 那就是脑壳昏啦，眼睛不看清啦，走路就是像种颤颤身拧个轿子。
1: 哦，因为血压高了以后会造成颅内压增高，所以人走路会不稳，再一个容易晕倒。
0: 对了，
1: 你这还是挺危险的。
0: 刺激的很呐，是。
1: 就是说你戴了激光以后，虽然你没有去检查，但是我们说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切的，是吧？
0: 但是蛮好的嘛。
1: 头不晕了。
0: 对，是的。
1: 你刚才说你心脏不好啊？
0: 心脏我去天门检查，但是我的心脏有啥问题呢？他也没说过什么具体，去把三个带来就好些。
1: 是怎么好些？原来心脏是怎么不舒服？
0: 他心脏这边去，他长了一块疼呢。
1: 哦，有点疼痛。
0: 对。
1: 哦，有点疼痛呢，说明心脏供血还是有问题呢。你这个激光戴了以后，对你来讲还是起大作用了，它保护你心脏有正常的供血。
0: 对。
1: 好，老人家，你是天门哪里人呐？
0: 我是天门长的。
1: 好，老人家，
0: 感谢那么啊，朱主任，感谢那。
1: 好嘞，
0: 感谢那么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好好。
2: 天门婆婆用三通三宝，骨关节的问题呀、心脑血管的问题呀，解决得很好，人舒服了。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我是2015年，咱们本来的
1: 老用户，欢迎您。
3: 我是做那个单车室的。
1: 嗯。
3: 我那个腰椎不好啊，再一个有骨质增生，我又买这个。我是那江西咱们那个三胖，江西咱们的广东公司有没好产品？
1: 你的胆结石当时什么症状？
3: 当时就是那一块疼子啊，那一块疼胆结石。那些疼的我的就是检查了以后的就是说结石蛮多，要做手术把胆拿出来。我最后我听到他们那个三通那个两的讲座，我就断线，我就跑的去一场买一个回答。2015年的时候买了回答以后，我就结束治疗，我就去做 B 超去抓结石。就说没得的，没得的，我跟老头他说可不得怕不准确，我就抓个彩超的。确确实实就没得吧，没得，我就蛮相信那个三通，我蛮高兴，谢谢咱们的三通公司的好产品了，我真是感谢咱们。
1: 你看你做了黑白超不放心，你又做了彩超，确实医生说没得结石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祝贺你啊！
3: 我也蛮相信咱们的这个三通治疗液，确实是蛮好，那些位置啊不伤肝，那不伤胃的啊。
1: 对，
3: 我那个腰椎很突出。骨质增生还有很多什么损伤啊，连蛮多的，就是比我那个腰疼、胯子疼。目前在医场有时候检查的有个。就是我们旁边有一哈的也是买的三通治疗液，三高啊都买的药，糖尿病啊、血压高，他们说蛮好，他们的就是腰椎跳胆子啊、那位跳筒子啊，他们下你的活都不疼了。我以前有时候买几个月不回一次。
1: 大家都用三通解决腰疼啊、腿疼啊。
3: 他也是血压高、抓红的，帮他骗人，他说三高啊，
1: 就是
3: 对的，你做表扬方便，
1: 戴激光很方便，是吧？
3: 咱们的高三天吧。
1: 你告诉你是哪里的？
3: 宜昌亚庆的。
1: 你多大年纪啊？
3: 64。
1: 64哈，人家祝贺你啊，你有三通，高高兴兴啊，享晚年。
3: 辛苦了，要注意身体啊。
1: 好嘞，祝贺你啊。
3: 好好好
1: 嘞，再见。
2: 像这种结石增生类的疾病可以用三通仪来解决，同时加强饮食的调理以及运动的配合。喂，你好
1: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哦，郑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是个老用户，我都有40几年了。
1: 哦，欢迎您啊。
4: 我是13年了，13年是开始用，15年是买这三高。什么原因买的呢？13年是发烧，中的还是有中子发烧的。不是开不的是我的老公的，都买几千块钱的药，这还是没得好，要么好像你那个医生这些就不带你到同济的还开刀啊。
1: 什么病他要你开刀啊？
4: 就是这个看一下，他什么叫花木炎呢？中了发烧，叫什么叫血压中的蛮高，完全不能开不啊。不能开不的没有办法，那是买了大几千块钱的，你料都高过的。这还是没得好用，发烧听收音机啊，他每天听收音机，他就听这个三通治疗仪啊，晓得哪些都治好，哪些都治好了，听了蛮多人了，三鬼效果蛮好，他就像你啊， 我们呢现在这三种是一发子，我们有我的治不好，你疗也搞不好，医生把治也搞不好，我老把人家搞得好的，他就像你他要我们搞个啥子，啥子一千多块钱买过买过，好，我们都说好买过买过，买过以后呢，放三天的还是疼噻，放一个星期呢，他是好像疼的好些了，然后他是也好转也好转，
1: 嗯，
4: 我是放了二十天是下肿，
1: 很快
4: 下肿是会落地的，会丢的，所以呢，我说，哟，这个真是蛮神奇啊。怎么什么事都搞不好，直接一下子搞好了呢？
1: 嗯，
4: 好了以后呢，他不复发，晓得？到现在这个发子不复发，是蛮好。
1: 嗯，
4: 他就蛮好，蛮好的。我这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起嘛打牌呀，一起聚会谈牌的时候呢，就跟他宣传，宣传的有些的都年纪大的人都是这样，像个正常一样，晓得？这个是宣传，他们有很多人都购买这个三种饲料仪。
1: 嗯，
4: 就是三种饲料仪，处理第一种好处。第二种好处的，我这个淋巴是长流过，他们说说是叫个淋巴结节瘤吧。
1: 哦，
4: 淋巴瘤的，它反正又不疼又不痒啊。三不治的好像还是不完，长得像个小鸡蛋，比个这个小鹌鹑蛋那么大的，就跳了多少条腿像不完一样。就怎么办呢？他们叫我开刀，我说开刀，我说这个三种治疗一副了是吧？三种治疗一副花个4000左右，它是小了些，晓得。像我的肌肉复联，它瘦的毛在了，毛在了，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呢，我的个中耳炎，你长时间都得是流这个血，有水流脓，晓得？有流血也有流脓的，看不好。有些医生跟我说这边，所以你看到有人都的还是流血呀，晓得？这个我把三个衣服啊，几天你也毛的蛮那个好转的。我是过去的时候，我说我是在反复复，有放个3-4天的，他这好像都包流血没得，脓也没得，就很好，现在这个病是蛮神奇哦。他就是第三、第四的，是脑壳昏，这个脑壳呢，有时候一个月就脑壳昏像鬼呀，现在一昏好子你站起来站好子他也好，买了这个一号药包，把三号药包换个一号药包，那个一号药包呢，就在这喝了个。是和我老公呼呼呼的，就是一直几年那么发，老公那也不病了。就是第四，就是第五的，就是这个感冒了以后啊，我和这个卡了，这卡死人了，这卡了就没办法，又是一卡工作不然都卡不好，现在。那个没得法的，我就把这个找个五号药包，每一回再一感冒就搞个五号药包，才能够在这个喉咙关在这个胸腔再把一放一搞啊，那刚是感冒，我都搞错了。他是包扎老子现在出现的不卡色的。他是烧啊不虚发，搞个两天的两三天的他就好了，再把这个喉咙不卡色的。这是三种治疗一定五种好处。最后就是这个我的老公他说这个胃啊有点不舒服。不舒服要买点食物的啊。买食物的呢，买的时候还是活个20滴，那是活15滴，他是活个2-3个月，他是和胃也好，他现在还是坚持的活。到了16年的时候，我的心脏啊检查出来，说什么是左心肥大了，肺动脉硬化。我就买了一个三高，买个三高的一直从这个16年带的，现在原先是早晚半个小时，现在加大2年中午带，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现在那个左心肺大了，肺动脉硬化，每回检查年龄就体检，还是那个老样子，没有动，没发展，
1: 那很好。
4: 能力精神蛮好，不像个病人，那精神百倍，蛮好，没有问题。
1: 好，
4: 这个我今年都77岁的，我从57岁开始买这个东西的氟化膏啊，我77岁，我这今年5-6年了，连喷嚏都没打过，感冒都没有。很老那个有时候感冒，稍微有这个两个都感冒了，我们有时候冬孩子像不在乎呀。我这个通过这几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三通三宝啊，这个病人确实是很神奇，这个病人蛮神奇。这样心了他，又是浪不虚费，说我这些弄了，或是一下或是他好像感觉那个好的方向都来了，现在。就是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呢，这个东西是它没有副作用，晓得噻？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
1: 对，
4: 我确实不晓得无法形容它怎么样啊，我确实也离不了它。我每年都要买个1800块钱这个萝卜啊，那浑身敷，有病的视频无病爽病，现在。我觉得他的蛮好，我也宣传了很多人，是吧？很多人在我的这个宣传之下都买的。

0: 这个经验啊体会啊都说得很详细。
1: 对对。
0: 感谢您老人家啊，您刚才讲您原来工作现在是退休了对不对？
1: 退休了退休了。
0: 您年轻的时候是在哪里上班啊？
1: 我开始是搞行政的。
0: 听您刚才讲您自己用三平三宝的这些治疗的这个过程啊，思维很缜密，说话也非常有头绪，听得出来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受过教育的，读过书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退休了，咱们年轻的时候做过贡献，老了老了更应该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用三平三宝，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机会享受幸福的晚年。
1: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也感谢您啊，您不仅自己用得好，您还告诉别人，还帮助别人，这是做好事也是会有福报的。
1: 对对 对, 对。
0: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住什么地方啊？
1: 我是这个汉川仙玉山改造办事处。
0: 好，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黄大娇，大小的大，娇就是这个娇村的娇，黄大娇。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7岁。
0: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1532。
0: 嗯。
1: 709。3686。
0: 好嘞，好。
1: 好，
0: 老人家，祝福咱们老用户朋友都长命百岁。
1: 谢谢。
0: 好，再见。
2: 汉川的黄婆婆，光是说自己和老伴的慢性病啊，就得用手指头来数。三通三宝用得好，逐一来解决这些老年病、慢性病。
3: 咱们慢性病多的患者要健康要长寿，用三通三宝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解决问题。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呢，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你看爹爹和婆婆治了好多慢性疾病，佩戴激光
4: 加快血流，净化血液，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再没有心脏不舒适的症状了。
3: 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大家购买三通三宝一定要认准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别买错了。
2: 坚持和三通三宝相伴，保平安，保幸福，保晚年的健康。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诸多原因，在双节期间，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未能享受到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纷纷致电，强烈要。

0: 求将活动延期，现因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最终决定将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特此通知，请听众朋友相互转告，详情请咨询027873389118733-8911。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了，大家刚才也听到了一则特别的通知啊，就是在国庆佳节之际啊，由于活动特别火爆，全省各地出现了抢购的势头，所以很多地方啊出现货源紧张、缺货，影响大家的购买。有很多新老朋友没有来得及享受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因为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田间地里的活比较多，没有时间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也错过了，所以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把这个活动啊延长。那么经过研究决定呢，咱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咱们今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的系列产品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赠送优惠活动延长到10月底啊，时间呢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将加快货物的发运速度，尽快的满足全省各地专营店的货源，包括礼品的数量，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呢，今天我就希望咱们全省各地还没有参加活动，或者说已经错过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余下的时间当中啊，可以放心的啊，到我们全省各地去参加活动，依然能够享受到的是双节超大型的赠送优惠。那么需要送货、需要邮寄的朋友呢，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预定一下。那么前期已经打电话预定的朋友，您就放心啊，这两天我们将陆续的为大家办理，希望您保持电话的畅通。那么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因为每一次活动啊，赠送的内容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像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应该说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所需要的健康礼物。你比方说您购买原黄金，我们就会赠送您原黄金，这都是需要的，那么这就是优惠啊。还赠送给您轻松固力健，您说咱们老年人哪一个人上了年纪不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骨关节的问题呢？那么更加的实用，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应用。甚至您买的多的朋友，我们还赠送您千里眼明目眼贴，让您的眼睛更加的清晰明亮。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赠送啊，实际上也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全面的健康呵护。那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别的我就不多讲啊，再次强调一下，双节活动延长到10月底，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在余下的时间当中积极的参与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
2: 欢迎您啊，您好
3: 啊，好，我现在还想买那个活力资源宝孩子两大号
2: 哦，准备参加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
3: 啊，对对对，
2: 可以了，现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延长到月底。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麻城的。
2: 哦，麻城
3: 啊，对，
2: 是老用户吗？
3: 是，我74。
2: 哦，74。
3: 然后身体胃不好，再还有气管炎，
2: 有气管炎，
3: 老是没有哪个就是感冒、打喷嚏、打屁嚏，
2: 就是总像要感冒的样子。
3: 对，怕冷。
2: 哦，冷也怕冷。
3: 对，
2: 平时手脚关节凉不凉啊？
3: 手脚关节凉，
2: 手脚关节凉，
3: 膝盖冷，
2: 膝盖是特膝盖冷，
3: 有抽筋，
2: 就是手脚凉。
3: 和这个先不能见的要好一点。
2: 原来也抽筋。
3: 原来抽筋。
2: 抽筋。
3: 晚上抽筋。抽筋现在好一点。
2: 就是现在服用轻松固力健以后抽筋好一些了。
3: 啊，对对对。 吃饭吃得很好。
2: 您用我们的产品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十月国庆节就是一年了。
2: 哦，有一年了。
3: 对，目前我就是早晨三粒猴的自然宝，中午三粒软方巾，晚上又是三粒猴的自然宝。
2: 啊，晚上也是三粒活力自然宝。
3: 哎，九点钟，那上午九点钟我就喝一粒那个轻松功片。
2: 哦。
3: 下午三点半呢，又喝一粒轻松功片。软方巾去年就买了嘛。
2: 那您这个血压了、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3: 还可以，原来血压也还好，没有高血压。
2: 大脑啊，心脏呢？
3: 大脑老软的不是有啊，脑梗，他说轻微的脑梗。
2: 哦，轻微脑梗。
3: 有的是头痛，
2: 有点头疼。
3: 后来我就喝那个软方巾，也好一点。
2: 就说这个头疼现在好些了
3: 啊，不是，对，
2: 心脏都还平稳啊。
3: 心脏还可，喝那个软方巾，心脏现在没有放了。
2: 然
3: 后呢，有的放，有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说你喝的软方巾吧，你叫我就买了。
2: 等于说您上次跟我咨询过。
3: 嗯，对对对。
2: 那我现在还想不起来了。
3: 是吗？我说按照你说的，我就
2: 可以。那您这个心
3: 脏，你说怎么喝就怎么喝。
2: 行，您现在心脏平稳呢、您就照这个量，照这个组合来用。
3: 好好好。
2: 您贵姓呢？
3: 我姓徐，双人徐。
2: 双人徐啊。
3: 嗯，对。
2: 好好好，行，那就这样加强巩固就行了。然后呢，您要参加活动，那就邮寄。到时候我们查一下您的，您应该寄过我们这里有记录的，到时候直接、
3: 对对对，有寄过了好几回。
2: 直接给您办理就完了。
3: 好好好好好。
2: 自己平时呢，反正也经常啊活动活动，运动运动。
3: 那我人家我这院子里人，说我一天走好几遍脚不痛啊。
2: 可以可以。
3: 每天走、
2: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3: 谢谢谢谢唐
2: 总。好，您这两天就保持手机一定要畅通。
3: 啊，好好好。
2: 啊，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姐，你好。
2: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哦，我想给你这咨询个事呢。
2: 您请讲。
4: 我的婆子她是做缝的，去年有一个闺女，去年有一个骨质疏松了，就来你们新生骨里面去了一个两个附近的。还有两瓶没法消的，已经骨头不疼了。那么现在因为就是腿一次。如果右腿的话呢？没得力啊，走的时候拐在屋里面站着走的话，这右腿都没得力，
2: 就是右腿。
4: 他去哪样过？
2: 他右手怎么样啊？就是中风啊，中风后遗症严重吗？
4: 右手可以正常啊，搞就是说也还是没这个左腿力大。主要是腿子。
2: 就是相对来讲，整个右边比左边还是都差一点，对不对啊？
4: 这就是右边
2: 啊。现在走路了也还是能走，但是呢，右腿没劲。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婆婆多大年纪了？
4: 有70岁了。
2: 等于说刚才您说是是在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
4: 是现在呢，他去年跟那个医院贴，他就是那个骨质疏松啊。
2: 对，
4: 这个里面没搞好，就我现在你的唐老师的讲座，我就是买了几个服从的，那原先是腰里的骨质疏松要疼的，但现在不疼了。
2: 哦，那还是不错嘛，等于说原来骨质疏松这个腰疼。好，他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4: 血压方面我们屋里有血压计量啊，有时候那当时我量血压要高，又还有160多。有时候量的话也就130-140。
2: 血压还是有波动。
4: 有波动啊，平时有时候量的大部分是血的还太稳定，就是有时候过一过呢，但也要波动要高一下。
2: 好。
4: 我喜欢你看一下你要够宽的。
2: 婆婆平时有没有头疼啊或者头晕的情况呢？
4: 这个现象还好。
2: 其实我告诉你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刚才特别要重点问他的右手啊血压啦，如果单纯从他的腿没劲，那就是腿没劲没力的角度来讲，一个是骨质疏松有劲的影响，但是关键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和他的中风后遗症是有关系的。
4: 但就是这个脑梗塞给你做风
2: 的。是啊，这就是原因。甚至我告诉您，到了冬天他可能会感觉这边比左边会更冷更凉，知道吧？所以这个情况很简单啊，轻松固力键家里有还是坚持用。另外呢，就是把活力资源宝啊，让他赶紧用起来。活力资源宝它强肾作用啊特别突出，像这样的情况呢，和脑有关系，但是呢和肾精不足啊，肾精不足以后腰酸腿软啊，腰腿无力就更加明显。这个情况可以抓紧时间把活力资源宝让你老伴用起来。
4: 但是那个活力买那个活力资源宝呀。
2: 对，就用活力资源宝，然后再结合轻松固力键。
4: 轻松固力键，你说现在去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
2: 您是哪里啊？
4: 我们是天门。
2: 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陈。
2: 姓陈啊，那这样陈师傅您就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参加国庆节的活动吧。
4: 好，
2: 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啊。
4: 啊，谢谢谢谢。
2: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1: 应广大朋友们的强烈要求， 将双节的活动延长到本月的31号结束，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2: 贵姓哪地的呀？
5: 我不敢姓秦，我的老婆姓陈，是你们的活的志愿宝，她现在比原来好多了。
2: 哦，等于说主要是老伴用吗？
5: 啊，对对对，我没用。
2: 啊，你没用。
5: 我老婆用的。
2: 哦，老伴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5: 他原来呀，
2: 嗯，
5: 他就是那个腿子疼、腰疼，他疼得伸不起来。对啊，你们这个药的半年以后就有效了，就好了。好了，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是好的。那个你们那个药还是相当有效。他在休息了差不多有半年没有使用的。
2: 哦，等于说当时用了半年以后就解决问题，一直到现在再没发过了。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哦，那还真是要祝贺他啊。
5: 啊，感谢你们的这个科技发达的那个活的自然宝啊，再就是还有那个轻松活的剑。
2: 哦，两个都用了。
5: 两个都用了，在你们那一刻都是买的两样的，他们是怎么骑的？反正一天骑两边。
2: 就说每次买都是两种都买。
5: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婆婆当时到底是什么病呢？腰啊腿啊都不好。
5: 就是个腰疼，腰疼的，他疼的主要讲的是那厉害的时候。
2: 嗯。
5: 他起来呀，他这一只手啊扶着磕几包子才能撑起来。啊，他现在基本不这样的。
2: 就是腰啊直不起来，然后想站都站不起来，非要用手撑着才能够起来。
5: 啊，对对对对对。
2: 哦，没有到医院检查过吗？
5: 他原来去检查了，他说是什么腰间盘突出那么高，
2: 哦，
5: 也打了膏药，也打了针灸，好像是效果不显著。哟，你们那个药大概接近半年吧，就是五六个月的样子。
2: 五六个月的样子。
5: 他就跟我讲，他说老板，他是有效果了。
2: 是很多关节不好的人刚开始到医院都是这样，贴膏药啊，做理疗啊。甚至有时候搞电疗啊，但是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咱们用了轻松固力键和活力支援宝就好了？还是我说的那个话，就是要修复这个关节。您不去修复的话，关节就好不了。
5: 啊，对对对。
2: 哎，现在婆婆等于说到现在再没发过了啊。
5: 没发的，搞事搞狠的，疼痛那是正常的，好腰间盘你搞事搞坏了，够狠他都要疼痛。他基本上休息了，还做好了就好了。
2: 那是，那就行了。但是这也就说明平时做事情就不要太累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解决问题就好。咱们花钱就要花得明白，花得有用。您看，您到医院去扎个针、拔个罐、贴个膏药，也花不少钱呢，是不是？
5: 那是。去你们那块去出名堂来了。他给他介绍了蛮多人，他有钱不相信。他说我是去你的，他在去活。后头别个问他是哪么搞，他就讲那情况，讲他就要改呀，把药瓶子都搁在那里。
2: 反正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他们自己去理解。行行行，那就祝贺你啊，秦爹爹啊。
5: 啊，好，谢谢那谢谢。
2: 您是哪里啊？
5: 我是这个公安县布化的。
2: 哦，就属于公安那边。
5: 啊，对对对对对。
2: 好了好了，那就代我向您的婆婆问好，让她自己还是要休息好啊。
5: 好，感谢。
2: 好好好，再见啊。
5: 啊，再见。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键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老林江。
6: 唐夫人好。
2: 您好，您好。
6: 是唐夫人呢？
2: 是我，是我，电话接通了啊。
6: 这万分感谢您啊。
2: 哟，不客气啊。怎么你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6: 我把我的皮筋盖上了，听好了吧。
2: 好，您讲一讲。
6: 我有高血压、脑梗。
2: 哎呦，脑梗呐、中风了。
6: 心脏不好。
2: 心脏怎么不好啊？
6: 心脏后天这颗肝炎那个我多活10年。
2: 多活了10年，那原来那不蛮严重啊？
6: 原来我不幸得很的，一要到罗边给的，我还有颈椎、肩椎
2: 啊，
6: 这就是前列腺尿频尿急，
2: 前列腺不好，
6: 这个胃浅表性胃炎，
2: 哦，胃也不好啊。
6: 这就是胶质减少，就是像那原来的肾脑活量有火腿的
2: 血小板减少吗？
6: 我不行嘛，走不成的嘛，吃不成肉的。
2: 不，您是什么减少？
6: 那摔疼了。
2: 那是心脏不好走不了路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6: 就是呢，一能呢摔疼了就不行了嘛。
2: 哦。
6: 到

0: 天门出院个一年六年去出了三道院，
1: 做了三道院，
0: 三道院都搞不好。
1: 不，您当时
0: 天门就说那回个出了十年那回个，
1: 嗯，
0: 这那么这就是到武山呐、啊，到杨洪啊，到云龙啊，
1: 嗯，
0: 那抓块有搞了维持好。
1: 嗯、
0: 我说这不行了、啊、你去要到外面干呗，去收音机啊，亲切的介绍啊，
1: 嗯，
0: 厂家也可以啊，很好，这我们的干医生呢、啊、对我都很好。
1: 嗯，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0: 80了。
1: 等于说也一直在用我们的产品、
0: 用产品得是81了，我的现在。
1: 好，您这用了以后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0: 现在这十年恢复什么都恢复了，
1: 什么都恢复了。
0: 我一天那个这骑了个车子不出来，连了三轮车。
1: 哦，骑三轮车都没问题啊。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0: 我们都用上了，元黄金啊，活力之源宝啊，这个青龙骨片啊，眼贴啊，都用上了。
1: 都用上了啊。
0: 一年就是每一年的药。
1: 原来血压有多高啊？
0: 血压就是200的120，
1: 高压220，低压120，就出现
0: 不行呗，
1: 出现脑梗了。
0: 我脑梗在前面讲了说这回呢，我们的一个亲戚说你那有脑梗吗？我说我讲的是有脑梗了。
1: 嗯，
0: 那这痛都不能错嘛，还
1: 动都不能动，
0: 就天天去收音机啊，听他的介绍啊，就去那里亲戚的这个讲解呀、啊。
1: 嗯，
0: 我们16就可以买的这个。
1: 哦，16就开始。
0: 现在这11年头了。
1: 是的，是的。
0: 每天都是早上晚上骑这个活力这就骑了7年，这个元黄就骑了3年。
1: 哦。
0: 就早上晚上呢都是早是张果那个元黄金呢、晚上就是结果那个活力针吧。
1: 两个都在用了。那您现在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都正常了。
0: 什么都很好了。
1: 什么都很好了啊。
0: 没得一点，这从16之后到现在没有得过感冒，什么都很好。
1: 那真是要祝贺您了、啊、您这一说起来也年纪也不小了，而且原来的高血压、脑梗、心脏病都几乎要了您的命了、
0: 这都不是那么的、对我们太关心的、我们老百姓刚刚给您、
1: 还是您自己还是自己选择的好，选择对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之所以大家用，就是
0: 到处都看不好，
1: 到处看不好。
0: 嗯，
1: 行行行，现在好了就放心了啊，领导好好用就行了，好不好？
0: 我们介绍几个人呢？
1: 可以。
0: 这会有3个要来买油的。
1: 哦，就是介绍3个人准备去购买。
0: 我们其实介绍5个，咱们现在停了油，没得钱，没得经济啊，就没有这，只会又带3个来。
1: 好，那您是到天门还是到哪里去啊？
0: 武山呐，我们在武山呐。
1: 在武山农场。
0: 武山大油坊呢？
1: 那您这样，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啊，现在是延长到10月底啊，您就安排好时间，都可以到我们武山农场去参加活动，还是享受双节的优惠。
0: 我们到武山。
1: 好，那就直接过去就行了啊。
0: 好好好。
1: 哎，
0: 感谢您啊，
1: 爹爹，您贵姓呐？
0: 我不敢姓黄人呐，姓黄。
1: 哦，姓方。好，
0: 感谢南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好，谢谢了，谢谢。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哟，唐主任哦。
1: 哎，您好，您好。
2: 哎呀呀！我天天都听见你的讲座了，你真会讲啊！
1: 哎、
2: 你讲的实在牛的啊！
1: 老听众了是吧？
2: 辛苦辛苦，
1: 好好，不客气不客气。
2: 我想跟你交流一下。
1: 嗯，
2: 我原来血压偏高，哎呀，你怎么说的？这叫多病缠身，经常发感冒。
1: 嗯，
2: 特别那个爱出虚汗。
1: 哦，
2: 这个流着喘都不能走路。
1: 哎呦，那太严重了。
2: 主要是经常感冒，我好像我那个现在晚上没去夜班啊，去夜读，夜把一样喘的都不能喘的是打喷嚏，
1: 夜尿也多。
2: 夜尿也多，他就是那个。这人的摸得紧，老是精神不摸得紧，像我这个情况，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住了是吧？
2: 使劲，
1: 那就有点影响生活了啊。
2: 血压呢，就是血压不能稳定，血糖偏高，血压不稳定。
1: 不稳定，就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2: 是是是的，吃这个软黄金蛮好，血压一降下来又不感冒了。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今年75，软黄金还是非常之好。唐主任，我想一次卖20壶，20斤。我是小岗安陆的。
1: 安陆市的。 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优惠活动，您就抓紧时间去安陆参加活动。

0: 好的，俺的，你我下的。
1: 好的，好，您贵姓呢，爹爹？
0: 不爱姓王啊。
1: 哦，王爹爹啊。
0: 哈哈哈，盖一盖。
1: 好了，好了，好，再见啊。
0: 好好好。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4: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3: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4: 热烈祝贺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3: 热烈祝贺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4: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4: 金秋时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白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4: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在28味植物精油和植物精华成分的基础上，特别新增高原红景天、叶黄素等药物精华成分，深层活化眼睛衰老因子，清凉舒爽，世界焕然一新，
3: 特别适合有眼干、眼涩、眼胀、有异物感、视疲劳、飞蚊症、黄斑变性等有眼部不适症状的人群。
4: 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是突破传统的眼贴，是划时代的眼贴，贴贴更奇妙。
3: 轻松顾虑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轻松顾一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

0: 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鸿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5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6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7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实验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5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6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7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7: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2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7: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3: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4: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3: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5: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6: 放在夹子里。
5: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8: 很离谱的小组。
5: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9: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5: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5: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5: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 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

0: 是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9: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0: 关志欧在襄阳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项目、优环境、促创新，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更好满足新时期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0: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高水平抓好长江大保护，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跑出加速度。
0: AI 算力进入超节点时代，湖北正从应用部署、硬件突破到设施扩容全面发力，全力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1: 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一起走进孝感，聆听独臂英雄杨文忠的长征故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5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襄阳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重大项目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出襄阳更大贡献。储能新能源7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20亿元，是襄阳市新能源产业重大战略性项目。关志欧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得知当地倾力服务项目建设高效完成五证同发，创造了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的储能速度。关志欧表示肯定，他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要紧盯目标任务，紧扣时序进度，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要整合资源力量，因地制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涉企诉求闭环处置、项目包保服务等工作机制，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让各类市场主体在湖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湖北隆中实验室由武汉理工大学牵头，联合16家高校院所和企业共同建设，重点围绕新型陶瓷与智能复合材料等方向开展研究，推动工程应用与产业化。关志欧听取实验室建设运营情况介绍，并走进研发中心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大家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和湖北产业实际，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他强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用，促进校地企一体联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激发科研人才创新活力，推动实验室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关志欧还来到襄城区公安分局潭溪综合警务站，看望慰问一线执勤执守的基层干警，对大家在国庆假期坚守岗位、尽心尽责，为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参加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年超报道，昨天，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动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推进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算电协同、存算一体、算力共享、智算融合发展趋势，立足湖北比较优势，进一步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以更大力度推动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要围绕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生态完整性，着眼更好解决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分问题，着力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着力促进对内协同联动和对外开放合作，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为全省自主安全计算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更好满足新时期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要聚焦养老服务、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需求、社会融入四个重点，通过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努力培育一批能够提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融合服务的运营主体，努力打造一批养老服务与家政、物业、教育、医疗、文旅、商业、金融、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多业融合发展的创新场景，努力探索一批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动态研判，持续完善引导政策与服务措施，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与多业融合发展专项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湖北实际，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抓好长江大保护、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关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长江航务管理局、三峡集团等单位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今年是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高水平抓好长江大保护，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纵深推进长江大保护，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特别是要把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反馈问题整改，与群众反映问题、监管发现问题整治结合起来，推动突出问题整改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相贯通，努力实现长治长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新需求。李殿勋强调，要着眼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要大力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调整优化，大力发展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商品再销售等现代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绿色水经济、现代林经济、生态农业和文旅康养经济，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协同推进、动态评估、持续完善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创新科技、法治、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治理手段，进一步推进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绿色金融创新，切实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良性循环。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议。
1: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是襄阳打造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襄阳坚持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用一流营商环境护航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湖北台记者张雪晶报道。
3: 这里是储能新能源襄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可以看到我身旁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当中。项目规划年产70吉瓦时的高性能锂电池，约等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整年的总用电量。
4: 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自2025年10月28日启动以来，进度条不断刷新记录。一天完成专班组建，3天到岗运转，41天完成五证同发，198天完成车间主体建设，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仅用10个月。储能新能源襄阳基地副总经理范志伟：
5: 涉及到了很多关于一些建筑材料的一些运输问题，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混凝土的保供问题，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工程的材料需要进行调配的问题，在每一个步骤和时间节点上，市区两级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4: 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核心在于服务机制的全面升级。针对储能项目建设特点，市区两级联动组建服务专班，将项目全建设周期任务细化分解成8张主要任务清单、177项具体事项，围绕企业供水、供电、供气等需求，采取融缺审批、并联推进等措施，建立每日会商、动态调度、问题清零的闭环工作机制。襄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乔军强：
6: 将正常周期18个月的外电建设接入工程压缩到5个月完成，深挖16家配套企业，实现近地化配套，保证服务跑在项目建设之前。
4: 当前储能襄阳项目投产已满1个月，正处于产能稳步爬坡的关键阶段，服务专班服务重点也从建设保障转向生产保障，持续推进路网、电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待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0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5000余人，每日将有近40万颗储能及动力电芯下线，为襄阳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补上核心一环。襄阳高新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岩：
7: 我们将持续擦亮襄阳高新区服务品牌，让服务走在项目前边，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敢投敢干，大项目快落快达。
0: 请听长江评论：营商环境好不好，归根结底看实效。项目快落快达不只是在襄阳，就拿储能新能源来说，目前企业在湖北共设有4个生产基地，除了襄阳，还先后在武汉、孝感、宜昌分别落子。宜昌二期项目31天完成土地征迁，10个月投产；武汉二期、孝感二期均在今年4月开工，明年预计2月投产。每一处生产基地从破土动工到产品下线，其速度都在行业内位居前列。储能速度折射的正是湖北效率，政府跑在项目前面，难题在节点前清零，把审批的长跑变成服务的短跑，把企业的等待期变成项目的加速期， 不同阶段持续配套，补齐产业链，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当一个地方能让企业从动工到投产，

0: 只用10个月，他给出的就不仅仅是效率，更是一种发展的确定性。企业只管安心造电池，剩下的交给店小二。营商环境好不好，归根结底看时效，这是湖北最坚定的回答。
1: AI 大模型引爆算力需求，超节点成关键方向。眼下，湖北正从应用部署、硬件突破到设施扩容全面发力，加速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2: 在中国移动智算中心，防洪大模型大宇刚刚完成一轮迭代。今年8月，他在台风白海豚通信保障中利用无人机远程 AI 识别通信故障点位，如今他又变聪明了，不仅能动态感知雨情、水情、工情，还可以像水利专家一样推演洪水演进，5分钟就能自动生成防洪调度报告。湖北移动长江研究院大模型训练工程师马卓雅：
3: 大概需要10万级别的这个数据量，使用超节点的话，调度大概提升有2倍。我们之前的话去迭代大模型的话，大概需要1个月，现在10到15天就可以完成。
2: 超节点为什么这么快？答案就在智算中心的机房里。一整排机柜通过插满高速光模块和大容量光纤的交换机互联，把384张 AI 芯片连成一个全互联集群。它既能集中算力开展大模型运算，也能灵活拆分适配各类轻量化任务。相比普通计算服务器，超节点带宽提升15倍，时延降低约10倍。湖北移动率先在华中地区试点384超节点，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一直供不应求，年内规模将扩到现在的4倍。湖北移动管网中心智算运维工程师朱继可：
4: 通过超大集群以及高带宽、低时延这样的一个特性，就能够使超节点在推理性能以及算力效率上面对于普通的智算服务器都有显著的进步。384超节点的安装以及去推广应用，也是属于在全国方面都是一个先行者。
2: 不仅算力设施提速，湖北还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加速实现超节点核心硬件自主可控。华工科技推出 3.2 TCPO 光引擎，专解高速算力传输的速率瓶颈。长飞发布保偏光纤，让信号更稳。长江计算推出新一代超节点服务器，实现超低通信时延。中国信通院华中研究院副院长黄子佩：
5: 从算力这些新基建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发展趋势来说的话，必然少不了这个光通信。在光通信这块，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像以我们长存芯片企业这块说，像长江计算这种服务器这块，湖北有非常多在 AI 的这样重点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些企业，一个发展的趋势会越来越好。
2: 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吸引更多超节点企业加码湖北。上个月，中科曙光在武汉带来全球首款无线缆相视 AI 超节点华中首展。对比常规 AI 服务器，它可帮助大模型训练速度提升20%，推理速度提升40%。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解决方案推广部徐许涛：
6: 曙光在湖北很早就有算力布局了，在宜昌和东西湖的王安算力中心，未来我们的超节点也会在那边安家落户啊，为整个湖北的各行各业提供一些算力支撑。
2: 根据行业预测，到2028年，国产超节点市场规模有望达3414亿元，成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面向新赛道，湖北正集中攻关光通信、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同时持续扩容算力基础设施，力争到2030年算力规模超10万 P， 建成全国算力互联网区域节点，助力构建全国一流算力网络。
0: 今年上半年，科技企业武汉黑芝麻智能营收同比增长81.3%，毛利率从24.8%提升至49.5%。黑芝麻智能10年磨一新，从汽车跨向机器人。今天的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报道。
7: 在武汉黑芝麻智能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在对华山 A2000 芯片进行量产前测试。这颗7纳米高算力智驾芯片将在今年投入市场。黑芝麻智能创始人 CEO 单继章：
8: 华山 A2000 呢，可能是跟全世界最头部的公司的性能能够对标， 今年年底会陆陆续续上市。
7: 从 A2000 往回看是十年磨一剑，首款车规级芯片华山 A1000 2022年量产，武当 C1200 系列单芯片覆盖智驾、座舱、车身控制、网关四大功能域。今年四月，搭载武当 C1296 芯片的东风天源智舱 Plus 平台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本土舱架一体量产化平台，率先在东风逸派007完成装车。单霁章：
8: 用一颗芯片可以控制驾驶、座舱、娱乐系统、空调，对吧？还有一些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底盘的悬架，各种各样的功能，在一颗芯片里边，未来会放更多。
7: 成绩单的另一面是科研的持续投入。今年上半年，研发开支8.6亿元，同比增长39.1%。更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增速已经明显超过研发增速，研发正转化为出货和更高价值的方案收入。具身智能就是企业瞄准的新领域。黑芝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应用工程副总裁邓坤：
9: 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它的这个一般是偏工业和偏消费品，它比车的规格会低一些。在车上我们开发的这相关的这技术和规格直接降维延拓到这个具身智能的场景，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开发的这个时间。
7: 技术落地正在加速，围绕 SesameX 多维具身智能计算平台，黑芝麻智能已与中原海运、联想、君盛电子等数十家行业龙头达成战略合作。邓坤：
9: 已经在机械臂、协作机器人、视足、巡检犬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出货。然后现在面向更高阶应用的 Liara 具身智能模组也已与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厂商完成了算法的可行性验证。
7: 从2016年成立到2020年首颗芯片流片，再到今天双轮驱动，黑芝麻智能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上半年芯片出货突破600万颗，辅助驾驶产品及解决方案收入3.95亿元，同比增长66.8%。具身智能及解决方案收入4700万元，第二增长曲线已成型。黑芝麻智能创始人 CEO 单霁章：
8: 我们的目标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进入到你的身边，对吧？跟你就是亲密接触的，我们全方位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和芯片。5到10年泛 AI 在我们整体的收入里头应该能到个30%。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孝感孝昌小物乡，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屹立在此。这位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失去右臂，却凭着钢铁般的意志走完了25000里长征，用一生践行对党的忠诚。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请听《独臂英雄的长征路》，由湖北台记者黄玉采制。
2: 走进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展柜里一件件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这位独臂战士90年前的烽火征程。史料记载，杨文忠1901年生于孝昌小物乡，1930年参加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投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杨文忠侄孙杨希平：
10: 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徐人，1934年在参谋局战斗中负伤。截止面对伤残病痛，你深思考虑。他当时的战友都传达旧的修养，他说：“只身一只手，照样跟着红军干革命。”
2: 伤愈后，杨文忠担任红30军总医院后勤负责人，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两过雪山，三涉草地，路途艰险远超想象。尽管只有一只手，杨文忠却坚持抬担架，口粮优先保障伤病员。长征路上，襁褓中的女儿遭敌人袭击，不幸牺牲，妻子也倒在敌人枪口下，接连失去亲人，杨文忠把悲痛压在心底，继续跟着大部队向前行军，最终胜利抵达陕北。孝感市孝昌县文史专家叶云生：
11: 他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这种精神，大别山精神、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发扬。
2: 长征胜利后，杨文忠听从组织安排回到湖北，在大小雾山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后来担任新四军五师后勤部副部长。1947年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如今，当年的深山老区七里冲村已经成为

0: 湖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杨文忠烈士纪念馆常年对外开放，成为红色研学的重要阵地。一批又一批党员、学生前来参观，读懂独臂英雄的万里征途。孝感市孝昌县孙家范中学学生汪子亮：
1: 先辈在绝境中依然坚守信仰，无私奉献，对比现在的好生活，我们更应该懂得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昨天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大数据报告显示，10月1号到5号，湖北共接待省外移动用户766.01万人次，省内近80%用户就地过节，省内外游客双向奔赴，往来频繁，红安等红色小城迎来客流热潮，古城人文、红色文旅、夜间消费多点开花。
4: 国庆假期，湖北民航共运输旅客89.4万人次，保障货油2.2万吨，执行运输航班6820架次，客货运双枢纽发挥核心驱动作用。武汉天河机场共运输旅客68.1万人次，多日单日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鄂州花湖机场实现货油吞吐量达1.85万吨。
3: 10月1号到7号，湖北各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9万多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1%，出境入境人次大体相当。全省出入境客流集中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客流占比超过90%，入境外国人中近60%人员享受了免签政策。
4: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及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这是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是一项全国性科普活动，自2017年起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7届。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打开移动爱家 APP， 一个平台守护全家人日常生活，硬件设备 AI 服务亲情权益一站搞定，
0: 家庭网络影音娱乐居家看护健康养老各类居家服务一键接入，智慧生活一屏掌握，
1: 更有亲情共享一人代付，轻松管理全家账单和权益。
0: 移动爱家，
1: 让家更有 AI。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接近150亿武汉国庆假期线下零售消费成绩单出炉，线下零售和消费人次双双增长。
7: 十一黄金周前夕，多条高铁新线开通，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8: 国庆入境游客明显增长，中国长假吸引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
7: 郑钦文挺进中网八强，无望明天开赛，多名正赛选手因伤病退赛，郑钦文直接进入正赛。
8: 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尊界回应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
7: 国际方面，也门冲突显著升温，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8: 俄罗斯鼠疫研究机构员工死亡，官方称确诊为不明原因肺炎。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年的国庆假期已经落下帷幕了，荆楚大地展现出蓬勃的文旅活力。昨天，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大数据报告显示，10月1日到5日，湖北共接待省外移动用户766.01万人次，省内近80%用户就地过节，省内外游客双向奔赴，往来频繁。红安等红色小城迎来了客流热潮，古城人文、红色文旅、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荆楚文旅品牌吸引力持续攀升。
8: 大数据报告显示，客流地域分布上，武汉、黄冈、荆州、襄阳、宜昌五地接待量位居全省前列。武汉市游客来源中，市内游客占比30.95%，省内他市游客占比35.05%，省外游客占比33.64%，境外游客占比0.36%。
7: 省内外游客双向流动活跃，中部文旅的联动效应凸显。10月1日到5日，湖北移动用户跨省出游总人次达到290.91万，出省游优先选择周边省份，像河南、湖南、江西、广东、安徽热度居前，重庆、南阳、九江、岳阳、信阳等城市成为热门的出行城市。
8: 与此同时，大量省外游客来湖北打卡。10月1号到5号，湖北累计接待省外游客766.01万人次，客源地辐射全国。来湖北的游客来源排名靠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河南、浙江、上海、江苏。此外，西石高铁开通打通了秦楚文旅新通道，十堰、武当山省外热度暴涨。10月1号到5号，景区来自陕西省的游客量达到了20,759人次，同比增长105.29%。
7: 再来看看武汉，这个假期武汉的消费市场人气旺，烟火气足，线下零售和消费人次双双增长，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0: 这个假期武汉处处是舞台，地铁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汉白玉浮雕墙前，武汉歌舞剧院原创舞蹈《菊颂》惊喜上演，路过乘客纷纷驻足拍照。
11: 《菊颂》这支舞蹈是武汉歌舞剧院的原创舞蹈作品，取材于屈原笔下的后黄家树寿命不迁、橘树的形象为意象，通过舞蹈语汇诠释了屈原的爱国情怀与高洁品格。这次非常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偶然路过然后被吸引过来的朋友，这种偶遇式的欣赏特别打动我，
12: 非常优美，很有魅力，很喜欢。然后我在武汉这边也10多年了，然后每一个节假日然后也都会跟着一起来集凑热闹什么的，很有趣，很好玩。
10: 武汉园博园推出爱在园博园定十一，即第二届高空嘉年华国庆游园会，30余项文旅活动，近百场演出轮番登场。东湖听涛景区把国风秀 NPC 互动与红色家国主题结合，升旗、红歌快闪轮番上演，兼顾不同年龄层。西武高铁开通后，还有西安旅客专程来汉打卡黄鹤楼驻足看表演。
13: 西武高铁通了之后，专门过来武汉转一转，然后第一站就是打卡这个黄鹤楼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嘛，刚好来看还有这个表演。

0: 非常好，寓教于乐嘛，给小朋友一听，而且还有这个汪伦的这个诗啊，我觉得挺好。
1: 用 NPC 国风秀这种新潮形式演绎传统民俗，升旗红歌快闪，呼应国庆家国情怀，兼顾不同年龄层，让老中青游客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2: 记者从武汉商务局了解到，国庆黄金周期间，武汉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稳步攀升。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国庆假期全市累计线下零售消费149.54亿元，同比增长7.76%，消费人次3723.95万，同比增长23.99%。消费热度延伸到餐饮和卖场，胖锅轩武汉北湖店国庆预订乐观，后花园已订出80%，假期基本爆满。各大卖场里，国补家以旧换新，双补贴带动换新消费。有市民趁假期换掉用了几年的旧手机。
3: 我们最新的买99系列，目前的话，我们定价16+5压的是5999，然后目前可以做门店的国补，到手5499，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最高补至10%到30%的一个补贴。到手的话只需要4000+哟。
4: 刚好我们这现在这个补贴在这是过这个节日，然后我们刚好呢就把它买了，本来就要换的嘛，旧手机已经几年了。
2: 为了让老百姓愿意花，花得值，这个秋天湖北省级层面也送出了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享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五大场景。截至10月7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份，发放消费券8370万元，乐购湖北假日消费券及有奖发票活动累计投放资金1.53亿元，核销金额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7: 这假期如果出去转一下的朋友都会发现，哪哪人都多啊，尤其像汉口站啊，几次刷新这个数据的记录。今年国庆假期前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那在这个国庆假期，新线之星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出了新的假日消费活力。来听央视报道。
8: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9: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8: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
10: 哈一高铁的开通更便于旅客的出行，我们乘务班根据伊春旅游特色增设了服务内容，如旅客出行引导、穿衣指南等特色服务内容。
8: 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6: 就在十一假期之前呢，9月28号宜兴高铁开通，此前呢还有6月30号通车的西石高铁已经运营了满3个月，两条线一西一北将鄂陕豫渝川多个方向的客源拉入半日往返圈。国庆假期，湖北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85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25%。中国铁路武汉局累计发送旅客7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26%。
7: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的热情也在同步高涨，入境游订单也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6: 入境游当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170%，表明游客目的地的更为丰富，更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来听一下报道。
11: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2: 10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13: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12: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14: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12: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13: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12: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网球赛场。10月7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最终郑钦文以6-1、2-6、6-4赢下比赛，在自己24岁生日的前一天拿到了中网女单8强的门票，这也算是郑钦文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5: 首次参加中网比赛，世界排名第118位的查拉耶娃逆转战胜世界排名第一位的莱巴金娜，爆出本届中网最大冷门。凭借惊艳表现闯入16强，与郑钦文争夺8强门票。首盘郑钦文状态火热，第一局强势破发。第四局在郑钦文建立起40-0的领先后，查拉耶娃直追4分，郑钦文顶住压力挽救3个破发点，保住此局。随后他一破一保，将自己的领先优势扩大至5-1。在查拉耶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完成破发，6-1快速拿下首盘。第二盘查拉耶娃率先完成破发，又在第七局、第八局中分别直落4分，完成一破一保，6-2拿下此盘，将大比分扳至1-1。决胜盘前，两局双方各自保发。第四局，查拉耶娃发球后网带断裂，比赛短暂暂停。
2: 比赛恢复后，郑钦文在错失三个破发点后，抓住机会兑现了第四个破发点，3-1领先。随后双方一路保发至5-2，查拉耶娃一破一保追至4-5。第十局，郑钦文抓住机会完成破发，晋级八强。
16: 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
2: 回顾今年郑钦文的中网征程，他先后迎战诗涵、卡林斯卡娅、布兹科娃和查拉耶娃，连续四场的三盘大战给郑钦文带来了不少挑战。郑钦文坦言，每一场比赛都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10月8号是郑钦文的生日，在23岁的最后一天，郑钦文收获了来自全场观众的祝福。
17: 郑钦文对自己的24岁有什么期许，有什么期待呢？
16: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7: 接着昨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武汉网球公开赛。让有些球迷有点遗憾的是，目前来看有9位正赛球员退赛了。10月4号晚上，现女子网坛世界第一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宣布退出了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这位新科美网冠军表示，是因为连续赛事高强度作战导致身体透支，叠加脚步不适，所以选择暂停他的赛程进行休整。
6: 那就在同一天，俄罗斯裔奥地利职业网球运动员波塔波娃也宣布，因身体持续发出伤病信号，决定提前结束2026赛季的所有剩余比赛，包括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
7: 10月7号。武网官方确认，美国网球名将高福因疲劳退出了本届赛事，作为卫冕冠军无缘卫冕之旅，有点遗憾。同一天，日本职业网球运动员大阪直美表示，因为行程变更，确认缺席武网。
6: 美国名将凯斯因腹部的伤势宣布提前结束2026赛季。美国女子网球运动员阿尼西莫娃因手腕伤势本赛季报销。美国女子网球运动员纳瓦罗因病退出了武网比赛。捷克网球名将普利斯科娃因背部受伤也是放弃了亚洲赛季。10月6号，捷克网球选手克雷吉茨科娃也宣布因胃部不适退赛。
7: 那这波退赛潮呢，也改写了3名中国金花的武网参赛命运。郑钦文就从最初的替补第七位一路递补，最终锁定了女单正赛席位。10月12号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迎来家乡主场作战。张帅也从替补位置递补进入正赛，王新宇则凭排名直接入围。
6: 9位正赛球员和无网无缘，原因呢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球员们累积了快一年的疲劳和伤病，确实是影响状态。这一点呢，可以从中网频频爆冷门，莱巴金娜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球员都被早早淘汰，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是中网无网无缝衔接，高积分球员需要调整一下，以期参加年度 WTA 总决赛的时候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毕竟 WTA 总决赛的名次对他们的世界排名和来年的收入都有较大的影响。
7: 那作为咱们武汉的球迷啊，我们最关心的肯定还是郑钦文回家主场作战，还有最受武汉人欢迎的白俄罗斯网球运动员萨巴伦卡的参赛。毕竟萨巴伦卡是武网三冠了，也是郑钦文前进路上的老对手，我们也期待啊再次看到他们的激情碰撞。
18: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热搜新闻。10月8号的晚间，尊界汽车发布了关于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与此同时，懂车帝也对尊界 V800 实测过程当中受到的质疑进行了澄清。
7: 尊界汽车在情况说明中表示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
6: 8号上午，懂车帝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对3台尊界 V800 进行百零紧急制动测试的时候，刹车踏板的支架都发生了物理断裂，踏板脱落，车辆丧失了脚刹能力，仅能够依靠 P 档应急制动，制动的距离从正常的38米左右增加到了约140米。
7: 通俗说就是一脚把刹车给踩断了。 那当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等多个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受此消息影响，江淮汽车股价一度跌停。懂车帝相关测试视频发布后呢，也有不少人质疑说这个测试是否合规，也有声音质疑是不是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等等。
6: 对此，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是极端的工况，很多人在高速的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当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于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的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7: 那针对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时显示的踏板力，懂车帝方面表示说，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网友关注的有截图显示4589牛的踏板力数值，实际上是高速摄像机拍摄试验画面时，因为摄像机与检测设备的液晶屏刷新频率帧率不一样，拍摄到的液晶屏数字跳动出现了残影，真实峰值数值为1612牛。踏板力在达到峰值以后就迅速下降，但是这4589牛被截图并形成谣言。
6: 那到底刹车踏板应该承受多大的力不能断呢？国标和行业有标准吗？这次危机的核心，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第一点呢是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里和刹车踏板直接相关的是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行车制动在产生最大制动效能的时候的踏板力要小于或者是等于500牛，乘用车按照这个数来执行，其他的机动车呢放宽到700牛，即驾驶员用大约51公斤的力踩下去，车辆就应该输出最大的制动效能。
7: 这意思就是我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儿啊，也应该可以把它踩死，就是说我用500牛最多700牛的力量踩刹车踏板，车就应该给刹死。这个其实是为了照顾一些女性驾驶员，她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但实际上就是说我比700牛更多的力去踩刹车算是多余的，但这也不是说刹车踏板被踩断的理由。
6: 是的，那另外一项相关的强制性国标是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这就提到通过检查制造商的设计文件进行外观检查，确认制动踏板及其支架、制动主钢及其活塞、控制阀、制动踏板和主钢或控制阀之间的连接件这些零部件是否有足够的强度，具有足够的强度后面呢并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进行限制。那做个翻译就是，两个强制性国标里踏板本身要扛多大的劲儿，其实呢并无明确的规定。
7: 再就是在汽车行业标准汽车踏板装置性能要求及抬架试验方法，其中要求给制动踏板施加1500正负20牛的纵向力，保持5秒后解除，前后做5次，试验结束后不得有裂纹或损害，永久变形量不得超过5毫米。但同时媒体报道也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推荐性行业标准，它不是强制标准啊，这句话意思就不用反复强调了。
6: 那第四呢，就是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赛事规则当中写明，制动踏板应该承受最大制动踏板力450磅力，也就是大约2000牛，但针对的是参赛车辆，不是上路的乘用车。
7: 另外呢，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其他行业啊，其他的企业，比如说像通用汽车，在它的2007版的工程规范里，把踏板踩踏方向的极端荷载设定是2700牛，保时捷 MSB 平台要求刹车踏板的断裂载荷，就是踩断的这个力量应该达到3000牛。
6: 第一财经后面有补充说到，多家车企研发工程师向第一财经表示，出于汽车安全的工程设计原则，刹车踏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正常驾驶员直接踩断，只是安全冗余如何设定，各家车企会基于自身的理解车辆的结构制定的差异化内部标准。
7: 所以这个事呢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又说是不是有谁造假啊，比如说懂车帝造假，那对方是涉及到华为，那结果可想而知。但如果说是尊界真存在安全隐患，那这是一辆百万豪车，它的销量必然受到影响，对于尊界品牌甚至包括华为品牌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尤其是问界啊，刚刚闹出不少新闻，所以此事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8: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为你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今年国庆假期，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航空货量 1.85 万吨，其中国际货量 1.08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4% 和 32%。
6: 8号，公安部新闻宣传部发布关于对2026最美基层民警

0: 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0: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1: 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
0: 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0: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了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3: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
4: 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12: 嗯，
13: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12: 对，
1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2: 嗯，
1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2: 嗯，
13: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2: 对，
13: 一己多病呢获得健康了。
12: 嗯，
13: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扶正方法。
12: 嗯，
13: 李安呐，
12: 嗯，
13: 现在呀，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12: 对，
1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2: 嗯，
13: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2: 对， 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